0: 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3: 要陪伴，
0: 更要有质量；
3: 要文艺，
0: 更要有生活。
3: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0: 文艺生活家。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前几天呢，在看自己的朋友圈，发现有朋友说，儿子呀，今年是小学3年级，一到周末呢就嚷嚷着要看动画片啊，要看动画电影。他一开始呢挺烦的，这看手机看平板视力下降了怎么办呢？但后来想了想，不让孩子看也不现实。哎呀，电视啊电影啊，你总得有给孩子一个娱乐休闲的方式嘛，那就看吧。但是每次看呢，他说自己都觉得好像在陪着孩子耗时间，因为儿子就在沙发上闹啊，自己在旁边刷手机，看完了谁也不记得看了啥，所以就在朋友圈里求助说，怎么样可以陪孩子看一部动画电影，孩子能记住点什么呢？这个问题啊，其实特别典型，因为很多家庭呢都把周末的动画电影当成是陪娃的方案，可是又没有真正的陪进去。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专门来聊一聊哈，周末到了，怎么陪孩子看一场动画电影？什么样的影片适合全家一起看？怎么样让一部动画电影不只是打发时间，而是真的在亲子之间留下些什么？这件事儿呢，看起来小，其实里边啊有大学问。咱们分成两段，上半段呢来说一说为什么要陪，还有怎么样选择合适的动画电影，包括说应该怎么样陪看。下半段呢，咱们来说一说看完了之后怎么延伸分析，怎么把关，还有哪一些动画电影值得反复去刷。首先我们来看一个数据，电影局公开的统计，咱们全国电影总票房里动画电影的占比啊，一直是稳居前三的。家庭观众呢，更是动画电影的主力观众。一部动画电影在客厅里，在电影院里头，经常都是一家人共享的一段时光。所以怎么把这段时间用好，也值得我们专门花一期的节目来说。先解释一个误会哈，很多的家长都觉得陪孩子看电影，那不就是让孩子待在沙发上，我自己在旁边干点家务活呀，啊，刷一刷手机呀，只要他在看不就行了吗？但其实啊，这恰恰错过了动画电影最珍贵的部分。一部好的动画电影呢，常常是一面镜子，孩子从中看见的是他自己，这也是一扇窗户，因为孩子从中看到的是他还没有见过的世界。这两件事呢，都需要有人陪他一起去照，一起去看，才会有后续的讨论，有回味的余地。心理学上有个词儿叫共同注意，说的是两个人啊，同时看一件东西，并且知道对方也在意。这个是孩子的语言认知社会性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机制，所以陪孩子去看电影做的其实就是这件事儿，让你们的注意力短暂的愉快的落在同一个故事上。那今天我们讲的核心词呢，不是陪看电影，而是陪这个字儿比电影要关键多了。陪着孩子一起经历一段故事，这跟大人独自去刷剧完全是两码事儿。像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说过，美育里头有个观点，就是美育的目的呢，是让一个普通人的一生值得被艺术照亮，而动画电影就是给一个家庭最容易打开的那扇美的门。它比读书的门槛低，比逛博物馆要省力气，比学乐器要便宜，只需要你一家人坐在一起一两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一次共同的审美体验。好吧，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从怎么去选片说起。不少家长其实最愁的就是，哎呀，怎么选呀？打开视频网站，对吧？动画电影一搜一大片的，国产的、引进的、续作的、新作的，看不完，怎么办呢？我的建议啊，分三步走。第一步呢，看年纪；第二步看价值；第三步 看艺术性。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个方法哈，特别简单，就是按照孩子的年龄段来选择。一般公认的分级建议是这样，3到6岁，画面简单，节奏舒缓，配乐温和，短片它是比较合适的。比如说天书奇谭这样的老的片子，或者说大闹天宫当中有一些片段也合适。那再比如说像国外的小猪佩奇，虽然是英国动画，但是呢有很好的中文翻译版，围绕的就是小猪佩奇一家的日常生活，生动的展现分享啊、礼貌啊、自理啊等等这些基础的社交技能，情节呢简单温馨，非常适合低幼启蒙。
4: 我是佩奇，这是我的弟弟乔治，这是我的妈妈，这是我的爸爸，小猪佩奇。

0: 今天下雨了，所以佩奇和乔治不能在外面玩。
1: 爸爸，现在雨停了，我们能出去玩吗？
2: 呵呵，好的，你们两个去玩吧。
3: 我在我女儿小的时候就非常喜欢陪她一起看小猪佩奇哈。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我比较推荐给家庭看的，就是超级飞侠。这个是通过乐迪的环球送包裹的任务，可以帮助孩子去启蒙世界地理知识和不同的文化，里面穿插的一些简单的英语短句呢也特别适合磨耳朵。
4: 嘿金宝，我今天去哪儿啊？
5: 啊哈，阿加斯订了一个包裹，他住在喜马拉雅山脉。
4: 喜马拉雅山脉？
5: 哦，你可以在喜马拉雅山脉找到世界上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
4: 太好了，我最爱往高处飞。
5: 那我就不多说了，去吧，准备好了吗？
4: 嗯。
5: 哦，当你遇上当地人要说 Namaste， 这词代表 Hello。
4: 好的。
5: 哦耶，所有系统全部启动启动启动启动，还有这个乐迪。
3: 在接下来推荐的这个动画电影或者说它是动画片哈，有些家长不太熟悉，叫盖仔和琪琪，其实也是一部挺不错的原创的国产的动画，每集大概只有2分钟左右，聚焦的是健康认知、安全意识和文明习惯的养成，通过一些小麻烦引发思考，比较适合亲子共看，然后呢再进行一些行为引导。
1: 佳佳，老师可说了不许浪费粮食，吃多少打多少。
6: 吃得完吃得完。哎呀，好撑饿，实在吃不下了。
7: 让你别要这么多，
1: 就是不听，上下这么多怎么办？
6: 能怎么办？倒了呗。这是哪儿啊？我怎么跑这儿来了？
8: 这是对你浪费粮食的惩罚，你想回家得先把这片地都犁完。
6: 盖仔别闹了，这片地这么大，我这辈子都干不完，快把我送回去吧。
8: 不行，让你知道知道种地的辛苦，赶紧干活吧。不许停下来，快点干。
3: 好，刚才我们说的是小朋友哈，3到6岁的。那么对于7到12岁的学龄期的儿童，这个时候他们的理解力、好奇心都更强了。这时候我们可以选择有一定故事深度，可以激发探索欲，或者是传递正向价值观的作品。首先就是哪吒，哪吒系列大家最先想到吗？第一部《哪吒之魔童降世》，第二部是《哪吒之魔童闹海》。这两部电影呢，都是对传统神话进行了创新改编。哪吒这种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精神内核，可以鼓励孩子打破偏见，勇敢地做自己，而且呢，电影的视觉效果也确实非常的震撼。接下来我们先来听一听啊，第二部当中高燃的那一部分的情节。
9: 老夫惜才，再给你二人一次机会。

0: 若肯归降，保你们得道成仙。
1: 去你个鸟山！小爷是魔，那又如何？
2: 自诩赵氏明灯，干的却是恃强凌弱、祸乱人间的勾当。你们才是邪魔外道！
0: 无知小儿，仙家雄霸天下，一副强者才是唯一出路，否则天地虽大，也让你们无路可走。
2: 这前方无路，就踏出一条路。
0: 若天地不容，我就扭转这乾坤。
3: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4: 证据。
5: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3: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5: 文艺之约。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6: 文艺生活家，
5: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7: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王林。今天的节目呀，咱们专门来聊一聊周末到了怎么陪孩子看一场动画电影。再接下来推荐的就是我们之前节目当中说过很多次的《长安三万里》了。这部动画电影呢，是以唐诗为主线，把李白啊、杜甫啊等等诗人的生平和诗句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就像是一幅流动的大唐画卷，可以极大的激发孩子对古诗词和历史的兴趣。而其中这段《将进酒》就是我最爱的一个片段了。
8: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饮三百杯。
9: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
8: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无话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儿同销万古愁。

0: 除此之外呢，还有包括早期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经典之作《大闹天宫》，这是中国动画学派的标杆。孙悟空敢闯敢拼的形象深入人心啊，包括用到的水墨画呀，这些传统艺术风格的运用，也可以让孩子感受到东方美学的魅力。另外呢，同样出自于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这是近几年的作品哈，《中国奇谭》这个系列的题材也特别的丰富，家长可以根据具体短片的内容给孩子来进行一些筛选和讲解。比如说第一部当中的第三集《琳琳》，这个故事呢，讲述的是可以化成人形的小狼琳琳啊，因为孤独渴望融入人类的小孩的群体。最终呢，琳琳是在苦难当中完成了自我觉醒，探讨的也是一个身份认同的主题。
1: 哎，我看看，我看看
2: 呀，
3: 给我看看，
4: 给我看看，
1: 这真的是琳琳吗？
3: 你们别抢，
1: 看看，
3: 这是我给琳琳的，来，琳琳，给。
4: 假的，狗牙。
5: 我就说嘛，咱们还没出生的时候，狼就被我爹打光了。
6: 骗我们，
4: 就是啊，
5: 牙我也有，
3: 这就是狼牙，我爹打的狼，我亲手拔的牙，你凭什么说是假的？
4: 琳琳，你见过狼吗？
3: 就是，
5: 你连爹都没有，谁带你去打狼啊？
6: 对呀，
5: 你肯定没见，
6: 对对对，
5: 骗人骗人，
6: 他就是骗人。
5: 爹，
7: 你们怎么跑这么远？这里到处都是陷阱。
3: 俺们没往林子里跑。
8: 爹，现在真的没有狼了吗？
4: 走，
7: 你们这是哪来的红薯？
3: 哦，是住山里的琳琳给我们的。哎，
7: 琳琳，
3: 琳琳呢？哎，
7: 奇怪，这山里不可能有人。快回家。
3: 哎呀，爹，我没骗你，是真的。琳琳老爱找我们玩，还给我们带好吃的。
9: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10: 爷爷，快点！
11: 来了来了，
9: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12: 什么眼睛若有缘呐？
9: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1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14: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9: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15: 文艺生活家，
9: 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王林。今天的节目呀，咱们专门来聊一聊周末到了怎么陪孩子看一场动画电影。刚才我们给大家推荐了一些动画电影哈，或者说一些动画片的系列是按照年龄来分的。接下来呢，第二个可以参考的就是这部动画电影的价值。一部动画电影你看完之后能不能够让孩子记住点什么，或者说全家来讨论一些什么。如果看完之后什么都没有留下，那这段时间可能就真的只是用来打发时间的。在这儿呢，要小心一个误区哈，不是说动画电影里头必须要讲大道理，而是说它至少应该有一个值得讨论的一个核心的东西。举两个例子，你像《疯狂动物城》，对吧？《疯狂动物城》讲的是偏见可以被人放下，也可以被人放大。而《寻梦环游记》呢，讲的是只要有人记得，就没有真正的死亡。这两部片子没有一句话是在说教，但是你看完之后，全家他是可以聊很久的。第三个方法呢，就是艺术性。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比较难，因为它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那怎么办呢？我自己的用的一个笨的方法就是看动画片的这个动画电影的名字，看它的画风， 另外一个就是看预告片。如果一部动画电影的画面你一看就觉得我似曾相识，哎，是不是复制粘贴，动作很僵硬，色彩呢也是糊成一片，那不管剧情多热闹，我可能都会先放一放。动画电影当中动画这两个字本意是被画出来的会动的画，美术镜头配乐这是它的骨头，如果说骨头都不行，那你故事再好它也立不住。说到这儿呢，我也想起来前几年哈，有位家长跟我说他带孩子去看了《长安三万里》，散场的之后呢，孩子就在车上啊背了一路的《将进酒》，还问说，哎呀妈妈，李白为什么要说鱼儿同销万古愁啊。这位妈妈就说她，哎呦，突然意识到一部动画电影可以把一个小学高年级的孩子引到唐诗里，到大唐的江山里，这件事儿啊比你去报什么课外班他都要值。所以选片的时候不光是看什么评分最高，你还要看最对得上自己家孩子的特质，因为每个孩子他不一样嘛，兴趣点不一样，能打动他的那部片子其实就是最适合他的那部。最后呢，我们再补充一个观察，就是在选动画电影这件事儿上，千万别只看口碑榜或者评分榜。我注意到有个现象，就很多家长都特别喜欢照着某些平台啊 ，top 级、top 几、top 前十啊、top 前一百来给孩子去选片儿。但是动画电影这个门类榜单上，大多数都是大人打分高的，是他们怀旧的情怀作品，那孩子未必喜欢呢。可是孩子真心喜欢的那些系列电影，家长又觉得，哎呀，太小儿科了，这有什么意义呀？这件事儿上呢，我觉得没有必要二选一。全家一起看的片单和孩子自己看的片单本来就是两套，家长呢不用每一部都陪着挑，只要你每周可以拿出来一部，认认真真的陪孩子看完一部，注意好，我们强调的是陪伴，那就是最好的亲子时间了。好的，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半点过后马上回来。

0: 是阿綿，熱天會出現頭天，熱戰鬥劍。
1: 雨姐嘛，
0: 看片放不落，冒錢冒錯落，
1: 不是狂啊，
0: 以後還有錢的哈，
1: 不卡人啊，
0: 熱天會有出頭的熱的。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呢，我们专门要来聊一聊周末到了怎么陪孩子看一场动画电影。很多家长可能会问一个问题，就刚才我们也一会儿去说动画电影，一会儿去说动画片啊，那么动画电影、动画短片、动画连续剧这三个到底有什么区别呢？简单来说，动画电影啊，通常指的是90分钟到120分钟左右，在院线或者是视频平台以电影的身份播出的完整作品，比如说《大鱼海棠》啊，《寻梦环游记》啊等等。动画短片呢，它的时长一般是5到20分钟的小作品，更适合的是低龄的孩子。也不一定是都适合低龄的哈，现在可能也是全年龄段都适用了。比如说之前刚才我们提到上影厂的《中国奇谭》系列，那动画连续剧呢，它是按集播出的，像是《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还有《汪汪队立大功》，

0: 那么从家庭共赏的角度呢，我们还是建议低龄的孩子先从动画短片切入，一来呢是时间短好控制，第二是故事集中，艺术水准呢往往它比长片会更高一些。你像3到6岁的孩子，家长可以陪他看一些像皮克斯啊或者是迪士尼的动画短片集，像是之前的包宝宝呀、月神啊，这些那都是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奖的获奖或者是提名作品。选完片之后呢，还有一个观影环境的小问题哈，家里的客厅啊、卧室啊、餐厅啊，其实呢你是可以稍微布置一下的。举个例子，咱们把窗帘拉上，把灯关掉，只留那么一盏小夜灯作为观影灯，也可以准备一些简单的零食啊，当然是看自己的孩子或者是说家里边人同意孩子吃什么哈，也不用全是这种高脂高油的东西。或者说呢，在观影之前给孩子一个小小的仪式感，告诉他今天咱们要一起看一部电影了，看完之后呢，我们每个人可以说一说你最喜欢的角色。这种仪式感啊，大家不要觉得它是形式主义，就是告诉孩子我这段时间是专门留给我们一家人一起看一部电影这件事儿的，他可能会让孩子做记得很久。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呢是做这个电影评论的，他就提到了说家长陪孩子看电影这个事儿，实际上家长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你不要把自己只当成一个观众，而是要作为孩子的观影伙伴。孩子在看电影的时候呢，会有很多的反应，比如说他会笑、会哭、会紧张、会问问题，这些反应都是他理解电影、参与电影的入口。家长要做的事情呢，就是不要错过这些入口。孩子笑的时候可以跟他一起笑，问问题的时候你就认真去回答，害怕的时候你也不用说太多，就是紧紧握一下他的手。这些小小的互动就是在告诉孩子，电影未必是你一个人看的东西，这是你可以跟家人一起来共享的一段很美好的时光。当然一家人看动画电影呢，也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孩子兴致勃勃，家长不感兴趣，要么睡要么低头刷手机。看完之后问孩子啊，好不好看呀，孩子说好看，你说哦，然后就没有然后了。那这样的陪看其实孩子他等于是一个人完成的，缺少了分享这一环。一部好的电影呢，最值得回味的往往不是情节的本身，而是你跟谁一起看，当下有什么反应。所以我建议看电影的时候，你至少把手机收起来，哪怕只有20分钟，好不好？那很多的家长呢，不知道该怎么样跟孩子互动，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等孩子自己主动来问问题啊。当然您也可以在看完之后，注意我说的是看完之后，尽量不要在他看电影的时候不说话的时候很专注的时候你去打断他，最好在看完之后跟孩子一块儿去分享，有一个沟通的时间。而且要记住，不是要去考孩子，不要以这个为目的，就是像朋友一样交流。如果孩子答不上来呢，也不要紧，您可以先把自己的想法说一说，给个台阶。但是孩子如果说不上来，你也不要去批评他、指责他，说啊怎么这么简单，看动画电影你都没法复盘啊，你说说你喜欢的谁，这多简单，你说呀。不要这样去强迫孩子，因为陪看电影给孩子留下的记忆，它就应该是一件愉快的放松的事儿，而不是说我还要在周末陪我妈进行一场考试。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很多家长在陪孩子看电影的时候，因为这个电影你可能已经看过了，所以有的时候想剧透一定忍住，孩子看一半正紧张呢，你在旁边来一句哎呀别担心，他后来活下来了，一下子故事悬念感给破坏了，孩子就失去了跟着情节走的乐趣。所以看电影的时候尽量让孩子自己去体验故事的起伏，不要提前给出答案。那如果孩子主动问呢，比如孩子特担心啊，说哎呀妈妈他这个会后面怎么样，他不会死了吧，或者什么，你家长可以告诉他啊，妈妈陪你一起往下看，这句话你可以不剧透，但是又接住孩子的好奇心。那说完了怎么选片、怎么陪看，接下来的重点我们再来说看完之后怎么办。其实啊，看完一场动画电影，散场那一刻才是真正的开始，因为一部好的影片会在孩子心里留下一颗种子，这颗种子可能在第二天早上吃饭的时候才发芽，可能在下周的作文里头开花，那也可能在很多年之后上大学了、工作了，才突然想起一句台词，突然懂了当时没懂的事儿。所以呢，观影之后家长要做的是可以先给这颗种子一点点阳光跟水。那怎么做呢？看完之后聊一会儿，这个事儿看起来有点刻意哈，根据自己孩子的这个 情况来定。一部电影刚看完，因为孩子这个情绪还沉浸在故事里嘛，这个时候跟他聊很容易去说说一些心里话。家长问三个问题，第一，这部电影你最喜欢谁？第二，哪个场景你特别难忘？第三，如果你可以改变结尾，改这个结局，你想怎么改？为什么要问这三个问题呢？首先，这部电影你最喜欢谁？它对应的是角色认同。那哪个场景你觉得拍得特别好，印象特别深？这是一个情节记忆。第三个，改结尾，你想怎么改？这是让孩子有想象力和创造力。当然孩子回答怎么样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你要让他知道他心里的想法是有人在意的，他在听的，顺便也可以引发孩子我之后再去看一些动画电影啊，可以在这三个方面去着重注意一些。第二个建议呢，就是把电影的元素延展到你的生活里，比如说看完了大鱼海棠，可以带孩子去水族馆看一看真实的鱼是什么样子啊，包括电影里的围楼到底是什么样的建筑，可以带孩子去旅游的时候到福建去看一看哈。那看完了寻梦环游记呢，可以跟孩子也说一说自己的爷爷奶奶，他们喜欢做什么，做过什么事儿，家里有没有他们的照片，拿出来一块说一说。那这种延展呢，就是把看电影这件事儿从荧幕里拉回到了现实当中，让孩子知道故事是真实的，情感也是真的。第三个建议呢，也是我比较推荐的，跟孩子一起再创作。再创作的方式很多，比如让孩子画一张你心目当中最好看的主角的样子，或者是写一段啊，包括我们刚才提的改变结局啊，续写故事啊，或者就是说跟爸爸妈妈一块儿来演一段其中的剧情。我特别想说啊，很多家长觉得说孩子画画画的不像，写的什么不好，但是您看动画电影当中导演编剧画师们做的事儿，不就是把心里这个画面想办法让别人也能看见吗？那孩子看完了电影之后自己动手去画去说，这本身也是一种再创作的能力。而这个过程呢，可能比你花钱去到外面上任何一门创意美术课都更加的自然。我们再举个我身边的例子哈，就是把这三点结合的比较好的。我朋友他们家闺女小的时候有点胆子小，怕水，游泳班都不敢去，就是没有办法让自己的脸接触到水。她妈妈呢就陪她去看了《海洋奇缘》，确实呢，孩子也被这个莫安娜独自驾船出海的勇气感染了。看完电影之后，我朋友也没有说教，就是问她闺女说：“哎，那你觉得莫安娜害怕大海吗？”妈就说：“怕。”但是莫安娜好像更怕岛上那个椰子树会死掉。我朋友就说：“对呀，你看真正的勇敢不是说就不怕了，而是因为你心里有更想保护的东西，所以你能战胜害怕。”后来呢，他也经常利用周末呀、节假日带着娃去真正的海边。那当娃终于敢把脸埋进水里的时候，他仿佛就看到女儿心中那个莫安娜被唤醒了。
1: 有个女孩多么出众，她来自那个海岛，她爱海洋也爱家园，

0: 莫安娜，你已经长大了。莫安娜，听着，你是谁，你知道吗？
1: 我是谁？

0: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1: 爷爷，快点！
2: 来了来了，
0: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4: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0: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王林。今天我们聊的是怎么陪孩子看一场动画电影。接下来聊一个比较重要哈，特别需要关注的环节，就是分级。这件事儿很多家长觉得老生常谈，但其实呢，陪孩子看电影最基础的，这是一道安全门。咱们国家电影分级制度目前呢是以提示为主，比如说上映的时候会有建议的观影年龄段，但它没有强制执行，所以家长心里自己要有一杆秤啊。简单说几个原则，像三岁以下的孩子还是尽量少看屏幕，更不要去看刺激性太强的片子。那3到6岁呢，避免有这些惊吓呀、暴力呀、恐怖元素的。7到12岁可以看一些合家欢，但是如果遇到那种反派特别凶残，主角被欺负得特别惨，这样的情节家长自己先看一下，斟酌一下。那12岁之上呢，就可以接触比较复杂的主题了，但依然还是要关注一下价值观导向。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有一些家长特别头疼的问题啊，就是孩子要反反复复的2刷3刷同一个动画电影怎么办呢？这个事儿咱们分两方面来看。如果孩子反复看的是一部真正的好的动画电影，那么反复看本身呢就是在学习。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重复学习，孩子反复看一部电影会不断地注意到新的细节，那就我们老在网上说看电影的细节档，理解之前没有看懂的伏笔，对吧？对人物产生更深的这个共情，这个重复呢是你的大脑在深加工。所以如果孩子说妈妈我还想看那个，先别着急拒绝，可以陪他一起再看一遍，因为我们可以跟他一起去找新的东西，或者是在第一遍看完之后再看第二遍，他有一些细节就可以关联起来了。那另一方面，如果说孩子只愿意反复的看同一个片子，比如说连续3个月啊、半年我都不换，那家长可能就要注意一下了，是不是其他的影片对他没有吸引力，是不是他对这部影片有一些特殊的情感依赖呢？这种情况下，家长可以去尝试介绍类似风格的新的影片，慢慢扩大孩子的观影范围。比如孩子喜欢看《汪汪队立大功》，好，那我们就试试《赛车总动员》；如果喜欢《小猪佩奇》，那我们就看看《天书奇谭》里边狐狸的那几段。我们家小区有个小朋友看了3年的《疯狂动物城》，结果后来妈妈给他放了这个《心灵奇旅》啊，一看就迷住了，从此打开了新世界。耐心的引导，慢慢的扩展，其实比你一刀切更有用。既然说到这儿呢，有哪一些好的动画电影值得反复的去刷呢？我们先看看国产片啊，上半段已经推荐过《长安三万里》啊哪吒的2部，这就不说了。那看过现代版的哪吒之后啊，其实也可以看一下1979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哪吒闹海》。这个太厉害了，这是国产动画的镇山之作，尤其是片子当中哪吒自刎的那一幕，曾经让几代中国孩子掉过眼泪。画风呢，其实就是地道的中国画，线条、配色、人物造型，全部来自传统戏曲和壁画。特别想推荐这部，是因为咱们真的可以让孩子看一看，哇，几十年前咱们中国的动画就是什么水平了，他也会明白中国动画学派这几个字不是吹出来的。包括更早1961年《大闹天宫》，啊，同样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导演是万籁鸣。这部动画电影是前后拍了4年，人物的造型呢借鉴了戏曲的脸谱和庙宇的壁画，孙悟空的这个形象啊在片子里立住了。那后来呢，这部片的胶片损毁，幸亏当年的画师在1978年又补拍了夏季，才让这部经典完整的保留下来。这部动画可以说是中国动画敢做大制作的开端。你想那个时候没有什么 AI 呀、电脑都没有，就是画师一帧帧画出来，能做出来这样的片子是一种工匠精神的体现。还有一部被严重低估的，就是我最爱的《天书奇谭》，同样来自于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1983年。这部影片在评分网站上的分数啊是高达9.2分吧，反正是在9分以上，国产动画里公认的神作。这个动画改编自《平妖传》，
但是加入了大量的讽刺幽默，对于像社会啊人性的隐喻啊非常之深。我觉得每个年龄段的孩子看可能感受都不一样。三只狐狸精代表的是三种不同的人格，那最后诞生和员工的归宿也让人唏嘘。当然这个动画电影最好是大一些的孩子和家长看，它其实是经得起反复看的，每看一遍你都会有新的发现。介绍完国产的，我们再来看一看欧美的引进片。那第一部一定是《寻梦环游记》，皮克斯的2017年。这部影片讲的是墨西哥亡灵节的故事，核心主题是记忆 ，Remember me 啊，只要有人记得你，你就不会真正的消失。这是少数能让孩子看完哭，让大人看完哭的更厉害的一部动画电影。那第二部呢，就是《疯狂动物城》。故事的结构非常的精巧，讲的主题讲的是偏见，比较适合7岁以上的孩子跟家长一起来讨论。还有这个《心灵奇旅》，皮克斯的哈，这部呢讲的是一个中学音乐老师面临着生命危险又被救回来的故事，主题是生命的火花，它也告诉我们平凡的活着也是一部伟大。当然还有一部非常特别的《海底总动员》，同样也是皮克斯的。那这部呢讲的是小丑鱼的爸爸马林跨越了海洋寻找儿子尼莫的故事，主题是勇气和放手。这部片呢在当年是拿下了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是皮克斯商业口碑双爆发的代表作。还有像合家欢爆米花、冰川时代系列，2002年到2016年一共有5部，讲的就是一群远古动物在冰川时代的冒险。主角呢包括了话痨树懒西德、猛犸象曼尼、剑齿虎迪亚狗，主题呢是友情、家庭，节奏非常快，笑点很密集，也适合低龄的孩子。适合全家一起看的还有神偷奶爸系列，讲的是大坏蛋格鲁如何被他自己领养的3个小女孩改造成奶爸的故事。当然了，格鲁身边的小黄人哈，也更是成为了全球最受欢迎的动画形象之一。这部片的主题就是陪伴和被需要，很适合爸爸陪着孩子一起看。看完之后呢，爸爸可能也会重新想一想自己可以给孩子多做一些什么。

最后推荐一部我特别喜欢的《飞屋环游记》，这部讲的是一个卖气球的老人卡尔，用一屋子气球把房子调到南美洲，去完成他和已故妻子的梦想。开场那十分钟啊，没有一句台词，却让无数人泪流满面。这部片的主题就是爱和梦想，孩子看了会懂得什么叫承诺，而大人看了呢，会懂得什么叫陪伴。刚才我们说的这一份片单呢，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答案，因为每个孩子不一样，每个家庭也不一样。可能您的孩子最爱的是那部啊，我没有提到的某一部，可能您作为家长更喜欢的是另一部。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
0: 春季里春风吹，花开草长蝴蝶飞。
2: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3: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五之境无止境，9月25号到12月27号，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绚烂启幕，汇集14台42场精彩舞蹈演出，世界一流舞团跨越山海齐聚，同台献艺，一同开拓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王班、曾黎、于明嘉、程丽莎、丁永岱倾情演绎。9月26号到10月4号，邀您品读人间悲欢。
0: 北京时间10点整。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记。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下雨天出不去，要不一起追个剧？
8: 行啊，正好尝尝我新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
7: 皮里茶器？
8: 对啊，这是央广优选的新品，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不苦不涩，既有啤酒的绵密醇厚，又有茶的淡雅清香。
7: 你什么时候入手的？
8: 前两天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今天刚到货。龙井、茉莉、康普茶三种口味都买了，平时换着喝。
7: 下雨天配这个真好。
9: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0: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为您安排的是百戏入晚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这档节目是以戏曲演绎为核心的综艺竞演节目，今天我们为大家播出的是第8期精华剪辑版。从本期开始，知音大会开

0: 开启一段新的旅程。豫剧名家小香玉、京剧名家王燕、黄梅戏名家何云、淮剧名家陈诚四位知音推荐人齐聚合肥长丰县马影村，在这里选出自己喜欢的选手，走向户外，为知音盛典聚拢热度。
1: 这是什么
2: 任务了？
1: 任务卡吗？
3: 各位知音推荐人，你们好。
1: 作为本次知音推荐人，您需要完成以下两项任务。
4: 任务一，组建知音预热团，从第一阶段选手中遴选16组预热团成员，
5: 组建属于自己的知音预热团，共同走进城市，完成盛典预热任务。
3: 第二个任务，城市巡音，策划并带领团队
1: 前往合肥4个不同城市的场景，开展城市巡音活动，
4: 为知音盛典聚拢热度，寻找知音。
5: 期待您与知音选手携手同行，
3: 让戏曲走进大众，
4: 让知音相聚合肥。
0: 再被问到你会如何策划这场城市巡音活动，四位知音推荐人回答，
3: 那我们让更多的人来，我们就得有点表演形式，或者说有点吆喝大家过来的意思，
1: 跟国粹京剧啊，或者是我们古老的这些梨园戏啊，或者是秦腔啊，或者是我们的昆曲啊，进行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碰撞，
5: 一定是比较具有代表性、有特点、原汁原味的这些剧种啊、曲目啊，能够在这里展示。嗯，
4: 大家能体现出自己的特色，能够融入很多新的表现形式，也是青年的这些朋友们他们更喜欢的。
0: 四位知音推荐人会选择怎样的选手加入知音预热团呢？他们说，
3: 哎呦，这个话题我觉得四个导师想的都一样，恨不得把好的都到我组里来，因为前期的展演的时候看到了很多特别好的年轻选手，没有机会，这回机会来了。还有世界各地喜欢中国戏曲的，包括华人华侨，我都希望他们进来。
1: 既然来到这个知音大会现场的这些青年们一定都是身怀绝技，一定都是有各自特色的，一个从表演方面，一个从声腔特色基础上突出的选手。当然这个我们需要共同的缘分，他们如果对我剧种感兴趣来选我，我也非常乐意的牵手跟他们一起走。
5: 我在想，因为我们是安徽这边嘛，黄梅戏子肯定是要有一个的，然后也想过还有来自北方剧种啊，远一点的，而且我个人也还蛮喜欢评剧这个剧种，所以如果有这样的话也还蛮好。对，
4: 比如说唱得好的、声音好的、会表演的、能打能翻的，甚至还有说来自大洋彼岸的啊，这些选手在一起互相的沟通交流，能够碰撞出新的火花。
6: 走吧，一起下车吧。
7: 走。
8: 四位知音推荐人用心遴选的16组选手，此刻抵达马影村。从舞台展演到城市巡音，一段难忘的知音之旅即将启程。
9: 欢迎大家来到梦想之村马影，我是马影村党总支书记曹新德。为什么叫马影呢？马字源于三国时期曹操在这边屯马，影字源于楚国的国都为影，楚国战败以后啊，他的子民为了怀念楚国，在哪里定居就取之为影，所以叫马影。
10: 哎，我们一路来的时候是不是觉得这个很漂亮？
11: 对呀，
10: 真的很漂亮，跟我们心目中的这个村子好像不一样。
9: 因为马影也经历了10余年的时间，我们与大多数的贫困村是一样的，我们在2014年被评定为省级重点贫困村。那么在2015年，我们有了帮扶，我们实施了马影计划，我们从一个省级重点贫困村蝶变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中国美丽巡洋村这样一个和平洋村。对，所以是这样子。那么还有呢，我们有个口号叫马上有戏，我们每年会举办我们的青年乡村戏曲周以及我们的短剧，还开设了儿童戏曲社团这样方式，我们在探索这个乡戏曲加乡村，让戏曲来赋能乡村振兴。
12: 太好了。
9: 所以也希望大家在接下来能感受到马影村的戏曲氛围， 那么下一步还有任务在等待你们，也希望你们在这里能玩得开心。
10: 好，谢谢。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尚佳，也是本季的百戏见证人。再一次欢迎大家来到《百戏入碗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的现场。接下来我们即将进入到知音盛典的预热之旅，大家期不期待？
7: 期待。
2: 我们16组选手将会分成4支小队，深入到合肥城市的各个角落，并且为我们的知音盛典预热。为了大家更好地完成预热任务，我们惊喜地请到了4位知音推荐人，为大家全程领航助阵。让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小香玉老师、何云老师、王烨老师、陈晨老师，欢迎4位。
3: 我是你们的队长，下面要管一个队的人，我是小香玉。
11: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的家乡安徽合肥，我是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演员何云。亲爱的可爱的年轻的朋友们好，我是戏曲之音大会的推荐人，天津京剧院演员王燕。
12: 我也是来到这里的推荐人之一，江苏省淮剧团的演员陈晨，看到你们很开心，我们合作一把，好好的玩一把。哦，好。
2: 那刚才4位老师都揭示了，他们将会成为你们的队长，会带领我们4支小队前往合肥的城市各个角落。那这些城市地标都是哪里呢？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哦，接下来我们4支小队将分别前往天鹅湖公园、长丰县水湖公园、安徽艺术学院、合柴1972文创园。四位老师先选一下地址好不好？
3: 你先选。
13: 我先选，
3: 那姐先选了啊！
13: 好，
3: 我要选，肯定要选天鹅湖公园，因为首先是标志性的公园，在全国都听说过。另外，天鹅湖一听就很美丽，然后公园是现在大家生活不可缺少最美丽的地方，所以我赶快先选天鹅湖公园。
12: 好，我合柴1972文创园，为什么呢？我72年生的。
2: 有缘分。
11: 我选安徽艺术学院。哦，
2: 为什么呢？
11: 因为我觉得我特别喜欢这个大学校园那种青春活力满满的那种氛围，而且我觉得作为一个戏曲人，大学不光是这个传播我们的传统艺术，传承也是承载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啊。
3: 真好。
12: 说得好。
11: 长丰县水湖这个公园呢，它很有艺术氛围的一个地方，它这里很喜欢戏曲，你要是演唱的话，它能够跟老百姓跟你一起来演唱啊，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地方来推荐，我也选择这个地方。
2: 好，那么现在呢，老师们的公园和地点已经分配完了，接下来就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了，我们就要分队员组队了。现在大家伙啊，抓紧时间深呼吸，哎，开开筋骨，开开嗓，拿出你们的才艺展示，来争取我们老师的青睐和喜欢。那老师们呢，也看一看比较青睐哪个学员。
12: 好，
2: 来吧，大家做好准备，想要去争取来到天鹅湖跟我们的小香玉老师组队的选手是谁？
14: 我
2: 来，有请。
14: 各位老师好，我们是来自北京市曲剧团的青年演员，我叫王后羿。
15: 我叫李亚强。开弓上似满月照。
3: 来，你们要展示啥？
16: 这个是芭蕉鼓，是北京曲剧的特色打击乐。来到戏曲之音大会，我写了2句应景的词儿，然后把它套在那个插曲的音乐当中。
14: 我当伴奏。
3: 好，太棒了。

0: 你们这一组我有压力啊，我这得跟举地老师好好学学才能好好带你们，你要跟着我可是带上豫剧味儿了。
1: 也有特色，也不错。
2: 对，
1: 后面的也有压力了，
2: 有压力哈。
1: 我看看第三个谁敢上，谁来？
3: 我来。
1: 哎，来有请。哎呀，
0: 这么漂亮。
2: 对，这个装束很特别哈。
4: 各位老师好。Semuanya apa kabar？ 我是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刘晨煌。在中国第一次接触到的戏曲是豫剧，对，所以特别想让你指导我。然后另外呢，加入您的团队的话，您的团队就会变成国际化。
0: 哎呦，这真是这里
2: 国际路线
0: 啊，国际路线。
4: 然后除了戏曲之外，我其实一开始是喜欢唱歌的，然后今天呢，我就展示一首印尼歌曲。
1: 好，展示两个歌曲。
4: 我们印尼的一首叫《滚轮滚轮巴轮》。
0: 滚轮巴轮。

0: 滚肉它意思就是小光头，所以在印尼呢，很多小光头带着那个，相当是就那种灯上面那种灯，对，里面装着东西，
1: 草帽，
0: 对，
2: 说席的那个帽子，
0: 对对，然后他就在上面就是拿着，然后就是这样这样做，对，这样摆的动作。
2: 但是你唱这个时候，我满脑子都是我在满面前的你，所以他也配套，你知道吗？反正都是小孩嘛，是吧？你是戴着帽子弄光头，往那儿捡了一分钱，
0: 对对对，
2: 太可爱了，太可爱了。
0: 我还是平时还是比较喜欢唱美声歌曲，
2: 好，
0: 那今天就给大家展示一句，
2: 好。这是一句，
1: 很有印尼味儿，
2: 非常好，非常好，谢谢，谢谢。
1: 哎呀，这一下子就冲上来三个人了，还有吗？还有啊，
3: 不行，不行，我。啊，老师们好，我不行了，我老在第二排，我抢不过他们，我必须得努力一下了，我要争取一下。
1: 好好好，
3: 我跟各位老师们不太一样，我是合肥本地的一名工程师。啊，那么我是一个票友的身份参加这次活动，我说一下我的优势。我第一个优势特别明显，老师，我姓常。啊，
2: 咱本家的。
3: 我在外面我都说自己是嫡传。
2: 啊啊！你要唱的不好，这可是麻烦啊。
3: 再有一个是，我本地人呢，我在这里工作两三年了，我认道，我可以带大家少走弯。

0: 路，
1: 我看出来了，你的优势是全优。
0: 对，我这次报送的节目是京剧啊，但是我也可以展示点豫剧，因为豫剧是我从小接触最早的一个剧种，虽然我没有走上专业的道路，但是一直特别喜欢。我给您浅学几句花木兰吧。

0: 天不清闲呐、
1: 啊！不是，安徽小孩这么厉害？妈呀，你看，
2: 补一句，老师，我是山东孩子。
1: 工作的山东小孩这么厉害，哎呦！刚才100分，为什么？字正腔圆，还喷口什么全在那儿。小伙子，我走了啊！
2: 谢谢老师，
1: 不得了，加油！
2: 希望您选我。哎
3: 呀，不错不错。好，谁来？
4: 我。
3: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吉林省戏曲剧院吉剧团的一名演员。刚才何云老师介绍了这个长风县，然后我想跟着何云老师一起去感受一下当地的这种文化。
1: 好，
3: 另外呢，是因为我们在10年前我们同台合作过，
5: 一起演江姐，
3: 所以呢，我今天也想展示当年我们一起同台表演的这个江姐的这个唱段。

0: 你十年前更好了，太好听了，要不叫他跟我。你咋那么可爱呀？真是东北腔，那个嗓子。我和他嗓子蛮关。嗓子好啊，你。太好听了，你要是唱花木兰，那应该很好听。刘大过江啊，黄河河。条件好，条件好，哎呀。
1: 希望何云老师能和我再次有合作的机会。
0: 好，谢谢，
1: 谢谢，谢谢。
0: 还有一个名额哟，
1: 谁来？ 何云老师好，我是来自唐山演艺集团评剧院的宋雨桐。虽然是一直在研习评剧呢，但是我的奶奶从小教给我的第一段唱是黄梅戏的女驸马的那段。这也是我想选何云老师的原因。然后我也是想把北方的评剧唱给南方的乡亲，然后南北戏曲相融，弘扬戏曲文化。

0: 有模有样的，
1: 挺有味道的哈，
0: 特别好。
1: 他关键有眼神儿，眼神啊，还有呢，就是评剧、黄梅戏，他都有鼻腔嘛，鼻他都有啊。谢俊，你觉得呢？
2: 对对对，
1: 哦，就很好听啊，还长小样儿啊。谢谢老师，谢场了。好，下一个，
3: 那我来一段评剧里面花梅的一小段。
0: 好，本宫。

0: 好听，
1: 而这个味道
0: 味道足，
2: 你看看他京剧范儿都出来了，跟你说话就急成这样，急的都成这样了。
1: 我就是看每位演员，无论是专业的也好，还有是咱们这个戏迷票友也好，站在这个舞台中央，只要你一站那一站，就知道你学没学过，练没练过，
2: 掺不了假。
1: 戏曲的严谨性，它就是这样。这诚实话，我给你个建议啊，他不一定是谁的，对员啊，给你个建议，你的踏步站，你站那以后，你不能两腿那么直，
0: 对，
1: 你两腿那么直就容易舔肚子。
3: 对，
1: 哎呀，老师啊，
2: 这两个腿
1: 啊，对，
3: 哎呀，老师啊，
1: 这两腿踏步时候不能这样，你看一这样，你看自然它就会这儿就出来，收腹收臀，松肩松胸，提顶立腰，尤其唱旦角要松胸。过去的美人都是这种斜肩的，它不是像现在讲那种直角肩，所以你这夹紧的时候，然后后膝盖也不能直，弯曲。啊！哎呀，我天哪！黄梅戏你还要好好学，
0: 唱我来教你啊！
3: 我太幸福了，谢谢老师。
2: 你看出来了吗？这艺术家呀，一看见人才，稍安勿躁，
1: 妹，
2: 急的都上台了，动作也变戏范了。哎呦，
1: 对，我就觉得来到这个舞台上的青年才俊们都是可塑之才。
2: 对，好。
3: 那这一轮的选手们表现的也非常不错啊，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谁想跟刚才最积极的王艳老师一起去安徽艺术学院，一起去安徽艺术学院。
2: 来呀，这都来了，
4: 你怎么钻出来的？天哪，他好快，
3: 我再不冲出来没机会了，我快冲半天了冲不出来。
4: 各位老师好，我是唱京剧也唱北京曲剧的龙汉文，
1: 今天要展示个什么给我们看一看。
4: 我老家是贵州的，我是苗族，所以呢给大家来一小段我们的苗岭飞歌。
2: 好，放一下。

0: 平时还唱河南曲剧什么？今天是我出阁的前一晚上，
1: 你看他有
0: 经验。先生好上轿的绣线一双。哎呀，我想问一下，你在第一阶段的时候，你的展示的是什么？
2: 机器人和北京曲剧。哦。
0: 摘豆角，剥开了豆芽，露水的珠儿心头一上。
3: 啊，在我们那场的。
1: 对对对对，
3: 我印象非常深，但是你没选我。嗓音非常宽。他的驾驭能力很强，
0: 你看刚才他唱的这个少数民族歌曲的时候，他的声音很原生态，
3: 对，
0: 这个原生态我觉得非常的可贵。
2: 好的，老师，谢谢。
4: 听众朋友，欢迎您在下半时段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第8期精华剪辑版。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4: 锦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腔，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在下半时段，请您继续欣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第八期精华剪辑版。
2: 来，有请下一位。
3: 我来。
4: 先飞出去
5: 了。老师们好，文艺老师好，我是来自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的青年演员，我叫徐文定。因为首先呢，我是黄梅戏演员，然后我听说安徽艺术学院有黄梅戏专业，然后我也想去交流一下黄梅戏。嗯，说到才艺呢，其实我算是黄梅戏演员，但是我平时很喜欢听京剧和昆曲。哦，嗯，然后我这次就为老师们带来一段昆曲《玉簪记》选段。
2: 好。

0: 真的是多才多才多艺。
1: 然后还是想希望王老师能够选择我。
0: 好好好，我会考虑。
2: 会考虑。
0: 你表演这段昆曲真的我非常的喜欢。俗话说京昆不分家，很多的昆曲我觉得就是适合所有的剧种，大家应该都学习一下昆曲。
1: 是的是的，
0: 对，无论声行呀旦行等等的，因为它用到你自己的本专业的时候，你会觉得它的营养非常的丰富。
1: 是的，
0: 是非常值得是你学习的用在你自己身上的。
3: 加油，
1: 谢谢王岩老师。
0: 加油加油，
3: 老师说了会考虑啊，那就说明有可能还有名额啊。还有没有人要上啊？
4: 他们老抢，我坐在第二排，我不方便啊。
0: 你这一说话，我就更记得你了。你在我那组，
4: 对对对对对对。

0: 老师好，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悉尼的粤剧票友郑业波，欢迎欢迎。一个是因为第一阶段的时候就是王艳老师是嘉宾老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京剧对于我来说的话一直是陌生，想要去了解，但是又觉得好像没这个能力，有限，就不敢去了解。我今天站到了王艳老师的队伍当中，我学到了很多有关于京剧的知识的话，我到了悉尼看见了更多的京剧社团里面，比如说其他社团里面，我可以把今天学到的东西以才艺的一种表现传达给他们，跟他们一起分享。
1: 好，太好了，我们也展示一段，
0: 唱一曲剧那个楼台会里面的梁山伯的出场。

0: 一轮我对你印象很深，他在舞台上非常的靓丽，你看形象就是非常的清秀，而且呢他的唱念表演，他虽然说是票友，但是他比较规范，
1: 对，
0: 台步呀，身形啊，扇子呀，
1: 对，因为我每年抽空就会回国来，就是打飞机过来向老师来学习
0: 充电，是吧？
2: 特别热爱学习。
0: 是，还有就是他的组织能力还特别强，对不对？
2: 表达你，
0: 所以你比较适合去这个艺术学院跟着交流沟通一下，
1: 特别希望去感受一下，然后熏陶一下，跟着王艳老师。
3: 好，特别好，谢谢，
1: 帮你选我，
0: 好，谢谢，欢迎加入，欢迎你。哦，
1: 我还有一个优点，嗯，如果我到王艳老师这的话，我们也可以变得国际化的。
0: 对，我们也国际化。
4: 我们也是个外企。
2: 对，我可以唱英文。
0: 下一位，
5: 老师好，我是来自北京的评剧演员李征，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评剧的《马寡妇开店》当中的一段。
0: 好，
3: 在家中。

0: 潮坠落金屋。
1: 好
2: 啊，
1: 我也是这个你们评剧迷哎。这次我们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叫你淮剧，你叫我评剧，怎么样？
0: 一定一定。啊，
1: 巧儿我自幼儿儿许配赵家，我和柱儿不认识，我怎能嫁他呀？
3: 他刚才唱的这两句评剧有豫剧味儿。
1: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
3: 有评剧味儿。
4: 看看还有谁要争取陈晨老师吗？
5: 对，
4: 再来。
5: 各位老师好，还有陈晨老师好，我是来自福建省乐器传承中心的青年演员郑怡萍，然后我。

0: 呢非常和想和陈诚老师合作，是因为上次您给予我了一张戏票，所以我这次想要再跟您更深入的合作和跟您继续学习。
1: 谢谢。
0: 对，我就唱一段我们就是梨园戏的传统剧目《陈三五娘》里面的一小句。对，
2: 陈三五娘。
0: 好。

0: 暧昧，
1: 分叉。好，下一个谁呀、
2: 啊？铁马。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京剧表演专业的学生，我叫张浩然，然后我的行当是老生，我平时我不光是唱京剧，我还说相声，我演话剧，演音乐剧，我呢其实是票友出身，我是戏校的时候在上海戏校读的三年，是学的话剧专业，然后大学呢考入咱们的京剧专业。
1: 哎呀，还是个全才。
2: 对对对对。
1: 哎，对对对，
2: 样样通，样样松嘛，我就是，对，都会点。我的家乡是淮海戏啊，对，那个陈诚老师是淮剧。那下面就是我来一个小小的相声的基本功嘛，
1: 好，
2: 叫贯口。
1: 贯口。
2: 但见张飞，抱头还眼，面如刃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海下扎一扎，煞一步黑钢燃，犹如钢针，恰似铁线，头戴冰铁盔，二龙斗宝，珠缨飘洒，上千八宝，轮罗伞盖，花冠鱼肠，身佩锁子带，连环甲，内衬皂罗袍，下穿红绸彩裤，足踏虎头战靴，胯下马万里阴兽，手持丈八蛇矛，立于桥头之上，咬牙切齿，捶胸愤恨，大骂曹操听真呆，今有你家张三爷在此，尔等或攻或战，或进或退，或争或斗，不攻不战，不进不退，不争不斗，而乃匹夫之辈。大喊一声，曹兵喝退；大喊二声，顺水横流；大喊三声，把挡阳桥喝断。后人有诗赞之曰：“长坂坡前救赵云，喝退曹操破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万古流芳，猛撞人。”好，谢谢林哥。就回头就反正。那个我是因为我们跟陈诚老师，我们都是苏北地带的。
1: 对
2: 对，如果您能选我的话，反正我拿快板，我跟您上街，我要回去。反正
1: 我选你，我选你的话，你就必须要唱会我们淮剧的剁板。我们剁板。
2: 更儿里呀，明月做花天。
1: 没有。
2: 那不会了。我还要跟您学啊，我跟您请教。您的天问我天天听
1: 啊，真的。
2: 我一生究竟犯了什么错？为什么好人抢我好结果？
1: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好，谢谢，
3: 谢谢，谢谢。谢谢16组选手才艺展示全部结束，有人唱拿手好戏。
1: 天里冰霜玉桂，那好新鲜呐！
3: 有人亮独门绝技。四位知音推荐人，心中有了答案，手中有了选择。四支盛典预热小队集结完毕。接下来他们将步入各自的专属空间，开始策划预热活动。
4: 队友们，
5: 哈喽，
4: 终于等到你们了，快坐下来。
6: 魏老师啊，今天真的好有心啊，
7: 对，
6: 缘分，
7: 有缘分，
4: 是缘分啊，来，我们坐好吧，
6: 来，哇，
8: 来吧，坐吧。
4: 大家请坐，赶紧坐。好。刚才我们一进来的时候，就看到桌子上有很多这个道具。这个是咱们的任务卡，看一看我们接下来的任务是什么。嗯，
9: 行。
4: 看一看啊，我来看一看。为了更好的完成城市寻音活动，请各位选手按照以下的议程进行讨论。
2: 第一，确定团队名称及专属口号，结合活动场地特色，共同讨论本次城市寻音活动的整体创意方向与预热方式。
10: 第二个话题，完成活动流程设计，包括开场亮相方式、互动环节设置、主舞台节目编排及演出顺序、结尾收官形式等内容。
11: 共同设计活动宣传海报，这个有难度啊。
6: 设计吗？
4: 设计海报，
11: 要明确活动时间、地点及核心信息，这个咱们要注意一下。完成整体流程梳理、节目彩排及现场执行准备， 为正式开展城市巡音活动做好充分准备。
4: 撤备啊！
0: 那现在就是一三有点难了，就是了。
4: 一三难是吧？
11: 对。
4: 一就起个名字吧。
0: 一也不难，
11: 还行。
0: 来，我们关关难过，关关过。
4: 想一下我们的队名。
0: 我们有黄梅戏，有评剧，
7: 上岛浪子，
11: 集剧，
0: 四个剧种。那我们是不是要把每个剧种的，比方说黄，
7: 取一个字吗？
0: 评啊，集。
4: 不太好说吧，
11: 不太好记，
9: 这个有点拗口，
11: 有点拗口。
4: 再想想，发挥我们的智慧。因为我们开开心心嘛，我觉得喜乐是可以。
0: 喜乐小队
12: 可以，
0: 喜乐小队。
4: 哎，怎么样？
11: 好，
2: 势不可挡。
4: 团队名称就是喜乐小队。
11: 对。
4: 然后呢，我们的口号势不可挡。
13: 我们集思广益，我们的年轻人。
4: 年轻人，都是年轻人，我也是年轻人。
14: 我是觉得，就是因为王艳老师的这个姓儿，再加上王，他有
15: 王者之气，有王者之风的感觉。
16: 那是我们这个团队王者之气，
15: 对，很有这种气场霸气的感觉。所以我建议把王者放进去，王者什么什么或者什么什么王者，我是这么想。
17: 我觉得这个角度很可以，言之有理，言之有理，言之有理。
16: 王者什么呀？想一想。
18: 王者乘风
19: 。
17: 哎，因为我们乘风，然后这还是长风。
4: 可以。
17: 既然我们叫王者乘风，那我们最后一个可以叫王者向前冲。
4: 王者向前冲，冲！哇呀呀！
15: 可以，我觉得非常好。
4: 什么什么什么噔噔噔噔噔，王者。
20: 对，我刚才想了一句，就是跟我们这个主题有关的。戏曲玉知音，王者向前冲。
4: 好，这个有上下句对照，
17: 对，
4: 而且把我们的知音大会的知音这个重要的词用在这里。
17: 行，那咱们这样。
1: 那这样，我们首先把这个队名口号讨论出来。
4: 梨园知音。
20: 哎，知音梨园。知音梨园携手共行，指定成，
4: 也可以，
15: 指定能成啊，
1: 也行，
20: 就他了啊，
1: 可以。
20: 咱们队名是啥？
1: 队名
20: 啊，
1: 哎，对了，
20: 心想事成
1: 嘛。哎呀，成不是我的成吗？
20: 哎，对，要不是您俩，这成也出不来。
1: 肯定成，
15: 定吧。这个名字叫个什么呀？
17: 得好好想想，
15: 好好想想。
21: 我觉得后面可不可以加一句 ，manda， 就是棒的意思。
15: manda 是棒，
0: 然后我是中，
15: 你们那儿呢？
17: 倍儿棒。
15: 哦，你俩是倍儿棒，是吧？
17: 安徽是照，
15: 照
17: 照，就是这个照不照，可照，就是好不好？哎，就是
15: 山东是啥？
17: 港赛了，对，
15: 港赛，
17: 济南话。
15: 咱说一遍试试，看能连住不能，有点多哈。
17: 挺乱的，反
22: 正。老师，这样吧，您是队长。啊。这样我们就按您的名头算在前头，然后就比如说像是。有个芋泥波波嘛，就叫相遇波波班啊。
17: 我觉得挺好，老师。
15: 波波是啥？
22: 亲波波。
21: 可以说相遇波波班 ，manda。
22: manda。哎，
15: 他说的对，相遇波波班
21: ，manda
15: 也行哈，我觉着。
4: 接下来我们要干嘛？
23: 完成活动流程设计，包括开场亮相方式。
17: 就是怎么找？
15: 咱们演出的这个流程。
17: 咱们是不是要去？
0: 这什么东西？什么东东？带我看来，
4: 来看去。
0: 哇，
4: 这
0: 么大的飞机，会不会是空投啊？
17: 呀，危险！
0: 来保护好他们，危险！
4: 这啥？
15: 什么东西啊？
17: 呀！
15: 狂风，
4: 这是给我们空投送温暖吧？哇
15: 塞，好多水果，
17: 这是人家当地种的这些，
4: 有鸡蛋啊，
0: 有鸡蛋，西红柿，
4: 你看有
0: 黄瓜，
4: 车厘子，哎呦，你看多漂亮，西红柿，
15: 送温暖来了。
0: 哎，我们是不是
3: 可以用这个，
1: 可以用这个创意，
3: 创意一下，
1: 你想想，
3: 跟我们的节目，
12: 跟我们，
1: 哎，对不？那给我们送温暖了，那我们如果
3: 把我们的温暖送给老百姓，
12: 送给老百姓，
1: 那好，
12: 对，
1: 可以
12: ，喜乐当中，哎，对，欢乐当中，把戏曲送给老百姓，
1: 主要是把欢喜快乐那一面展示。
3: 是的，
1: 好，非常好。
3: 我们选的场地是安徽艺术学院，
18: 对，
3: 就是我们怎么在艺校里面进行预热
14: 宣传，
18: 要不然我们做游戏，
3: 对，做游戏
14: 也可以，
20: 我们也可以跟学子们一起去交流一下戏，哎，
1: 那要不这样吧，我们就分成两组吧，
3: 一组去做游戏，一组是去学，
1: 对呀，
3: 交流戏曲，
1: 那样不是可以更快的让都知道，
14: 只有参与者才能给他留下最深刻的
1: 是
17: 怎么吸引观众？
12: 观众哈，
21: 衣服呢？就是
14: 大家都看你，
21: 对，在服装上有些设计，对，设计一个
1: 一种不一样的。
17: 但是他那天我们要穿文化衫哦，
19: 我们穿完文化衫，然后可以把一个特别有特色的东西，特别周人能看见的东西拿上，弄那个东西
1: 配饰吗？啊，
12: 是吧？是不是？
18: 对，就是夸张一些点儿啊。
19: 对，
24: 天鹅湖嘛，弄个帽子，弄个大鹅，
21: 来一个 sunglasses 怎么样？
17: 墨镜可以配上。
1: 我首先要解决一个上场，我们要有一个集体亮相，把这个编排一下，
20: 好，
1: 怎么样？
20: 可以，
21: 我直接打水袖吧。
1: 可以、啊。嗯、
21: 那我就是冲袖啊，
1: 对，
21: 冲袖，然后冲完之后回来，
1: 指引李远。
21: 不，还是不，
1: 可以这样，指引李远。
21: 啪！哦，可以。
1: 一个，你要把你的水袖又耍进去。
21: 可以。
1: 然后
18: 我是第二位啊，我用闽南语吗？
1: 可以啊。
18: 夏秋共进，
1: 不，夏秋这样子啊，你要把你们的那个特色要弄出来。
18: 夏秋共进，
1: 哎，对，哎，夸张一点，把你的那个时间撑长一点，让大家看到你的特色。
14: 嗯，我原来就是唱小生的，我喜欢唱范派，但是我也非常非常喜欢影派，所以我这次就想改变一下，我带一段影派的唱腔，何文秀，
20: 唱一个很传统的戏，
14: 是，确实是，对，
18: 就是把你最儒雅的那一面，你觉得最经典的，比如说眼神呐、啊，唱的那个词啊，给他你找出来。
21: 我第一次接触的那个豫剧就是刘大哥，所以想，
25: 行，来吧，你唱几句。
21: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想浪起英仙，
25: 很字正腔圆的，就是刘大哥讲话，你要把它那个字头字尾哎要说出来，
21: 刘大哥讲话
25: 要赶咬字，你看花花咬住
21: 花，
25: 离台
21: 偏，嗯，
25: 偏不错，往下，
21: 谁说女子
25: 想浪情仙，
21: 想浪情仙，
25: 仙
21: 仙
25: 仙，

0: 得唱，
1: 对对，
2: 唱出那种感觉啊，
0: 对，不能完全是技巧身段。
1: 对，所以说我要介绍一下我们的上岛浪子。
0: 好，我觉得很期待，很期待啊。共同设计宣传海报，
1: 我们借用一个图案吧，
3: 哎，
1: 每个剧种借用一个图案，
0: 一定要色彩斑斓，就给人这种冲击感。
3: 手绢怎么画的？
0: 有实力。

0: 喜乐小队
1: 是不可挡，
0: 知音迷莲，携手共进，
1: 是定能
0: 相遇波波兰兰达戏曲绿之音，王者向前冲。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今天给您说的这部书叫《包公案》，就是说包拯的故事。包公可以说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他是宋朝的一位清官。为什么叫包公呢？这个人词要是一叫公，这就了不得了，就说明啊，这个人他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层次了。
2: 那些年追着听的田连元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2026年12月31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行95533。
0: 北京时间11点整。
4: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
4: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天天听书，
10: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9: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1: 悬疑大剧，
12: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13: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煞心四起。
12: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13: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1: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2: 第四十一集，
14: 涂百药和白静的对话被叶风琴听见了。在戚艳荣的办公室里，叶风琴阴阳怪气，这让涂百药一下子发了火，他拍了桌子，震得茶杯都飞了起来。这一下把叶风琴和戚艳荣吓坏了。涂百药自打加入中途岛大半年以来，从没发过这么大的火。
15: 你有完没完啊？就算我跟他睡觉关你屁事啊？
14: 现在是讨论如何治疗这个怪病，你却诚心捣乱，欺负我脾气好是不是？要不你去治，费用全归你。
2: 叶风琴哇的一声哭了起来。戚艳荣赶紧起身把地板收拾干净，对涂白药说：

0: 老师，涂老师，您别生气，别生气嘛。风琴，这不是在乎您吗？来来来，慢慢说，慢慢说啊。
1: 涂百药呼哧呼哧地喘了几口气，开始到处找烟，没找着。叶风琴哭了一会儿，才从他的抽屉里把半盒中华香烟拿了出来。涂百药本来不想接，但见叶风琴没有负气跑开，自己也就消了气。他接过烟，点了一支，抽了一口，缓了下来，把嗓音降了两个八度。哎呀，行了行了，对不起啊，是我不好，我不该发脾气。风琴啊，你跟我这么长时间了，还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呢？哎，就算我好色如命，我也不可能在咱们这儿去弄这种事儿吧？白净有病，我也有病啊。哎，你真的以为我会跟一个疯子做那种事儿啊？你太轻看我老涂了吧。
0: 叶风琴赶紧收泪，涂总您别生气，是我不好，可是我在外头听到他说那些，我真的受不了，这世界上怎么可能有这种人呢？简直了。齐艳荣见他们两个人都消气了，风琴啊，这世间什么稀奇古怪的事都有啊，如果是站在白净的立场，这种事儿啊就见怪不怪了。他已经没有羞耻之心了，没有基本的人伦概念了，他只有无边的欲望。但是我绝对不相信白净在婴幼儿时期也是这样的呀，这一定是后天造成的。白净她只是一个女人，有些事情她是无法左右的。
1: 我想白净应该是一个受害者呀。
0: 我觉得不是，人得有最基本的操守吧，对不对？他的父母，他的老师没教过他吗？
1: 风琴啊，那你说牛星是怎么回事？难道牛星从娘胎里出来就是一个变态吗？
0: 那是牛星的家庭环境就是那样啊。我不相信白净的家庭也是这样乱七八糟的。要真是这样，那这对夫妻真是天造地设，古今中外，独此一家。
1: 你没有调查研究，那你怎么知道白净的成长过程是什么样子的呢？从目前来看，他的心理问题可能比牛星更严重啊。牛星不过就是有钱嘛，要长相没长相，要才华没才华。可是白净啊，她的容貌不输一线女星啊，也可能正是她长得太漂亮，才为她带来了一系列的不幸啊。
0: 齐艳荣听到这儿，极少有的拍了一巴掌。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我从医的年头也不短了，除了在电视上看到过的美女，生活和工作之中接触过的女人还真没有一个能跟白净比的。每一个女人都追求美，但是呢，美这件事儿啊，它又是一柄双刃剑，弄不好就会自伤。我觉得涂老师看问题真的是看到了实质，当一个女人她没有足够的力量来保护她的美的时候，她就成为了被侵害的对象。也许她的家人，她的师友因为嫉妒她的美而构陷她，因为垂涎她的美而摧残她。啊，当然了，这些都是假设。
1: 对，为了证明这个假设是不是成立，那这样，从明天起，风琴，你要想尽一切办法调查白净的来龙去脉，从她的童年时代开始。这次你一个人行动，需要怎么配合？需要预算多少钱？你尽管讲。
0: 老大，有这个必要吗？说不清是什么原因，叶风琴反感白净。二位领导，咱们人手有限，现在都忙得腾不开手了，为什么要对白净下这么大的功夫呢？与牛星的协议写得明明白白，只要找回白净就算完事儿，没有责任使这对极品夫妻恩爱到老啊。再说了，就算老大你发善心，不也得看看有没有可能吧，对不对？以前的案子我可从来都没有反对过，这次啊，我真心建议你们适可而止，不要弄巧成拙，砸了咱们自己的招牌。
1: 听叶风琴讲了这么多，戚艳荣和涂百药一直都没有说话。叶风琴接着说，
0: 牛星也好，白净也罢，都是烂泥一滩，没法扶上墙。他们既然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咱们何必多管闲事呢，对不对？依我看呢，等牛星的身体机能恢复一点，白净的伤好一点，就送他们回别墅算了。咱们这是私营机构，咱们是可以选择的，这并不违法呀。
1: 涂百耀和戚艳荣两个人还是不说话。叶风琴说了半天，有些急了。
0: 哎喂，阿瑞，你们倒是说话呀。
1: 涂百耀看着他，你说完了吗？
0: 说完了。
1: 你是总经理还是我是总经理？
0: 当然是您啊，涂总。
1: 那就马上去执行。
0: 第二天，北京果然下了大雪，积雪盈尺。太阳出来之后，长空如洗， PM2.5 数值在10以下。雪太大了，没办法跑步。刘刚组织住客们到院中扫雪，全当是训练课程。除了白静，中途岛的其他住客全都来了。涂百耀提了一把铁锨，也加入到扫雪队伍之中。刘成双夫妇挨着涂百耀，刘成双边扫边说：涂总，这两天呀，我们恐怕就要离开了。哎呀，感谢的话就不说了，以后啊，您用得着我和志刚的地方，您尽管开口。
1: 好啊，我觉得你们准备怀宝宝了吧？想要怀宝宝，当然得回家整啊。眼看年关在即，你们也忙。张总啊，你在我们这儿不抽烟不喝酒，还天天锻炼，这风山玉林的工作也差不多了吧？回去啊，挑个好日子，啊，发起个总攻，把延续人类的伟大任务按时完成啊！祝你首发命中啊！众人听了都哈哈大笑。张志刚说道：“涂总啊，你就会开玩笑。我啊，其实我还真想多住一阵呢，主要是跟着这些老总们啊，天天有学不完的东西，哎，比上 MBA 还强，省钱还省时间。”旁边的荣坤说道：“张总，你就是个人精啊，这才多长时间啊，你就把我们几个的生意做了个遍。牛总啊，这里面属你最有钱，你说说，为啥要把生意给他做呀？”牛星因为逢遭变故，一直提不起精神，平时也最不活跃。坤儿啊，我哪有你有钱啊？这里的人都知道，要讲这个上层面的生意，还是涂总最牛。你们吧，平时都洋洋自得的，但是你们谁上过福布斯啊？说句老实话啊，把生意给志刚兄弟，主要是给涂总面子。志刚，你别不爱听啊，事实就是这样啊。张志刚连忙说：“哎，那是那是，咱们都是因为涂总相识，除了感谢涂总，还应该向涂总学习啊。”
0: 牛总，您这话明显适合咱涂总套近乎啊。哎，你是不是有啥难事儿要求涂总解决呀？
1: 成双妹子，你们两口子不也是由涂总解决的难事吗？你们现在反过来看我的笑话干什么呀？
0: 哎哎哎，牛总，牛总，啊，真的不是啊，我错了啊，我错了，对不起。
1: 荣坤在旁边也说：“要论做生意啊，咱们谁都不如涂总。改天啊，我看我们请涂总给我们讲讲课，怎么样？”
0: 大家都停下手中的活儿，鼓起掌来。
1: 嗨，各位，别起哄了啊！涂百耀一摆手：“我现在就是四个人的领导，上头还有一个戚博士。这样的袖珍公司，承蒙各位不弃在这里小住，涂某十分感谢。”哪里还敢给各位老总讲课呀？牛星看着涂百耀：“涂总，这就不对了。成败得失，有时是时，有时是运，怎么能一概而论呢？讲生意经啊，真的不敢讲。我呀，全都是失败的事儿。我那点破事儿，你们也都别提了，闹心。不过，如果大家伙有兴趣，可以在这里组织一次婚姻家庭讲座。当然了，主讲人是戚博士，我嘛当个主持人什么的还可以啊。”
0: 众人听了都纷纷说好。涂百耀继续说：“
1: 这是个小范围的讲座啊，原则上谁都可以参加，但是不用打广告。各位的亲戚朋友啊，或是公司的职员，想听的就到叶医生那里报名。”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叶风琴没想到，前来听讲座的有50多个人，居然50个都是女人。这些女人从20多岁到70多岁都有。本来安排的是晚上7点的讲座，她们却黄昏的时候就到了中途岛。

0: 涂柏要考虑外头实在是太冷了，就把小食堂腾了出来，加上原来的住客挤得是满满当当的。涂柏要和戚艳荣坐在唯一的一张桌子的后头，桌子后面的墙上挂了一块幕布。等人们都坐好了，涂柏要站起来说，
1: 各位，首先我代表中途岛婚姻治疗中心欢迎各位光临啊。这个欢迎啊，这是客套话啊。因为我知道各位都是被朋友和领导骗来的啊，很多人甚至还会觉得我们这儿是搞传销的吧。实际上我们还真是传销啊，传是传播的传，就是传播良好的婚姻家庭法则。而这个消呢，不是销售的消啊，要改成三点水的消，就是消除的消，消灭的消。我们要消除家庭中的不利因素。从你们的面相来看呢，一个个油光满面啊，一看都是当掌柜的。六七十号人中恐怕只有不到十号人当二把手三把手啊，当然也有个别的当了门把手啊。啥叫门把手啊？就是天天被拿捏，但是呢忍气吞声，还不敢有怨言。虽然也是家庭成员之一，但是被严重忽视，只有在其他家庭成员生病或者是遇到难事的时候才想起你。这是什么原因啊？是你们的潜伏意识太强了，献身家庭事业，甘当包子英雄。而你们多数人虽然当了一把手二把手，但治理这个家呀，比在单位当领导难多了。天天有事让你闹心，不断有隐秘战线上的情报送过来，比如说男人们在外头不太规矩啊，夜不归宿啊，老是出差啊，工资月光啊，吃饭不回来啊，鬼鬼祟祟啊，等等等等。其实这个家庭啊，就是一个小型的社会啊，什么情况都有，并不稀罕。我呢，说实话啊，对这种事儿也是一知半解，也说的不大明白。下面还是请我们的心理专家戚艳荣博士来给你们讲讲。戚博士讲完之后呢，你们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随便问。现在就请我们以这个稀稀拉拉的掌声有请戚博士讲课。
0: 大家都在下面使劲的鼓掌。戚艳荣清了清嗓子说，感谢各位的到来。婚姻家庭这些事儿看起来简单，其实挺复杂的。看起来复杂，其实呢也挺简单的。下面呢，我就如何经营婚姻家庭向在座的各位做一次汇报。戚艳荣打开投影仪，开始用图表讲如何构建家庭生态，如何建立家庭规则的理念和操作方法。他讲得非常的仔细，从如何培养家庭民主意识方面着手，本着平等、协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明确家庭成员的责、权利和奖、惩罚，使之成为约束家庭全体成员的行为规范。内容从重建家风的意义一直讲到具体的操作层面，花了一个半小时。讲课完了之后是互动的环节，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举手说，
2: 博士，你讲的这些有的我同意，有的呀我不同意。
3: 一个家有些规则是好的，可是有些传统它不能废。比如说呀，老人辛辛苦苦的把儿女给养大了，每年的孝敬钱这不能少。这老人的身体不好，备点钱他心头不慌。还有啊，哪个老人没个3妻6妾的呀？过年呐、过生日什么的，人家带着小孩子来，老人不给点红包怎么打发呀？这也太不近人情了。
0: 这位阿姨，没有让您不近人情啊，这些开销还是家庭财政里头出嘛。
3: 那性质不一样，媳妇儿出或者是儿子出，人家念的是他们的情，渐渐的就对我们老人疏远了。再说了，我们老人在家没事儿，不也得打个小麻将什么的吗？
0: 阿姨，我讲的是家庭规则的制定和执行的原则，各家是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定的。
3: 我觉得不是这样，这么一来呀，我们老人完全就是靠边站了，这话都不敢说了，儿女们想怎么样就

0: 怎么样？
1: 这不还要进行投票的吗？投票当然是公正的，目前世界上还没有比投票更公正的事儿啊。
0: 那可不一定啊，比如说我们家五口人啊，我跟我老头当然是一致的，儿子和儿媳妇也一致，但是孙子和他妈是一条心的，这一投票我们场场都输，这怎么办呢？
1: 戚艳荣一时语塞，这中国的老太太还真是难伺候啊。
2: 坐在边上的涂百药插话了，这位大妈，您要钱干什么呀？戚博士在原则里讲了，所有的收入都要建立统一的账目，如果你们家没这么做，那你媳妇儿要是存私房钱，你儿子拿去找情人，你怎么办啊？
0: 我儿子才不会找情人呢。
2: 你敢签字画押呀？如果你儿子找情人，你就把全部家产归儿媳妇儿。
0: 这种事儿，谁敢打包票啊？那是他们的情感问题，这关我什么事儿啊？
2: 那不得了，建立统一的家庭财政不是针对谁，账目不公开最容易出问题。家庭事务虽然繁杂，但最主要的就是这个财政的问题。我见过很多大妈手头有点钱，拿去买基金啊、炒股啊、学这学那呀，基本就给败光了，甚至有的还让骗子给骗了，死活要到银行汇款，打个麻将吧也不知节制，对身体也不好，给个压岁钱呢就凭感觉，认为谁亲一点就多给啊，谁输一点就少给，结果呢收了压岁钱的人一旦知道反而记恨。我说句老人们不爱听的话呀，这人老了敬天乱。
1: 那老太太气得站了起来，
0: 你这是什么话啊？这家庭有问题啊，都是我们老人的错，没有我们老人儿女从哪儿来啊？你不是你父母生的吗？好不容易把儿女养大成家，差不多把一生都献出来了，还要弄个紧箍给带上，这是什么道理啊？
2: 哎，大妈您别生气啊，咱们这不是在讨论吗？既然是家庭规则，那就像法律一样，有约束才有保障啊。家庭成员既有义务也有权利，说句实在话，什么人情来往都是恶俗啊，你给人家倒是认你啊，但是会说你儿媳妇的不是，儿媳妇啊可能还得给，这就重复浪费啊。一家人的社交开销、亲戚往来，如果有统一的财政预算和支出，一年会减少不少开支的，这对整个家庭都是有利的。如果财政不统一，各花各的，到头来是一笔糊涂账，损失那还是全家的嘛。
1: 老太太听了气消了一些，
0: 我也不是反对这个，我只是觉得这么做的话，我们老人就成了弱势群体了，下一代想管就管，不管我们老人呐，恐怕要去喝西北风喽。
2: 大娘，不是这样的，家庭规则中当然要明确下一代孝敬的问题，但不是拿钱就算事儿啊，这是全方位的孝敬。因为要论理财啊，您这一代人都不怎么样，所以啊您就别操这闲心了，对不对？
1: 老太太还是不服，
0: 我看你们这个纯粹就是欺负老人。大家伙都说说啊，说说我讲的有没有道理啊？
2: 全场鸦雀无声，没有人回应这个老太太。那我们就来一回民主嘛，同意大妈意见的请举手。
1: 场上居然没有一个人举手。老太太不言语了，坐下去的时候差点摔倒，坐在她旁边的一个容颜冷艳的女士扶了她一下。戚艳荣微笑着说请问大家还有没有别的什么问题啊？一个30多岁的女人举起手提问，
3: 请问博士怎么防止老公出轨啊？
1: 众人一听都窃笑了起来，那女人脸红了补充道不是我老公出轨啊，我只是帮我的同事问问。其实我认为刚才涂老师讲的很具体，就是一个财政透明的问题，出轨当然得花钱呢，家庭的财政透明钱来钱往都是清楚的，那么出不出轨就很明显了呀。当一个男人手头没有多余的钱自由支配，恐怕他就不能出轨了。
3: 可是我同事家是他先生管钱，先生管钱也是可以的，但是得向家庭成员公布钱财的去向。啊，那万一，我同事的先生他做假账呢？假账可以做一时，可是做不了一世啊，别说一世了，就是一年都难呢。那位女士还是满面愁容，可是他那先生挣得比老婆多呀，老婆怎么好意思跟他争这个财权呢？既然是夫妻，那就是一家子嘛，就不应该比较谁挣得多谁挣得少。那妻子呢，往往对家庭付出的时间这个成本更大，法律呢也规定婚后收入是夫妻共同财产。如果这位先生不放财权，而且支出不透明，那么他就是故意违反家庭规则，这样的婚姻是不平等的，要他来有什么用呢？啊，我只是问问，帮我的朋友问问。
2: 涂百药实在是看不过去了，对那个女士说道：“我说这位女士，你就直接说自己的家里的事儿呗，还藏着掖着。哎，刘成双呢？哎，在后头坐着那个刘成双，你出来，你跟这个女士讲讲。”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节制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

0: 活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四十二集，刘成双被涂柏耀点了名，只得走上前来，转身说：我也不怕丢人，有事就说。我家先生啊，对啊，就是坐在最后排的那个，哎，你站起来。
6: 张志刚只好也站起身，冲大家笑着。刘成双继续说：
5: 各位，这位啊就是我家先生，他呀出轨了，因为他是一个小老板吧，当然了，我呢也是个小老板，以前呢我们的财务啊是各自为政，除了我们共同的公司大面上的账，他要花多少或者他有多少私房钱我还真不知道，也不过问，结果呢他呀去跟别的女人好上了，差点让人家骗我那段时间呐，哎，各位看看，看我左手这儿有道印儿是吧，这是割腕，差点就死了，哎呀，医院治不了我的病，所以啊我就来找涂老师、戚博士，他们真的费了特别大的劲才把我家先生的心给找回来，我真的特别的感谢他们，也感谢我家先生，他能够知道自己错了，能改过来。说着说着，刘成双的眼睛就红了。哎，你说人呐，谁还不犯点错误呢？妹子，你知道涂老师他们是怎么帮我的吗？台下那位女士使劲地摇头。是我改变自己呀，男人谁不喜新厌旧，谁不喜欢漂亮女人呢？可是一个女人结婚之后就不太爱收拾了，也不太注意保养了，还特别的啰嗦，你说男人能不烦吗？所以啊我就改我的臭毛病，把身体锻炼好，把这心态调整好，我家先生回来之后只感叹呐，说我变了一个人，差不多呀恢复了恋爱时的感觉。志刚，我又话多了，你说两句。
6: 张志刚满脸通红，他没有料到这种场合还要让他讲话，但是妻子的话让他很感动。
7: 的确我们两个都有钱，不是钱不好啊，是不懂节制不好，我呀转了一大圈才发现这个世界上啊只有老婆对我最好，这是掏心窝子的话。

0: 啊，你们见过哪个女人会喜欢身无分文的男人呢？啊，你说这个男人长得帅，有气质，懂女人，有道理，但是归根到底啊，还得是腰包里有钱。腰包里要是没钱，哪个女人跟你搞婚外恋啊？我不太会说话啊，我犯过很严重的错误，是涂老师、戚博士他们把我从火坑里拉了出来，在这里我再次向我老婆道歉。
1: 张志刚说完，深深地向刘成双鞠了一躬，人群之中掌声轰然响起。刘成双夫妇的现身说法引起了很大的震动，然而引起更大轰动的是向淑芬的到来。
0: 这次讲座原本没有邀请向淑芬，向淑芬也不在计划座位之列，但是当赵娟回家把这场讲座的事情告诉老太太以后，她死活要来。赵娟说没有座位了，老太太竟然坚持要站在外面听。老太太还果真就让赵娟打了一个车，把儿子也带来了。一家三口到小食堂外面的时候，大门关闭，讲座已经开始一个小时了。赵娟说，
1: 娘，不行，俺进去跟涂老师说说，让他们挪一个座位给您。哎，你别说话，俺在听呢。这天儿是有点冷，但听着热乎。
0: 他们就这样在外面听着，里边的讨论越来越热烈。老太太听了，对赵娟说道，
1: 哎呀，以前呐，俺以为那涂大夫啊就是针对俺，看来呀，他对谁都一样啊。
0: 听到刘成双夫妇自我揭短之后，老太太再也忍不住了，
1: 不行，俺得进去。
0: 门被推开了，冷风灌进屋来，已经冻得步履踉跄的向淑芬由儿媳妇扶着挤过人群到了桌子旁边。涂百耀一看就知道老太太在外面冻着了，赶紧把自己的椅子拖出来扶她坐下。向老师，您来了就进来嘛，外面那么冷。
1: 大伙儿啊，俺是一个外地人啊，不，俺全家都是外地人，这是俺的儿媳妇儿，啊，这是俺儿子。刚才呀，这位女士讲自己的故事，其实啊，俺的故事更吓人。俺儿媳妇儿受不了俺的气，跳到运河里去了，幸好被涂老师给救了。要不是涂老师下手快呀，俺儿媳妇儿她已经不在世上了。俺的儿子呀，从小就不敢对俺这个当娘的说半个不字，他就夹在老娘和媳妇儿中间，得了精神病，整宿整宿的睡不着啊。哎呀，涂老师、戚博士就苦口婆心地劝俺，俺就是不听，死犟死犟的，给他们添了很多的麻烦。最后啊，俺还是不听他们的，自己个儿租房子住。涂老师去接俺，俺也不想回。可是回来跟他们一起住之后啊，俺真的觉得呀，俺这家里呀变了个样儿。虽然呢，俺们是租房住，但俺儿媳妇待俺那是真的没法挑毛病啊。俺儿子也在啊。对了，就是那位荣总啊，就在那位荣总的公司上班。以前呢，俺儿子这病花了几十万都没治好，但是涂老师不知道用了啥方法，现在呀全好了。哎呦，俺真的还有点不适应，睡不着，脑袋里就回忆啊，涂老师、戚博士啊，还有叶医生这段时间啊做的每一件事儿，说的每一句话，俺才真正感觉呀是自己错了。错在哪儿了呢？哎呀，就错在俺管的闲事儿太多了。俺老了，但俺还把儿子当小孩子看。俺以前对这个家庭规则非常的抵触，但后来俺想通了，这是在保护俺呐。前几天呐，俺试着拿笔起草了俺家的规则， 俺儿媳妇看了眼泪汪汪地说，娘啊，咱别整这个啦，只要有我一口饭吃，就有您半口。
2: 可是俺毕竟教过20年书啊，知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呢。于是啊，俺们全家啊，包括俺12岁的孙子，经过商量都签了字。
1: 这没几天呐，这家里就变得井井有条。
2: 孙子以前根本戒不掉网络游戏，现在都不打了。儿媳妇儿每天出门要叫娘，回到家门口呢也要叫。
1: 儿子以前灰蒙蒙的眼睛啊都有光了，他活过来了呀。
2: 俺呢也把以前的啊那些养命钱全都从银行取出来交给了俺儿媳妇儿。俺儿媳妇儿说，娘，这个呀不能要。俺说，俺就是明天死了也体会到了一家人和和睦睦的好处，可以含笑了。哎呀，各位啊，俺啰嗦了啊，不说了不说了。一句话，
1: 说开了好，说开了好哇。
0: 向淑芬讲完，全场没有掌声，也没有人说话。那个先前跟涂柏耀理论的老太太突然哭出了声，她一边哭一边说，
1: 大妹子呀，你是当过老师，我可是当过大型国企妇联主任的人呢，我都没有你这觉悟。哎呀，行了行了，我什么都不说了，回家就按博士说的制定家庭规则。
0: 当天的讨论一直持续了2个小时，没有人愿意走。散场之后，荣坤与牛星一路，老牛啊，这个老图还真是有办法啊，居然把这些人搞得眼泪汪汪的。兄弟，你学着点儿，生意做的是人心。我怎么觉得今天有一个妹子，大家都激动万分，她就像个石头人一样。牛星轻轻地打了一下荣坤，我看你啊，狗改不了吃屎，看人家漂亮，起了色心了吧，小心居胜撕了你啊。
3: 荣坤和牛星他们两个人说的那个人，就是坐在跟涂柏耀较劲的老太太身边的那个冷艳女子。30多岁，眉高眼深，鼻子秀挺，鼻梁两边有一些淡淡的雀斑，小嘴紧闭着，带着一种倔强。叶风琴也自信自己挺美的，不过当这位女子出现的时候，她还是感觉自己的光芒被盖过了。
4: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5: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4: 演播小曾、王明君。
3: 统计名单上显示，这名女子叫谢文。登记的时候，叶风琴问她是谁介绍来的，她说没有人介绍，是自己来的。在众人结伴离去之后，她仍然坐在那儿一动都不动。叶风琴注意到，无论是戚艳荣讲课，还是涂柏耀解答，以及刘成双、向淑芬自揭疮疤，这位女子都无动于衷，仿佛她是聋子是瞎子，一切都和她无关。刘刚、赵娟、陈让、叶风琴在收拾房间，搬动椅子，椅子越搬越少，最后只剩下4把了。叶风琴上前说，谢女士，该回家了。谢文抬起头，声音冷冰冰的，你知道我的名字？您登记的时候写了名字的呀，那么多人你都记得？我记得您。
0: 实际上正是谢文特殊的美和异于常人的表情，让叶风琴记住了他的名字。女人对女人的关注其实比男人更多，因为女人天生就有情敌意识和嫉妒心。谢文似乎在思考，椅子只剩下他那一把了，但是他还是没有起身，仿佛裤子粘在椅子上一样。
3: 我不回家，我要在你们这儿住，请问你们是怎么收费的？

0: 谢女士，这得看情况。如果呢是做一般性的婚姻治疗，在这儿的收费大概是一天1000块。我不做婚姻治疗，我也不回家，我就是想在这儿住几天，可以吗？啊，我们这儿不是宾馆呢。我要见刚才的那位涂老师，还有那位博士。啊，那谢女士，您先稍微等一下，我去请示一下我们领导。
1: 已经回到办公室的涂百药听了叶风琴的汇报，对戚艳荣说，这个女的我好像有点印象啊，坐在中间，挨着那个国企退休的老太太。
0: 嗯，我对她也有印象，她面无表情，冷冰冰的，好像丢了魂似的。
1: 小叶，
0: 嗯，
1: 她说她不做婚姻治疗，也不想回家，就是想在咱们这儿住几天，是吗？
0: 是啊，我觉得这个人精神有问题，明明知道咱们这儿是做婚姻治疗的，她却不做，大家都回家，他却不想回家。哎，要不涂总，我再去摸摸他的底。
1: 嗯，算了，真的要住，就让他跟白静住一屋吧。
0: 老大，这两个人都特别的不正常，别住着住着回头闹出事儿来。
1: 对了，你还没跟我们讲呢，你的调查情况怎么样啊？调查白静的事儿。
0: 原来，叶风琴是下午才回来的，事情过了几天，应该有些收获了。领导，这会儿汇报。还是等安排好那位冷美人再汇报呀。
1: 先说白静的事吧，那个冷美人呢，先让刘刚看着吧。他既然表情冷淡，那就让他再冷一会儿，要是走了就算了。
0: 这几天叶风琴的收获还是挺大的，他去了一趟白静的老家天津蓟县，通过严兰的关系走访了白静的学校、同学以及白静以前当过老师的公司，还了解到白静经常去喝酒的三里屯圣诞烟火酒吧，总算是摸出了点眉目。白静有一个姐姐叫白纯，白静从小学舞蹈，后来考上了舞蹈学院，白纯在外国语大学读书。就在白静考上大学，白纯快要毕业那年，他们的父母先后因病去世，姐妹俩受了非常大的打击，白纯甚至想休学。最终白静没有让姐姐休学，说不但不能休学，还要实现姐姐的出国梦。可是因为父母过世，经济来源受限，白静只得半工半读，一开始找一些兼职做家教，周末到舞蹈培训公司教课，但是赚的这点钱只够她们姐妹俩的学费和生活用度。白静不甘心，后来经高年级的同学介绍，加入了一个赚外快的演出小团体。这个小团体在学校的内部非常的隐秘，只要加入他们，就算很晚回校也会有人来开门。由于非常的严格，一般学生加入不了，能够加入的人既要漂亮，还要懂事儿，还要能够喝酒熬夜。白静加入之后才发现根本就没有演出，实际工作就是专门陪有钱有权的大叔们逛夜店，唱歌、喝酒、聊天、打牌。头一晚白静就想退出了，因为她看到那些大腹便便的老男人们她就恶心，担心自己会被他们给玷污了。但是白静还是坚持了半个晚上，结果挣了5000块的小费，人家连他的手都没碰。当时的5000块钱相当于他兼职2个月的报酬啊。白静动心了，于是很快就成了这个小团体的主力。渐渐的，酒量练出来了，荤段子也上了段位，收入翻倍的增加。后来一个台湾的老板看上了他，白静跟那个人半同居了，就是前半夜在一起，后半夜他才回学校。这样白静挣的钱完全可以保障姐妹的一切开销。白纯想去美国留学，要一大笔钱，白静承诺姐姐根本不是问题，于是就跟台湾的老板讲了。台湾老板说小事情啊。不过当白静忙完考试再联系台湾老板的时候，那个台湾老板却不见了踪影，白静一下子就病倒了。这是他的第一次恋爱，受了很大的打击。而白纯来看白静的时候，并不太关心白静的病情，只提留

0: 学的费用。白静非常的伤心，因为她只有姐姐一个亲人呢。于是她的病刚刚好一点，她就出去工作了。这一次白静看开了，什么男人，什么爱情，那都是骗人的，只有钱才是真的。后来不管喜欢她的男人是老还是丑，只要给钱就行。最后她的姐姐白纯成功出国，白静却在毕业的时候落了一身的病。同学劝她说，你该收手了，好好的搞专业。于是白静痛下决心，拼命地练习舞蹈，在几次比赛之中也取得了不错的名次。学校留她，可是她想出去发展，就到了一家民营舞蹈培训公司当老师，收入也还过得去，生活也比较平静。但是白纯在美国仍然需要钱呢，白静没有办法，只得再去干老本行。然而在姐姐拿到美国身份回国的时候，姐妹俩大吵了一架。姐姐发现妹妹居然在做不正经的工作，骂得挺难听的。白静很委屈啊，说这一切都是为了姐姐呀。白纯说，早知道你是这德行，我宁肯不要你一分钱，脏。结果姐姐就此走了，再也没有联系过白静。白静悲伤了好长的一段时间，她看淡了钱财，决心再从事舞蹈教学。在一次训练之中，因为强度过大伤了脊椎，医生告诉她说今后她不能再跳舞了。白静心灰意冷，成天泡在酒吧里。后来在三里屯的圣诞烟火酒吧里认识了牛星，就跟牛星结婚了。
1: 听完叶风琴的调查，涂百耀站起了身，基本的情况掌握就好办了。风琴辛苦了，咱们去看看这个谢文，如果说他们两个的神态类似，住到一起呀、也许能够相互作用呢。
0: 神态类似，我看他们俩长得完全不一样。
1: 我说的是眼神，如果一个人的眼神变空了，无论是什么遭遇，治疗方法也大体相似嘛。
0: 到了小食堂，刘刚就像哨兵似的站在外头，涂百耀非常的满意，拍了拍他的肩膀。
1: 回去歇着吧，兄弟，从明天开始抽空啊，跟叶医生学点医疗常识。
0: 刘刚说了一声是就走了。他们进门的时候，谢文仍然坐在屋子中间仅剩的那把椅子上，很安静也很镇定。
1: 涂百耀并没有马上去打招呼，他像参观一座雕像一样围着谢文转了一大圈，然后从墙角那些叠得整整齐齐的椅子当中取下一把，放在谢文的对面坐了下来，也不说话。
0: 叶风琴感觉这两个人像演哑剧似的。这样坐了好久，谢文终于忍不住了。涂老师，您真的要陪我坐到天亮吗？
1: 我小时候啊，玩过一个游戏，跟小伙伴打赌，对坐着，不许出声，不许动，谁先出声谁就输。刚才你输了。
0: 谢文僵硬的脸上突然绽出一丝笑来，如同春风拂过刚刚解冻的湖面。叶风琴的心头一紧，因为这个女人不笑的时候就已经很美了，只要一笑，就算是女人也会怦然心动的。谢文的声音仍然有些冷，但是已经不像和叶风琴说话的时候那么僵硬了。涂老师真有意思，我想住在这儿，可以吗？
1: 可以啊。涂百耀说着站起身，不过你要与另外一个女士住在一起。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吴王对孙武说，你写的十三篇兵书寡人都看了，写的挺好的，你是不是可以试着先带带兵，小规模的练一练，你在纸上写的天花乱坠的，不代表你有实际水平。面对吴王发出的态度强硬的挑战，孙武他是显得毫不含糊，当然可以，而且完全按照您的意思来进行。
0: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五知境无止境，9月25号到12月27号，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绚烂启幕，汇集14台42场精彩舞蹈演出，世界一流舞团跨越山海齐聚，同台献艺，一同开拓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王班、曾黎、于明嘉、程丽莎、丁永岱倾情演绎。9月26号到10月4号，邀您品读《人间悲欢》。
3: 北京时间12点整。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0: 让历史的声音，
11: 让历史的声音，
12: 让历史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来了，哟，还带东西了，
2: 皮里茶器茶啤酒，央广优选新出的，可不得给你带几罐。
1: 这包装上字这么多，挺有意思的。
2: 更有意思的是，这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龙井先生、茉莉清甜、康普茶醇香3种口味都带了，
1: 够意思。
3: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6: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7: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6: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7: 邂逅不朽经典。
8: 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时光漫游机，我是张杰，
9: 我是乌丹。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8: 今天是2026年9月13日，对于很多体育迷，尤其是排球迷来说呀，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1986年的9月13日，也就是整整40年前的今天，在捷克斯洛伐克第10届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的决赛上，中国女排3-1赢了古巴队。这一场赢完啊，当时的5连冠就凑齐了。
9: 哎，这5连冠我们常听说，那具体是哪5个呢？
8: 哎，我给大家列举一下啊，1981年世界杯，1982年世锦赛，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1985年世界杯，最后是1986年这届世锦赛，3大赛连着拿了5个冠军。在那之前啊，世界排球史上没有哪一支女队做到过。40年前的今天，正好咱们的中国女排把这块拼图给拼完整了。
9: 关于这场比赛，可能大多数人看到的是结果，而还有一些很多背后的细节。比如说40年前带队去打这场世锦赛的主教练张荣芳，上任才5个月，而且还怀有身孕。
8: 没错，原来的老教练因为身体原因请辞，当时离世锦赛开赛只剩下5个月的时间，队伍交到了张荣芳的手里，而当时给他当助理教练的是刚刚退役1年多的郎平。就这么一个临时搭起来的教练组，带队打了8场，只丢了1局，愣是把第5个冠军给拿回来了。
9: 一个怀着孩子的主教练，一个刚脱下队服的助理教练，这样听下来，女排精神这4个字并不是喊出来的，而是一场球一场球拼出来的。今天的时光漫游机，我们就来聊聊这件事儿。
8: 稍后的光影往事，我们就一起来回顾，声音都跟女排有关。说起来啊，咱们中国人第一次把女排拍成电影，是在连一个世界冠军都没拿过的时候。之后的文艺人物志呢，我们也说一个跟女排隔着一层又贴得特别

0: 信的人，在电影夺冠里演郎平的巩俐。
1: 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很想和大家聊一聊，您有没有看过我们刚才提到的40年前的那场球赛？如果看过，那您还记得是在哪儿看的吗？和谁一起看的吗？欢迎您到央视频和云听客户端的时光漫游机专区留言，把当时的那个场景告诉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光影往事。
2: 胶片转动，那是时间在光影里留下的刻度。
3: 每一帧画面都是一段被定格的岁月，每一句台词都藏着不被遗忘的深情。
2: 时光漫游机，光影往事，
3: 重温经典，致敬不老时光，
2: 致敬不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时光漫游机，光影往事，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40年前的今天，中国女排夺得了5连冠，下面我们就一起在光影中回望那些拼搏的日子。我们先要从一部1981年的电影说起，《沙鸥》，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出品，张暖心导演，常珊珊主演。
2: 这是中国最早拍女排的一部故事片，拍摄的时候中国女排一个世界冠军还没有得到呢。电影的沙鸥当中啊，沙鸥是一位主攻手，但是呢曾经受过很重的腰伤，医生劝她别打了，她自己不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段就是姑娘们看完别的项目夺冠的转播之后产生的一些反应。
3: 经过4个回合的艰苦奋战，中国团以3比1战胜了对手，
4: 赢得了世界冠军的称号，这一胜利使日本失去了连续5届占据这个项目世界冠军的优势。哎，我们什么时候能这样？你别狂了，狂？谁不想当元帅？谁就不是好士兵？这话谁说的？拿破仑！我的天，这是个人英雄主义。当运动员就是为了打赢吗？
3: 谁不想当冠军？谁就不是好运动员？
5: 我广阔的平原地区，
6: 我可不敢这么想。
7: 已经是春暖花开的季节，
6: 你要是不敢想，
7: 趁早别打球，没出息。
5: 正在冰天雪地间，
6: 对了，比你有出息。
5: 前列训练，你还哭鼻子呢。
6: 你呢？
5: 每一步都要付出全身的力量，每一步都存在着困难，
6: 像个大狗熊。
5: 但是只要你想到有着伟大的党的领导，
6: 就得快点。
5: 全国6亿5000万人民，就是他，
6: 他们就立刻浑身是胆，全身是劲。面对着光滑的悬崖，困难就是考验，坚持就是胜利。是他，真的是他，是登山运动健将，健将，真了不起，我也要当健将。
5: 4个人一个节组，每个节组是一个战斗的集体，4个人的身体，4个人的身体。沙鸥，这球别打了，为你自己想想，万一真的要瘫了呢？只要我们拿下冠军，我什么都不怕，这值得吗？我们把一辈子都耗在球场上了，值得吗？丽丽，
1: 你今天太累了吧？我真想休息了。电影中的那句"我们什么时候能这样"是1981年问出的，当时没有答案。而巧合的是，这部电影拍完的那年11月，中国女排在日本打世界杯第一次拿了世界冠军。于是电影里的这个问句，现实用了几个月就回答了。
0: 沙鸥这部作品当年不只是展现了排球，导演张暖心呢是拿它做电影语言的实验，用了大量计时的拍法。1982年的第二届金鸡奖，这部影片拿了评委会特别奖。到了1984年的8月7号，美国洛杉矶，
1: 中国女排3比0赢了美国队，拿到了奥运会冠军。这一天留在很多人的记忆里，并不是比分，而是一个下午， 一院子的人挤在1台电视机前看的那个下午。 2019年的电影《我和我的祖国》 就专门拍摄了这个下午。这部电影呢是7位导演拍7段，讲7个历史瞬间。
0: 1984年女排的这一段叫夺冠， 由徐峥导演，拍的是上海的弄堂。整段戏里啊，没一个球员，全是看球的人。有一个叫东东的男孩，为了让整条弄堂看上转播，
8: 一个人在屋顶上扶着天线，可是这一天恰好也是他跟小伙伴小美分别的日子。咱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段呢，是很多年以后他和小美重逢的时刻。东东，爸爸回来了，东东，东东，爸爸回来了。哎呦，怎么了？怎么哭了呢？
9: 为什么？我想起二十七写太冷了。
8: 什么？
9: 18.30，我太激动了。
2: 好了，坏了，爸爸再修，男子汉不许哭。相信很多观众朋友都注意到了，这次里约奥运会的赛场上，我们的陈东东教练在指导中国男子乒乓球队的时候，手里经常拿着这么一个拍子，真的没有想到，在这个拍子背后还有这么美丽的故事。 那我想请问您，后来您跟这位小美见过面吗？啊，没有了，30多年没有见过。那如果我告诉你，我们节目组把小美请到现场来了，你惊不惊喜，意不意外？不会吧？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著名的海归物理学家赵琦美女士。我们特别想知道。
3: 陈教练在此时此刻有什么话想对小美说吗？女排三连冠，我太激动了。哎呦，东东啊，小美啊，又要看女排夺冠了。现在前方收到一则快讯，大家跟我一起看大屏幕。在一分钟前刚刚结束的里约热内卢奥运会女子排球决赛中，由郎平挂帅的中国女排以3-1逆转战胜塞尔维亚队，夺得金牌。
1: 1984年洛杉矶，2004年雅典之后第三次获得奥运会女排的冠军。一个8岁的孩子为了举着天线错过了和小伙伴的告别，而且啊，这段戏是把电视新闻当成道具用。先是1984年的夺冠实况，最后啊接的是2016年里约的那条快讯，郎平带队3-1逆转塞尔维亚。
0: 中国女排第三次获得奥运冠军，这一头一尾隔了32年。这就是1984年那场球给我们普通人带来的震撼，它不在计分牌上，在一根天线、一台电视机、一条弄堂里。接下来啊，咱们来听首歌。这首歌本来呢是给中国女足写的，但是铿锵玫瑰这四个字后来慢慢的不只属于足球了。 它慢慢的成了中国女子体育的一个经典的代名词。我们来听听由田震演唱的《风雨彩虹铿锵玫瑰》。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我们继续在光影中感受排球带给我们的激情。说完了30年前、40年前，我们再来说说几年前。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段声音是东京奥运会之前拍摄的一部纪录片，记录的是那支队伍备战的日子，名字叫《巅峰之上》。
1: 那个时候郎平已经58岁，2017年啊，他做过2次髋关节的手术，在场上站不了太久的时间。他说自己每一天都在康复，而女排的队伍那边呢，也正在换人，惠若琪、徐云丽、魏秋月三位老将里约之后退役了，新名单里既有老队员，也有一批刚冒头的年轻人。
2: 是明显的短板，希望能够在奥运会上大展身手，
3: 真正的在队里边能够崛起来一个角，想去冲击自己的梦想。从小就奥运会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梦想，希望真的到时候这个机会来了，自己能做好准备。
4: 国家需要我的情况下，我还是希望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上午9点，中国女排的姑娘们正在准备一周后进行的女排国家联赛。 2017年做了2次髋关节大手术的主教练郎平，经过1年多的康复，在这场比赛前正式回归。东京奥运周期是他执教中国女排的第二个奥运周期，58岁的年纪，每天都要克服身体的不适来指导训练。觉得挺困难的，
2: 因为特别是站在球场上很难受，不能站那么久，所以一直在努力的适应，也在康复，每天都在康复。 到了北仑以后，就是球队全到齐了以后，基本上开始正规的跟以前似的，每一天都全跟，虽然有一点困难，但是还在努力的适应吧。队伍在北仑集结后公布了30人的集训大名单，这份名单中没有了主攻手惠若琪，副攻手徐云丽和二传手魏秋月，三位优秀的老队员选择在里约奥运会后退役。
5: 名单中朱婷、闫妮、丁霞等老队员悉数在列。上个赛季，以李盈莹为代表的表现出色的年轻球员也入选在名单中。在北仑，中国女排在新老交替中开始了新的奥运征程。
2: 我们这一次的新老交替，在我感觉上弱了一点，有一批大队员，不叫老队员，大队员也是不是很成熟。丁霞、袁心玥、张常宁都是在成长过程当中，他并不是老队员。主攻线上肯定是朱婷的，特别是从进攻，包括她的全面性，包括她现在的比赛经验来讲，应该是一个核心。从现在来说的话，如果你自己主动的话，然后小队员也都看着，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像大队员像历届他们啊学习他们去做他们当时做的事情，然后带动这批小队员。
0: 另外我们希望我们的二传像丁霞可以挑起这个担子，常常这个组织的核心。我觉得自己在训练这方面只能是努力努力更努力，然后做好每一天，然后也希望能够不辜负教练的期待吧。听过了这个片段，我们能够意识到纪录片和电影的不同。电影里的话是编剧提前写好的，而纪录片里的这些话是直接说出来的。 努力努力更努力，做好每一天。话说的并不漂亮，但实际就是这么回事。
6: 是啊，
0: 光影往事，下面我们继续分享和感受。2020年的电影夺冠由陈可辛导演，故事从1981年一直讲到了2016年。
6: 在预告片里呢，有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镜头，训练馆的墙上，年轻的郎平量出了美国队主攻手海曼的摸高是3米32。
7: 他在墙上也画了一道线，说呀，总有一天我要超过他。40年前那代人的目标就是墙上的那么一道线。中国女排是。根据我们最新获得的消息，美国主教练赛林格已经将计算机技术运用到美国女排的训练和比赛当中。未来体育靠的不是人，是科技。
8: 从国旗最下边到地面的距离是3米32，那是海曼的摸高。总有一天我会超过他们。

0: 要改变中国女排的现状，不能只靠哪一个人。
1: 我郎平从来不装，我都是玩真格的。
0: 30个如果不够，就选50个。
2: 部队告给前锋，打中了。
3: 我不管，别的还需不需要中国女排？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预告片里说话的就是郎平，在电影中扮演郎平的是著名演员巩俐。电影夺冠中除了巩俐、黄渤这几位，剩下的女排队员基本上是当时的现役球员本人上阵的，朱婷、惠若琪、张常宁都在里面饰演了角色。年轻时的郎平是由郎平的女儿白浪饰演，有场戏是罚单兵防守，导演说你得哭出来，他说了一句，我妈妈不会在训练馆里哭的。
1: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时光漫游机，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是许美静的《阳光总在风雨后》。这首歌啊，后来成了中国女排的队歌，郎平带着姑娘们唱过，电影夺冠的推广曲也是她。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郎平离任那场球打完，场馆里放的也是她。
0: 那么稍后的文艺人物志，我们将一起走进演员巩俐的演艺生涯，一会儿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4: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1: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1: 邂逅不朽经典。
0: 在时光的长河里，有些背影站成了灯塔。
2: 不膜拜传奇，只读懂灵魂，去触摸作品背后的温度，去看见选择背后的风骨。
0: 时光漫游机，文艺人物志，文艺人物志。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时光漫游记，再次问候大家，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文艺人物志，今天的主角是演员巩俐。
0: 我们先来说一个时间上的巧合，1986年9月，中国女排拿下第五个冠军的时候，巩俐正在中央戏剧学院读书，一部电影还都没拍过。第二年呢，张艺谋找到了她，拍了《红高粱》。1988年2月，红高粱在西柏林国际电影节拿了金熊奖，那是中国电影也是亚洲电影第一次在这个电影节上拿大奖。
1: 电影夺冠的导演陈可辛曾经说过，他为什么非要请巩俐来饰演郎平，他说这两个人在各自的行业里位置差不多，都是80年代走出国门跟世界打了照面的中国女性。接下来我们先听一听巩俐在电影《红高粱》里的演技爆发力。
2: 杜国儿，跪下，这是你罗汉大叔酿的18里红，磕头喝酒，是男人把这酒喝了，天亮把日本人汽车打了，给罗汉大哥报仇。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短短的片段呀，来自于电影《红高粱》，这是巩俐20出头演的戏。在这部戏之后呢，中国观众和外国影展同时记住了他这张脸，之后他的演艺之路走得更远。1992年的秋菊打官司，他在威尼斯拿了最佳女演员，再往后他坐到了评委席上，2000年柏林电影节评委会主席，2002年威尼斯电影节评委会主席，从被人打分的人变成了给人打分的人。
1: 后来巩俐也说过，她是学院派出身，规规矩矩学的表演，所以啊，遇上不一样的路子会发懵。比如说1993年她拍了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也就是周星驰主演，她饰演秋香，郑佩佩饰演华夫人的那部经典电影。这部戏的路数就是她说的两码事，于是啊，她就没有跟上。
3: 我其实那时候我不懂，我不太明白，我就觉得啊，这个怎么是这样子的，这个就他的那个很多的那个，他的喜剧的那个笑料哈，是那样的。其实我还没拍完的时候，我已经反应过来了。其实我特别喜欢那个他的那个周星驰式的那种喜剧方式。
4: 啊，真的吗？
3: 第一，他的特殊之处是没有人可以仿造，这是他的一个特色。完了，还有就是我们参与的演员，所有演员都是疯疯的那种。其实这个特别有意思，这种表演方式，因为我那时候是在学校没有学，还没有学到这种学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很正规的表演方式。当时是觉得就是拍戏的时候就乐得不行了，但是我有时候参与不进去，我就觉得哎怎么会这样，突然
4: 不太明白，
3: 对，就是突然这个一转脸就变得我不太明白，说着说就拍上就成了广告性质了，就是特别好。其实我们在现在在每个星期都有这个电影，在这个电视台都在放
4: 啊，每个星期
3: 几乎每个星期很多台嘛，它台很多都在放着《唐伯虎点秋香》，就是很多人几乎小孩都看过，都乐得不得了，就喜欢，因为他是循环播，因为看的人很多，所以他们一直在循环播，一直在播，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我很后悔，我就没有好好的去参与进去，就觉得怎么我不会演，怎么这样子呢？其实如果参与进去的话，会很好玩。我觉得那个郑佩佩，哇，他就演得特别好，就他参与得特别好，就是那个疯疯的，
4: 他明白
3: ，他可能在香港待了很长时间，完了他也明白这种表演的方式，他就演得特别好。我是学院派的，完了进来以后就不习惯，我说咦，怎么？就是什么动头啊什么那种的，就是哎我不愿意。后来我还问过张艺谋导演，就是拍完之后，我说拍的过程中的时候还在准备别的戏嘛，我打电话问过张艺谋导演，我说这个表演方式好像跟我那个学院还不太一样。他说没关系，他说你没有学，还没有学到这一块，可能你还不太知道，但是你就跟着他们走会很有意思的，你不要不接受。当时真的给我讲过，那时候快拍完了，来不及了。
4: 哎呀，但是都挺好笑的出来。
3: 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演员都是我们就是咱们就是周星驰这个流派的这个演员，演的也非常好。我现在也是百看不厌，我也很喜欢看完就乐。
4: 看完呀，
3: 什么弄鸡翅，弄那画儿画完又是一个鸡翅膀出来了。完了，我前两天还在唱那个，唱他们那个歌。
0: 巩俐的表演风格一直都非常的多元化，这也源自于她自身对于表演的探索欲望。2000年她演了电影《漂亮妈妈》，是由孙周导演的，她演的孙丽英是北京的一位单亲妈妈，一个人带着先天失聪的儿子郑大，教他说话，想办法让他上学。这部戏啊，让他拿了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奖，而且还拿了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女演员。
1: 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电影《漂亮妈妈》当中的一个片段。一通电话，孙丽英求方老师收儿子学画画，演技的自然就像我们身边的一位普通母亲。
5: 喂，
6: 孙丽英
5: 啊，
6: 我是方思敏，方老师。
5: 哎呦，方老师，你好，你好，
6: 你好。我跟你说啊，正在上学那个事啊，我跟教练说了，他的意思呢，还是要先把话说清楚，知道吧？
5: 说清楚。
6: 所以我觉得呢，你就这么先教着，寒假一过再去考，应该问题不大的。
5: 还是有希望的是吧？
6: 当然有希望
5: 啊。哎呦，谢谢你啊，方老师。
6: 还有呢，你有空啊，就多带郑大上我这儿来，我教他学习画画，也算是咱们互助吧。
5: 方老师。那你答应做郑大的老师了？
6: 对对对，我教他画画。
5: 哎呦，谢谢你，方老师。哎呀，谢谢你啊，方老师，真是。哎呦，我这人吧，也真的不会教他什么。他爸爸活着的时候，每个星期还教他点东西什么的。我
6: 是这样。
5: 啊？
7: 你刚才说，郑大他爸爸怎么着了？
5: 他爸爸前两天出车祸了。
6: 就
5: 人不在了，现在。
6: 是吗？
5: 啊，没事儿啊。我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你看又不能给郑大一个正常人的耳朵，又不能给他一个爸爸，哎，不知道怎么办。
6: 那个，你千万别那个，
5: 啊，
6: 你千万想开点啊。
5: 哎，没事。
6: 那个，孩子知道这事儿了吗？
5: 不知道，不知道，没跟他说。哎，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说。哎，
2: 郑大的爸爸就是这样，那没离婚的时候吧，就跟他说过，让他。小心一点开车。
5: 他就是不听，他一点责任心都没有。你看现在不在了，郑大连个爸爸都没有了。哎呦，方老师，哎呦，对不起，要说些乱七八糟的。哎呦，对不起啊，耽误你时间了。
6: 没关系，没关系。
5: 啊，方老师，你现在是郑大的老师了，嗯，就是我们的恩人了。我先替郑大谢谢你啊。哎，谢谢你啊，我不耽误你时间，你去忙吧。谢谢你啊，谢谢啊，谢谢啊，再见啊。
0: 一通电话，前半节还在客气，还在道谢，可是后半节啊，人这个情绪就塌了。巩俐在表演当中没有哭腔，就是絮絮叨叨的说，最后还反过来跟人家道歉，说耽误您时间了。他用几分钟的时间把主角窘迫的处境表现的是淋漓尽致。
1: 从电影《红高粱》里那个能镇住一屋子人的九儿，到电话中那个处处小心的母亲，中间隔了13年，同一位演员，这个演技跨度是怎么来的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巩俐早年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谈对于演员这个职业的感受。
3: 有很多观众跟影迷呢给我来信，就想问一问我们作为演员，生活是怎么样的，是不是很好玩啊，是不是每天都是一边玩一边工作啊。那我也给很多的观众回了信，我就告诉他们，其实做演员是很辛苦的，真是酸甜苦辣都有啊。当我们成功的时候有一种喜悦，观众喜欢我们电影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非常非常高兴，是一种安慰。但是在这种喜悦之后呢，也觉得失去很多，因为我们拍戏的时候是生活非常不规律，真的是每一个人可能都有胃病。我们没有星期天，我们在拍戏的时候可能一拍戏拍4个月和5个月。我们作为演员来说，我们不能生病，我们生病了以后也要继续拍，因为时间很紧，不可能为我们一个演员生病了今天就不工作了，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些呢可能有些观众都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我喜欢这项工作，我就不觉得这是很辛苦，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快乐。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生活。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时光漫游记，再次问候大家，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今天的主角是演员巩俐，
0: 他说了我们不能生病，生病了以后也得继续拍，这话说的平平常常，可是听着还是挺心酸。尤其是在巩俐初涉影坛的那个年代啊，演员的生态跟现在相比还是有着挺大差别的。巩俐说完了辛苦，紧接着一句我喜欢，所以不觉得辛苦。
1: 那么巩俐是怎么让自己一直有角色演呢？巩俐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她说跟片场没关系，跟菜市场有关，跟时间有关。
2: 还有就是我平常的时候我把工作跟生活分得比较开，平常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演员需要有真正的生活。我会去买菜，我也会做饭，我会去自己挑东西，我知道哪个东西是好的，我知道哪个东西快烂了，不行，不能要，就是我都知道。我做饭的时候我也知道去把握这个火候，怎么把握这个盐啊、咸啊、淡啊，就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生活的点点滴滴，它帮助了我创作人物，它帮助了我人物的真实性，所以我没有压力。我平常生活中我不需要多么的财富，多少东西，生活上我觉得差不多就可以了。我们也不需要每天吃的山珍海味的，我吃海鲜也不行，所以吃的都是面食啊，有点面食，有一些蔬菜，吃的多一些。生活的时候就放松，就是真正的去生活。
3: 但你知道这很难得，因为
2: 我可能有点，我自己是北方人，有点大大咧咧的。工作的时候我就很认真，比如说谈剧本啊，那我会很集中精力去好好的准备。比如说我上台演讲的时候，我有些必须要说的词我一定要背过，必须要说的名字我一定要背过，那时候我就使劲背，使劲把它做到最好。可能我上台那一瞬间不如我在下面做的好，但是我也觉得我已经努力了，可能这就是我努力完之后的结果，那个不要紧，那个我们下次再来。但是我觉得平常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没有用，你就去做就好了。你那个想的功夫你还不如去做。
3: 对，用具体的事儿
2: 去对抗这些焦虑。
3: 但我觉得真的很难得，你知道一般人就会说高处不胜寒，但你能够做到这么高的位置，还能够有一个很真实的生活，
2: 因为我
3: 需要智慧的。
2: 因为我自己不知道我有什么高度，我真的不知道。
3: 哎，这是最好的状态。
2: 我就是一个热爱我自己的事业的演员，我觉得单纯一点，演员要单纯。你每天都在这个大众的观众的面前晃悠的时候，可能在塑造人物的时候你已经失去了你自己了。大家对你也不感兴趣了，每个角色都觉得是你这个人。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我不喜欢的事情。我也不喜欢教，我有点社恐。
0: 所以说呀，演员的功课不在表演课上，有可能是在厨房里。主持人夸他站得高，巩俐说了，我不知道我有什么高度，我真的不知道。这让我们想起了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过，40年前的郎平在墙上画了一道线，量的是别人的高度，就为了超过他。可到了巩俐这儿啊，反过来了，他不去量这个高度。
1: 恰恰是这样一个不衡量自己高度的人，成了郎平教练的扮演者。2020年拍摄夺冠的时候，有一场戏是郎平在大赛前跟姑娘们说话，3-4分钟一镜到底。下面我们来听听导演陈可辛是如何评价这段演技的。
4: 因为我们的内心还不够强大，等有一天我们内心强大了，我们就不会把音作为比赛的唯一的价值。
5: 那个镜头是3-4分钟吧，结果那天真的很奇妙，就巩俐就是一条就全讲得满满的，我是从来没有拍一条过的。
4: 其实我就是放不下，我放不下你们，放不下排球，我有责任帮助你们好好的享受体育的本身，开心的去打球。姑娘们，明天要比赛了，过去的包袱由我们这代人来背。你们应该打成你们自己的排球，
5: 完全把整个戏的主题在这条里面都包含了。

0: 整个戏主题，这最重要，所有台词都在这一条。
1: 放心的去打，放开的打，欢喜去打。
2: 我和你在一起。
3: 看，奥迪。
0: 我就问大家，你们觉得呢？大家都没问题啊。我说不行，再看一遍，再看一遍，真的是完美。然后我就抱着他，就大家很兴奋，那个是很少有的那种经历。
4: OK， 好，收工。
5: 谢谢。
0: 那我以后会记住我拍过一次这一条过的镜头。
6: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文艺人物志，今天我们走进演员巩俐，继续来听他的分享。下面这一段啊，他说的是自己怎么长大的，还有他对演员这一行的想法。他还提到了演一个角色的时候呢，总觉得有个人一直在旁边看着他，他也不知道那人是活着还是走了很久了。反正那个人对他说呀，你把我的故事讲给观众。
7: 我就是在一个大学的校园里面成长的，我爸爸妈妈都是老师，我们家就是对我非常非常的放松，他们很就是说你喜欢干什么很重要，就是你不要做你不喜欢做的事儿。当时就我说我要考表演，当时我们家没有反对，后来考上之后我们家说哎，还真考上了。一个好的演员在电影里面是很重要的，就是能够再创作的演员是很重要的，用他的表演，用他的眼神，用他的形体动作来把他所有东西展示出来。我觉得我在扮演这个角色的过程中，我在成为他的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一直在有这个人在围绕着我。我不知道他是现在还仍然活着，还是他是已经走了很久很久了。我觉得他会一直在看着我说，你把我的故事讲给观众，我有一段这样的一个故事。我是觉得每次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是觉得这个人也会来看这个电影。戛纳的时候穿着旗袍吧，应该是就穿中国的衣服，也觉得很自豪。那时候中国刚刚也是开放，中国面孔不多，完了我也觉得我们的电影很好，所以很自信，没有什么特别的囧啊或者不好意思什么的都没有。我觉得自信很重要。我觉得女人其实都挺性感的，只是她可能有的时候自己不知道而已。可能有的女人觉得我有点胖，或者我要减肥，我要减得跟个树枝那么干瘪，我觉得那个是不对的。我说每个女人都是，其实都是她有她性感的一面，可能是不一样的。作为一个演员，这是我的一生的爱，不可缺少的。女性的创造力是她应该找到自己的就是位置，而且找到自己最能够完成的自己的一个目标。我们如果找准了一个目标的话，我们就按照这条路走下去，就是说我要好好做一个好演员，把我的演员做好了，就是我一生的一个愿望。
8: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9: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8: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6: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时光漫游机。40年前的今天，一位怀着孕的主教练，一个刚退役的助理教练，带着一群姑娘在捷克斯洛伐克把第5个冠军拿了回来。今天啊，我们就是从这个点生发，走到了一位饰演他们主教练的人身上。
10: 在今天的节目中啊，高度这个词出现了2回，一回呢是墙上的那道3米32的线，有人冲他练了好多年，还有一回是巩俐的那句，我不知道我有什么高度，年轻的时候需要有那么一道线，你才能知道劲儿要往哪儿使。后来那道线似乎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曾经那些练习过的日子。
6: 所以今天啊，要是您也想给自己画一道线，先别着急画得太高啊，画一道先够得着的，明天先够一够。40年前的那些姑娘也是一场一场打过来的。
10: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6: 我是张杰，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漫游经典，照亮生活，再见了，
10: 拜拜。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孩子要上小学了，我就担心他上课坐不住，走神，不听讲。
2: 这些担心的背后藏着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如何面对和构建孩子的入学安全感。有问题不可怕，当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对校园的环境不陌生，他就在生理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
0: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12月31日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5: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1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0: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

0: 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饭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开车堵在马路，
7: 加班加到麻木，
8: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9: 心情不好想哭。
10: 停，别再 emo，
1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0: 听相声，
11: 听小品，
10: 陪你笑到捧腹，
11: 两个人
10: 两张嘴，
11: 让你不再孤独。
12: 周末无聊怎么办？
13: 期待有朋远方来，
10: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13: 包袱抖不完，
10: 笑声连成串，
13: 有朋远方来，
10: 周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坐在我们中间的依然是来自我们嘻哈包袱铺的相声演员高晓攀。
1: 欢迎小攀，再次欢迎哈。
2: 大家好，我是高晓攀。
0: 其实相声演员我觉得已经不能足以形容你了。
1: 对，我觉得小攀啊跨界跨得特别好，
0: 尤其是现在
1: 是
0: 我们叫斜杠青年。高晓攀已经太杠了，
1: 是看过小攀好多的这个影视剧，什么东奥一家人啊、是不是，还有成家呀、什么的，包括那个革命者里面的资本家。
2: 对，
1: 但是最近呢一段时间呢，小攀出了一本书，换位思考。
2: 对，换位思考。
1: 哪个位啊？
2: 肠胃的胃，
1: 肠胃的胃，
0: 胃瑶的胃，
1: 对，我们都是疑音。
0: 哎，不过你怎么想到出书了呢？
2: 对，去年写了本书叫《我干了你随意》，然后呢，就卖的还挺好，然后确实卖的还挺好，
0: 然后赶紧再写，
1: 接着创作。
2: 对，然后就写进了畅销榜。后来呢？就是去年全国巡演的时候，然后就走到哪儿吃到哪儿，我挺爱吃的，然后就想记录下来。后来呢，这个出版社就开始预定，然后呢写着写着就出了。
0: 你来说写书好像比说相声还
1: 这么容易吗？
2: 我觉得写东西比说相声容易。
1: 我看里面啊，其实好多都是写这个美食嘛，
2: 对，
1: 什么牛肉面啊，
2: 牛肉面，
1: 牛肉罩饼，
2: 牛肉罩饼，
1: 妈妈的秘制辣椒酱。
0: 我就想问，为什么说相声的都那么好吃呢？
1: 你爱吃吗？
2: 我爱吃，但我不爱做饭。他们是爱做饭，我是爱吃的。
1: 做饭给你吃，
0: 有人做是吧？我吃就行了。
2: 对对，其实我是喜欢说新段子的人，虽然说新段子的人，然后就一直演嘛。包括其实今年写的几个作品，我觉得都挺好
0: 啊，
2: 因为对于我来说就是笔耕不辍，每天都在写。你包括今年写的这个作品叫《来都来了》。就是其实说句心里话，就是讽刺文旅乱象的这个作品，就是去年就写了，然后今年才开始演的。对，其实每年都会有些新的作品。
0: 哎，那你的创作的频率
2: 到今天也是每周都在写，甚至每天都在写。
0: 哦，每周都在写。但是能真正搬上舞台的作品呢？
2: 两三段，一年两三段。
0: 一年才两三段吗？
2: 对，你就大家现在对于作品的恒定其实是很模糊的。我举个例子来说，你看我前年写了一个作品叫精准推送。那个不是后来大家评价很高吗？跟姜昆老师啊、刘钊我们一堆人演了这么一个群口相声。改了20多稿。然后我们从第一天的人物建立开始，就是我想讽刺的就是资本套资本套资本套资本，最后你以为你很聪明，就你还是被小额贷坑，就戴老师那包袱嘛，
0: 是
2: 小额贷。但是呢，我从第一天开始跟姜昆姜老师在屋头，就我们爷俩，我说姜老师，您一定是个聪明人，在这里头越聪明的人才越坑，观众可信度才会高。然后呢，效果非常不错。
0: 咱们就来听听你和姜先生等前辈一起合作的这段精准推送。
3: 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还带着这过年的喜庆的劲儿，
4: 哎，这是在正月里就是年呢。
3: 哎，
4: 那个先向我们深圳的观众朋友问好，
3: 哎，也算拜个晚年。啊，
4: 其实第六届的我们非遗相声大会，
3: 哎，
4: 一届比一届办得好，
3: 每年我们都来。
4: 哎，这节目都怎么样，各位？哎，你知道为什么这节目这么好吗？
3: 为什么？
4: 因为是我们深圳的观众好。哎，
3: 我觉得啊，
4: 是不是
3: 深圳的观众好，福田的观众更好
4: 啊。对，呵，
3: 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年一年的非遗大会都在这里举行。
4: 哎，每年都来一次
3: 啊。他们这个尊重文化，
4: 哎，
3: 崇尚知识，
4: 没错。
3: 你看刚才他们两个人讲的那个知识多深厚
4: 啊是啊，
3: 啊，全都串一块儿了，那个
4: 虽然听不大明白，还可以。行，
3: 哎，这知识性很强。
4: 哎，
3: 知识在于视野广。
4: 哎，
3: 我们这些观众，
4: 嗯，
3: 我个人感觉到他们的在社会知识一定数一数二的。
4: 那怎么深圳的观众那有水平啊？
3: 我现场问个问题都可以证实一下啊。
4: 问什么问题啊？
3: 你比方说，现在咱们全世界有名，咱们中国的，AI 的那个制品，你看，叫什么？
4: DeepSeek， 哎，
3: 英语说的是不是英语
4: 啊？英文。
3: 哎，你看你说的还是伦敦味儿的，真挺好的这个。
4: 哎呦，你这耳朵还真行啊！
3: 不是，这是咱们这个观众的代表嘛？
4: 啊，这是层次。
3: 还有现在世界上最有名的我们中国的一个文化产品叫什么？
4: 对，
3: 大点声。
4: 哪吒二啊。
3: 哪吒二你看看这都能现场回答出来。
4: 这都知道啊。
3: 再问一个问题。
4: 什么呀，
3: 哪吒是哪儿的人？
4: 你看了吗？这就有高人。
3: 哎，网上。
4: 我告诉你说了，有天津人。
3: 啊、网上啊，有
4: 那边有争论，
3: 有天津的。
4: 还有说是安徽人
3: 啊，还有河南的都有。
4: 哎、对。那到底是哪吒哪儿的人？
3: 刚才这个朋友，深圳人。
4: 没明白
3: 啊，
4: 哪吒是深圳人。
3: 我不知道你是做什么，是要交通工具。
4: 我飞机飞到的深圳机场啊。
3: 你看见有一口号没有？上面写着什么？
4: 哦，来了就是深圳人。
3: 哎，你看没有？
4: 哪吒
3: 在这演了，对不对？
4: 哦，对对，这还有点道理。
3: 我再问一个问题啊。
4: 什么问题？
3: 哪吒的这部片子的导演叫什么名字？
4: 饺子。没错，
3: 说的我心里暖洋洋的。
4: 说这一个饺子，你怎么暖洋洋啊？
3: 我跟你讲，
4: 嗯，
3: 你不知道，
4: 嗯，
3: 我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4: 嗯，
3: 我这个人啊，北方人，
4: 嗯，
3: 我最喜欢呐，
4: 嗯，吃饺子，吃，哎，
3: 饺子得吃啊，
4: 三鲜馅，
3: 哪三鲜？
4: 韭菜、鸡蛋和虾仁儿。哎呦呵。这
3: 不是你哪来的这么鬼鬼祟祟这么一张的这
4: 啊？不是这不是
3: 你是干嘛的？
4: 我是您的大数据采集呀、啊。
3: 我怎么像老鼠这劲儿似的？这是、
4: 哦、大数据、
3: 哎、你是什么叫大数据采集、啊、
4: 就是根据您在互联网上的动态采集您的相关信息。
3: 信息？
4: 对，
3: 你怎么知道我爱吃饺子？
4: 您是不是给爱人打电话说想吃饺子了？
3: 我有过这么一回，我打过一回、这个、
4: 你是不是还专门搜哪儿的韭菜好吃了？
3: 我搜过。
4: 你是不是还给视频点赞了？
3: 点赞了。
4: 转发了。
3: 转发了。
4: 留言了。
3: 留言了。我跟你讲，我不是留言，我就是评论了一下。
4: 哦，你在网上你怎么评论呢？
3: 我在那评论区我告诉说、我说如果这个韭菜馅饺子里放冰淇淋吃的容易闹肚子。
4: 你这不是瞎评论吗、
3: 哎、我看那个评论区他没说正经话的、所以

0: 就随便这么一说。
1: 您这随口一说，我们可就根据您的信息得出您喜欢吃韭菜馅饺子了。
0: 哎呦哎呦，我明白了，这有目的，你是不是想哎想骗我钱呢，蒙我点什么东西骗钱？
1: 哎
0: 哎，什么？
1: 这是怎么说话呢？
0: 是不是？
1: 可能我因为所以然而但是最后你想可以鼓掌。哎，好，
0: 别。
1: 你明白了吗？
0: 这孩子说话怎么这么碎啊？这是啊，
2: 他这是碎片化采集。
0: 不是你这，哎，我说、啊、
2: 不，江坤啊，我问问，哎，听这意思，你是不太相信这大数据啊？
0: 我不是不相信，
2: 你怎么不相信呢？
0: 我警惕性比较强。哦，你知道我这人不爱乱花钱，对不对？尤其是在这网上，
2: 我太了解你了。
0: 你不了解我吗？
2: 大伙儿不了解、啊，我太了解这江坤了。
0: 对呀、啊。
2: 江坤从来不花冤枉钱，
0: 哎，
2: 把钱看得特别紧。我跟您说句实在的吧，江坤这人啊，你骗他感情行，你都骗不了他钱。哎，你这钱狠子，
1: 这钱这事儿不归我管，
0: 我
2: 有人管，不瞎花钱。
3: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啊，大妈。
0: 不是你叫谁呢？
3: 我叫您呢。
0: 大妈在那儿坐着呢，你这是你干嘛？你是
3: 我？您看不出来啊？我是大数据推送啊。
0: 哎，不是你，他是
3: 采集，我是推送，我们两码事儿。
0: 哎呦，你推送啊？你推送什么呀？
3: 推送什么啊？您心中的火焰燃烧起了对生活的渴望。
0: 我渴望不够，我也就吃点饺子。
3: 对了，您吃饺子可不一般啊，您得吃我推送品牌的饺子。
0: 这么说，你这饺子是名牌？
3: 那当然了，不光是名牌啊，享誉全国，那是硬邦邦的品牌呀。
0: 什么牌的？
3: 陨石牌。
0: 饺子陨石牌，我嚼得动吗？你这是、啊、
3: 今天买两袋韭菜的，就送两袋韭菜鸡蛋的。
0: 不买。
3: 再送两袋韭菜鸡蛋的。
0: 不买。
3: 再送两袋纯韭菜的。
0: 多少钱？
3: 99。
0: 99块。你怎么推送？我再给你退回去。我跟你讲，这谁买这多贵啊？
2: 不，确实99，这确实贵了点。
0: 可不是吗？
2: 八袋饺子99，咱过日子啊，还得掂量着。
4: 恭喜你发财，我恭喜你发财。
0: 不是你等会儿，你是谁？
4: 我啊，我是大数据消费还是精准消费？您好啊。阿姨，
0: 不是你等会儿，叫谁阿姨呢？
4: 不是叫您呢？
0: 什么精准小妹，你一点都不准。
4: 我怎么不准了啊？刚才那饺子他找您要多少钱？
0: 跟我要99块。
4: 在我这儿啊，只要99。
0: 哎呦呦，孩子，你别赔了，
4: 不怕赔啊！你要想享受99的饺子啊，需要在我这儿充值1280。这
0: 不是什么什么。
4: 1280，
0: 1280，
4: 不怕赔。
0: 那你不怕赔，我怕赔了。这哪有这样的？这是
4: 不想充值是不是？啊，不想充值没关系，您可以靠月付。
0: 靠什么？
4: 月付。
0: 我都70多了，我岳父得100多岁啊！这个啊，我靠月付，我还啃老啊！我
4: 什么都不懂。月付您不知道吗？
0: 什么叫月付？
4: 就是您今天花一点啊，月底再付。今天花一点，月底再付。
0: 哦，这么个月付。
4: 哎，您要是在我们这儿注册了啊，您琢磨琢磨，您只花3块钱就能吃上99的饺子。
0: 这叫什么呀？
4: 先吃后付。
0: 哦，那我要想去旅游去，
4: 先玩后付。
0: 我买件衣服，
4: 先穿后付。
0: 我出去洗澡，
4: 先搓后背。
0: 这什么
4: 不是那个先搓后付。
0: 你说他这靠谱吗？你说这个，
2: 哎呦，这江坤啊，你怎么不相信大数据啊？
0: 还得相信他。
2: 这你得相信啊。啊，99的饺子你今天才付3块钱。
0: 3块钱
2: 你就享受99的饺子，这怎么样？
0: 哦，要这么说，这3块钱可以付。
2: 哎，付了吧？
0: 对不对？付了，
2: 付了，付了，付了。对，啊，你这就得省着。
0: 不是，你知道吗？我省钱不是为我自己。
2: 哦，
0: 我是为了
1: 儿子单身。
0: 哎呦，这你是怎么又知道的？这是
1: 根据您在互联网上的动态采集到的呀。
0: 哎，你这贼头花脑子，你怎么采集的？你告诉我。
1: 像您这个岁数，是不是每天还去相亲角转转？
0: 哎，我就随便看一看。
1: 您这随便看看，一转就是10万多步。
0: 没那么多，那不走成柯基了？没那么多步这个。
1: 您是不是给一个老太太的视频点赞了？
0: 点赞了。
1: 您是不是把她的视频转发了？
0: 转发了。
1: 你是不是把老

0: 太太关注了，
1: 关注了。
0: 你是不是把老太太收藏了？
1: 我收藏老太太干什么？你这
0: 反正根据您的点赞、关注、评论和收藏，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呢。
1: 啊，
0: 你打算要二胎？
1: 啊，没有，哪有这？我就是为了，我是为了儿子，你知道吧？这不是儿子，他不搞对象吗？老太太有个女儿吗？我想有个孙子抱抱啊。
2: 哦，儿子单身是您的烦恼，他有了烦恼怎么办呢？
1: 又给我推饺子来了？
2: 推什么饺子呀？儿子单身不用烦
1: 啊，
2: 用我给您推送的婚恋网站是您最佳的选择。
1: 婚恋网站？
2: 对。
1: 甭说也是名牌，
2: 那当然了。
1: 什么牌的？
2: 一枝红杏。
1: 不就行？回来，什么牌子这是？
2: 今天注册
1: 啊，
2: 永久免费，让您的儿子看别人的资料免费，让你的儿子享受全民服务免费，让别的女生主动您的儿子免费，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2: 听见什么了？
1: 我就听见免费俩字儿，那你说的那些前面都听不见的，
2: 这就对了，就是让您听免费，今天你就可以免费注册。
1: 你要说免费注册的话，
0: 免费注册，你还不赶紧给你儿子注册一个？
1: 你
0: 好看资料啊！
1: 你注册完了，你看
0: 就注册一个，
1: 就一两个人，这一点详细的没有。
2: 不是，您看您，您要想看更详细的资料
1: 啊，
2: 需要花12800。
1: 多12800，这不是抢钱一个？你干嘛？我可不花冤枉钱，我跟你说，
2: 又嫌贵。
3: 恭喜你发财，我恭喜你发财。
1: 你好好说话，你唱什么？你
3: 听说您要找对象啊？
1: 我找什么对象啊？
3: 不是，您岳父。
1: 我儿子是你跟岳父也没有什么事儿。
3: 我是说，您可以靠岳父啊。
1: 又是岳父。
3: 刚才那网站找您要12800，
1: 12800。
3: 您要在我这儿注册了
1: 啊，
3: 花不了那么多，每个月也就600多块钱，每天下来才20块钱，20块钱，您就能享受终身服务。
1: 不是，我那搞对象，他要什么终身服务啊？
3: 万一哪天离了呢？
1: 没听说过。
3: 嗯，
1: 人家结完婚就完了，还判离婚呢？那个
3: 20块钱
1: 啊，
3: 您儿子用不了几天就能找着岳父了，
1: 能解决问题。
0: 这你得相信大数据了。
1: 哦，
0: 你想，你才花20块钱每天，你儿子都能找着岳父了。怎么样？
1: 要这么说，20块钱咱就先付了他，
0: 哎，
1: 对不对？
0: 虽然钱不多，
2: 你也得付了。
1: 哎，
0: 你牙不好。
2: 你牙
1: 不是，这你又怎么知道的？
0: 采集了呀。
1: 不可能。你甭猴了吧唧的，你这么弄，我跟你说，我第一，我没上过什么这牙的这网站，我也没有留个言，我也没有什么推送过，没有。你怎么知道的？
2: 就是这你怎么知道的呀？
4: 废话，这岁数的有几个牙好的？
1: 你这怎么说话呢？这个
2: 牙疼是您的烦恼，有了烦恼不要急，用我给您推送牙科医院的网站是您今生最佳的选择。
1: 我烦恼我就烦恼你，我就烦恼你这劲儿，你说你这网页我能不能给你关了？
2: 可以啊，
1: 啊，
2: 我们网页的人性化设置啊，
1: 怎么关？
2: 点那叉就关了。
1: 哪儿呢？
2: 不这么大，您看不见这叉，瞧不见这，看不见
1: 这哪儿啊？这现在这网页这叉你都找不着，你说我关了你，我自己找精准消费去，对不对啊？
3: 高，您牙不好，您必须得看牙。
1: 我看牙，
3: 您牙好了才能吃韭菜馅饺子呀！
1: 你别说，这句话都说到我心里去了啊！
3: 因为您是我们的 VIP 用户
1: 啊，
3: 在我们这儿可以免费治疗
1: 哦，
3: 免费诊断
1: 哦，
3: 免费拍片
1: 哦。
3: 根据我们的专家临床会诊
1: 啊，
3: 您需要镶牙，
1: 对，我也是，真是需要镶牙。
3: 您需要镶智齿，
1: 镶智齿
3: 还得是金智齿，
1: 不是？哎，我听说人家不是都花钱拔吗？拔智齿。我这倒霉催的干嘛往里头安智齿？还是金的？
3: 哎呦，还得是纯金的呀！
1: 纯金的，
3: 你琢磨琢磨呀、啊！黄金在什么时候它都是硬通货呀？您这叫变相理财呀！
1: 啊，
3: 咱就说，有一天啊，您这个手机没电了，
1: 对，
3: 互联网没信号了，
1: 啊，
3: 兜里没现金了，
1: 哎呦，
3: 别人都拿不出钱来，
1: 怎么办呢？
3: 这时候就看您了，
1: 嗯，
3: 咔着一块来就把账给结了。嗯
1: 哎呦，那我在这里边得有多少金子呀？
3: 不多
1: 啊，
3: 700多克吧。
1: 哎呦，一颗牙700多克，
3: 一颗牙
1: 啊，
3: 您得镶4颗，
1: 4×4=28，5斤多沉，我脑袋才3斤。啊，搁5斤牙的，我抬得起头了吗？我老这么戴的，
0: 哎、
1: 我这啊，
0: 这就对了。
1: 怎么？
0: 这一看就是给您量身定做的。
1: 是啊，
0: 你这形象，你往前面一走，那后边准得有人夸你。你看人姜昆，不愧是大演员啊，一点架子没有，老这么低调。
1: 那没听说过，那是你
0: 呀，你就得相信这大数据。你真得相信大数据。
1: 你等会儿，你先听着，我告诉你，我现在就不相信你，我不相信你，你
0: 怎么不相信我呀？
1: 你怎么老帮着他们仨说话？老让在我这儿弄钱，怎么回事？
0: 我不是帮着他们仨说话
1: 啊，
0: 我是帮着大数据说话。
1: 你说什么话？
0: 你还没听明白
1: 啊？
0: 你看看人家那是大数据采集
1: 啊，
0: 大数据推送
1: 啊，
0: 大数据消费
1: 啊，
0: 给你带来的什么呀？
1: 什么呀？
0: 大数据享受，
1: 享受。我看你这是大数据杀手。
0: 是，
1: 哎，我知道。现在网上就有这么一批人，他们利用这个算力算法，他们大数据这规律，他们形成一个商业链条，专门蒙我们这样的人，让我们乱花钱，蒙我们的钱，把我们的钱包都掏空了。我不上这个当，我都看明白了。我跟你讲，警惕性高着的。
0: 好啊，明白了，
1: 明白了
0: 啊，知道你明白的多
1: 啊
0: 啊，你明白事儿多，行了。既然明白了，那他们仨人你就别理他们了。
1: 不理他们。
0: 姜昆
1: 啊，
0: 你把欠我那钱先还我吧。
1: 我什么时候欠你钱了？
0: 这就忘了。
4: 那饺子
0: 你不花钱，那相亲不付钱，
3: 襄阳
0: 不付钱。
1: 我付钱，我也不是跟你借的呀，小蛋啊。
0: 你叫谁小蛋呢？
1: 我叫你呢。
0: 错
1: 啊，
0: 少一个字。
1: 你是？
0: 我叫小鹅蛋。
1: 小鹅蛋。
0: 哎，
1: 我不是花的那堆，不是让我岳父的钱吗？
0: 你花你岳母的钱也是由打我这儿带出去的。我们互联网界有那么几句名言，你没听说过呀？
1: 哪句啊？
0: 短视频的尽头是直播
1: 啊，
0: 直播的尽头是带货
1: 啊，
0: 互联网的尽头是我
4: 小鹅蛋。
0: 哎、啊，没听过、啊。
1: 我看着是小鹅高利贷，
4: 那小鹅贷人
1: 挺好的，人家给学生啊，人家贷点钱的话，让学生创业，人给这个就是那个什么商业，人家
0: 行，好的那小鹅贷能找你吗？
1: 我怎么了？
0: 你这岁数了，谁敢贷给你啊？
1: 哎，你这再怎么说话呢？
0: 还怎么说话了？啊、我们小鹅贷那是主要打小跟老，年轻人我们让他用岳父，人家到时候能还。你这岁数了，让你用岳父，你今儿花了我们的钱
1: 啊！
0: 月底，你到得了月底，到不了月底。
1: 这怎么说话的？这怎么说话
0: 的？啊！你这个今天别客气了，等不了月付了。
3: 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
0: 来来来来，你把钱还了，钱还了，把房付了，付了，付了。
1: 好，我认栽了。
0: 嗯，
1: 这钱我花，但是我花钱我花个明白。
0: 嗯，
1: 哎，你们凭什么又找上我了？
0: 这不明白，让他明白明白。
4: 因为您名气大呀，
0: 哎，
4: 您影响大
3: 呀，您岁数大呀，
0: 你脑袋大呀。
1: 什么脑袋大？我跟你讲，我明白了。你们两个啊，你们两个，你们三个，你们四个在一块儿，你们是想薅羊毛，要薅我的羊毛，对不对？
0: 不
1: 啊，
0: 我们这哪是薅羊毛 啊，我们这是要啊
4: 割韭菜，
1: 这更厉害呀，这。
5: 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上半时段先跟您分享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一会儿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周末无聊怎么办？
5: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5: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5: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坐在我们中间的依然是来自我们嘻哈包袱铺的相声演员高晓攀。
2: 那你在什么样的晚会？大家现在说相声其实取决于你的流量重不重要。然后你再到那一年的相逢是缘，我们一个说相声的给另外一个说相声的卖一堂相声课。那你不就得骗人吗？你怎么去骗，然后让他去信，到最后发现是一个没素质的闭环。对，然后你再到之前，包括我说叫敬您一杯酒，
0: 嗯，
2: 然后也是带着互动的，包括之前你说到了这个带货的，再到包括之前的勇攀高峰，你一直在写，你一直在去创作，只不过大家对于你这个人会有争议，
0: 对于你之前的刻板印象，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就去脱口秀挣钱。
2: 挣钱是一方面，但是每天都在写，
1: 并没有离开创作这件事儿。
2: 嗯嗯，就是我以前觉得说脱口秀这事儿太简单了，后来我发现脱口秀演员比我们更在意逐字稿。
0: 哦，
2: 就一个字儿一个字儿都不允许错，哪怕一个逗号一个顿号都是不允许错。
0: 他们不用铺盲的，
2: 不是不用铺盲的，是因为铺盲的的技术对于脱口秀演员来说不容易拉近观众的距离。因为今天的观众很聪明，我们举个特实在的例子，现在有哪个人敢说自己是初中生高中生毕业？大部分人都是大学生
0: 往上，
2: 对，
1: 嗯嗯，
2: 甚至学历更高。尤其我做了职场互动脱口秀之后，我发现很多人已经不单单是本科生了，是研究生，是博士生。那你觉得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甚至有一定生活经历学历比较高的人，谁会信一个傻子呢？不会的，
0: 是的，
2: 以前是就是我们老说大家是一个技巧的展示，
1: 嗯，
2: 现在已经不是这个状态了。那我觉得我们的创作应该更多一点思考。那我就拿我的这个脱口秀这个案例来举例子。第一句话，大家好，我是青年相声泰斗高晓攀。这个很多人会问我为什么这个说相声去说脱口秀了，
1: 嗯，
2: 主要是因为说相声太穷了，挣不着钱。后来说了脱口秀之后有点预期违背，嗯，确实脱口秀更穷。然后呢我就去报开放麦说脱口秀。你看说相声说脱口秀是降维打击。说完了之后我发现，对，我发现了他是围着圈打击我。围着圈打击我。然后呢这个脱口秀主持人就很安慰我说，他说高老师你未必也不弱呀。我
0: 什么叫未必呀？
2: 对，
1: 这话听着有点啊。
2: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他说，我说说脱口秀我一定要忘记自己的羞耻心。我说我可以忘记我的羞耻心，但我要脸呀。我也40多的一人了，20多岁小孩比我火成这样。然后我说我应该怎么办，他说你可以系统的学习脱口秀。我说太好了，我该怎么学习？他说你可以报我的课。对，
0: 给相声演员培训相声课是这么来的。
2: 对，然后再到后来我就说开始讲相声脱口秀的区别。脱口秀老师说小白你展示一段你会什么，我说我会说相声，我就背了一个贯口。然后脱口秀老师说你忘掉它，他说这个你这个贯口把我背的夸住斋，他说跟观众产生了距离。我说哦，我理解，而且你普通话说的太好，尽量带点家乡的方言拉近跟观众的距离。嗯，我说行，我说我都花了500块钱了，你给我设计个开场。他说行，他说大家好，我是高晓攀，来自驴肉火烧之乡宝靖，花了500块钱就学了一这个。说相声讲究说学逗唱，然后呢脱口秀讲究难怪怕蠢，说相声的这个讲究我们叫瓢把，然后脱口秀讲究前提，脱口秀会有 callback 我们叫翻瓤子，然后脱口秀叫安可我们叫再来一个，脱口秀叫闹剧，说相声要撒狗血，脱口秀最后一句是谢谢大家，说相声最后一句是去你的吧。然后呢说相声的上台第一件事先给观众鞠躬，脱口秀上台先拔麦克风，说相声的第一句话是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你看我调门一起你都不好意思不给我鼓掌。这个脱口秀不是，大家好我是高晓攀，来自驴肉火烧之乡宝靖。对吧，他去讲他的对比，其实这个挺痛苦的。
1: 嗯，
2: 对，这个说相声的台上停顿是为了等掌声，脱口秀停顿就是忘词儿了。
1: 其实我们聊了这么多，那下面听到的这段作品啊讲的是美酒和美食的事儿。
0: 啊，
1: 嗯，说的就是敬您一杯酒，
0: 我们一起来听听。
3: 亲爱的父老乡亲们大家晚上好。
4: 哎呀，太
5: 虚情假意。
4: 哎，
5: 上台哪一对相声演员都是这一句、啊、大家好父老乡亲，假。
3: 不是不都这样吗？
5: 谁他们这样你就这样啊？
3: 那
5: 有诚意吗？
3: 不是，那你说怎么着叫有诚意？
4: 干什么？不是这什么？
5: 这叫有诚意。
4: 酒啊，
5: 什么？今天这杯酒啊，我敬一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4: 不是，
5: 坐在这里有各族的朋友们啊，有港澳台同胞，全世界的华人华侨，我们相聚在金湾大剧院，就是为了一起过新年。今天这杯酒，我们哥俩干了，您的掌声，请随意。
4: 你别说，这观众这掌声是一下比刚才热烈，这招确实好用，挺好。
5: 嘛呢？嗯，喝呀。
4: 不是，谁喝呀？
5: 你喝呀。
4: 高攀是你疯了，是我疯了？
5: 什么意思呀？
4: 喝酒啊，台上呢？上班时间喝酒。
5: 怎么了？
4: 后台那么多老先生，台上喝酒没艺德。
5: 你管那个呢？我告诉你，你看看观众 啊，就在等待着你这杯酒啊！
4: 不是，
5: 你看大家一个鼓掌都没有，你知道吗？啊，就看你今天能不能喝掉这杯酒。
4: 不是真喝呀？
5: 真喝，快快快！没事儿，没事儿，你就当老先生们，这些演员都不存在。喝一个，你看，你看那大哥，那手都拍肿了，你好意思不喝吗？
4: 你要这么说，我还真是有理由喝。各位不知道，我呀就是天津学艺出来的，今天算是回到了第二家乡，在这儿演出特别的开心。
5: 哎呦喂，
4: 今儿就今儿了，人生第一次台上喝酒，我献给咱们天津的父老乡亲，好不好？
6: 好。
4: 今儿就今儿了，高兴，咱中国人特有的浪漫啊！
5: 别那么多话，赶紧
4: 来这杯酒，祝咱们所有的在座的好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来，我干了。哎呀，
5: 这
4: 说说
5: 第二杯酒，
4: 不是不是，
5: 哎，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
4: 你
5: 这第二杯酒
4: 不是怎么还？
5: 我要敬一敬啊，维稳戍边的人民子弟兵，我要敬一敬努力探索的科研界明星，我要敬一敬勤劳朴实的劳动大明星，这杯酒我要敬一敬爱国敬业的中国老百姓。
4: 不是，我刚才都喝一杯了，
5: 再来一杯。
4: 台上喝酒没艺德，我
5: 没
4: 不能老喝。
5: 不喝不是中国人。来来，
4: 啊！不喝不是中国人。来敬咱们伟大的中国老百姓。哎呀！哎呦我的天哪！
5: 这第三杯酒
4: 不是啊，不是啊，不是，你别差不多。
5: 这第三杯酒，
4: 我喝两杯了。
5: 别着急，
4: 我
5: 第三杯酒，我得敬敬你。
4: 不是你敬我干嘛？咱俩就没必要这么客气了。
5: 哎呦，不
4: 是，真的真的
5: 不，今天是跨年的演出啊！你放弃了与家人团圆的日子，来这里把笑声送给了大家。嗨，我觉得这杯酒你得喝一个。
4: 这不是应该？
5: 别快来来一个，
4: 我没必要，没必要。
5: 我觉得呀，以后这种演出啊，你就不要参加了。
4: 没错，
5: 那跨。
4: 你给我撂下，高攀呀！我这一年了，好不容易有个录像，你把我道给堵死了是吧？
5: 不是，我
4: 得以后天天来演呀，本来就演出就少。
5: 行，我希望你每年的跨年相声晚会都参加。
4: 这么会儿可就一瓶了，今儿就今儿了，这样。您掌声热烈点儿，以后电视台一看，让我们年年来演出，争取咱们年年见面，好不好？
6: 好。
4: 我干了，我去。哎呦，
5: 这第四瓶，
4: 我这第四，我去你的吧，我第四。
5: 哎，怎么台上扔垃圾呀？这个，
4: 疯了，高攀。
5: 怎么了？啊，
4: 我这上台什么事儿没干，我咚咚咚三杯，我喝一罐下去了，
5: 多热闹啊！
4: 不是，关键我发现一问题啊。
5: 什么问题？
4: 我喝一罐。

0: 了。嗯，你怎么一口都没喝呢？
1: 这个我现在呀，正在工作。啊，正在给观众演出，不能喝。啊，而且这个老先生说了，台上喝酒没艺德。不能喝。
0: 什么？啊？台上喝酒没艺德。嗯，你刚才怎么劝的我？
1: 冷静，冷静，你先撒开。不是我，不是小超，我不是不喝。哦，我跟你，我跟你说实话吧。
0: 你怎么的？
1: 我这人啊，酒品不行。
0: 小潘呐，你是光酒品不行吗？
1: 啊？不是，就是我呀，我跟你说实话吧。
0: 什么？
1: 我喝多了，我跟你拜把兄弟啊。我要是喝醉了，我跟你拜天地，我要是喝正好，我偷你打火机。哎，
0: 这都什么人呢？这是啊！我告诉你，今天你也给我喝，
1: 我
0: 都喝一罐，你必须喝。
1: 小超，
0: 我给你倒
1: 来。咱喝的这是酒吗？
0: 这不是酒吗？
1: 这不是酒，
0: 这什么呀？
1: 这是曹操对酒当歌的慷慨。啊，这是杜甫白日放歌须纵酒的狂喜，这是李清照东篱把酒黄昏后的销魂，这是刘勇今宵酒醒何处的深情，这是王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深情。高国齐曾说，过年小酒天天有，喝完白酒喝啤酒。这嘿嘿，你说
0: 朋友们啊，不怕酒友酒量大，就怕酒友有文化。
1: 是，
0: 你说说这小词儿，我还真得喝一杯。
1: 没错。
0: 哎，你刚才说那个高国齐是哪位呀？
1: 我爸。
0: 哎，你爸，去你的吧！哎，去你的吧！
1: 不是怎么了？
0: 废话，我没事闲着跟你爸喝一杯。
1: 不是我什么？
0: 我不喝了，
1: 缺酒友。
0: 不是你耳朵瘸了？我说我
1: 缺酒友，
0: 我不喝
1: 了。我给你找个酒友啊。
0: 哪有酒友？嗯，你把嘴里那袜子给我咽了。谁？谁？
1: 他门
0: 啊，他还有门。哎，明白了。嗯，你这意思让我跟在场的所有观众一人喝一杯。
1: 对喽，
0: 你等我一会儿啊。
1: 嘛去？
0: 哎，我拿医保去。我
1: 拿医保，
0: 把我那医保续。
1: 拿医保干嘛去？
0: 废话，我一人喝一杯，我得躺这儿。
1: 咱不真喝，
0: 那怎么？
1: 咱就来一个这个过年的小氛围啊，玩一个互动的小游戏。
0: 不是观众朋友跟你玩吗？
1: 你看我有来言，他们就有去语；我有上句，他们就有下句。
0: 我不信，
1: 你听听啊。
0: 你来了，
1: 床前明月光，
2: 疑是地上霜。
1: 哎，两岸猿声啼不住，
0: 轻舟
2: 已过万重山。嘿，
1: 二八二五六，
2: 三。
1: 二八二九三十一，嘿，宫廷玉液酒，
0: 180一杯，
1: 这酒怎么样？
0: 听我给你吹，
1: 啊吹，
0: 啊吹，啊吹，
1: 来吧，这甭吹了都。
0: 我，
1: 你快快，
0: 别等会儿，
1: 刚才怎么了？
0: 不是什么我就吹了，
1: 观众让你吹的呀，吹，吹，他们让你吹的，赶紧来吧。
0: 你们说的是这意思？
1: 那当然了。您观众朋友们，鼓一下掌，他喝一口；鼓两下，喝两口。您的掌声不断，咬住酒瓶不撒口，快，赶紧，快！
0: 小潘呀，哎，这真是我今天晚上听到最热烈的掌声了。来，我干了！哎呦，
1: 真好！哎呀，哎呀，来吧，怎么了？
0: 我发现了，你就是我最讨厌的那种人。
1: 什么意思呀？
0: 偷酒的人。
1: 我也发现了，哎，你也是我最讨厌的那种人。
0: 哪种人？
1: 发现我偷酒的人。
0: 你甭跟我废话，高潘，今天你必须喝。
1: 喝不了，
0: 必须喝。
1: 我喝可以，小超。
0: 你说，
1: 我这人喝酒有个毛病，
0: 什么毛病？
1: 得有祝酒词。
0: 祝酒词有啊。
1: 你来一个。
0: 这么多年喝酒，谁不会这个？来啊。我打个样啊，这杯我提一杯。相逢即是缘，今天所有的好朋友聚在这儿就是一场缘分。祝咱们的友谊天长地久，我干了。该你了。不是你干什么？
1: 你看你一天长我就得给你地久。
0: 哎，我是这意思吗？我什么叫天长地久啊？
1: 这不就祝酒词吗？
0: 甭废话，该你了。
1: 你让各位听，祝酒词太水了。
0: 不是都这样吗？
1: 这是祝酒词吗？祝酒词得走心。
0: 我现在都走肾了，
1: 走心不知道吗？心里头想什么说出来， 说出来。
0: 哦，就是有什么实话就说出来，哎，
1: 心里话嘛。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两年啊，我们相声行业呀，挺不容易。
1: 确实，
0: 什么都缺，
1: 是，
0: 有缺演出的，
1: 对，
0: 有缺作品的，
1: 嗯，
0: 有缺搭档的，有缺师傅的，
1: 没错。
0: 但我们俩呀，这些还真不缺。
1: 那当然了，
0: 我俩呢，主要就是缺德，你知道吧？尤其
1: 缺德干嘛呀？
0: 不是你干，
1: 缺德干嘛呀？
0: 说实话，
1: 你这也不是实话，你这也不是祝酒词啊。
0: 不是，那什么叫祝酒词？
1: 你喝一个，我告诉你，
0: 我又喝一个。
1: 你喝一个，
0: 那你来了，
1: 你喝的这是酒吗？
0: 又不是，
1: 这不是酒
0: 啊。
1: 这是有温度的江河，这是曾经趟过的浑水，这是暗淡无光日子里的良药，这是初心不改的梦想，这是朝九晚五的碎银，这是欲说还休却到天凉好个秋的感慨
0: 啊。
1: 什么意思？
0: 这年头最该敬的就是咱们自己呀，朋友们，谁懂啊？我干了。
1: 我来，你让大伙儿看看，幸福的眼泪已经从嘴角淌下来了。
0: 我那是馋煎饼了，那是。
1: 小超啊，人在江湖走，哪能不喝酒？人在江湖飘，哪能不喝高？
0: 哎，
1: 哪一次喝酒不是先敬罗衣后敬人，先敬皮囊后敬魂？
0: 是
1: 为了咱俩不甘堕落的灵魂，干一个！
0: 来，为咱们自甘堕落的灵魂干一个！
1: 不干，不干，
0: 那我不干了。
1: 不是你得干，
0: 不是干不干？
1: 干干干
0: 干还是
1: 干
0: 干
1: 干
0: 干干干干就完了，干干。
1: 哎呀！真好，哎，我就喜欢这样，啊，来，来，来，不是，什么情况？
0: 等词儿呢，
1: 没了，
0: 什么叫没词儿呢？
1: 没词儿了，
0: 词儿呢？
1: 就是敬完灵魂就结束了，
0: 那后边那词儿哪儿去了？
1: 我没背，
0: 哎。你没背
1: 啊！
0: 我这喝的上不上下不下，你没背。
1: 我没背。
0: 高小攀，你要今天要没词儿了，你就得给我喝。
1: 我凭什么喝？
0: 小攀呐，
1: 啊，
0: 人是离不开酒，尤其是英雄更得有酒。
1: 那谁呀？
0: 你看啊，
1: 啊，
0: 过去曹操，
1: 嗯，
0: 煮酒论英雄，
1: 有这个典故。
0: 关羽关云长
1: 啊，
0: 温酒斩华雄，
1: 那喝不了了。
0: 怎么呢？
1: 关云长是斩完了华雄才喝的酒。
0: 你怎么知道呢？
1: 你看看当时要喝的时候
0: 啊，
1: 这刘备过来了，
0: 啊，
1: 不是那个二弟，不是大弟，大二弟，
0: 不是刘备喝了是怎么着？
1: 骑马不喝酒，喝酒不骑马
0: 啊！
1: 来吹口气儿。
0: 哎，这吹什么吹？
1: 喝。
0: 告诉你，高小攀，今天你和稀泥和不过去。
1: 怎么了？
0: 咱过去的不说了
1: 啊，
0: 咱说说近代的行不行？
1: 谁呀？
0: 20年前，
1: 嗯，
0: 航天英雄杨利伟先生，
1: 哎呦，
0: 上天之时。在自己的茶杯里头加入了这么几滴葡萄酒，
1: 有这个故事。
0: 各位，
1: 嗯，
0: 这加的是酒吗？这加的是壮志凌云的豪气和不畏艰辛的这种品质。
1: 说得好，
0: 这杯酒
1: 啊，
0: 就是航天英雄的酒。英雄敬你的酒，你喝吗？
1: 不是我，这我这。我这个台上喝酒怕人说的
0: 喝，
1: 那不
0: 英雄的酒
1: 不是没法喝，确实
0: 不喝不是中国人。
1: 行，我跟杨利伟一样，哎，我来几滴就可以。
0: 行，
1: 哎，
0: 这是费俊龙的，聂海胜的，翟日刚的，加人
1: 料的。不是，干脆你给我倒满了，
0: 啊，
1: 得了
0: 啊！
1: 你跑这点名来了，
0: 你就一块来走。哎，好。英雄的酒，喝！啊！哎，小潘呐，
1: 哎，
0: 咱们这么伟大的国家，英雄行业多了，光敬航天英雄行吗？
1: 不是你什么？行
0: 啊，
1: 那就这样。我既然已经喝了，
0: 哎，
1: 借花献个佛，我们敬一敬各行各业的朋友。
0: 我跟着，
1: 哎，我要敬一敬身在异乡的你，
0: 嗯，
1: 敬那些异乡的朋友们。我干了，
0: 我敬保家卫国、守卫边疆的你，干。
1: 敬一敬那些有鸿鹄之志的年轻人，干。
0: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敬咱们所有的长辈，干。
1: 一轮红日当空照，敬时代干。
0: 小潘呀、啊，哎，这杯咱们一定要倒满。
3: 我
0: 这样，来啊，为咱们这大国骄傲，咱俩一起
2: 敬祖国。
0: 哎，呀，这怎么台上还有蛤蟆呀？这是，嗯，不是，哟，怎么意思？嚯，哟，哎，干什么？
3: 老成啊，怎么？给你商量个事儿行吗？
0: 什么事儿？
3: 帮我扶点这金湾大剧场行吗？
0: 谁晃悠啊？这是
3: 有点晃，
0: 不是我这也扶不动你，喝多了。
3: 不是，啊、喝那么半天，你怎么一点事儿没有啊？
0: 哦，你想知道这事儿？
3: 我想知道这事
0: 儿。我先问问你啊，以后你还劝酒吗？
3: 不劝了。
0: 长记性了吗？
3: 长记性了。
0: 那我告诉你，
3: 你说，
0: 就是下回咱在喝酒之前啊，啊，你先套个这个。
3: 啊，偷酒啊！
4: 我们小的时候说相声的时候，老先生说台上不要骂街，不要有脏字儿。对，这骨子里还是比较爱相声的，
5: 因为我没怎么听过你完整的脱口秀的演出啊。嗯、就你刚才这几句词儿，特别特别特别像你刚出道的时候有一些相声的
4: 子母哏
5: 口风的
4: 对
5: 作品、
6: 嗯、作品
5: 极其像。
4: 对，
5: 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好像我当年走的路是对的？
4: 怎么说呢？其实那个时候的作品，我老说子母哏的会多。嗯，什么叫子母？因为我觉得高晓攀跟于彦超的风格特别适合子母哏、嗯、就特别适合子母
5: 双强，
4: 对，双强子母哏。我老说你必须得去学别人优秀的创作方式嘛，嗯，比方说我东北人拍的什么电视剧，然后上海人拍的什么电视剧，他会对比，所以我觉得我可以把它理解为我们相声的子母哏。嗯，但是我是一个人说，我就要怎么去说，都是在学习学习。我觉得所以回归到这个问题，我们小时候说相声，老先生也说叫严谨是艺术，松懈是玩意儿。
5: 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6: 明天见。

0: 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王班、曾黎、于明嘉、程丽莎、丁永岱倾情演绎。9月26号到10月4号，邀您品读《人间悲欢》。舞之境，舞止境。9月25号到12月27号，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绚烂启幕，汇集14台42场精彩舞蹈演出，世界一流舞团跨越山海齐聚，同台献艺，一同开拓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啤梨茶器茶啤酒，我家冰箱的新常备。
5: 这么大一罐，包装还挺有腔调的，哪儿买的？
4: 央火优选小程序上囤的。龙井的清爽，茉莉的香甜，康普茶的无醇，三种口味我都买了。
6: 哎，听说这啤梨茶器茶啤酒不苦不涩，既有啤酒醇厚的麦芽香，又有悠长淡雅的茶香。

0: 可不啊，这皮里茶器茶啤酒可是经过13道工艺侦查酿造的
1: 啊。对对对，叫什么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2: 对对 对, 对, 对，回头我也上央广优选下一单康普茶无醇的给我爸。
3: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1: 皮里茶器茶啤酒，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3: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为您安排的是百戏入晚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这档节目是以戏曲演绎为核心的综艺竞演节目，今天我们为大家播出的是第8期精华剪辑版。从本期开始，知音大会开启一段新的旅程，豫剧名家小香玉、京剧名家王燕、黄梅戏名家何云、淮剧名家陈诚4位知音推荐人齐聚合肥长丰县马影村，在这里选出自己喜欢的选手，走向户外为知音盛典聚拢热度。
5: 这是什么
6: 任务了？
5: 任务卡吗？
7: 各位知音推荐人你们好，
5: 作为本次知音推荐人，您需要完成以下2项任务。
6: 任务一，组建知音预热团，从第一阶段选手中遴选16组预热团成员，
8: 组建属于自己的知音预热团，共同走进城市完成盛典预热任务。
7: 第二个任务，城市寻音，策划并带领团队
5: 前往合肥4个不同城市的场景，开展城市寻音活动，
6: 为知音盛典聚拢热度，寻找知音。
8: 期待您与知音选手携手同行，
7: 让戏曲走进大众，
6: 让知音相聚合肥。
4: 在被问到你会如何策划这场城市寻音活动，4位知音推荐人回答，
7: 那我们让更多的人来，我们就得有点表演形式，或者说有点吆喝大家过来的意思，
5: 跟国粹京剧啊，或者是我们古老的这些梨园戏啊，或者是秦腔啊，或者是我们的昆曲啊，进行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碰撞，
8: 一定是比较具有代表性、有特点、原汁原味的这些剧种啊、曲目啊，能够在这里展示。
6: 大家能体现出自己的特色，能够融入很多新的表现形式，也是青年的这些朋友们他们更喜欢的。
4: 4位知音推荐人会选择怎样的选手加入知音预热团呢？他们说，
7: 哎呦，这个话题我觉得4个导师想的都一样，恨不得把好的都到我组里来，因为前期的展演的时候看到了很多特别好的年轻选手，没有机会，这回机会来了。还有世界各地喜欢中国戏曲的，包括华人华侨，我都希望他们进来。
5: 既然来到这个知音大会现场的这些青年们，一定都是身怀绝技，一定都是有各自特色的，一个从表演方面，一个从声腔特色基础上突出的选手。当然这个我们需要共同的缘分，他们如果对我剧种感兴趣来选我，
6: 我也非常乐意的牵手跟他们一起走。
8: 我在想，因为我们是安徽这边嘛，黄梅戏制肯定是要有一个的，然后也想过还有来自北方剧种啊，远一点的，而且我个人也还蛮喜欢评剧这个剧种，所以如果有这样的话也还蛮好。对，
6: 比如说唱得好的，声音好的，会表演的，能打能翻的，甚至还有说来自大洋彼岸的啊，这些选手在一起互相的沟通交流，能够碰撞出新的火花。
9: 走吧，一起下车吧。
10: 走。
3: 四位知音推荐人用心遴选的16组选手，此刻抵达马影村，从舞台展演到城市巡音，一段难忘的知音之旅即将启程。
11: 欢迎大家来到梦想之村马影，我是马影村党总支书记曹新德。为什么叫马影呢？马字源于三国时期曹操在这边屯马，影字源于楚国的国都为影，楚国战败以后啊，他的子民为了怀念楚国，在哪里定居就取之为影，所以叫马影。
12: 哎，我们一路来的时候是不是觉得这个很漂亮？
13: 对呀，
12: 真的很漂亮，跟我们心目中的这个村子好像不一样。
11: 因为马影也经历了10余年的时间，我们与大多数的贫困村是一样的，我们在2014年被评定为省级重点贫困村。那么在2015年，我们有了帮扶，我们实施了马影计划，我们从一个省级重点贫困村蝶变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中国美丽巡洋村，这样一个和平洋村。对，所以是这样子。那么还有呢，我们有个口号叫马上有戏，我们每年会举办我们的青年乡村戏曲周以及我们的短剧，还开设了儿童戏曲社团，让方式我们在探索这个乡戏曲加乡村，让戏曲来赋能乡村振兴。
14: 好，太好了，太棒了。
11: 所以也希望大家在接下来能感受到马影村的戏曲氛围。那么下一步还有任务在等待你们，也希望你们在这里能玩得开心。
12: 好，谢谢。
1: 我是主持人杨尚佳，也是本季的百戏见证人，再一次欢迎大家来到百戏入碗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的现场。接下来我们即将进入到知音盛典的预热之旅，大家期不期待？
15: 期待。
1: 我们16组选手将会分成4支小队深入到合肥城市的各个角落，并且为我们的知音盛典预热。为了大家更好地完成预热任务，我们惊喜地请到了4位知音推荐人，为大家全程领航助阵。让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小香玉老师、何云老师、王烨老师、陈晨老师，欢迎4位。
16: 我是你们的队长，下面要管一个队的人，我是小香玉。
17: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的家乡安徽合肥，我是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演员何云。亲爱的可爱的年轻的朋友们好，我是戏曲知音大会的推荐人，天津京剧院演员王燕。
18: 我也是来到这里的推荐人之一，江苏省淮剧团的演员陈晨，看到你们很开心，我们合作一把，好好的玩一把。哦，好。
1: 那刚才4位老师都揭示了啊，他们将会成为你们的队长，会带领我们4支小队前往合肥的城市各个角落。那这些城市地标都是哪里呢？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哦！接下来，我们4支小队将分别前往天鹅湖公园、长丰县水湖公园、安徽艺术学院、合柴1972文创园。四位老师，先选一下地址好不好？
16: 你先选。
19: 我先选，
16: 那
19: 选
16: 那姐先选了啊。
19: 好，
16: 我要选，肯定要选天鹅湖公园，因为首先是标志性的公园，
7: 在全国都听说过。另外天鹅湖一听就很美丽，然后公园是现在大家生活不可缺少最美丽的地方，所以我赶快先选天鹅湖公园。
18: 哦，我合成1972文创园，为什么呢？我72年生的。
10: 哦，有缘分。
17: 我选安徽艺术学院。哦，
10: 为什么呢？
17: 因为我觉得我特别喜欢这个大学校园那种青春活力满满的那种氛围，而且我觉得作为一个戏曲人，大学不光是这个传播我们的传统艺术，传承也是承载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啊。
7: 真好。
10: 说得好。
18: 塘沽县水湖这个公园呢，它很有艺术氛围的一个地方，他这里很喜欢戏曲，你要是演唱的话，他能够跟老百姓跟你一起来演唱啊，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地方来推荐，我也选择这个地方。
10: 好，那么现在呢，老师们的公园和地点已经分配完了，接下来就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了，我们就要分队员组队了。现在大家伙啊，抓紧时间深呼吸，哎，开开筋骨，开开嗓，拿出你们的才艺展示，来争取我们老师的青睐和喜欢。那老师们呢，也看一看比较青睐哪个学员。
18: 好，
10: 来吧，大家做好准备，想要去争取来到天鹅湖跟我们的小香玉老师组队的选手是谁？
13: 我
10: 来，有请。
14: 各位老师好，我们是来自北京市曲剧团的青年演员，我叫王后羿。
15: 我叫李亚强。黑宫生死满月照。
7: 来，你们要展示啥？
19: 这个是芭蕉鼓，是北京曲剧的特色打击乐。来到戏曲知音大会，我写了两句应景的词儿，然后把它套在那个插曲的音乐当中。啊，
14: 我当伴奏。
7: 好，太棒了。
14: 啷个哩个啷个啷，嘚儿哩个啷，嘚儿啷，嘚儿啷，嘚儿啷，当嘚儿啷，嘚儿啷个啷，当个啷。

0: 你们这一组我有压力啊，我这得跟举地老师好好学学才能好好带你们，你要跟着我可是带上豫剧味儿了。
1: 也有特色也不错。
2: 对，
3: 后面的也有压力了，
1: 有压力哈。
3: 我看看第三个谁敢上，谁来？
4: 我来。
3: 哎，来有请。哎呀，
0: 这么漂亮。
1: 对，这个装束很特别哈、
5: 各位老师好。Semuanya apa kabar？ 我是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刘晨煌。在中国第一次接触到的戏曲是豫剧，对，所以特别想让你指导我。然后另外呢，加入您的团队的话，您的团队就会变成国际化。
0: 哎呦，这真是这里
1: 国际路线
0: 啊，国际路线。
5: 然后除了戏曲之外，我其实一开始是喜欢唱歌的，然后今天呢，我就展示一首印尼歌曲。
1: 好，展示两个歌曲。
5: 我们印尼的一首叫《滚轮滚轮巴轮》。

0: 么意思呀？
1: 滚肉它意思就是小光头，所以在印尼呢，很多小光头带着那个，相当是就那种灯，上面那种灯，对，里面装着东西，
2: 草帽或者
1: 说席的。

0: 那个帽子。
1: 对对，然后他就在上面就是拿着，然后就是这样、啊、这样做、啊、对，这样摆的动作。
0: 但是你唱这个时候我满脑子都是我在满面前的你生气，所以他也配套你知道吗，哎，都是小孩嘛，是吧，你是戴着帽子弄光头，我们是捡了一分钱。
1: 对对对，
0: 太可爱了太可爱了。
1: 我还是平时还是比较喜欢唱美声歌曲，
0: 好，
1: 那今天就给大家展示一句。
0: 好
1: 啊，
0: 这是一句
1: 很有印尼味儿，
0: 非常好非常好，谢谢谢谢。
1: 哎呀，这一下子冲上来三个人了，还有吗？还有啊，
2: 不行不行，我啊，老师们好，我不行了，我老在第二排，我抢不过他们，我必须得努力一下了，我要争取一下。
1: 好好好，
2: 我跟各位老师们不太一样，我是合肥本地的一名工程师啊。那么我是一个票友的身份参加这次活动，我说一下我的优势。嗯，我第一个优势特别明显，老师，我姓常。啊，
0: 咱本家的。
2: 我在外面我都说自己是嫡传。啊啊！
0: 你要唱的不好，这可是麻烦啊。哦。
2: 再有一个是，我本地人呢。啊。我在这里工作两三年了。嗯。我认道。啊。我可以带大家少走弯路。
0: 我看出来了，你的优势是全优。
2: 对。我这次报送的节目是京剧啊，但是我也可以展示点豫剧，因为豫剧是我从小接触最早的一个剧种、啊、虽然我没有走上专业的道路，但是一直特别喜欢。我给您浅学几句花木兰吧。啊，是山东孩子。
1: 哦，安徽工作，
0: 安徽工作的山东小孩这么厉害。哎呦，刚才100分，为什么？字正腔圆，还喷口什么全在那儿。小伙子，我走了啊。
2: 谢谢老师。
0: 不得了，加油，
2: 希望您选我。哎呀，
1: 不错不错。好，谁来？
3: 我。
4: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吉林省戏曲剧院吉剧团的一名演员。刚才何云老师介绍了这个长风县，然后我想跟着何云老师一起去感受一下当地的这种文化。
3: 好。
4: 另外呢，是因为我们在10年前我们同台合作过，
1: 一起演江姐，
4: 所以呢我今天也想展示当年我们一起同台表演的这个江姐的这个唱段。

0: 前更好了，
1: 太好听了，要不叫他跟我。你咋那么可爱呀、啊？真是东北腔，那个嗓子。
0: 不过他嗓子蛮宽，
2: 嗓子好啊你。
1: 太好听了，你要是唱花木兰那应该很好听。刘大

0: 要火，开始了。
1: 条件好，
2: 条件好，哎、条件好。
0: 希望何云老师能和我再次有合作的机会。
2: 好好，谢谢
3: 谢谢
0: 谢谢。
3: 还有一个名额哟，谁来？
4: 何云老师好，何云老师好，我是来自唐山演艺集团评剧院的宋雨桐。虽然是一直在研习评剧呢，但是我的奶奶从小教给我的第一段唱是黄梅戏的女驸马的那段。哦，啊，这也是我想选何云老师的原因。然后我也是想把北方的评剧唱给南方的乡亲，然后南北戏曲相融，弘扬戏曲文化。

0: 有模有样的，挺有味道的哈，
1: 特别好。
0: 他关键有眼神儿，眼神啊，还有呢，就是评剧、黄梅戏，他都有鼻腔嘛，鼻他都有啊。戏剧你觉得呢？
2: 对对对，
0: 哦，就很好听啊，还长小样儿啊。谢谢老师，谢谢了。好，下一个，
3: 那我来一段评剧里面花梅的一小段。
0: 好啊，本宫。

乃是园中宝，香闺伴我为寂寥，赠君玫瑰君莫笑。

0: 好听，还是这个味道，味道足，
1: 你看看他京剧范儿都出来了，跟你说话，就急成这样，急的都成这样了。
0: 我就是看每位演员，无论是专业的也好，还有是咱们这个戏迷票友也好，站在这个舞台中央，只要你一站那一站，就知道你学没学过，练没练过。
1: 掺不了假，
0: 戏曲的严谨性，它就是这样。这长生话，我给你个建议啊，它不一定是谁的，对，这个队员啊，给你个建议，你的踏步站，你站那以后，你不能两腿那么直，
2: 对，
0: 你两腿那么直就容易舔肚子。
3: 对，
0: 哎呀，老师啊，
2: 这两个腿
0: 啊，对，
3: 哎呀，老师啊，
0: 这两个腿啊，这两腿踏步时候不能这样。你看一这样，你看自然它就会这儿就出来，收腹收臀，松肩松胸，提顶立腰，尤其唱旦角要松胸。过去的美人都是这种削肩的，它不是像现在讲那种直角肩，所以你这夹紧的时候，然后膝盖后膝盖也不能直，弯曲。啊，哎呀，我天哪！黄梅戏你还要好好学，
2: 唱我来教你啊！
3: 我太幸福了，谢谢老师。
1: 你看出来了吗？这艺术家呀，一看见人才，稍安勿躁。
0: 妹妹
1: 急得都上台了，动作也变戏范了。哎呦，
0: 对，我就觉得来到这个舞台上的青年才俊们都是可塑之才。
4: 对，好。
3: 那这一轮的选手们表现得也非常不错啊。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谁想跟刚才最积极的王艳老师一起去安徽艺术学院，一起去安徽艺术学院。
1: 来呀，这都来了，
0: 你怎么钻出来的？天哪，他好快！
5: 我再不冲出来，没机会了，我快冲半天了，冲不出来。
6: 各位老师好，我是唱京剧也唱北京曲剧的龙汉文，
0: 今天要展示个什么给我们看一看。
6: 我老家是贵州的，我是苗族，所以呢给大家来一小段我们的苗岭飞歌。
4: 点豪放点。

0: 危险！我平时还唱河南曲剧什么？今天是我出阁的前一晚上。
1: 你看他有
0: 空间。先生好，上轿的绣线一双。我想，我想问一下，你在第一阶段的时候，你的展示的是什么？
2: 机器人和北京曲剧。哦。
0: 摘豆角，剥开了豆芽，露水的珠儿心头一。
3: 啊，在我们那场的，
2: 对对对对，
3: 我印象非常深，但是你没选我。嗓音非常宽，他的驾驭能力很强。
0: 你看刚才他唱的这个少数民族歌曲的时候，他的声音很原生态。
3: 对，
0: 这个原生态我觉得非常的可贵。好的，老师，谢谢。
4: 听众朋友，欢迎您在下半时段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第8期精华剪辑版。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1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在下半时段，请您继续欣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第八期精华剪辑版。
2: 来，有请下一位。
3: 我来。
4: 先飞出去了。
5: 老师们好，王艳老师好，我是来自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的青年演员，我叫徐文定。因为首先呢，我是黄梅戏演员，然后我听说安徽艺术学院有黄梅戏专业，然后我也想去交流一下黄梅戏。嗯，说到才艺呢，其实我虽然是黄梅戏演员，但是我平时很喜欢听京剧和昆曲。哦，嗯，然后我这次就为老师们带来一段昆曲《玉簪记》选段。
2: 好。
5: 玉明

0: 真的是多才多才多艺。
1: 然后还是想希望王老师能够选择我。
0: 好好好，我会考虑。
2: 会考虑。
0: 你表演这段昆曲真的我非常的喜欢。俗话说金昆不分家，很多的昆曲我觉得就是适合所有的剧种，大家应该都学习一下昆曲。
1: 是的是的，
0: 对，无论声行呀旦行等等的，因为它用到你自己的本专业的时候，你会觉得它的营养非常的丰富。
1: 是的，
0: 是非常值得是你学习的用在你自己身上的。
3: 加油，
1: 谢谢王岩老师。
3: 老师说了会考虑啊，那就说明有可能还有名额啊，还有没有人要上啊？
4: 他们老抢，我坐在第二排，我不方便啊。
0: 你这一说话，我就更记得你了，你在我那组。
4: 对对对对对对。

0: 好，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悉尼的粤剧票友郑业波，欢迎。欢迎，一个是因为第一阶段的时候就是王艳老师是嘉宾老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京剧对于我来说的话一直是陌生，想要去了解，但是又觉得好像没这个能力，有限就不敢去了解。我今天站到了王艳老师的队伍当中，我学到了很多有关于京剧的知识的话，我到了悉尼看见了更多的京剧社团里面，比如说其他社团里面，我可以把今天学到的东西以才艺的一种表现传达给他们，跟他们一起分享。好，
1: 太好了，我们也展示一段，
0: 唱一曲剧那个楼台会里面的梁山伯的出场。

0: 伦我对你印象很深，他在舞台上非常的亮丽，你看形象就是非常的清秀，而且呢他的唱念表演，他虽然说是票友，但是他比较规范，
1: 对，
0: 台步呀，身形啊，扇子呀，
2: 对，因为我每年抽空就会回国来，就是打飞机过来向老师来学习
0: 充电，是吧？
3: 特别热爱学习，
0: 是，还有就是他的组织能力还特别强，对不对？所以你比较适合去这个艺术学院跟着交流沟通一下，
2: 特别希望去感受一下，然后熏陶一下，跟着王艳老师。
4: 好，特别好，谢谢，
2: 希望你选我。
0: 好，谢谢，欢迎家主，欢迎你。哦，
2: 我还有一个优点，如果我到王艳老师这的话，我们也可以变得国际

0: 的。
1: 对，我们也国际化。
2: 我们也是个外企。
0: 对，我可以唱英文。
1: 好可爱。
3: 来，有请下一位。
4: 老师好。我是来自北京的评剧演员李征，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评剧的《马寡妇开店》当中的一段。
5: 好，在家中辞别了。

0: 好
1: 好，
0: 我也是这个你们评剧迷哎。这一次我们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叫你淮剧，你叫我评剧，怎么样？
2: 一定一定。啊，
0: 巧儿我自幼儿儿许配赵家，我和柱儿不认识，我怎能嫁他呀？
3: 他刚才唱的这两句评剧有豫剧味儿。
0: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
3: 有评剧味儿。
4: 看看还有谁要争取陈晨老师
5: 吗？对，
0: 再来。
5: 各位老师好，还有陈晨老师好，我是来自福建省梨园戏传承中心的青年演员郑怡萍。然后我这一次呢，非常想和陈晨老师合作，是因为上次您给予我了一张戏票，所以我这次想要再跟您更深入的合作和跟您继续学习。
0: 谢谢。谢谢。
5: 对，我就唱一段我们就是梨园戏的传统曲目《陈三五娘》里面的一小句。对，
0: 陈三五娘。
5: 好。

0: 暧昧，
1: 分叉。好，下一个谁呀？
2: 铁马丹。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京剧表演专业的学生，我叫张浩然，然后我的行当是老生，我平时我不光是唱京剧，我还说相声，我演话剧，演音乐剧，我呢其实是票友出身，我是戏校的时候在上海戏校读了三年，是学的话剧专业，然后大学呢考入咱们的京剧专业。
1: 哎呀，还是个全才。
2: 对对对对，
1: 对对对，
2: 样样通样样松嘛，我就是，对，都会点。我的家乡是淮海戏啊，对，那个陈诚老师是淮剧，那下面就是我来一个小小的相声的基本功嘛，叫贯口。
1: 贯口。
2: 但见张飞，抱头还眼。面如刃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海下扎一扎煞一步，黑钢燃犹如钢针，恰似铁线，头戴冰铁盔，二龙斗宝，珠缨飘洒，上千八宝，轮罗伞盖，花冠鱼肠，身佩锁子带，连环甲，内衬皂罗袍，下穿红绸彩裤，足踏虎头战靴，胯下马万里烟云袖，手持丈八蛇矛，立于桥头之上，咬牙切齿，捶胸愤恨，大骂曹操听真呆，今有你家张三爷在此，尔等或攻或战，或进或退，或争或夺，不攻不战，不进不退，不争不斗，而乃匹夫之辈。大喊一声，曹兵喝退；大喊二声，顺水横流；大喊三声，把挡阳桥喝断。后人有诗赞之曰：“长坂坡前救赵云，喝退曹操破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万古流芳，猛撞人。”

0: 就回头就反正那个我是因为我们跟陈晨老师我们都是苏北地带的，
1: 对
0: 对，如果您能选我的话，反正我拿快板我跟您上街，我1000块钱，反正
2: 我选你，我选你的话你就必须要唱会我们淮剧的剁板，我们剁板
0: 更儿里呀，明月做花天，
2: 没有
0: 那不会了我还要跟您学啊，我跟您请教，您的天问我天天听
2: 啊，真的。
0: 我一生究竟犯了什么错？为什么好人抢我好结果？
2: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好，谢谢。
3: 16组选手才艺展示全部结束，有人唱拿手好戏。
4: 天里冰霜玉桂，
5: 好新鲜呐！
3: 有人亮独门绝技。四位知音推荐人，心中有了答案，手中有了选择。四支盛典预热小队集结完毕。接下来他们将步入各自的专属空间，开始策划预热活动。
6: 队友们，
7: 喽
6: 哈喽，终于等到你们了，
2: 快快快快快，这样来。
8: 何云老师啊，今天真的好有心啊，我们有缘分，
9: 有缘分，怎么样
6: 是缘分啊，
9: 缘分，
6: 来我们坐好吧，
8: 来，哇，
10: 来吧，坐吧。
6: 大家请坐，赶紧坐。好。刚才我们一进来的时候就看到桌子上有很多这个道具，这个是咱们的任务卡，看一看我们接下来的任务是什么。嗯，
8: 行。
6: 看一看啊，来看一看。为了更好的完成城市寻音活动，请各位选手按照以下的议程进行讨论。
0: 第一，确定团队名称及专属口号，结合活动场地特色，共同讨论本次城市寻音活动的整体创意方向与预热方式。
11: 第二个话题，完成活动流程设计，包括开场亮相方式、互动环节设置、主舞台节目编排及演出顺序、结尾收官形式等内容，
12: 共同设计活动宣传海报。这个有难度啊，
8: 设计吗？
6: 设计海报
12: 要明确活动时间、地点及核心信息，这个咱们要注意一下啊。完成整体流程梳理、节目彩排及现场执行准备，为正式开展城市巡音活动做好充分准备。
6: 筹备了
8: 哦，那现在就是一三有点难了，就是了。
6: 一三难是吧？
12: 对。
6: 哎，一就请名字吧。
8: 一也不难，
12: 还行。
8: 来，我们关关难过，关关过。
6: 哎，想一下我们的队名。
8: 我们有黄梅戏，有评剧，
13: 上档上档
6: 子，集剧
8: 、四个剧种。那我们是不是要把每个剧种的，比方说黄，
13: 取一个字吗？
8: 集。
6: 不太好说吧，
12: 不太好记，
14: 这个有点拗口，是不是？
8: 有点拗口。
6: 再想想，发挥我们的智慧。因为我们开开心心嘛，我觉得喜乐是可以。
8: 喜乐小队。
6: 哎，怎么样？
12: 好，
15: 势不可挡。
6: 团队名称就是喜乐小队。
12: 对。
6: 然后呢，我们的口号势不可挡。
16: 我们集思广益，我们的年轻人。
6: 年轻人，都是年轻人，我也是年轻人。
17: 我是觉得，就是因为王艳老师的这个姓儿，再加上王，很有
18: 王者之气、王者之风的感觉。
6: 那是我们这个团队王者之气，
18: 对，很有这种气场、霸气的感觉。所以我建议把王者放进去，王者什么什么，或者什么什么王者，我是这么想。
19: 我觉得这个角度很可以，
0: 言之有理，言之有理，言之有理。
6: 王者什么呀？你想一想。
1: 王者乘风。
2: 哎，因为我们乘风，然后这还是长风。
6: 可以。
2: 既然我们叫王者乘风，那我们最后一个可以叫王者向前冲。
6: 王者向前冲，冲！哇呀呀！
18: 可以，我觉得非常好。
6: 什么噔噔噔噔噔，王者。
0: 对，我刚才想了一句，就是跟我们这个主题有关的。
11: 戏曲玉知音，王者向前冲。
6: 好，这个由上下句对照，
11: 对对 对, 对，
6: 而且把我们的知音大会的知音这个重要的词用在这里。
7: 行
6: 行，
7: 那咱们这样，
2: 那这样我们首先把这个队名口号讨论出来。
9: 梨园，
2: 梨园知音，
9: 梨园知音，
13: 哎，知音梨园，知音梨园，携手共行，指定成，
2: 可以，也可以，
6: 指定能成啊，
2: 也行，
11: 就他了啊，
2: 可以。
13: 咱们队名是啥？
2: 队名，
13: 队名啊，
2: 哎，对了，
11: 心想事成，
2: 心想事成嘛。哎呀，陈不是我的陈吗？
11: 啊，对，哎，要不是您俩，这陈也出不来。
2: 肯定陈，
11: 指定陈，
2: 一定陈。
15: 定吧，这个名字叫个什么呀？
11: 得好好想想。
15: 好好想想，
9: 我觉得后面可不可以加一句
15: ，manda
9: 就是棒的意思。
15: manda 是棒，然后我是中，你们那儿呢？
11: 倍儿棒，
15: 倍儿棒，
11: 倍儿棒。
15: 哦，你俩是倍儿棒。是吧？
11: 安徽是照，
15: 照
11: 照就是这个照不照，可照
15: 可照
11: 可照，就是好不好？哎，就是
15: 照。山东是啥？ 港赛了，
11: 港赛了，对，
15: 港赛。
11: 济南话，
15: 咱说一遍试试，看能连住不能，有点多哈。
11: 挺乱的吧？
20: 老师这样吧，您是队长啊，这样我们就按您的名头算在前头，然后就比如说像是有个玉泥波波嘛，就叫相遇波波班。
11: 我觉得挺好，老师。
15: 波波是啥？
20: 亲亲波波。
9: 可以说相遇波波班 ，manda。
20: manda。哎，
15: 他说的对，相遇波波班
9: ，manda
15: 也行哈，我觉着。
6: 接下来我们要干嘛？
21: 完成活动流程设计，包括开场亮相方式。
20: 就是怎么找？
15: 咱们演出的这个流程。
20: 咱们是不是要去？
15: 哎。
20: 这什么东西？什么东东？带我看来，
6: 来看去。
20: 哇，这么大的飞机，会不会是空投啊？呀，危险，危险，危险！来保护好他们，危险！
6: 这啥？
15: 什么东西啊？
20: 呀！
15: 狂风，
6: 这是给我们空投送温暖吧？哇
15: 塞，好多水果，
11: 这是给我们当地种的这些啊，
9: 有鸡蛋
11: 啊，有鸡蛋，西红柿，
6: 你看有
11: 黄瓜，
6: 车厘子，哎呦，你看多漂亮，西红柿，嗯，送温暖来了。
11: 哎，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这个？
6: 可以用这个创意，
11: 创意一下，
6: 你想想，
11: 跟我们的节目，
15: 哎，跟我们。
6: 哎，对不？那给我们送温暖了，那我们如果
11: 把我们的温暖送给老百姓，
15: 送给老百姓，
6: 对对
15: 对，好不好？喜乐当中，哎，对，欢乐当中，把戏曲送给老百姓，
6: 主要是把欢喜快乐那一面展示。
11: 是的，
6: 好
11: 好
6: 好，非常好。
7: 我们选的场地是安徽艺术学院，
6: 对，
7: 就是我们怎么在艺校里面进行预热
6: 宣传？要不然我们做游戏？
7: 对，做游戏
6: 也可以。
11: 我们也可以跟学子们一起去交流一下戏。哎，
6: 那要不这样吧，我们就分成两组吧，
7: 一组去做游戏，一组是去学，
6: 对呀，
7: 交流戏曲。
6: 那样不是可以更快的让都知道？
22: 只有参与者才能给他留下最深刻的
6: 是。
11: 我怎么吸引观众？
15: 观众哈，
9: 衣服呢？就是
15: 大家都看你哈。
9: 对，在服装上讲一些设计，对，设计一个
6: 一种不一样的。
11: 但是他那天我们要穿文化衫哦。
15: 我们穿完文化衫，然后可以把一个特别有特色的东西，特别招人能看见的东西拿上，弄那个东西
9: 配饰吗？啊，
15: 是吧？是不是？
6: 对，就是夸张一些点儿啊。
15: 对，
20: 天鹅湖嘛，弄个帽子，弄个大鹅，
9: 来一个 sunglasses 怎么样？
11: 我这可以配上。
2: 我首先要解决一个上场，我们要有一个集体亮相，把这个编排一下，怎么样？
11: 可以，可以，
6: 可以。
9: 我直接打水袖吧。
2: 可以。嗯，
9: 那我就是冲袖。啊，
2: 对。
9: 冲袖，然后冲完之后回来，
2: 指引梨园。
6: 不，
2: 还是不，可以这样，指引梨园，啪，
3: 哦，可以。
2: 一个一个，你要把你的水袖又耍进去。
3: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然后
4: 我是第二位啊，我用闽南语吗？
2: 可以啊。下秋共进。不不不，下秋这样子啊，你要把你们的那个、啊、那个特色要弄出来。
4: 下秋共进。
2: 哎，对，嗯。哎，夸张一点，把你的那个时间撑长一点、嗯、让大家看到你的特色。
5: 嗯，好，我原来就是唱小生的，我喜欢唱泛派，但是我也非常非常喜欢影派，所以我这次就想改变一下，我带一段影派的唱腔。嗯，何文秀，
23: 你是一个很传统的戏。
5: 是是的，确实是。对，
24: 就是把你最儒雅的那一面，你觉得最经典的，比如说眼神呐、啊、唱的那个词啊，给他你找出来。
25: 我第一次接触的那个豫剧就是刘大哥，所以想
26: 行，来吧，你唱几句。
25: 刘大哥讲个话理太偏，谁说女子想浪起又闲，
26: 很字正腔圆的，就是刘大哥讲啊话，你要把它那个字头字尾哎要说出来。
25: 刘大哥讲个话，
26: 要赶咬字，你看花花咬住
25: 花，
26: 梨
25: 梨太偏，嗯，
26: 偏不错，往下。
25: 谁说女子
26: 想昂情仙，
25: 想昂情仙，
26: 仙
25: 仙
26: 县，河南话，哎，县，嗯，
25: 县，
26: 嗯，反正我觉得你要是把那个土字和字头、字中、字尾都说准了，给它喷出去，用气给它抓住，你的味道就会可棒。
27: 唱到老子自编的一个剧目《杨七郎》，结婚的时候在洞房里头唱的一小段。
25: 好，
27: 心又跳，气又喘。脸泛红晕，这件事比打仗还难十分。哎
25: 呀，谢
28: 终于听到你唱了，
2: 这个就表情丰富的嘞，
29: 忍不住要搭一下。
2: 哎，你必须得唱，
27: 对对，
29: 唱出那种感觉啊，
2: 对，不能完全是技巧身段。
27: 对，所以说我要介绍一下我们的上等。
29: 好好好，
2: 我觉得很期待，很期待啊。
30: 共同设计宣传海报，
27: 我们借用一个图案吧，每个剧种借用一个图案，
2: 一定要色彩斑斓，就给人这种冲击感。
31: 手绢怎么画的？
2: 用实力。

0: 手共进，
1: 是定能
2: 相遇波波班
3: 满打
4: 戏曲绿之音，
5: 王者向前冲。
6: 队名已定，口号已响，四支小队整装待发，他们将奔赴合肥四处地标，把戏送到父老乡亲身边，为知音盛典蓄力更多精彩，让我们共同期待。

0: 响雷，忽然间从天上掉下一个人来，大高个，长得是赤发红眉蓝靛脸，把这包怀吓出一身冷汗来。
1: 那些年追着听的《铁面缘》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汇游中华，汇享京城。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农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减56，满266减26，满36减3.6。美食、文创、购物多场景可用，详询建行95533。
3: 北京时间15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0: 让历史的声音，
11: 让历史的声音，
12: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1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拌好啦！
19: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22: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

0: 艺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西蜀的小校奉命探路，按照丞相的意思呢，想在这儿啊找这么一个当地的老乡，那么作为向导给大军领领路，不能光是这样瞎撞啊。特别是王平将军领着小校做先锋，误饮了毒泉水，使得呀军中的将校都很紧张，所以非把这个路探明白不可，一定要找到一个人。这几个小校大找了好些日子，哪儿找人家？几个人这么一琢磨呀，嗨，丞相啊，大概有点着急上火，也有点急糊涂了。您不想想，这什么地儿啊，连个鸟都没有，它哪能有人呢？人能在这儿生存吗？那除非他是神仙，他吃什么呀？他也得喝水吃饭，我瞧这地方也不打粮食啊，更甭说那水了，一喝就死，哼，真是瞎闹啊。找着找着，哟，这几个小校突然间发现在那山脚下边这儿有两间小石屋子，由那个石屋后边啊升起一缕炊烟来，嘿嘿，这儿有人动烟火，那肯定有人家。几个小校高高兴兴，可以说连滚带爬的就过来，跑到这小石屋子的近前，这么一瞧啊，呵，这房子盖的可新鲜黑，怎么盖的？简直说是弄石头堆起来的，也可以说是石板搭成了的。哪有院子呀？周围就弄那石头啊，砌了那么个院子。还别说，小院收拾的还是倍干净。几个人到这会儿就往这院里喊：“里边有人吗？”“哎呦，我们是迷路的，我们想打听打听路。”“啊，哪位在家呀？”连问几声，里边没回音。进去看看，没敢。为什么？因为这是西蜀的军校，汉丞相诸葛亮的军法非常严格，随随便便私入民宅，瞧什么顺眼，再来个顺手牵羊，脑袋不要了，谁敢进去？几个人一琢磨，干脆咱在门口这蹲着得了。几个人蹲在门这儿等了这么一会儿啊，他们太疲劳了，爬山越岭，他们不习惯这地方这道。前文书已经说过了，有的地方根本没有道，你走都困难，只能是用手揪着那藤子一点一点的往前爬，都累坏了。吃的倒可以，就是这水特困难。几个人坐这儿这么一歇啊，都要睡着了，互相提醒着。哎，我说啊，你怎么打呼了，是吗？就在这时啊，他们听到远处有歌声，快起来，来人了。几个小校呼啦一下起来，柳香回头这么一看，有打这山区小路上有人高唱山歌，担着一担干柴来了一老头。哦，是砍柴的位老樵夫。这老樵夫已经发现这几个军校了，他站在那会儿一愣，不知道这些是些什么人，从哪儿来的，从没见过这样打扮的人。这几个军校互相使了个眼色，他们规规矩矩往门口这一站，等老樵夫走到跟前了，他们才过来十个礼，把来意这么一说。

0: 老樵夫乐了，
1: 啊，原来你们是汉丞相诸葛亮的军校啊，哎呀，那太好了，来来来，快到屋中一坐，我这地方可太简陋了。哎呦，这几个军校一听这老头说话特别那么亲切，怎么听您说话这口音好像不是此地的人士。
0: 嘿，我本不是此地的人士，我呀来的这会儿已经是三四十年了。
1: 哦，家乡人，
0: 一打听老头是成都人，呵，这几个军校特客气，把这老头就给围起来了。
1: 老头一想，我跟你们说也说不明白，
0: 那不要紧呢，我们呢给您回禀一声，回禀我家王平将军，让他来请您。老樵夫听着这会儿乐了，我看不必了吧，哎，那哪行啊，这要是惊动了我家丞相，他了人家知道之后啊，还得派大轿来抬您的，您等着吧。这几个军校什么法呀，困的渴呀，饿呀，全忘了，都扔到九霄云外去了，高高兴兴跑回去报告了王平。王平这么一听也是格外兴奋，跟诸葛丞相一说，诸葛亮赶忙吩咐王平把这位老樵夫请到大营来，要厚礼相待呀。呵，诸葛亮是真客气啊，一直接到大帐的门口这儿，老樵夫有点受不了了。怎么呢？这受宠若惊，哎呀，您是汉丞相，我是砍柴火的呀，您怎么对我这么客气？让到大帐之中是先茶后酒款待完了，丞相这才向这位樵夫问路啊，说你快告诉告诉我吧，我这些人马怎么能够从这个地段过去？我要到屠龙洞去找这南王孟获。这老樵夫这么一听啊，嗨，丞相，您得亏把我找着了，您跟我打听打听，要不然的话，您这些人马呀，不单说过不去，而且呀，恐怕全军这个性命都难保。因为您走的这地方发现的那泉水啊，那才是一眼泉，还有三眼泉您没看见呢。在我们这一代来说呀，那毒泉水啊，它倒是个次要的。大伙儿一听啊，吓得把眼睛都瞪起来了，有的直吐舌头，怎么，我的天，那水那么厉害，感觉还是次要的呢，那什么是主要的呀？谁也不敢插嘴问呢。诸葛丞相也是迫不及待，要想听听老樵夫所讲的这下文呢。那么说来，还有比这毒泉水更厉害的东西？是狼虫虎豹？是长虫毒蝎？不，老樵夫摆摆手，丞相，要说蝎子、蜈蚣、长虫这东西有的是，那倒不要紧，因为它在洞中，在石头下面，您可以绕过去。可是您躲不了的呢，就是那山岚瘴气呀。诸葛丞相听得这会儿点了点头，丞相已经想到了，我觉得这个地方肯定会有这瘴气，但是呢，他现在没发现，因为什么？没碰上。丞相跟您说吧，我们这常常他起得早收得晚，为什么这么说呢？说黄昏以后，只要是天黑了以后，这瘴气渐起，这就起来了。什么时候才收啊？得到四十五时以后。老樵夫说的这四十五时，按现在这钟点来算，就是上午十一点来钟到下午一点来钟吧。可他散了那么一会儿啊，也仅仅有两个时辰吧，也就是说未时、申时，就是说现在呢下午三点多钟、五点来钟，到了酉时又不能走了，这瘴气又起来了。瘴气一起呀，丞相，您这些人马甭说上屠龙洞，回成都也回不去了，那就都完了。哎呀呀，诸葛丞相听着这会儿把眉头这么一皱，俺老樵夫所说，难道我的人马就过不去了吗？就到不了这屠龙洞了吗？任何破解之法也没有吗？丞相，您别着急，有破解的办法。

啊，丞相，请想啊，如果没有破解之法，老儿我在这一代怎么活这么多年呢？诸葛丞相一听，对，我正要问你这句呢，怎么你就不怕胀气？你喝水怎么办呢？哎，不瞒丞相您说，由我住的那个地方再往前走20多里路，有个地方叫万安溪呀、啊。在万安溪边有一座草庐，那儿住着一位隐士，他的名字就叫万安隐士啊。这位万安隐士在他住的那草庐后边有一眼泉，叫安乐泉，泉水非常之甜呐、啊，喝了那个水使人精神倍增，不单增精神解渴，同时还治病。如果说您要是有的军校误饮毒泉水，只要一喝他那安乐泉的泉水，立刻就能给破解喽。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还能破胀气。胀气可不是这个安乐泉的泉水了，什么呢？这位万安隐士啊，在房前种了那么几亩地，在那地上栽了很多草，这草的名字叫蟹叶云香。只要是把那蟹云香啊，那叶撕下这么一片的，往嘴里头这么一含，丞相啊，就不怕山岚胀气了，那胀气就咕嘟咕嘟的来，也没事儿了。几句话说的帐中文武都乐了，大家赶快催丞相，您派人去吧，去见见这位万安隐士啊，先想办法弄点那个安乐泉水来解解毒，大家也解解渴呀。随后花了钱把这位万安隐士门前的那几亩地买下来，咱不要他的地，要他那蟹叶云香，防备那咕嘟咕嘟的胀气。丞相明白了，冲大家摆了摆手的意思，就别着急了，谢过老樵夫。吩咐人把银两拿来。老樵夫一瞧，您这干嘛呀？您给我钱呢？啊，哎呀，丞相，我不要钱，怎么的？您给我钱，我也没地儿花去。您瞧我这地方没有，300-500里路之内连个人都看不见，我背这银子没用啊。您知道了，哎，您把钱收起来吧。我呀，觉得非常幸运，怎么的？如果您不向我问路，我哪能见得着汉丞相您呢？我是光听您的大名了，您呐，大名鼎鼎，耿耿诛心呐。这几句话说的众文武都愣了，怎么呢？奇怪，老樵夫待的这地儿荒无人烟，我家丞相的大名他怎么知道的呀？可谁也不好意思插嘴，谁也不好意思问。老樵夫冲着丞相施了一个礼，我就跟您告辞了。行了，您把我找来，路也问明白了，我也在您这儿开了一通斋，好几十年也没吃着这么好的好东西，特别咱们家乡的这辣豆瓣真棒啊。大伙一瞧，行了行了，回头我们给您带点走得了。哎，您别走啊，丞相把老樵夫留住了，怎么您还得给指指路呢？这万安溪往哪儿走？那行啊，我心甘情愿为您带路。丞相高兴了，立刻吩咐王平挑选200名精兵，自己要亲自到万安溪拜访这位万安隐士。哎呦，众文武一听，什么？丞相亲自去？您别去了，怎么？那道没法走，有的地方没道，您根本坐不了四轮车。诸葛丞相一听，坐不了车我就骑马嘛，马也不行，马也不行，我就跟军校一样身先士卒，怎么办呢？我也一步一步的走，是一把一把的往上攀。哼，大家非常感动啊。感动什么呢？我家丞相为扶汉室啊，真是不负托孤之重，这次来平定南中，历尽万苦千辛呐、啊，众将校还有什么话好说呀？还有什么苦啊、累呀、饿呀、渴呀？丞相都这样了，我们算什么呀？

咱们呢就跟着丞相一起走吧。诸葛丞相收拾了收拾，老樵夫领着路就离开了大营。哎呦，走一段路，丞相一瞧，这地方可是真不好走啊，这道怎么这样？好不容易才到老樵夫那两间小石屋子那儿，樵夫请丞相在他食室之中休息片刻，他给做了点吃的。哎，老樵夫这儿啊还真有点水，这水就是万安溪的水。老樵夫告诉丞相，我要没这水啊，一天我在这儿也活不下去呀。这就是万安隐士赐给我的水，多少天我去背一次，有时候啊隐士还打发小童给我送点来。哦，诸葛丞相一看此位樵夫与万安隐士相处的不错呀，歇了会儿算歇过乏来了，继续走吧。又走了这么20多里路，这20多里路的山道说来容易呀，常言说望山跑死马呀，那就像平川路走40-50里一样。走着走着，老樵夫用手这么一指，丞相您看，前面就是万安溪啊。丞相听得这会儿精神一振，是登高一望，站在一块巨石上挺着胸啊，看了半天看不清楚，说明这地方还不高，咱们再找个高速点的地方。哎呀，众军校这么一听，要再登高那可就有点吃力了，吃力也得让丞相看清楚啊，那么扶着您点吧。又登上一块高石，丞相站在这会儿还没等看眼前的景色呢，就觉得有一股异香扑面，怎么这么香啊？香彻人的肺腑，站在这儿的所有的人都不由自主的狠狠吸了这么一口气。这个香味儿可有好长时间没闻到了。哈哈，这是什么地方？大家定睛这么一看，哎呀呀，这地方的景色太美了，这儿的那树啊都与别的地方不同，都是些什么树啊？有樟树、云杉、紫檀、丁香啊，怪不得这么香。不光是这些树，还有好多奇花异草呢，怪不得香气袭人呢。哎呦，这地儿哦真称得起是翠竹白石，清泉接见，猿湖白鹤，鸟语花香啊。往前看有一道小溪，这大概就是老樵夫说的那个万安溪啊。在小溪旁左泉右石，中间有3间草庐。哦，这大概就是万安隐士所居之处。嘿嘿，丞相诸葛亮站在这儿，这心绪又与别人不同了。怎么呢？诸葛丞相看着眼前的景色，不由得想起自己在隆中的躬耕啊，想起自己在卧龙岗那时候来了，那是多么的悠闲呐、啊，下棋访友，那真是闲来山前观虎斗，闷时林中听鸟喧呐。嘿嘿，今天再看看，带甲百万，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整天呢是攻城破寨，花尽心血，费尽心机呀、啊，哪如人家万安隐士啊？我比不上万安隐士，当年的卧龙岗生活也是怪不错的，但是现在再想恢复那段生活已经是不可能了。记得自己在离开隆中的时候还曾经跟弟弟说过呢，你好好的看好家，别让地荒芜喽，等我保着刘皇叔霸业成就之后，我立即退隐，还回到隆中来种地。现在先主已经故去了，扶幼主登基，什么

0: 时候才能统一华夏呀？大治得失啊，哪天自己才能回卧龙岗啊？诸葛亮一想，算了吧，别想那些了，快随我来。来到了万安西前，走到草庐跟前这儿，老樵夫一看，丞相，我把您送到地方了，老儿我跟您告辞了。诸葛丞相向樵夫道了谢，把樵夫送走，随后自己把衣冠整理了一下，走到门前轻叩柴扉，听里边有脚步声，吱啦的一声，把那栅栏门拉开，出了一个小童子。这小童儿一愣啊，怎么呢？我们这儿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人。哎呦，这人怎么都穿这样的衣服，这样的打扮呢？哈哈，他觉得很亲热，特别是为首的叩门这位。哎呀，小童儿过去给施了个礼，先生，您何事叩门呢？
1: 哦，请问
0: 万安隐士可住在此处？
1: 不错，
0: 这儿正是万安隐士的家。
1: 哦，
0: 请你到里面回禀一声。诸葛丞相话刚说到这儿，就听院子里边有人说话呀，哎呀呀，这是哪阵香风把汉丞相吹到此处，恕我失迎。哎呦，说话的这位是嗓音洪亮啊，大家举目这么一看，由院子里走出一个人来，此人身高九尺开外，生的是相貌清奇，赤眉金睛，眉毛是红的，眼珠黄的，头戴竹冠，身穿素袍，宝蓝色中衣，足蹬一双草履。此人出得门来，见着诸葛亮深施一礼呀，真没想到丞相大驾光临，恕我迎接来迟。哎呦，诸葛丞相一愣啊，您就是万安隐士？
1: 不才，
0: 正是。哎呀呀，失敬失敬啊，隐士何以得知两亲自前来叩门拜见？那你怎么会知道我来了呢？
1: 万安隐士哈哈大笑啊，
0: 久闻丞相大道难争，安得不知，此处不是讲话所在，请丞相随我来。说着，万安隐士带路，把诸葛亮给让进了屋中，沏上松子香茶。呵，诸葛丞相这么一看，自己就像到了另外一个环境，另外一个世界一样，这儿的一切一切全与别的地方不同。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诸葛丞相这么一看，自己就像到了另外一个环境、另外一个世界一样，这儿的一切一切全与别的地方不同，是那样的质朴，那样的简单。您喝茶就这个茶罢落盏之后就虚谈起来了，诸葛亮得说明来意啊，说亮受先帝托孤之重，今承四军圣旨，领大军到此了，为平定南中啊。不过不幸的是呢，我的人马误饮了雅泉之水，都病倒了，说现在有一位老樵夫指点，让我来求万安隐士，说您这庄后有一座安乐泉，饮这个泉水可以解毒啊。现在我有好多军校误饮雅泉水，已经都病倒了。

命在旦夕呀、啊，望隐士能赐些泉水解急。哦，望安隐士听到这会儿点了点头啊，丞相您只管望安，我这安乐泉水是取之不竭，有的是。同时，在我这草庐前还有一道小溪，就是那万安溪呀、啊。您还可以让您的军校到这会儿来沐浴沐浴，啊，洗个澡。我这个草庐前面还种植着好多蟹叶云香，丞相也可以尽管拿去用，防山岚瘴气。哎呦，这位隐士啊，非常客气，而且特别慷慨。站在丞相身边的王平将军都十分感动啊。既然隐士有这样的话了，他看了一眼丞相，诸葛丞相点点头，那意思是救人要紧，这不能再耽搁了。王平赶忙出来传令，先弄着泉水去给那些误饮雅泉水的那些军校解毒。哎，你说这玩意儿倒挺怪，怎么呢？把这水担了去之后，咕嘟咕嘟这么一通喝，本本本全蹦起来了。大概这地方是神话了，不是，这是事实。哎呦，这些军校又在这万安溪里头洗了个澡，一个个是精神振奋呢、啊，可不像来的时候那样了。刚离开希尔河边往屠龙洞进军那时候，那是多惨呢、啊！你说怪不怪？人们到的这会儿就觉得显得特别凉爽了。哎呀，我说这位老隐士怎么找这么一个好地儿啊？这时候诸葛丞相干什么呢？万安隐士正在款待丞相，亲自给丞相做了几样菜，请丞相在这尝一尝他的这粗茶淡饭。哎，你还别说，吃起来格外香甜呢。在吃饭当中，万安隐士告诉诸葛亮，虽然我这会儿有这个安乐泉解一解燃眉之急，但是您要是兵马杀奔屠龙洞去捉孟获，那么我这个安乐泉呢，对您这全军的这帮助可就不大了。怎么，您不能背着我这泉眼走啊？诸葛丞相这么一听，此言有理啊，我正想要请教您呢，得怎么样解决这全军饮水的大事啊？这儿离屠龙洞还有一段路呢，这么渴着，那能打仗吗呢？哎，万安隐士一听丞相，这倒不用着急，丞相可以掘井吗？就是说您在这儿打些眼井，这问题不是就解决了吗？哎呀，丞相一听，这倒是个好办法，不过可有一样啊，打井之前我们还要向隐士您请教。请教什么呀？那您得指点指点呢、啊、这井在哪儿打合适啊，别回头瞎费了半天劲，打完了一看正挨着那毒泉的旁边，好吗？等于没打。万安隐士一听，丞相，这您倒不必担忧，就在您这行军的路上去屠龙洞的方向，这一段路皆可凿井啊，您就在这儿好，就依隐士指点，立刻派军校掘井啊，把井打成了，真见了水了。哎呦，这一下子是全军沸腾啊，人人雀跃，甭提多高兴了、啊、多亏这位万安隐士的指点，不单给军校治好了病，而且还给了好多的那小绿叶往嘴里这么一横，把山岚瘴气就给毙了，你瞧瞧。同时呢，告诉咱们在这块啊，打起眼井还真的见了水了，就像打了个大胜仗似的，简直就甭提多高兴。当然了，全军这高兴是一点都不过呀，要没有人家这位老隐士的指点呐，哼，还想进兵屠龙洞去捉孟获呀，可呀就得活活把全军渴死。诸葛丞相也是十分感激，临要和这位隐士分别的时候啊，
还真有点难舍难离的。诸葛丞相拉着这位万安隐士的手，那个意思呢，想要劝说劝说他。劝说隐士什么呢？希望他出山，出山扶汉呢、啊。诸葛丞相确实这么想的，真要在呀、啊、刘禅面前保举保举这位隐士。那么首先呢，得问出他的真名实姓来。您尊姓大名啊？这万安隐士一看要分手了，不能再隐瞒了。丞相，我应该首先向您告罪。实不相瞒，您要捉的这个南王孟获呀，是我的弟弟，我是他的兄长，叫孟杰。把诸葛亮给吓了一跳。怎么呢？这简直太不可想象了，感觉是亲哥俩呀。你瞧，我在人家哥哥的面前说一劲儿要逮人家兄弟，结果这哥哥呢还给我帮了这么大个大忙，解救了我的全军人马，这可能吗？这个，所以这一下子呀，诸葛丞相愣住了。万安隐士一看，呵呵，丞相，您不必惊疑，我要再一次的向您告罪。告罪什么呢？也可以说我是替我的弟弟孟获呀，向丞相请罪。我们兄弟三人，以母所生。我居长，我叫孟杰，二弟孟获，三弟孟攸啊。我二弟孟获这个人呢、啊、秉性强恶，他不听劝谏，他一再的这么造反，我不止一次的劝说过他，可是他就是听不进去，直闹得兄弟都翻了脸了。现在呢，父母双亡，那么兄弟几个人呢，按我二弟三弟来讲都已经成家立业了，那么我呢也是一把子年纪了，按照这个古语说是有父从父无父从兄啊，但是他不听我的话，我这个兄长也没办法呀。我一气之下就隐遁于此地，隐姓埋名，我也不提我姓孟叫孟杰了，我就以这个万安西为名，就起了这么一个万安隐士的名字，就在此闲居起来。丞相您大道难止，您打大旗领着人马来平定南中，我早就听说了。就在这同时，我也给我二弟写过书信，他不但没听啊，连封回信都没给我写。看来呢，我是劝说不了了，只有丞相您去降服我家二弟，使他早归王化，不要再这么胡闹下去了。这么样闹下去，使南中这一带黎民百姓不得安生，我这心里头是十分的难过。所以我也帮不了您什么忙，我就给您出了这么一个主意，让您呢在这会儿绝级眼泉，可以找到水源呢，以解全军之困。当时我没跟丞相您直说，这是我的不是，再一次向丞相请罪。哎呀呀，诸葛亮赶忙把孟杰给扶住了。我说呢，丞相心想，我跟你一见面我就知道你这个人呢不俗啊，不是一般的人，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同时我还发现呢，也不是看这模样这个脸盘哪个地方这么像孟获，不过我就是没说出来而已。因为什么呢，南中这一带长得相像的人很多，我也没往下多想，今天这才真相大白，原来是孟杰隐士。哎呀呀，如此看来呀，我方信道直下会之事今亦有之啊。诸葛亮说这道直下会是怎么回事？这道直下会是亲哥俩，他们都是春秋时代的人，哥哥呀叫柳下惠，兄弟叫柳直。但是这柳下惠他不姓柳，他姓展名霍字秦呢、啊。那么怎么叫柳下惠呢？是国君呢、啊、

0: 封给他那封地，执意再留下，所以呢他就叫柳下惠了。那惠啊是他一个谥号，就是他死了之后那个国君呢给他那么一个名字，所以叫柳下惠。不是说柳下惠坐怀不乱吗？那意思就是说柳下惠这个人呢品质非常高尚。他兄弟叫直，是当时春秋时期的这么一位人民起义的首领。为什么叫他道直呢？因为他造反呢。好家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时候你随便造反那还了得，那就是大逆不道啊。所以在他的名字前面给他加了个道字，叫道直啊。今天诸葛亮为什么说这哥俩呢？就是说呀，虽然是一母同生的亲兄弟，但是他们所走的道路是不同的，所抱的志向也不同。诸葛丞相是为此赞叹的。哎呀，孟杰先生，我看这样吧，您这么大的才学，怎么能长期隐遁于山林呢？两随不才，我愿在陛下面前推荐您，陛下可以封您为王啊，您就跟我一起回成都吧。哎呀呀，孟杰听得这会儿深施一礼，我多谢丞相的保举呀，多谢丞相的错爱，可是我不能跟您去。因为什么？我的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啊，就是说我已经看破了红尘，没什么意思，你争我夺呀，名啊利呀钱呐、好啊坏呀，一切金钱物品都是身外之物，看它如眼前之烟云一飘而过。哦，这位孟杰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他超脱了啊，什么他也不打听也不问了，哎，就这意思。他谢过诸葛丞相，说死也不当官。哎呀，丞相诸葛亮没办法了，怎么呢？这是给官不做，给钱不要，只有再一次的向孟杰致谢。他们互道珍重，孟杰送走了诸葛丞相，诸葛亮回到大营来，立刻升帐议事，西蜀军校士气大振呢。屠龙洞那边怎么样了？屠龙洞那边也有探报啊。探报早已报进洞中，洞中的洞主朵次大王这么一听，机灵打了个冷战。什么？你给我再说一遍。这探报一听，我还怎么说呀？诸葛亮人马都来了，而且全军非常之活跃，没有一点那个渴呀、饿呀、累呀，什么什么受了山岚瘴气，全没有，都精神着的呢。啊呸！气的这洞主狠狠唾了一口，这是胡说八道，难道说这诸葛亮领的是天兵天将吗？啊！这时候旁边的孟获兄弟可有点坐不住了，孟获呀，向他弟弟递了个眼色，随后一抱拳，洞主，这样吧，既是探报报来，说明诸葛亮的人马已经到了，请您借我一支人马，我愿带领我的兄弟杀进诸葛大营，与诸葛亮是一死相拼。哎，慢来慢来，朵思大王一伸手把孟获给按坐在那儿了，您别起来，这算什么呀？不是就他这么一说吗？我得亲自去看看。您呢就在这会儿别动，我去打探打探虚实，如果真是这么回事我另有对策，要不是这么回事，哼。他瞅了瞅这探报，我就用火呀把你烤死，让你在我这儿胡说，来给我备马。外边给这朵思大王备好了坐骑，他带领着一些亲丁悄悄地离开了屠龙洞，就奔诸葛亮这大营方向来了。走出几十里来，他弃了马了， 上了一道大铃，这时候天已经黑了。多斯大王伏在岭上，举目这么一看呢，唰，怎么了？手脚都凉了，那是怎么回事？把他吓得，哎呦！一看这大营连营战役，扎多老远，一眼望不到尽头啊！看西蜀的旗号，这迎风飘摆，噗！再看那灯笼火把，照得像白昼似的一般。一瞅那军校来来往往，穿梭不停，挑水的、担水的、背水的，嚯！笑语欢歌，高高兴兴。哎呀，多斯点了点头啊，此乃神兵也，这都是天兵啊，哪有这样的兵将啊？我见多了，谁走到这儿，不是中山岚瘴气躺倒于山道之上，就得喝那毒泉水而亡，他们就会什么事儿都没有，这是从哪儿弄来的水呀？想到这儿，朵斯扬起脸来看看什么，是不是这诸葛亮把天河给搬下来了，在天河帮上捅了个窟窿，这水漏下来了，没那么长的管子怎么接下来的呀？哎呀，朵斯趴在这儿都傻了，他旁边这些手下人一拽他心说，大王咱快走吧，待会儿碰上人家巡营廖少的小校可就麻烦了，把朵斯给拽回来。朵斯回到屠龙洞，哎呦，他是紧锁双眉呀。孟获一看心里头也不踏实了，怎么呢？你想啊，自己因为走投无路逃避到人家这儿来的，想在人家这儿啊那么借居写日啊，想个什么办法报报那四次遭秦之辱，现在一看人家这洞主愁眉苦脸的，您想吧，就是朋友串门也怕看这脸色呀，谁不愿意高高兴兴啊，欢迎之至啊，啊，打算要走都多留两天，这一进门这眉头就挽个疙瘩，要吃没吃，要喝没喝，在这住着怎么住啊？孟获一劲儿看他兄弟孟优那意思，咱们借个茶口走吧。这哥俩的这神态，朵斯大王也看出来。哎呀，南王啊，您不要如此，您看我皱着眉峰啊，我那是在想办法呢，我不是嫌弃大王您，也不是担惊害怕，我是想啊，如果诸葛亮领人马来到我的洞前，就凭我洞中这些洞丁怎么能够抵挡得了他呢？我在想什么呢？我想起了一个最好的朋友，离死不远，有一座银野洞，银野洞的洞主姓杨明峰，这是个汉人，他跟我相交甚厚，我可以把他请来，此人呢，抬头有主意，低头有见识，足智多谋，而且呢，手下有精兵几万，他绝对能帮我这个忙。如果把他请来之后，我们合兵一处，何愁诸葛亮不败？您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我一点儿也没嫌弃您，我也没说是您给我带来了什么灾难，您就不必如此了。哎呦，话是开心的钥匙，朵斯大王几句话说的孟获长出了一口气，那么这我就放心了。得怎么去请这位杨洞主呢？不用我亲自去请啊，我只写下一封书信，派一个洞丁把信送去，他自有回音。说完了，朵斯大王亲笔给这位杨峰洞主写了封信，把这信就送到银野洞去了。杨洞主接过书信来这么一看，哦，朵斯大王请我相助啊，来，赶快把几位少洞主给我请来。感情这位杨洞主啊，有五个男儿啊。他这五儿子可了不得，个头一边高，是脸盘一边大，站在那儿像五根通天柱子一样，一个个都生的是暴徒浑颜，虎背熊腰。呵， 哥几个一块全来了，往这一站，齐刷刷异口同声说：“哎呦妈，哎呦我吓我了！”他们嚷嚷什么呀？怎么一个字儿听不见呢？他哥我一块嚷嚷，也听不出什么话音来了。说那意思就是不知父亲把我等叫来是哪旁使用，是这么回事。老头赶忙摆摆手：“行行行，别嚷嚷，别嚷嚷！怎么的？吵得我脑仁疼！嚷嚷什么呀？坐那坐那，先看看这信。你朵思叔叔来信了，现在他那会儿有难。”诸葛亮领人马要进攻屠龙洞，你朵思叔叔写信来让我父子出兵相助，儿啊，你们意下如何？呵，这哥几个一听说要打仗，呵，像喝了蜂王精似的那么精神。三国那时候还没有蜂王精呢，就说那高兴劲儿吧，全都跳起来了，一个个擦拳抹掌，这马上就要抬兵人备马，就要出征了。哥五个呀，有四个蹦起来嚷嚷，只有一个人坐在那儿没动，谁呀？小五，就是那杨信。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考察《史记》，我们可以看出，孙武之所以能够在吴国这里争取到求职的机会，这本兵书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史记》中是这么写的：吴王读了13篇兵法，知道孙武是个有本事的人，才答应接见他。不久之后，就有名场面发生。
0: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一杯啤酒里的茶香来源于北纬30度的茶园，新鲜龙井原叶采摘，13道工序精酿，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0: 品里茶沏茶啤酒，绵密醇厚，不苦不涩，入口回味有茶香。
1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文艺之声。
11: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0: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11: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0: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11: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0: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11: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1882年2月，美国亚拉巴马州的一个小镇上，一个19个月大的女婴高烧不退，医生们束手无策，宣布没有希望了。可是一个清晨，烧忽然退了，全家人惊喜万分，只当是劫后余生。没过多久，他们察觉出不对劲儿，在耳边摇铃，孩子不回头，在眼前晃动双手，孩子不眨眼。那场高烧悄悄带走了孩子的听力和视力。从那天起，这个女孩被关进了一间没有光也没有声音的黑屋子，而家里没有人手里有钥匙。整整五年之后，一位20岁的姑娘从波士顿来到她家门前。多年以后，当年的女婴写下了一句

句话，老师来到我家的这一天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天。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期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要聊到的这本书是美国作家海伦·凯勒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这本书其实是一个合集，由海伦·凯勒的《我的生活》《走出黑暗》《老师》三部自传性著作，加上他1933年发表在美国《大西洋月刊》上的著名散文《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汇编而成。海伦·凯勒1880年出生在亚拉巴马州的塔斯甘比亚镇，19个月大时因病失去了视力和听力。在他6岁那年，安妮·沙利文老师来到他的身边，教他识字、读书、说话。此后他考入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190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成大学教育的盲聋人。毕业后的60多年里，他写作、演讲，为盲人事业四处奔走，足迹遍及30多个国家，一生写下了14部著作。马克·吐温有一句话流传很广，19世纪有2个奇人，一个是拿破仑，一个是海伦·凯勒。

十九个月的光阴，八十七年的黑夜，一个看不见听不见的孩子，把手指放在别人的掌心，一个字一个字地摸回了整个世界。井房流出的水，掌心拼出的词，摔碎的洋娃娃和生平第一次流下的眼泪，这不是一个关于苦难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名字的故事。当万物有了名字，黑夜就开始退潮。欢迎走进本期品味书香，我们一同翻开《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回到那个改变一切的下午。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黛黛。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海伦·凯勒《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一个既看不见也听不见的人是怎么认识这个世界的？答案不在大道理里，就在一个一个具体的日子里。接下来让我们翻开书，回到1887年3月3号，读一读沙利文老师到来的那一天。这是全书最重要的一天，也是教育史上被反复讲述的一天。老师安妮·沙利文来到我家的这一天，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天。这是1887年3月3日，当时我才6岁09个月。回想此前和此后截然不同的生活，我不能不感慨万分。那天下午，我默默地站在走廊上，从母亲的手势以及家人匆匆忙忙的样子，猜想一定有什么不寻常的事要发生。因此，我安静地走到门口，站在台阶上等待着。下午的阳光穿透遮满阳台的金银花叶子，照射到我仰着的脸上。我的手指搓捻着花叶，抚弄着那些为迎接南方春天而绽开的花朵。我不知道未来将有什么奇迹会发生。当时的我，经过数个星期的愤怒苦恼，已经疲倦不堪了。朋友，你可曾在茫茫大雾中航行过？

在雾中神情紧张地驾驶着一条大船，小心翼翼地缓慢地向对岸驶去。你的心砰砰直跳，唯恐意外发生。在未受教育之前，我正像大雾中的航船，既没有指南针，也没有探测仪，无从知道海港已经非常临近。我心里无声地呼喊着，光明，光明，快给我光明。恰恰正在此时，爱的光明照在了我的身上。我觉得有脚步向我走来，以为是母亲，我立刻伸出双手，一个人握住了我的手，把我紧紧地抱在怀中。我似乎能够感觉得到，他就是那个来对我启示世间的真理，给我深切的爱的人，安妮·沙利文老师。第二天早晨，沙利文老师带我来到他的房间，给了我一个洋娃娃。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伯金斯盲人学校的学生赠送的，衣服是由年老的罗拉亲手缝制的。我玩了一会儿洋娃娃，沙利文小姐拉起我的手，在手掌上慢慢地拼写娃娃这个词。这个举动让我对手指游戏产生了兴趣，并且模仿在她手上画。当我最后能正确地拼写这个词时，我自豪极了，高兴的脸都涨红了，立即跑下楼去找到母亲，拼写给她看。我并不知道这就是在写字，甚至也不知道世界上有文字这种东西。我不过是一样画葫芦，模仿沙利文老师的动作而已。从此以后，以这种不求甚解的方式，我学会了拼写针、杯子以及坐、站、行这些词。世间万物都有自己的名字，是在老师教了我几个星期以后，我才领悟到的。有一天，沙利文小姐给我一个更大的新洋娃娃，同时也把原来那个布娃娃拿来放在我的膝上，然后在我的手上拼写娃娃这个词，用意在于告诉我这个大的布娃娃和小布娃娃一样都叫做娃娃。这天上午，我和沙利文老师为杯和水这两个字发生了争执，他想让我懂得杯是杯，水是水，而我却把两者混为一谈，杯也是水，水也是杯。他没有办法，只好暂时丢开这个问题，重新练习布娃娃、娃娃这个词。我实在有些不耐烦了，抓起新洋娃娃就往地上摔，把它摔碎了，心里觉得特别痛快。发这种脾气，我既不惭愧也不悔恨。我对洋娃娃并没有爱，在我的那个寂静而又黑暗的世界里，根本就不会有温柔和同情。沙利文小姐把可怜的洋娃娃的碎布扫到炉子边，然后把我的帽子递给我，我知道又可以到外面暖和的阳光里去了。我们沿着小路散步到警房，房顶上盛开的金银花芬芳扑鼻。沙利文老师把我的一只手放在喷水口下，一股清凉的水在我手上流过，他在我的另一只手上拼写水字，起先写得很慢，第二遍就写得快一些。我静静地站着，注意他手指的动作。突然间我恍然大悟，有股神奇的感觉在我脑中激荡，我一下子理解了语言文字的奥秘了，知道了水这个字就是正在我手上流过的这种清凉而奇妙的东西。

水唤醒了我的灵魂，并给予我光明、希望、快乐和自由。井房的经历使我求知的欲望油然而生。啊，原来宇宙万物都各有名称，每个名称都能启发我新的思想。我开始以充满新奇的眼光看待每一样东西。回到屋里，碰到的东西似乎都有了生命。我想起了那个被我摔碎的洋娃娃，摸索着来到炉子跟前，捡起碎片，想把它们拼凑起来，但怎么也拼不好。想起刚才的所作所为，我悔恨莫及，两眼浸满了泪水，这是生平第一次。那一天，我学会了不少次，譬如父亲、母亲、妹妹、老师等。这些字使整个世界在我面前变得花团锦簇，美不胜收。记得那个美好的夜晚，我独自躺在床上，心中充满了喜悦，期盼着新的一天快些到来。啊，世界上还有比我更幸福的孩子吗？海伦·凯勒在书里写的坦白，摔碎洋娃娃的时候，他既不惭愧也不悔恨。在那个寂静黑暗的世界里，他还不懂得什么叫温柔和同情。几个小时之后，他摸索着回到炉子边，捡起那些碎片，想把它们拼回去，生平第一次流下眼泪。请注意这个次序，不是先学会善良再学会文字，而是先学会文字才长出了善良。语言带给他的第一课不是知识，是悔恨，是意识到我做过一件事，他再也无法挽回。后来马克吐温送给沙利文老师一个称呼，奇迹工作者。所谓奇迹，不过是耐心的另外一个名字。学会了水，学会了杯子，学会了娃娃，这些都是摸得着的东西。可是人的语言里还有另外一类词，摸不着，闻不到，没有形状，没有温度。比如想，比如爱。一个靠触觉认识世界的孩子要怎么学会这些词呢？沙利文老师的办法依然出人意料，让我们接着往下读。现在我已经掌握了语言的钥匙，急于想加以运用。通常有听力的孩子可以轻而易举地学习语言，别人嘴里说出来的话，他们可以轻松愉快地了解与学习，并且模仿着说出口。但是耳聋的孩子却必须经历无数的痛苦煎熬，慢慢才能学会。但无论如何艰辛，结果总是无比美妙。我从每一件东西的名称慢慢学起，由七七爱爱的发音进展到可以在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进行无限美妙的想象。起初老师告诉我许多新鲜事，我很少发问。由于我知识有限，概念模糊，字词掌握得很少。随着我对外界的了解逐渐增加，词汇也多了，问题也就多了起来。我常常对一件事物一而再、再而三地探个究竟，想了解得更多些。有时从一个学习的新词，常常联想起以前发生的种种经历。记得有一天早晨，我第一次问起爱这个字的意思。当时认识的字还不是很多，我在花园里摘了几朵早开的紫罗兰送给沙利文老师，他很高兴地想吻我。可我那时除了母亲外，不愿意让别人吻我。那时候
沙利文小姐用一只胳膊轻轻地搂着我，在我的手上拼写出了我爱海伦几个字。爱是什么？我问。沙利文老师把我搂得更紧了，用手指着我的心说，爱在这里。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心脏的跳动，但对老师的话和动作依然迷惑不解，因为当时除了能触摸到的东西外，我几乎什么都不懂。我闻了闻他手里的紫罗兰，一半用文字，一半用手势问道，爱就是花的香味吗？不是，沙利文老师说。我又想了想，太阳正温暖地照耀着我们。爱是不是太阳？我指着阳光射来的方向问，是太阳吗？当时在我看来，世界上没有比太阳更好的东西了，它的热力使万物茁壮生长。但沙利文小姐却连连摇头，我真是又困惑又失望，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老师不能告诉我什么是爱呢？一两天过后，我正用线把大小不同的珠子串起来，按两个大的、三个小的这样的次序，结果老是弄错。沙利文小姐在一旁耐心地为我纠正错误。弄到最后，我发现我有一大段穿错了，于是我用心想着，到底应该怎样才能把这些珠子穿好。沙利文老师碰碰我的额头，使劲地拼写出了想这个字。这时我突然明白了，这个字原来指的是在脑子里正在进行的过程，这是我第一次领悟到抽象的概念。我静静地在那里坐了许久，不是在想珠子的排列方式，而是在脑海中用新的观念来寻求爱的解释。那天乌云密布，间或有阵阵的细雨，突然间太阳突破云层，发出耀眼的光芒。我又问老师，爱是不是太阳？爱有点像太阳没出来以前天空中的云彩，老师回答说。他似乎意识到我仍然是困惑的，于是又用更浅显但当时我依然无法理解的话解释说，你摸不到云彩，但你能感觉到雨水。你也知道，在经过一天酷热日晒之后，要是花和大地能得到雨水，会是多么高兴呀。爱也是摸不着的，但你却能感受到它带来的甜蜜。没有爱，你就不快活，也不想玩了。刹那间，我明白了其中的道理。我感觉到有无数无形的线条正穿梭在我和其他人的心灵中间。

这段对话值得多读几遍。小海伦的思路其实很严密。爱是花香吗？不是。爱是太阳吗？也不是。他把自己能感知到的最美好的东西一样一样地摆出来，请老师鉴定。这是一个靠触觉、嗅觉和温度丈量世界的孩子，能为爱找到最贴切的候选。而沙利文老师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两次都没有给出标准答案。第一次，他指着心口说：“爱在这里。”第二次，他等，等到孩子自己也领悟了“想”这个字。等到雨后的太阳恰好钻出云层，他才说出那个著名的比喻：爱像太阳出来以前的云彩，摸不着，但是你能感觉到雨水。

好的教育不是把答案递过去，而是把问题留下来，等他自己发芽。沙利文老师本可以说一句爱就是别人对你好，一句话把孩子打发掉，但是他知道借来的答案养不活人，只有从孩子心里自己长出来的理解才真正属于这个孩子。这段文字还有一个不声不响的惊人之处，写下他的人终生没有见过云彩的形状，也没有见过太阳，也没有见过紫罗兰的颜色。他对太阳的全部认知来自于照在脸上的温度，可是读到乌云密布，见或有阵阵的细雨，突然间太阳突破云层这样的句子时，我们会忘记这一点。他不是在描写眼睛看到的世界，而是在翻译皮肤记住的世界，而且翻译的比许多看得见的人更准确，也更动人。好，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邀您翻开这本《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海伦·凯勒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读到，在警房开悟之后，海伦·凯勒的学习快得惊人。1887年4月底，他认识了上百个词，到5月中旬已经接近400个。1888年5月，他第一次来到波士顿的伯金斯盲人学校，在那里他第一次发现围着他又蹦又跳的小伙伴们竟然也都看不见，而他们个个快乐。1890年春天，他听说挪威有一个又盲又聋的女孩学会了说话，立刻闹着要学。霍勒斯学校的富勒小姐给他上了11堂课，让他把手放在老师的脸上，摸嘴唇和舌头的动作。第一堂课不到一个小时，他学会了6个字母的发音。不久，他连贯地说出了人生的第一句话：天气很温暖。1959年，剧作家威廉·吉布森把海伦·凯勒与沙利文老师的故事搬上百老汇，剧名就叫《奇迹工作者》，拿下1960年托尼奖的最佳戏剧。1962年改编成电影，扮演沙利文老师的安妮·班克罗夫特和扮演海伦的帕蒂·杜克双双捧回奥斯卡。警房里那一只流着水的手和那5个字母，从此成了戏剧和电影史上最著名的场景之一。

十九个月的光阴，八十七年的黑夜，一个看不见听不见的孩子，把手指放在别人的掌心，一个字一个字地摸回了整个世界。井房流出的水，掌心拼出的词，摔碎的洋娃娃和生平第一次流下的眼泪，这不是一个关于苦难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名字的故事。当万物有了名字，黑夜就开始退潮。欢迎走进本期品味书香，我们一同翻开《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回到那个改变一切的下午。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海伦·凯勒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读到了沙利文老师的到来，读到了警房里那五个字母连通世界的瞬间。会写字，会说话，接下来的事情顺理成章，海伦想写故事了。谁也没有想到他的第一篇小说会给他带来一场刻骨铭心的风波。接下来我们读一读这本书中不那么明亮的一章，一个11岁的孩子如何面对剽窃这两个字。那是我学会说话后写出来的第一个故事。夏天，我们在山间别墅住的时间比往年都长。沙利文小姐常常给我描述不同时节的树叶是如何美丽，这使我想起了一个故事，那是别人念给我听的，我不知不觉地记住了。当时我以为自己是在创作故事，于是热切地想在忘记以前把它写出来。我思绪如泉涌，下笔千言，完全沉浸在写作的快乐之中。流畅的语言，生动的形象在笔尖跳跃着，一字字一句句都写在了盲人用的布莱叶纸板上。现在如果有什么文字毫不费劲儿地涌入我的脑海，那我敢断定它一定不是我头脑中的产物，而是从别人那里捡来的东西。但是那时候的我对这种观念界限很难分辨，就是现在我也常常分不清楚哪些是我自己头脑里的东西，哪些是别人写在书里的东西。我想这也许是由于我对事物的印象大多是通过别人的眼睛和耳朵得到的缘故吧。故事完成后，我念给沙利文老师听，现在我还记得自己是如何陶醉于那些精彩的段落，又是如何被那些念错还需要重念的字给困扰的。晚餐时我又念给全家人听，大家都惊讶不已，没想到我能写得这么好。也有人问我是不是从哪本书里看到的，这个问题使我感到很吃惊，因为我根本想不起有谁给我读过这篇小说。于是我大声而且理直气壮地回答说，不是，这是我自己创作的，我要把它献给安娜诺斯先生。随后我重新抄写了一遍，并且依照他们的建议将秋天的树叶改为霜王，寄给了安娜诺斯先生祝贺他的生日。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就是这样的一份生日礼物给自己带来了如此多的麻烦和残酷的折腾。安娜诺斯先生非常喜欢这篇小说，把它刊登在了伯金斯盲人学校校刊上，这使我得意的心情达到巅峰，但是很快的就跌到了痛苦与绝望的深渊。在我到波士顿没多久，有人就发现霜王与玛格丽特·康贝尔小姐的一篇名叫《霜仙》的小说十分类似。这篇文章在我出世以前就已经写成，收在一本名叫《小鸟和他的朋友》的集子里。两个故事在思想内容和词句上都非常相像，因而有人说我读过康贝尔小姐的文章，我的小说是剽窃来的。一向对我殷切照顾的安娜诺斯先生听信了这位老师的话，认为我欺骗了他，对于我无辜的申辩充耳不闻。他认为，或至少感觉，沙利文小姐和我故意窃取别人的作品以博得他的称赞。紧接着我被带到一个由伯金斯盲人学校的老师和职工组成的法庭上去回答问题。他们把沙利文小姐给支开，在法庭上他们反复盘问我，使我感到是在迫使自己承认有人给我读过康贝尔的小说《霜仙》。从他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中，我感觉到极大的不信任，
而且我也感到安娜诺斯先生正在以责备的眼光瞧着我。那种感受是无法用语言全部表达出来的。我的心砰砰乱跳，语无伦次地回答他们所提出的问题。虽然我知道这纯粹是一场可怕的误会，可是却无法减轻自己内心的痛苦。最后盘问结束让我离开时，我觉得头昏目眩，根本没有心思去留意莎莉文小姐的安慰和朋友们的鼓励。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嚎啕大哭，恐怕很少有孩子哭得像我那么伤心。我感到浑身发冷，心想也许活不到明天早上了。这么一想，倒使我觉得安心了。现在想起来，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年龄较大的时候，一定会使我精神崩溃的。幸好在这段悲苦的日子里，遗忘的天使赶走了我大部分哀伤和忧虑。

这件事后来被称为双亡事件，真相在沙利文小姐和贝尔博士的调查下才浮出水面。1888年夏天，一位霍布金夫人曾在度假时念书给海伦解闷，其中就有康贝尔小姐的双仙。故事的内容她早就忘了，可是那些字句沉在记忆深处，三年后自己浮了上来，被她当作亲生的孩子捧给了世界。这样的错位，每个写东西的人都不陌生，他们以为自己在创造，其实常常是在复述，只是普通人为这种错位付出的顶多是一点脸红，而这个11岁的盲聋孩子付出的是一场审判和一位曾经把他抱在膝头的挚友。这段文字最刺痛的不是盘问本身，而是盘问的方式。他们支开了沙利文小姐，这是海伦·凯勒和世界之间唯一的桥。桥被抽走了，把他一个人留在语言的对岸，独自面对一群不信任他的大人。他后来写道，那天晚上他想，也许活不到明天早上了。双亡事件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样是后遗症。随后很多年，他连写信都要把每个句子反复的核对，总疑心那不是自己的思想。一个靠别人的眼睛和耳朵吸收世界的人，从此分不清哪些念头真正属于自己。这道裂缝，他用了很长很长的岁月去缝合。另一样是一封信，被剽窃的康贝尔小姐亲自写信鼓励他，将来总有一天你会写出自己的巨著，使许多人从中得到鼓舞和帮助。一群大人忙着审判一个孩子的时候，那个最有理由生气的苦主却弯下腰把孩子扶了起来。双亡事件之后，海伦·凯勒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但他没有放下笔。12岁那年，在沙利文老师的鼓励下，他写下了《我的生活介绍》。此后，他进入剑桥女子学校读书，又迈进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课堂上，全靠沙利文老师把教授的讲课拼写在他的手心。1904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取得大学学位的盲聋人。大学期间，他把自己的经历写成《我的生活》，在妇女家庭杂志上连载，随后结集成书，轰动一时，后来被译成50多种文字，

当时有评论者把他和吉卜林的《吉姆》评列为那一年文学上最重要的两项贡献。毕业以后，海伦把几乎全部的精力交给了盲人事业，调查盲人的生计，推动职业培训，为美国盲人基金会奔走，到世界各地演讲。1936年10月，陪伴他50年的沙利文老师去世。海伦·凯勒写道，我生命中所有美好的东西都属于他，我的才能、抱负和欢乐无不由他的爱所点化而成。好，接下来我们来读到这段文字，写于1933年。那一年52岁的海伦·凯勒写下了一篇散文，假想自己可以获得3天视力，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这篇文章就是《假如给我3天光明》。我们今天分享的这本书就是因它而得名。

第一天将会是忙碌的一天，我将把我所有亲爱的朋友都叫来，长久地望着他们的脸，把他们内在美的外部迹象铭刻在我的心中。我也将会把目光停留在一个婴儿的脸上，以便能够捕捉到在生活冲突所致的个人意识尚未建立之前的那种渴望的天真无邪的美。我还将看看我的小狗们忠实信赖的眼睛，庄重宁静的小斯格蒂、达吉，还有健壮而又懂事的大德恩以及黑尔格，他们的热情、幼稚而顽皮的友谊使我获得了很大的安慰。在忙碌的第一天，我还将观察一下我房间里简单的小东西。我要看看我脚下的小地毯的温暖颜色，墙壁上的画，将房子变成一个家的那些亲切的小玩意儿。我的目光将会崇敬地落在我读过的盲文书籍上，然而那些能看的人们所读的印刷字体的书籍会使我更加感兴趣。在我一生漫长的黑夜里，我读过的和人们读给我听的那些书已经成为了一座辉煌的巨大灯塔，为我指示出了人生及心灵的最深的航道。在能看见的第一天下午，我将到森林里进行一次远足，让我的眼睛陶醉在自然界的美丽之中，在几个小时内拼命吸取那经常展现在正常视力人面前的光辉灿烂的广阔奇观。自森林郊游返回的途中，我要走在农庄附近的小路上，以便看看在田野耕作的马。也许我只能看到一台拖拉机，看看紧靠着土地过活的悠然自得的人们，我将为光艳动人的落日奇景而祈祷。当黄昏降临，我将由于凭借人为的光明看见外物而感到喜悦。当大自然宣告黑暗到来时，人类天才地创造了灯光来延伸他的视力。在第一个有视觉的夜晚，我将睡不着，心里充满对于这一天的回忆。到了午夜，我摆脱盲人苦境的短暂时刻就要结束了，永久的黑夜将再次向我迫近。在那短短的三天，我自然不能看到我想要看到的一切。只有在黑暗再次向我袭来之时，我才感到我丢下了多少东西没有看见。然而我的内心充满了甜蜜的回忆，使我很少有时间来懊悔。此后我摸到的每一件物品

我的记忆都将鲜明地反映出那件物品是个什么样子。我的这一番如何度过重见光明的三天的简述，也许与你假设知道自己即将失明而为自己所做的安排不相一致。可是我相信，假如你真的面临这种厄运，你的目光将会尽量投向以前从未曾见过的事物，并将它们储存在记忆中，为今后漫长的黑夜所用。你将比以往更好地利用自己的眼睛，你所看到的每一件东西对你都是那么珍贵。你的目光将饱览那出现在你视线之内的每一件物品，然后你将真正看到一个美的世界在你面前展开。失明的我可以给那些看得见的人们一个提示，对那些能够充分利用天赋视觉的人们一个忠告：善用你的眼睛吧，犹如明天你将遭到失明的灾难。同样的方法也可以应用于其他的感官，聆听乐曲的妙音，鸟儿的歌唱，管弦乐队的雄浑而铿锵有力的曲调吧，犹如明天你将遭到耳聋的厄运。抚摸每一件你想要抚摸的物品吧，犹如明天你的触觉将会衰退。嗅闻所有鲜花的芳香，品尝每一口佳肴吧，犹如明天你将再不能嗅闻品尝。充分利用每一个感官，通过自然给予你的几种接触手段，为世界向你显示的所有愉快而美好的细节而自豪吧。不过在所有感官中，我相信视觉一定是最令人赏心悦目的。

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这篇文章。文章最锋利的地方在结尾，海伦·凯勒把那个假想轻轻地推到了读者面前。假如你知道自己明天就要失明，今天会怎么样使用眼睛？他说，善用你的眼睛吧，犹如明天你将遭到失明的灾难。聆听乐曲吧，犹如明天你将遭到耳聋的厄运。三天过完，黑夜回来，他说他不懊悔，因为此后每摸到一件物品，记忆都会浮现出它的样子。这句话是整篇文章的题眼，看见的意义最终不是为了眼睛，而是为了记忆，为了在心里攒下足够多的光，好在黑暗里慢慢用。读完这本《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有一个问题挥之不去，一个只拥有过19个月光明的人，凭什么教我们这些看得见的人看世界？海伦·凯勒自己给过答案，他说，黑暗会使他更加珍惜视觉，哑默会教导他更喜慕声音。他88年的人生就是这句话的注脚。世界从他手里收走了两样东西，他既不哭喊也不讨要，而是伸出手，从别人的掌心里一个字一个字地把世界摸了回来。这本书最打动人的，也不是一个残疾者取得了多少成就，大学毕业14部著作，30多个国家的演讲之旅，总统自由勋章，而是他对命运的方式。他不觉得自己有资格抱怨，因为手里还握着太多东西，嗅觉、触觉、记忆、老师的手心、朋友的脸。他把自己拥有的清点了一遍，发现数目可观。愿我们都学会他的清点法，不必等了三天，就从

今天开始，认真地看一眼身边的人，完整地听一段声音，记住此刻房间里的光。这些东西平常的让人忽略，直到有一天，它们成为了记忆里最贵重的存货。好，感谢收听本期的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愿我们善用此刻拥有的感官与光阴，把平常的日子过成值得收藏的日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锦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
1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建行农卡信用卡，抖音购物更省钱。12月31日前，建行农卡信用卡银联单标卡持卡人首绑抖音指定 APP， 有机会得6元内减优惠，单笔满300元再减1.6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记。

0: 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
1: 春季里春风吹，花开草长蝴蝶飞。
2: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3: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啤梨茶季茶啤酒，我家冰箱的新常备。
5: 这么大一罐，包装还挺有腔调的，哪儿买的？
4: 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龙井的清爽，茉莉的香甜，康普茶的无醇，三种口味我都买了。
6: 哎，听说这啤梨茶季茶啤酒不苦不涩，既有啤酒醇厚的麦芽香，又有悠长淡雅的茶香。
4: 那可不，这啤梨茶季茶啤酒可是经过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6: 啊，对对对，叫什么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4: 对对对，
5: 回头我也上央广优选下一单康普茶无醇的给我爸。
1: 啤梨茶季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6: 啤梨茶季茶啤酒，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8: 要陪伴，
9: 更要有质量；
8: 要文艺，
9: 更要有生活。
8: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9: 文艺生活家。
10: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前几天呢，在看自己的朋友圈，发现有朋友说，儿子呀，今年是小学3年级，一到周末呢就嚷嚷着要看动画片啊，要看动画电影。他一开始呢挺烦的，这看手机看平板视力下降了怎么办呢？但后来想了想，不让孩子看也不现实。哎呀，电视啊电影啊，你总得有给孩子一个娱乐休闲的方式嘛，那就看吧。但是每次看呢，他说自己都觉得好像在陪着孩子耗时间，因为儿子就在沙发上闹啊，自己在旁边刷手机，看完了谁也不记得看了啥，所以就在朋友圈里求助说，怎么样可以陪孩子看一部动画电影，孩子能记住点什么呢？这个问题啊，其实特别典型，因为很多家庭呢，都把周末的动画电影当成是陪娃的方案，可是又没有真正的陪进去。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专门来聊一聊哈，周末到了，怎么陪孩子看一场动画电影？什么样的影片适合全家一起看？怎么样让一部动画电影不只是打发时间，而是真的在亲子之间留下些什么？这件事儿呢，看起来小，其实里边啊，有大学问。咱们分成两段，上半段呢来说一说为什么要陪，还有怎么样选择合适的动画电影，包括说应该怎么样陪看。下半段呢，咱们来说一说看完了之后怎么延伸分析，怎么把关，还有哪一些动画电影值得反复去刷。首先我们来看一个数据，电影局公开的统计，咱们全国电影总票房里动画电影的占比啊，一直是稳居前三的。家庭观众呢，更是动画电影的主力观众。一部动画电影在客厅里，在电影院里头，经常都是一家人共享的一段时光。所以怎么把这段时间用好，也值得我们专门花一期的节目来说。先解释一个误会哈，很多的家长都觉得陪孩子看电影，那不就是让孩子待在沙发上，我自己在旁边干点家务活呀，啊，刷一刷手机呀，只要他在看不就行了吗？但其实啊，这恰恰错过了动画电影最珍贵的部分。一部好的动画

0: 画电影呢，常常是一面镜子，孩子从中看见的是他自己，这也是一扇窗户，因为孩子从中看到的是他还没有见过的世界。这两件事儿呢，都需要有人陪他一起去照，一起去看，才会有后续的讨论，有回味的余地。心理学上有个词儿叫共同注意，说的是两个人啊，同时看一件东西，并且知道对方也在意。这个是孩子的语言认知社会性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机制，所以陪孩子去看电影做的其实就是这件事儿，让你们的注意力短暂的愉快的落在同一个故事上。那今天我们讲的核心词呢，不是陪看电影，而是陪，陪这个字儿比电影要关键多了。陪着孩子一起经历一段故事，这跟大人独自去刷剧完全是两码事儿。像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说过，美育里头有个观点，就是美育的目的呢，是让一个普通人的一生值得被艺术照亮，而动画电影就是给一个家庭最容易打开的那扇美的门。它比读书的门槛低，比逛博物馆要省力气，比学乐器要便宜，只需要你一家人坐在一起一两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一次共同的审美体验。好吧，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从怎么去选片说起。不少家长其实最愁的就是，哎呀，怎么选呀？打开视频网站，对吧？动画电影一搜一大片的，国产的、引进的、续作的、新作的，看不完，怎么办呢？我的建议啊，分三步走。第一步呢，看年纪；第二步看价值；第三步看艺术性。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个方法哈，特别简单，就是按照孩子的年龄段来选择。一般公认的分级建议是这样，3到6岁，画面简单，节奏舒缓，配乐温和，短片它是比较合适的。比如说天书奇谭这样的老的片子，或者说大闹天宫当中有一些片段也合适。那再比如说像国外的小猪佩奇，虽然是英国动画，但是呢有很好的中文翻译版，围绕的就是小猪佩奇一家的日常生活，生动的展现分享啊、礼貌啊、自理啊等等这些基础的社交技能，情节呢简单温馨，非常适合低幼启蒙。
1: 我是佩奇，这是我的弟弟乔治，这是我的妈妈，这是我的爸爸，小猪佩奇，

0: 今天下雨了，所以佩奇和乔治不能在外面玩。
1: 爸爸，现在雨停了，我们能出去玩吗？
2: 呵呵，好的，你们两个去玩吧。
3: 我在我女儿小的时候就非常喜欢陪她一起看小猪佩奇哈。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我比较推荐给家庭看的，就是超级飞侠。这个是通过乐迪的环球送包裹的任务，可以帮助孩子去启蒙世界地理知识和不同的文化，里面穿插的一些简单的英语短句呢也特别适合磨耳朵。
4: 嘿金宝，我今天去哪儿啊？
5: 啊哈，阿加斯订了一个包裹，他住在喜马拉雅山脉。
4: 喜马拉雅山脉？
5: 哦，你可以在喜马拉雅山脉找到世界上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
4: 太好了，我最爱往高处飞。
5: 那我就不多说了，去吧，准备好了吗？
4: 嗯。
5: 哦，当你遇上当地人，要说 Namaste， 这词代表 Hello。
4: 好的。
5: 哦耶，所有系统全部启动启动启动启动，还有这个乐迪。
3: 在接下来推荐的这个动画电影，或者说它是动画片哈，有些家长不太熟悉，叫盖仔和琪琪，其实也是一部挺不错的原创的国产的动画，每集大概只有2分钟左右，聚焦的是健康认知、安全意识和文明习惯的养成，通过一些小麻烦引发思考，比较适合亲子共看，然后呢再进行一些行为引导。
1: 佳佳，老师可说了，不许浪费粮食，吃多少打多少。

0: 吃得完，吃得完。哎呀，好撑饿，实在吃不下了。
1: 让你别要这么多，
2: 就是不听，上下这么多怎么办？
0: 能怎么办？倒了呗。
2: 这是哪儿啊？我怎么跑这儿来了？
3: 这是对你浪费粮食的惩罚。你想回家，得先把这片地都犁完。
0: 盖子，别闹了，这片地这么大，我这辈子都干不完。快把我送回去吧。
3: 不行，让你知道知道种地的辛苦，赶紧干活吧。嘿，不许停下来。快点干。
4: 好，刚才我们说的是小朋友哈，三到六岁的。那么对于七到十二岁的学龄期的儿童，这个时候他们的理解力、好奇心都更强了。这时候我们可以选择有一定故事深度，可以激发探索欲，或者是传递正向价值观的作品。首先就是哪吒，哪吒系列大家最先想到吗？第一部哪吒之魔童降世，第二部是哪吒之魔童闹海。这两部电影呢，都是对传统神话进行了创新改编。哪吒这种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精神内核，可以鼓励孩子打破偏见，勇敢地做自己。而且呢，电影的视觉效果也确实非常的震撼。接下来我们先来听一听啊，第二部当中高燃的那一部分的情节。
5: 老夫惜才，再给你二人一次机会，若肯归降，保你们得道成仙。
6: 是你个鸟神！小燕师母，那又如何？
7: 自诩赵氏明灯，干的却是恃强凌弱、祸乱人间的勾当。你们才是邪魔外道！
5: 我这小儿，仙家雄霸天下，一副强者才是唯一出路，否则天地虽大，也让你们无路可走。
7: 这前方无路，就踏足一脚吧。若天地不容，我就扭转这乾坤。
8: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9: 证据。
10: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8: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10: 文艺之约。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11: 文艺生活家，
10: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4: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王林。今天的节目呀，咱们专门来聊一聊周末到了怎么陪孩子看一场动画电影。再接下来推荐的就是我们之前节目当中说过很多次的《长安三万里》了。这部动画电影呢，是以唐诗为主线，把李白啊、杜甫啊等等诗人的生平和诗句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就像是一幅流动的大唐画卷，可以极大的激发孩子对古诗词和历史的兴趣。而其中这段《将进酒》就是我最爱的一个片段了。
12: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周如。

0: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饮三百杯。
1: 岑夫子，南秋生，
0: 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无跨马千金裘，忽而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0: 除此之外呢，还有包括早期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经典之作《大闹天宫》，这是中国动画学派的标杆，孙悟空敢闯敢拼的形象深入人心啊，包括用到的水墨画呀，这些传统艺术风格的运用也可以让孩子感受到东方美学的魅力。另外呢，同样出自于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这是近几年的作品哈，《中国奇谭》这个系列的题材也特别的丰富，家长可以根据具体短片的内容给孩子来进行一些筛选和讲解。比如说第一部当中的第三集《琳琳》，这个故事呢，讲述的是可以化成人形的小狼琳琳啊，因为孤独渴望融入人类的小孩的群体。最终呢，琳琳是在苦难当中完成了自我觉醒，探讨的也是一个身份认同的主题。
1: 哎，我看看，我看看
2: 呀，
3: 给我看看，
1: 给我看看，
2: 这真的是琳琳吗？
3: 你们别抢，
2: 看看，
3: 这是我给琳琳的，来，琳琳，给，
1: 假的，狗牙。
4: 我就说嘛，咱们还没出生的时候，狼就被我爹打光了。骗我
1: 们，就是啊，
4: 牙我也有，
3: 这就是狼牙，我爹打的狼，我亲手拔的牙，你凭什么说是假的？
1: 琳琳，你见过狼吗？
3: 就是，
4: 你连爹都没有，谁带你去打狼啊？
5: 对呀，
4: 你肯定没见，
5: 对对对，
4: 骗人骗人，
5: 他就是骗人。
4: 爹，
6: 你们怎么跑这么远？这里到处都是陷阱。
7: 俺们没往林子里跑。
2: 爹，现在真的没有狼了吗？
1: 走，
6: 你们这是哪来的红薯？
7: 哦，是住山里的琳琳给我们的。
6: 琳琳，
7: 琳琳呢？
6: 奇怪，这山里不可能有人。快回家。
7: 哎呀，爹，我没骗你，是真的。琳琳老来找我们玩，还给我们带好吃的。
8: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9: 爷爷，快点！
10: 来了来了，
8: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11: 什么眼睛越黑越圆啊？
8: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1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8: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

0: 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1: 文艺生活家，
0: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王林。今天的节目呀，咱们专门来聊一聊周末到了怎么陪孩子看一场动画电影。刚才我们给大家推荐了一些动画电影哈，或者说一些动画片的系列是按照年龄来分的。接下来呢，第二个可以参考的就是这部动画电影的价值。一部动画电影你看完之后能不能够让孩子记住点什么，或者说全家来讨论一些什么。如果看完之后什么都没有留下，那这段时间可能就真的只是用来打发时间的。在这儿呢要小心一个误区哈，不是说动画电影里头必须要讲大道理，而是说它至少应该有一个值得讨论的一个核心的东西。举两个例子，你像疯狂动物城，对吧？疯狂动物城讲的是偏见可以被人放下，也可以被人放大。而寻梦环游记呢，讲的是只要有人记得就没有真正的死亡。这两部片子没有一句话是在说教，但是你看完之后全家他是可以聊很久的。第三个方法呢，就是艺术性。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比较难，因为它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那怎么办呢？我自己的用的一个笨的方法就是看动画片的这个动画电影的名字，看它的画风，另外一个就是看预告片。如果一部动画电影的画面你一看就觉得我似曾相识，哎，是不是复制粘贴，动作很僵硬，色彩呢也是糊成一片，那不管剧情多热闹我可能都会先放一放。动画电影当中动画这两个字本意是被画出来的会动的画，美术镜头配乐，这是它的骨头。如果说骨头都不行，那你故事再好它也立不住。说到这儿呢，我也想起来前几年哈，有位家长跟我说他带孩子去看了长安三万里，散场的之后呢，孩子就在车上啊背了一路的《将进酒》，还问说，哎呀妈妈，李白为什么要说与尔同销万古愁啊。这位妈妈就说她，哎呦，突然意识到一部动画电影可以把一个小学高年级的孩子引到唐诗里，到大唐的江山里，这件事儿啊比你去报什么课外班他都要值。所以选片的时候不光是看什么评分最高，你还要看最对得上自己家孩子的特质，因为每个孩子他不一样嘛，兴趣点不一样，能打动他的那部片子其实就是最适合他的那部。最后呢，我们再补充一个观察，就是在选动画电影这件事儿上，千万别只看口碑榜或者评分榜。我注意到有个现象，就很多家长都特别喜欢照着某些平台啊 ，top 级、top 几、top 前十啊 ，top 前一百来给孩子去选片儿。但是动画电影这个门类榜单上，大多数都是大人打分高的，是他们怀旧的情怀作品，那孩子未必喜欢呢。可是孩子真心喜欢的那些系列电影，家长又觉得，哎呀，太小儿科了，这有什么意义呀？这件事上呢，我觉得没有必要二选一。全家一起看的片单和孩子自己看的片单本来就是两套，家长呢不用每一部都陪着挑，只要你每周可以拿出来一部，认认真真的陪孩子看完一部，注意好，我们强调的是陪伴，那就是最好的亲子时间了。好的，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半点过后马上回来。

0: 阿明，热天威出现头天，热战斗点。
1: 雨姐嘛，
0: 看片放不落，冒钱冒错落。
1: 你是狂啊！
0: 以后还有钱的哈，
1: 不看见呐。
0: 一天我又出头个你个。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八点到九点，十七点到十八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呢，我们专门要来聊一聊周末到了怎么陪孩子看一场动画电影。很多家长可能会问一个问题，就刚才我们也一会儿去说动画电影，一会儿去说动画片啊，那么动画电影、动画短片、动画连续剧这三个到底有什么区别呢？简单来说，动画电影啊，通常指的是90分钟到120分钟左右，在院线或者是视频平台以电影的身份播出的完整作品，比如说《大鱼海棠》啊，《寻梦环游记》啊等等。动画短片呢，它的时长一般是5到20分钟的小作品，更适合的是低龄的孩子。也不一定是都适合低龄的哈，现在可能也是全年龄段都适用了。比如说之前刚才我们提到上影厂的《中国奇谭》系列，那动画连续剧呢，它是按集播出的，像是《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还有《汪汪队立大功》。那么从家庭共赏的角度呢，我们还是建议低龄的孩子先从动画短片切入，一来呢是时间短好控制，第二是故事集中，艺术水准呢往往它比长片会更高一些。你像3到6岁的孩子，家长可以陪他看一些像皮克斯啊，或者是迪士尼的动画短片集，像是之前的包宝宝呀、月神啊这些，那都是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奖的获奖或者是提名作品。选完片之后呢，还有一个观影环境的小问题哈，家里的客厅啊、卧室啊、餐厅啊，其实呢你是可以稍微布置一下的。举个例子，咱们把窗帘拉上，把灯关掉，只留那么一盏小夜灯作为观影灯。也可以准备一些简单的零食啊，当然是看自己的孩子或者是说家里边人同意孩子吃什么哈，也不用全是这种高脂高油的东西。或者说呢，在观影之前给孩子一个小小的仪式感，告诉他今天咱们要一起看一部电影了，看完之后呢，我们每个人可以说一说你最喜欢的角色。这种仪式感啊，大家不要觉得它是形式主义，就是告诉孩子我这段时间是专门留给我们一家人一起看一部电影这件事儿的，他可能会让孩子做啊记得很久。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呢是做这个电影评论的，他就提到了说家长陪孩子看电影这个事儿，实际上家长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你不要把自己只当成一个观众，而是要作为孩子的观影伙伴。孩子在看电影的时候呢，会有很多的反应，比如说他会笑、会哭、会紧张、会问问题，这些反应都是他理解电影、参与电影的入口。家长要做的事情呢，就是不要错过这些入口。孩子笑的时候可以跟他一起笑，问问题的时候你就认真去回答，害怕的时候你也不用说太多，就是紧紧握一下他的手。这些小小的互动就是在告诉孩子，电影未必是你一个人看的东西，这是你可以跟家人一起来共享的一段很美好的时光。当然一家人看动画电影呢，也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孩子兴致勃勃，家长不感兴趣，要么睡要么低头刷手机。看完之后问孩子啊，好不好看呀，孩子说好看，你说哦，然后就没有然后了。那这样的陪看其实孩子他等于是一个人完成的，缺少了分享这一环。一部好的电影呢，最值得回味的往往不是情节的本身，而是你跟谁一起看，当下有什么反应。所以我建议看电影的时候你至少把手机收起来，哪怕只有20分钟，好不好？那很多的家长呢不知道该怎么样跟孩子互动，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等孩子自己主动来问问题啊。当然您也可以在看完之后，注意我说的是看完之后，尽量不要在他看电影的时候不说话的时候，很专注的时候你去打断他，最好在看完之后跟孩子一块儿去分享，有一个沟通的时间。而且要记住，不是要去考孩子，不要以这个为目的，就是像朋友一样交流。如果孩子答不上来呢也不要紧，您可以先把自己的想法说一说，给个台阶。但是孩子如果说不上来，你也不要去批评他、指责他，说啊怎么这么简单，看动画电影你都没法复盘啊，你说说你喜欢的谁，这多简单，你说呀。不要这样去强迫孩子，因为陪看电影给孩子留下的记忆，它就应该是一件愉快的放松的事儿，而不是说我还要在周末陪我妈进行一场考试。 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很多家长在陪孩子看电影的时候，因为这个电影你可能已经看过了，所以有的时候想剧透，一定忍住。孩子看一半正紧张呢，你在旁边来一句，哎呀，别担心，他后来活下来了，一下子故事悬念感给破坏了，孩子就失去了跟着情节走的乐趣。所以看电影的时候，尽量让孩子自己去体验故事的起伏，不要提前给出答案。那如果孩子主动问呢，比如孩子特担心啊，说哎呀妈妈，他这个会后面怎么样，他不会死了吧，或者什么，你家长可以告诉他啊，妈妈陪你一起往下看。这句话你可以不剧透，但是又接住孩子的好奇心。那说完了怎么选片，怎么陪看，接下来的重点我们再来说看完之后怎么办。其实啊，看完一场动画电影，散场那一刻才是真正的开始，因为一部好的影片会在孩子心里留下一颗种子，这颗种子可能在第二天早上吃饭的时候才发芽，可能在下周的作文里头开花，那也可能在很多年之后上大学了，工作了，才突然想起一句台词，突然懂了当时没懂的事儿。所以呢，观影之后家长要做的是可以先给这颗种子一点点阳光跟水。那怎么做呢？看完之后聊一会儿，这个事儿看起来有点刻意哈，根据自己孩子的这个情况来定。一部电影刚看完，因为孩子这个情绪还沉浸在故事里嘛，这个时候跟他聊很容易去说说一些心里话。家长问三个问题，第一，这部电影你最喜欢谁？第二，哪个场景你特别难忘？第三，如果你可以改变结尾，改这个结局，你想怎么改？为什么要问这三个问题呢？首先，这部电影你最喜欢谁？它对应的是角色认同。那哪个场景你觉得拍得特别好，印象特别深？这是一个情节记忆。第三个，改结尾，你想怎么改？这是让孩子有想象力和创造力。当然孩子回答怎么样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你要让他知道他心里的想法是有人在意的，他在听的，顺便也可以引发孩子，我之后再去看一些动画电影啊，可以在这三个方面去着重注意一些。第二个建议呢，就是把电影的元素延展到你的生活里，比如说看完了大鱼海棠，可以带孩子去水族馆看一看真实的鱼是什么样子啊，包括电影里的围楼到底是什么样的建筑，可以带孩子去旅游的时候到福建去看一看哈。那看完了寻梦环游记呢，可以跟孩子也说一说自己的爷爷奶奶，他们喜欢做什么，做过什么事儿，家里有没有他们的照片，拿出来一块说一说。那这种延展呢，就是把看电影这件事儿从荧幕里拉回到了现实当中，让孩子知道故事是真实的，情感也是真的。第三个建议呢，也是我比较推荐的，跟孩子一起再创作。再创作的方式很多，比如让孩子画一张你心目当中最好看的主角的样子，或者是写一段啊，包括我们刚才提的改变结局啊，续写故事啊，或者就是说跟爸爸妈妈一块来演一段其中的剧情。我特别想说啊，很多家长觉得说孩子画画画的不像，写的什么不好，但是您看动画电影当中导演编剧画师们做的事儿，不就是把心里这个画面想办法让别人也能看见吗？那孩子看完了电影之后自己动手去画去说，这本身也是一种再创作的能力。而这个过程呢，可能比你花钱去到外面上任何一门创意美术课都更加的自然。我们再举个我身边的例子哈，就是把这三点结合的比较好的。我朋友他们家闺女小的时候有点胆子小，怕水，游泳班都不敢去，就是没有办法让自己的脸接触到水。那妈妈呢就陪她去看了海洋奇缘，确实呢孩子也被这个莫安娜独自驾船出海的勇气感染了。看完电影之后，我朋友也没有说教，就是问他闺女说，哎，那你觉得莫安娜害怕大海吗？妈就说怕，但是莫安娜好像更怕岛上那个椰子树会死掉。我朋友就说，对呀，你看真正的勇敢不是说就不怕了，而是因为你心里有更想保护的东西，所以你能战胜害怕。后来呢，他也经常利用周末呀节假日带着娃去真正的海边。那当娃终于敢把脸埋进水里的时候，他仿佛就看到女儿心中那个莫安娜被唤醒了。
2: 有个女孩多么出众，她来自那个海岛，她爱海洋也爱家园，

0: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1: 爷爷，快点！
2: 来了来了，
0: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3: 什么眼睛啊？遥远啊！
0: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5: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0: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王林。今天我们聊的是怎么陪孩子看一场动画电影。接下来聊一个比较重要哈，特别需要关注的环节，就是分级这件事儿。很多家长觉得老生常谈，但其实呢，陪孩子看电影最基础的，这是一道安全门。咱们国家电影分级制度目前呢是以提示为主，比如说上映的时候会有建议的观影年龄段，但它没有强制执行，所以家长心里自己要有一杆秤啊。简单说几个原则，像三岁以下的孩子还是尽量少看屏幕，更不要去看刺激性太强的片子。那三到六岁呢，避免有这些惊吓呀、暴力呀、恐怖元素的。七到十二岁可以看一些合家欢，但是如果遇到那种反派特别凶残，主角被欺负得特别惨，这样的情节家长自己先看一下，斟酌一下。那十二岁之上呢，就可以接触比较复杂的主题了，但依然还是要关注一下价值观导向。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有一些家长特别头疼的问题啊，就是孩子要反反复复的二刷三刷同一个动画电影怎么办呢？这个事儿咱们分两方面来看。如果孩子反复看的是一部真正的好的动画电影，那么反复看本身呢就是在学习。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重复学习，孩子反复看一部电影会不断地注意到新的细节，那就我们老在网上说看电影的细节党，理解之前没有看懂的伏笔，对吧？对人物产生更深的这个共情。这个重复呢是你的大脑在深加工，所以如果孩子说妈妈我还想看那个，先别着急拒绝，可以陪他一起再看一遍，因为我们可以跟他一起去找新的东西，或者是在第一遍看完之后再看第二遍，他有一些细节就可以关联起来了。那另一方面，如果说孩子只愿意反复的看同一个片子，比如说连续三个月啊、半年我都不换，那家长可能就要注意一下了，是不是其他的影片对他没有吸引力，是不是他对这部影片有一些特殊的情感依赖呢？这种情况下，家长可以去尝试介绍类似风格的新的影片，慢慢扩大孩子的观影范围。比如孩子喜欢看《汪汪队立大功》，好，那我们就试试《赛车总动员》；如果喜欢《小猪佩奇》，那我们就看看《天书奇谭》里边狐狸的那几段。我们家小区有个小朋友看了三年的《疯狂动物城》，结果后来妈妈给他放了这个心灵奇旅啊，一看就迷住了，从此打开了新世界。耐心的引导，慢慢的扩展，其实比你一刀切更有用。既然说到这儿呢，有哪一些好的动画电影值得反复的去刷呢？我们先看看国产片啊，上半段已经推荐过《长安三万里》啊，哪吒的两部这就不说了。那看过现代版的哪吒之后啊，其实也可以看一下1979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哪吒闹海》。这个太厉害了，这是国产动画的镇山之作，尤其是片子当中哪吒自刎的那一幕，曾经让几代中国孩子掉过眼泪。画风呢，其实就是地道的中国画，线条、配色、人物造型，全部来自传统戏曲和壁画。特别想推荐这部，是因为咱们真的可以让孩子看一看，哇，几十年前咱们中国的动画就是什么水平了，他也会明白中国动画学派这几个字不是吹出来的。包括更早1961年《大闹天宫》，啊，同样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导演是万籁鸣。这部动画电影是前后拍了4年，人物的造型呢借鉴了戏曲的脸谱和庙宇的壁画，孙悟空的这个形象啊在片子里立住了。那后来呢，这部片的胶片损毁，幸亏当年的画师在1978年又补拍了夏季，才让这部经典完整的保留下来。这部动画可以说是中国动画敢做大制作的开端。你想那个时候没有什么 AI 呀、电脑都没有，就是画师一帧帧画出来，能做出来这样的片子是一种工匠精神的体现。还有一部被严重低估的，就是我最爱的《天书奇谭》，同样来自于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1983年。这部影片在评分网站上的分数啊是高达9.2分吧，反正是在9分以上，国产动画里公认的神作。这个动画改编自平妖传，
但是加入了大量的讽刺幽默，对于像社会啊人性的隐喻啊非常之深。我觉得每个年龄段的孩子看可能感受都不一样。三只狐狸精代表的是三种不同的人格，那最后诞生和员工的归宿也让人唏嘘。当然这个动画电影最好是大一些的孩子和家长看，它其实是经得起反复看的，每看一遍你都会有新的发现。好，介绍完国产的，我们再来看一看欧美的引进片。那第一部一定是《寻梦环游记》，皮克斯的2017年。这部影片讲的是墨西哥亡灵节的故事，核心主题是记忆 Remember me、只要有人记得你，你就不会真正的消失。这是少数能让孩子看完哭，让大人看完哭得更厉害的一部动画电影。那第二部呢，就是风非常的精巧，讲的主题讲的是偏见，比较适合7岁以上的孩子跟家长一起来讨论。还有这个心灵奇旅皮克斯的哈，这部呢讲的是一个中学音乐老师面临着生命危险又被救回来的故事，主题是生命的火花，它也告诉我们平凡的活着也是一部伟大。当然还有一部非常特别的海底总动员，同样也是皮克斯的。那这部呢讲的是小丑鱼的爸爸马林跨越了海洋寻找儿子尼莫的故事，主题是勇气和放手。这部片呢在当年是拿下了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是皮克斯商业口碑双爆发的代表作。

还有像合家欢爆米花、冰川时代系列，2002年到2016年一共有5部，讲的就是一群远古动物在冰川时代的冒险。主角呢包括了话痨鼠懒希德、猛犸象曼尼、剑齿虎迪亚狗，主题呢是友情、家庭，节奏非常快，笑点很密集，也适合低龄的孩子。嗯，适合全家一起看的还有神偷奶爸系列，讲的是大坏蛋格鲁如何被他自己领养的3个小女孩改造成奶爸的故事。当然了，格鲁身边的小黄人哈，这更是成为了全球最受欢迎的动画形象之一。这部片的主题就是陪伴和被需要，很适合爸爸陪着孩子一起看。看完之后呢，爸爸可能也会重新想一想自己可以给孩子多做一些什么。

最后推荐一部我特别喜欢的《飞屋环游记》，这部讲的是一个卖气球的老人卡尔，用一屋子气球把房子调到南美洲，去完成他和已故妻子的梦想。开场那十分钟啊，没有一句台词，却让无数人泪流满面。这部片的主题就是爱和梦想，孩子看了会懂得什么叫承诺，而大人看了呢，会懂得什么叫陪伴。刚才我们说的这一份片单呢，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答案，因为每个孩子不一样，每个家庭也不一样。可能您的孩子最爱的是那部啊，我没有提到的某一部，可能您作为家长更喜欢的是另一部，而这都没关系。最重要的是，您和孩子一起看的那个晚上，您在沙发上多待的那十分钟，这些时间慢慢的都会变成属于你们家独属的这一份家庭记忆，而这份记忆它是比任何片单都要珍贵的。今天的节目呢就要结束了，这个周末如果来得及，可以跟孩子一起静下来看一部动画电影，看完之后呢再找个时间聊一聊，不必聊得多么的深刻，不必聊得多么完整，只要你愿意放下手机，坐在孩子身边一起笑，或者一起哭，一起安静，一起走进那个故事，这段时间就是你可以给孩子最珍贵的每一刻。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王斑、曾黎、于明佳、程丽莎、丁永岱倾情演绎。9月26号到10月4号，邀您品读人间悲欢。无止境，无止境。9月25号到12月27号，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绚烂启幕，汇集14台42场精彩舞蹈演出，世界一流舞团跨越山海齐聚，同台献艺，一同开拓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
8: 北京时间18点整。
9: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

0: 是一叫功，这就了不得了，就说明啊，这个人他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层次了。
1: 那些年追着听的《铁连元》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夜深人静，喧嚣远遁，在这属于自己的时间里，开一罐皮里茶器。茉莉花茶的清甜融在麦芽里，不苦不涩。啤酒的醇厚，茶的余味，一层一层化开。13道工艺真茶酿造，央广优选出品，一升装大罐，微醺刚刚好。
3: 皮里茶器茶啤酒，龙井鲜爽，茉莉清甜，康普茶无醇，3种口味任你选。
4: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6: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大家好，我是张杰，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1: 一览万象，我们来关注2026当代国际戏剧节暨聚会北京艺术季，集结中外精品佳作，剧集《兰香如故》正在热播， 还有2026北京798艺术节正式启幕，四大主题周为市民奉上一场城市艺术盛宴。南京博物院重磅推出年度特展《云飞扬西汉广陵漆木器文化与艺术》， 带领观众回望西汉的工艺之美。今天的文艺广角当中啊，我们来聊一聊钟馗。你喜欢打游戏，之前应该关注到了吧，游戏科学正式公布了黑神话系列第二部的作品，就叫做黑神话钟馗，轰动全球的一个预告片。
2: 这个15分钟的实机展示啊，让大家都觉得特别的期待。
0: 什么时候能赶紧出来让我们玩一下，是吧？是的，没错。 与此同时呢，在2026年的暑假，
1: 动画电影钟馗也是登上了大荧幕。从吴道子的传世丹青到大荧幕与游戏屏幕的全新演绎，今天啊，我们就一同走进钟馗的文化世界，聊聊取材传统神话的国产动画与游戏创作，
3: 揽尽文艺万象，速递文艺资讯，
1: 文艺世界一览万象。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对话文艺，我们首先要关注到的是 2026当代国际戏剧节暨聚会北京艺术季， 自9月到11月， 有14部来自中国、新加坡、法国、巴西等国的优秀作品在北京多家剧场轮番上演，涵盖戏曲、话剧、面具、舞蹈和木偶剧、音乐剧等多种舞台艺术形式，
0: 联动中央歌剧院、国家大剧院等剧场，近500名海内外戏剧人齐聚北京。本届戏剧节的邀请作品啊，是沿传统经典、现实关照世界互鉴等方向铺陈开来的，以北京京剧院宰相刘罗锅、梨园戏王魁、残本为代表的传统戏曲作品，以古老剧种之姿，赓续中华美学精神。 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小俊之秋为代表的现实题材新作，连同港澳台地区的多部作品，从不同视角走进普通人的情感和命运，让舞台和时代同频共振。另外像新加坡《最后的午餐肉》、巴西的《栖居于我》、法语原创音乐剧《茶花女》等国际佳作荟萃一堂，以各具特色的舞台语汇展现出了世界戏剧的多彩面貌，让全球视野、时代精神和中华美学精神相遇相融。
1: 同时宣告开启的2026聚会北京艺术季是一场贯穿金秋、覆盖全城、融入市民生活的戏剧文化盛事。聚会北京艺术季9月到11月在北京举办， 来自三大洲17个国家的80多部佳作亮相北京20多处演出空间。 这个活动是2026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之一。
0: 艺术季呢是

0: 以兴生、非遗、国粹、未来、智慧为脉络，分为明、兴生、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成、非遗、北京银偶艺术周，首、国粹、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节，拓、未来、北京国际超现场影像周，聚、智慧、北京戏剧论坛，一共是五大板块，覆盖经典剧目、新锐创作、传统非遗、数字戏剧等多个领域。艺术季活动呢，会走出剧场，走进商圈，走进社区，走进校园，以展演、放映、讲座、工作坊等多种形式，让不同年龄的观众都能够找到戏剧的路径，让戏剧艺术融入到城市生活的肌理当中。
1: 舞台之上好戏不断，那么银幕之间同样有值得关注的新作。我们接下来一块来看看热播剧集《兰香如故》，由桐华萧楼编剧，黄颖香、陈丹执导的古装社会家庭大剧《兰香如故》，9月11号开始在 CCTV 8播出，引发了观剧热潮。电视剧《兰香如故》啊，改编自何燕山的小说《兰香园》，讲述了一个奋力求生的古装群像故事。吏部尚书林家的长孙林锦旗与大学士府长孙女沈嘉兰因为朝堂变故退婚，那么沈嘉兰在家族灭门之际啊，以许兰香的身份意外得活。在艰难的境遇之中，兰香始终为自己和家人的幸福生活努力着，凭借着自己的善良和聪慧，赢得了林锦旗倾心的同时啊，也获得了林家上下的信服和尊重，将命运牢牢地掌控在自己的手中。
2: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到那时爹爹就开个铺子，我就在铺子里帮忙，
3: 妈妈您就只管数钱。
4: 女人总要盼望着自己一年过得比一年好嘛，就算日后实现不了，做梦的时候还是开心的呀。
2: 我立了大功，算是救了大爷的婚事，林家的名声，大太太特意赏给我的。
5: 兰香，你这回呀，算是救了我们整个林府，功劳可不小，除了金银还有什么想要的？
2: 市产无，意思就是我们现在没有房产，没有田地。
6: 那这要是以后咱们真攒够钱了，能自己买房买田吗？
2: 能。
6: 牛呢？牛能买吗？
2: 能。
7: 自小母亲就告诉我，独木难成林，我要诚心待弟妹，弟妹才会诚心待我。
8: 那我通过大哥的考验了吗？
7: 通过了。你别怕也别慌，无论发生什么事都有大哥在呢。嗯，回头想要什么哥哥给你买。
2: 你像个野草也像花儿，像个大树，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7: 母亲回来了，
2: 活出一方天地。
0: 最近这两天，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在讨论这部作品，除了讲那个剧情觉得引人入胜之外，很多人都说觉得他的景儿特别的漂亮。据说这个《兰香如故》呢，是在实景搭建的园林间来完成拍摄的，为了还原东方古典独有的意境气韵，这个剧呢在创作之初啊，就把园林这样的概念植入到了项目核心当中。全组在实景搭建前历经了4个月的筹备期，围绕建筑景观、摆件器具、车马舟行、纹样图案进行了分类设计，而且呢耗时了8个月搭建了40亩的实景园林。比如说不同公用的房间宅院是各有专属风格的，大到亭台楼阁、院榭斋房的整体格局，小到廊下雕花、街前草木的细节布置，都是反复的推敲打磨，力求留存古韵场景自然的真实感，
1: 非常的考究啊。剧集借鉴古画笔墨意趣和中国古典园林的造园智慧，构建意象化的叙事空间，尽显池随廊转、景随水动的这种灵动感，并且借流转变换的光影，融合写意和写实兼具的创作手法，铺陈悠远绵长的诗意意境，传递出自然主义的美学。

0: 绝价直观，我真的喜欢就是剧集在这方面稍微下一些功夫。而且现在很多的电视剧啊，
1: 有了电脑特效甚至是AI特效的这种加持啊，
0: 好像对于这方面的细节就没有那么考究，没有那么深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蓝翔如故值得一看，看看这实景搭建的园林到底有多仿真。哎，对，就是你怎么说呢，你有一种身临其境的这种感觉。
1: 是，
0: 就像比如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苏州玩过，就是你走到园林的时候，那种一步一景的那个感觉。
1: 是的，
0: 我当时自己的感觉就是，哎呀，我此时要是穿上古装，我是不是也就是化妆人<笑>
1: 人在画中游。对，
0: 就这个感觉很好，我真的非常不喜欢看抠图的这种剧，就我一旦发现它是抠图的，我立刻弃剧，不管是谁演的，不管剧情。
1: 哎，所以大家不管是看影视剧啊，或者在其他的这个审美过程当中呢，要保持一定的标准。
0: 对，是的，我觉得标准很重要，制作方听到了我们的心声了吗？好吧，那么看完了荧屏故事之后，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城市公共艺术空间第二十届七九八艺术节，那是已经拉开帷幕了。
1: 是的，日前啊，第二十届七九八艺术节正式开幕。本届艺术节以开放和平为主题， 持续到10月7日， 以开端创意、融入科技、传承国际青少年艺术四周内容为主线，串联主题展、平行展、公共艺术、主题研讨等活动，
0: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给公众呈现丰富的艺术文化体验。比如说像是开端创意周，就是以艺术科技主题展为核心，主题展未卜之境，聚焦前人工智能时代中国数字艺术的一个发展。 追问的是，当 AI 可以模仿风格生成图像，那么数字艺术当中的人的位置到底在哪里呢？白热消费周联动各类生活场景，让艺术体验和休闲消费相融合。七九八夜游地图会串联餐饮、酒水、文创这些 园区的商户和夜间的消费场景，将艺术节从展览和活动延伸至夜间生活，让艺术与消费、休闲和社交产生更多的连接。公众呢可以循着夜游地图漫步七九八，在看展游逛和休闲之间感受艺术节轻松开放的文化氛围。另外呢，像融入科技周是聚焦艺术科技和公众的互动，通过艺术盒子带来的科技艺术互动体验，把艺术带入到更加开放的公共空间。艺术科技工作坊是围绕着七九八的工业遗产未来空间这些主题展开的，精选了AIGC艺术共创作品进行了展映，让公众在参与当中去感受技术和艺术的交汇。
1: 还有传承国际青少年艺术周，是以意趣无限、质询未来为主题，通过公共艺术装置、特别合作展以及艺术工作坊等内容，为青少年打开更加贴近生活的艺术体验空间。通过无限植物园、众爱循环商店这些项目，将创造力和环保意识融入青少年成长过程当中，
0: 以轻松有趣的方式建立起艺术生活和环境的连接。和鸣呢就意味着交流和连接。本届艺术节呢将会以平行展为纽带，整合七九八艺术区当季的一些重点的展览和活动，来推动展览资源和观众流量的互联互通。内容涵盖了像科技艺术、非遗、沉浸式影像、艺术对谈及时尚等领域。
1: 是的，这个当代艺术异彩纷呈，那文博领域同样也有重磅的展览要跟大家分享。 一场聚焦古书画临摹技艺的特展正在兰州展出，我们来关注一下。西汉马王堆汉墓出土导引图，唐代张轩、唐代张轩国国夫人游春图，五代周文举重平会旗图，以及宋代李松霍郎图等等。步入甘肃简读博物馆一楼的特展厅，柔和的光线洒在展墙上，褪去了千年时光的斑驳，留存下传世丹青的风骨。 一幅幅古书画摹本笔墨温润，是气韵生动。
0: 没错，刚才张姐说的这个展览呢，就是由故宫博物院还有甘肃省文物局联合主办的，叫临古鉴真故宫博物院古书画临摹复制记忆展。它呢是亮相了甘肃简牍博物馆，其中有102件饱含匠心的古书画现代摹本，就让观众能够近距离的去触摸中华书画文脉的传承密码。
1: 自20世纪50年代组建摹画室以来，历经70余年传承， 故宫古书画临摹技艺在2011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以冯中联摹《清明上河图》为代表的众多摹本本身已经被作为文物入库典藏， 众多独具匠心的临摹佳作具有极高的文物、艺术和学术价值，赢得了下真技艺等的美誉。
0: 很多人以前一说到临摹说，哎，那不就是假的吗？其实完全不是，临摹从来就不是简单的复制描摹，而是我们和古人的隔空对话，来体悟文脉精神的修行历程。古书画临摹复制的核心价值呢，在于以匠人之手留存千年文脉。那么在文物尚且完好的时候，以同源的材料、同源的技艺来复刻传世名迹，既是对历代书画名家的一个虔诚的致敬，更是为中华书画技艺和学术研究留存薪火。
1: 本次展览是分为传承、守真、摹写、技艺四个章节，不仅展现了临摹传承和发展的技艺内核，阐释临摹背后的历史文化内涵，也对古人的笔墨技法和材料运用进行了行为再现。展览呀，以沉浸加互动加对话的形式带给观众全新的观展体验，还设置了多媒体投影这些辅助的形式，并且设有乾隆书房三希堂拍照点，吸引观众对于文化传承展开深度的思考。
0: 那么这次展览当中呢，有一幅作品《蓬莱仙岛图》呢，是国家级非遗古书画临摹复制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祖鹅的摹本。这个摹本啊，气韵生动，还原度极高。那么这幅作品的尺幅很大，而且临摹难度极高，尤其是画面当中云水相交的过渡区域，这种看似是非常简单的虚的部分，往往是最难以表现的，所以需要临摹师在体悟以及临摹当中下大功夫。
1: 是的，另外呢，宋徽宗的听琴图，无论是意境表现还是绘制技艺，都达到了两宋绘画的最高水准。临摹这幅作品最重要的部分呢，是款石瘦金体，个性太强，用笔连贯，法度严谨，颇具风神。根据了解啊，临古鉴真巡展此前已经在北京、杭州、深圳等地的文博场馆成功举办，本次兰州展览呢，将会持续到10月20日，全程是免费向公众开放的。
0: 那么书画摹本让我们读懂了笔墨文脉，漆器文物则向我们还原了汉代人的日常和审美。
1: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广陵漆木器里啊，藏着精致的生活。最近啊，南京博物院推出了年度特展云飞扬西汉广陵漆木器文化与艺术，通过7个篇章呈现了西汉时期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
0: 这个展览当中呢，我们刚提到了广陵，它并非单指现在的江苏扬州，而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眼中的东楚地区，包括了像江苏的江淮地区，还有安徽的东部区域。这个地方啊，盐铁资源非常的丰富，水网密布，经济发达，考古发现的这些漆木器生产啊，经历了200多年而不衰。
1: 广陵漆木器种类繁多，功能几乎涵盖了当时的一生所需啊。胎体呢多为铸胎，颜色是以朱褐底为主，兼有灰绿、赭黄色这些配色。纹样初期是延续了战国时期楚国的风格，到了西汉中晚期呢，逐渐形成了以云气纹为主体的飘逸灵动的风格。
0: 那么在制作的工艺上，因为当时是削藩，广陵漆器的生产就不再由王室去做主导了，而是受到了市场的驱动。从业者是王室工坊裁撤之后留在当地的一些匠人，他们制作了大量本土风格鲜明的金银扣饰、镶嵌宝石、金银箔贴花漆器。那么这些漆器呢，是行销了全国，甚至是远销到了海外，所以广陵也就成为了全国的漆器设计还有生产中心。全国很多地方考古都有出土过广陵的漆木器。
1: 随着汉代食物品类的增多，漆器在贵族饮食当中的使用也更加丰富。比如说著名的鸿门宴当中的斗汁酒，这个汁啊是饮器，一般是圆筒状，为了保持所盛物的清洁，常配有盖。汉代汁的容量一般就是2升、7升和1斗。此次展出的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银扣鸟兽纹漆汁， 玳瑁式漆枝都是典型的广陵漆器装饰风格。
0: 展品当中呢，还有来自青岛西海岸博物馆的贴金银饰仙人鸟兽云气纹银扣七子漆妆帘，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这是看女孩子用的。对，这一套妆帘呢，是由一件母帘和七件子帘组成的，通体都是金银贴花，器表呢是以云气纹为底，穿插像仙人、真禽、神兽等等图案。母帘盖顶绘的是柿地纹，就是柿子的那个柿啊，嵌的是玛瑙作为装饰，铜镜放在这个母帘的底部。

0: 上面呢放置了紫莲、呈方形、筒形、马蹄形等等造型，放的是什么呢？有铅粉、胭脂，还有唇脂，还有梳篦、铜刷等等，
1: 是
0: 长相思、物相忘等等这样的爱情箴言，常常是借由妆脸当中的物件来表达的。
1: 这个化妆盒可以说是相当的考究了啊！
0: 这也太精致了，我好想拥有一个。
1: 这名字就这么长一大串啊！
0: 对，
1: 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云气纹作为汉代的顶流纹样，跟当时求仙之风盛行有关。在广陵七器当中，云气纹常和羽人、羽毛的羽、羽人、神兽等组合使用，或游龙戏凤，或追虎逐鹿，表达的汉人想象当中的仙境以及对于永生的期盼。
0: 嗯，说到广陵七木器，绝对算得上是一幅展现汉人精致生活、认知万物、精神信仰的绚丽的画卷，也反映出了当时的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通过这些七木器，我们不仅能够看到古人精彩的物质生活还有生活方式，也得以抵达他们丰富的精神世界。
1: 接下来呢，我们从博物馆的千年七器回到身边的老城新体验。可以说电影带火一座馆，四合院内仿非遗，老城里解锁文化新体验。
0: 嗯，怎么一回事呢？是因为其实啊，随着文博热、非遗热持续的在升温，咱们老北京老城里的文化新场景和新体验也是越来越丰富了。
1: 嗯，
0: 我不知道你看了那个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吗？
1: 看了，
0: 我电影也看了。我发现身边的人很多看完电影之后呢，还要去线下追各种周边。
1: 没错，
0: 比如说我身边就有朋友去了东城区的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
1: 之前知道的人不多。
0: 对，就这个电影之后啊，一下子就火起来了。
1: 是，算是火出圈了。
0: 没错，
1: 在距离热闹的南锣鼓巷咫尺之遥的沙井胡同里边啊，北京非遗中心也迎来了一批批的访客。这座清代四合院曾名和园，非遗展示和体验亦以和为主题，四合院之和与非遗之和在这儿交相辉映。
0: 作为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2026年度的侨韵系列文化艺术展，应该算得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展览了哈。正在展出的《江海万里不绝远》《给阿妈的情书》电影道具及侨批文物特展，就是光影和岁月的温柔相逢，也是创作和史实的深情对望。
1: 文物呢，结合电影道具的叙事贯穿这场特展。展览从现场、从电影道具侨批、人力三轮车，到馆藏文物潮剧唱片、尺牍课本，70多件套电影道具、120多件套馆藏文物并置陈列，光影记忆、生活器物和历史文献互为对照，虚构剧情和史实根基彼此勾连。特展的策展人张燕介绍啊，展览把影视艺术、潮汕民俗和南洋侨史有机融合起来，再现近代以来千百万华侨出海谋生、侨批寄情的往事啊。
0: 很多的参观者呢，在展览现场都是沉浸式的体验，比如说电影当中的场景就变得很具象化了，扛标旗、老式照相馆、五米果摊、侨批局、华文学校等等点位，而且呢，也可以驻足在展览尾声的侨批书写临摹、人工智能线上侨批局以及特色平安戳等等环节。策展人表示说啊，在这个可看、可触、可参与的新型文化空间当中，沉浸式新场景就加深了观众的共情，延伸着文化传播的链条，沉浸式展示就把观众留得更久，而故事呢也会在他们的心里留得更久一些。
1: 是的，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北京非遗体验中心所在的这个四合院啊，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步入大门迎面可见的兔爷影碑，依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泥塑，也就是北京兔爷的主题形象，融合百家姓、书法、符文化这些元素，让参观者感受到浓厚的京韵。
0: 那么作为北京市首个市级公益性非遗体验基地，北京非遗体验中心啊，有非遗展示、传承、体验、研培、交流都是有的，融入到了老北京四合院的岁月光阴当中，以精文生活和精妙器物生动地诠释着北京非遗之华美悠远，以传承传统和创新时尚完美呈现了北京非遗之青春活力。
1: 在这儿啊，还可以体验多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围绕一些重要节日、节气、纪念日等时间节点，还会举办主题活动、非遗沙龙、学校开放日、社区开放日等特色活动。
0: 嗯，还是很值得大家一去的哈，有机会咱们线下多走走。
1: 没错。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再次问候各位，大家好，我是张杰。各位好，我是梓潼。跟大家更新一条消息啊，日前呢游戏科学正式公布了黑神话系列的第二部作品，叫黑神话钟馗。而且在之前啊 放出了全新的一个15分钟的游戏实际演示。 这段演示呢是在2026年的8月20号 一经上线就迅速冲上了热搜，同时在线观看人数超过了10万，引发了全网热烈的讨论。
1: 不过呢这部游戏的发售日期目前还没有确定。从悟空到钟馗，游戏科学的创作选择呢好像是印证了钟馗这个千年文化符号在当代好像还拥有着旺盛的魅力。比如说今年暑假的时候，动画电影钟馗呢也是登陆到了全国院线当中，从吴道子笔下的丹青画卷到现在走进了大荧幕游戏屏幕上的全新演绎，钟馗啊这位属于咱们中国人自己的英雄正在以越来越多
0: 多元的形式走进大众的生活。本期文艺广角呢我们就一块去了解文艺作品当中的钟馗，也聊聊近年来啊那些取材神话人物的国产动画和游戏作品。提起钟馗这个名字，想必大多数的朋友都不会陌生。逢年过节，尤其是传统习俗保存比较好的地区，家家户户里张贴门神的画像，
1: 那个抱头还眼、身着红袍、手持利刃的形象，他就是钟馗。在民间口耳相传的故事当中啊，他是驱邪避凶的捉鬼天师，也是镇宅赐福的万应之神。这位陪伴中国人上千年的守护神，他的来历到底是什么呢？那么要讲到钟馗啊，咱们得首先回溯到1000多年前的唐代，因为关于钟馗的来历啊，其实有很多版本。那么流传最广，同时也是流传最多的故事版本，就是来自于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卜笔谈》。 书中呢是这么记载的，说当年啊这个唐玄宗李隆基有一次从骊山讲武回宫之后就染上了一些病，久久不能痊愈。有天晚上的时候呢，他做梦梦到有一个小鬼啊偷走了自己的香囊和玉笛，这个玄宗就非常恼火嘛，这个时候突然间看到一位相貌奇伟的大汉大步而来，直接就把小鬼给捉住了，然后还把小鬼吞食下肚。这个大汉呢就向玄宗施礼说道， 臣是终南山进士钟馗，因科举落地，状死在殿阶之前。臣死后立誓，要为陛下除尽天下妖孽。这玄宗从梦中惊醒之后，顿觉啊神清气爽，身上的病都好了。
0: 这故事挺吸引人啊，而且这故事呢能看作是钟馗的形象获得官方的认证的起点。 玄宗大喜，就召来了画圣吴道子，把自己梦中所见是细细描绘一番。吴道子听完呢如有神助，挥毫落笔是一气呵成。玄宗看完画作直呼画得极为传神，仿佛自己和吴道子一同亲历过那场梦境。随后啊唐玄宗下诏班事官府，要求民间岁末悬挂钟馗画像，用来驱邪除祟，安定世间。
1: 自此啊钟馗捉鬼的故事和画像从宫廷走向了民间，春风化雨般是流传开来。没错，其实呢关于钟馗的出身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就是让文人更加共情的版本。怎么说呢，根据历代神仙通鉴等等一些典籍当中有记述，说钟馗本是陕西终南山人，年少时啊才华出众，就去长安参加科举，但是却因为相貌丑陋而名落孙山，悲愤之下他就直接撞死
0: 于大殿的台阶之前，皇帝听闻此事就赐他一个红官袍为他安葬。那么这一套怀才不遇的叙事呢就让威严的钟馗身上多了一些关于古代文人的悲情和孤愤。谢赐钟馗吉利日表是唐代政治家文学家张说写的一篇谢表，文章记录张说感谢唐玄宗在新年之际赏赐钟馗画像和新历日表。 文中说明啊，赏赐钟馗画像目的在于驱除群力，驱邪消灾啊，颁布隶书呢则是为了敬寿四十。这一举措呀兼具驱疫迎新、鼓舞人心的意义。这篇表文呢也是现存记载钟馗画像较早的文献之一。
1: 通过刚才我们讲的啊，其实我们能够感受到，就是唐代五道子好像给我们确立了钟馗的一个官方的标志像，就是后来你看大家挂的都是那个样子啊。那么宋元明清的文人画像呢，就在这个基础上在不断的为钟馗注入新的性格还有精神内涵。要说钟馗呢，也算得上是中国画史上被描绘的次数最多的神话人物之一了，很多的历代名家都以他为题材，留下了大量的传世佳作。
0: 是的，这个五道子开创的钟馗样，后来成为了后世画家临摹学习的范本。那么北宋画家龚开则是钟馗绘画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

0: 他的《中山出游图》现收藏于美国的弗利尔美术馆，是墨鬼题材钟馗画的代表作品。这个画面描绘钟馗与小妹乘车出游终南山的热闹场景，公开为画作题诗文，诗画兼具荒诞诙谐的趣味。画中的钟馗啊，虎目抱鼻，侧手回望， 钟馗的小妹呢，以浓墨代替胭脂敷面，后世称之为叫墨妆，妙趣横生。公开借钟馗的故事讽喻世事，寄托自己对于时局的感慨。钟馗绘画也从单纯的驱邪祈福的符号升华为文人抒发胸中快垒的载体。那么到了明代的时候，有戴进他的《钟馗夜游图轴》。 现在这幅作品呢，是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这幅作品运用的是钉头鼠尾这样的描法，画中的钟馗目光锐利，背景呢是以淡墨晕染，烘托夜色和山石积雪，将钟馗的威严肃穆和雪夜山林的静谧融为了一体。另外，像明宪宗朱见深所作的《岁朝家照图》，
1: 画中的钟馗呀，是注视着飞来的蝙蝠，取这个福和这个福气的福是谐音的，寓意就是岁朝吉祥，充分体现了皇家对于钟馗文化的推崇。
0: 是的，清代之后呢，钟馗绘画进入了寄情寓意的发展阶段。扬州八怪之一的罗聘创作《钟馗醉酒图》，海派名家任伯年留下《钟进士斩狐图》和《钟馗读书图》，
1: 吴昌硕、齐白石等近现代的绘画大师也都有钟馗题材的作品传世。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啊，钟馗的形象可不止停留在我们说的卷轴书画当中，也深深地扎根在民间的日常生活。灵璧钟馗画呢，是以吴道子的《钟馗样》为蓝本，形成了一套传承有序的民间绘画体系。木板年画当中的这个钟馗啊，更是除夕端午家家户户张贴的经典形象。 另外，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还收藏一件清代粉彩钟馗的醉酒像。在这个作品当中，塑像当中的钟馗啊，是依山势而坐，盛出了醉酒之态，而且他身上穿的是朱彩喵巾、海水云龙纹蟒袍，左臂依靠的是仿宋官窑酒坛子，右手呢端着酒杯，
0: 身后陈设鸿福文凭，山石一侧阴刻楷书款石康熙年制。是的，这个是书画当中钟馗的形象。那么在传统的戏曲舞台上，这钟馗同样是经典角色，其中流传最广的就是钟馗嫁妹，对吧？戏曲研究家王安琪曾经这样评价这出戏，说钟馗嫁妹啊，把美与丑、悲与喜、悲凉和温情这些截然相反的特质融为一体。 钟馗嫁妹是昆曲非常经典的一出折子戏，南北方衍生出了不同的表演流派，足以看出这出戏深入人心。在众多的演绎当中呢，不得不提传奇艺术家女武生裴艳玲。1985年，裴艳玲以昆曲版本为基础，融入京剧河北梆子的表演元素，自编自演了一版戏曲《钟馗》。表演当中，她前期武生俊扮， 后期改为花脸勾脸，可以说是文武兼备，一经登台就技惊四座。这版剧目后来也被拍成了经典的戏曲电影，那么裴艳玲是亲自出演主角，成为了中国戏曲史上的一段佳话。

0: 那么在各类传统文艺作品当中啊，钟馗真的不是那种高高在上抽象又冰冷的符号，而是有性格有情怀充满了烟火气息的文化形象。这一份丰厚的文化积淀也为当代动画游戏改编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
1: 近现代呢，这影视媒介不断的发展，让钟馗以更加直观的面貌走进大众的视野。从1988年香港电视剧《钟馗捉鬼》，到1994年和后来2010年啊，两个不同版本的《天师钟馗》，这钟馗的形象被一次次重新演绎，每一个版本各有特色，但是都坚守着忠义人心。

0: 这个精神内核。 其中1994年 版的《天师钟馗》里，金超群塑造的钟馗威严正直，心怀苍生，成为了几代人的集体记忆。 2015年院线电影 钟馗伏魔雪妖魔灵当中，陈坤饰演的钟馗兼具神力和柔情， 刻画出了钟馗身上人神兼备的特质。除了电视剧作品之外呢，在今年暑假国产动画电影钟馗呢也是登上了大荧幕，这也是当代创作者对于钟馗形象的又一次全新的阐释。影片借助国漫的艺术语言，让流转千年的钟馗文化对接现代审美，帮助很多年轻的观众去了解和传承这份传统文化。这部影片呢是由彭可欣担任编剧，王羽西、黄山川联合执导。 这故事讲述了凡人少女初九偶然发现河阳城主墨白是妖怪的真相，遭到了对方的追杀，危急关头手持桃木利刃的钟馗出手相救。那为了报答救命之恩呢，初九立志降妖除魔，拜钟馗为师。与此同时啊，已经化妖的墨白是祸乱人间，一场足以颠覆人间地府两界的巨大危机正在悄然酝酿。
1: 钟馗和初九，还有地府的通灵儿、牛头马面、梦娘等一众角色集结并肩，借助北斗七星的力量封印妖孽，上演了一场热血高燃的正邪大战。这一部影片的创作呢，有几大亮点值得我们来关注。首先，第一呢，就是人设层面颠覆性的创新。传统的认知当中，钟馗大多数都是刚才提到的威严的凶神。那这部作品当中，钟馗就被塑造成了一个外冷内热的守护者。 人情味是更加浓厚了，而且尤为特别的是啊，影片重新设定这钟馗不再是单一的神仙个体了，而是一个世代承袭的神职，同时呢也塑造出了全新的一个女钟馗的形象。导演王羽西呢在采访当中就介绍说，大家都知道钟馗是谁，但是呢动画领域几乎很少有人做钟馗的题材。钟馗代表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忠义仁心，民间传说当中他是镇宅赐福
0: 万应之神，但是很多年轻人好像并不了解这个传说的来龙去脉。是这部动画电影钟馗的第二个亮点是视觉风格的突破，影片构建了一个轻松奇趣、光怪陆离的东方异世界，跳出了传统志怪题材惯用的暗黑色调。导演黄山川介绍啊，在片中一处回忆段落采用刺绣镜头来呈现，这样的动画表现手法在国内尚属首次，把传统的刺绣工艺 和三维动画技术融合，既是向国风美学致敬，也是动画技术上一次大胆的探索。
1: 其实呢，除了这部作品啊，近年来取材中国传统神话人物的国产动画电影呢，已经是国漫崛起的重要力量了。比如说，从孙悟空到哪吒，从姜子牙到杨戬，那么这些刻在国人集体记忆当中的经典人物，不断的在大荧幕上焕发新生。所以接下来呢，我们简单的说几部代表性的作品啊，来看一看国产动画如何在传承和创新之间走出了属于自己的路。
0: 首先是2015年上映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是由田晓鹏执导，历时8年制作完成。这部动画片讲述了孙悟空被压5行山下500年之后，小和尚江流儿，也就是少年唐僧，阴差阳错的解开了他的封印。在一路冒险的过程当中啊，大圣是慢慢的找回了自己的初心，
1: 完成了自我救赎。要说到这部作品的意义啊，真的远远不止亮眼的票房，因为呢，它其实是内地公映的动画电影当中第一部票房突破了7亿，继而突破9亿的国产动画，也是国产动画电影史上的里程碑之作。但更重要的是，它重新点燃了咱们大众对于国产动画的信心。国漫崛起的呼声呢，由此开始广泛的传播。片中那个会失落、会迷茫，但是最终会挺身而出的孙悟空，恰好
0: 映照当代人于困境当中寻找自我的普遍心境。另外一部绕不开的是2019年暑期档的现象级作品《哪吒之魔童降世》，对吧？这个大家都知道，是它是由饺子执导，最终票房是50.35亿元人民币，一度位列中国影史票房第二位，也是当时亚洲票房最高的动画电影。影片是大胆改编传统的哪吒故事， 塑造出了"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叛逆魔童，精准击中了当代年轻人的精神共鸣。

0: 当时这个哪吒之魔童降世的制作周期长达5年的时间，在技术研发、特效制作当中投入很大。那么它的成功不单单是依靠精良的视觉效果，更在于用现代的叙事在重构古老神话。传统故事当中，割肉还母、剔骨还父这样的悲情少年，就被重塑成为了一个敢于反抗命运的热血少年。改编呢，守住神话内核的同时，又赋予了故事崭新的时代精神。所以你看，后来《哪吒之魔童闹海》不是也超级成功吗？
1: 是啊，
0: 大家太喜欢这个 IP 了，所以一直在期待第三部什么时候出来，好想看啊！
1: 该出来的时候就出来了，大家就准备
0: 静静等待是吗？
1: 哎，没错，绝对不会让各位失望，因为确实啊，这个 IP 它的这个期待值拉得非常的高，而且制作水平可以说引领了不光是全国甚至世界上的这个动画的一个潮流。
0: 对，是的，
1: 没错。说完了哪吒之后啊，我们接下来来跟大家分享另外一部动画电影，就是姜子牙。它是由陈腾和李伟联合执导，2020年10月份上映。故事发生在封神大战结束之后，昆仑弟子姜子牙因为一次过失被贬下凡间，失去了神力，受尽了世人的非议。为了重返昆仑呀，他是踏上了旅途，最终在战后的废墟之上找回了自我，也揭开了过往事件背后的真相。这部影片呢，尝试探讨偏向成人向的命题，个体和规则体制的冲突，信仰和真相之间的博弈。尽管影片叙事层面存在一些争议，但是它在视觉美学上的追求也是有目共睹的，尤其是极具东方意境的天梯场景，展现了国产动画美术风格走向成熟和自信。
0: 说了姜子牙之后啊，我们再来看另外一部作品，叫做《新神榜杨戬》。这部作品呢，是由赵霁执导，最终

0: 的票房呢是5.55亿，跟上面的几部比好像不是特别的好啊。但是呢，其实它也有自己很多的一些创新，比如说影片用全新的视角去解读了杨戬、沉香两代人劈山救母背后的隐情，救生两个人的冒险故事收获了很多观众的喜爱，包括其中有震撼的视觉奇观、华美飘渺的古风仙境，还有三维水墨太极图大战，被很多观众啊称作大荧幕必看的名场面。当然了，追光动画也是借助了新神榜系列搭建架空的神界世界观，巧妙地把蒸汽朋克元素和东方神话融为了一体。传统神话当中冷峻威严的二郎神就被重塑成了潇洒不羁、内心柔软的逍遥神仙，被很多粉丝称为三界最帅的神仙。那么这一对经典人物的年轻化重塑啊，也是当下国漫吸引了很多年轻受众的重要方法。
1: 是啊，从大圣归来到哪吒之魔童降世，从姜子牙到新神榜杨戬，再到今年暑假上映的动画电影钟馗，一条清晰的创作脉络已经显现了。国产动画电影扎根传统神话沃土，依托现代技术手段，连接当代人的情感体验，正在搭建日渐丰满的中国神话宇宙。而未来的山海经、西游记、封神演义20多部项目据说都在推进创作当中。
0: 哎，太期待了。跨越千年时光回望，其实钟馗的故事啊一直都在代代流传，从吴道子笔下的丹青画卷，到如今大荧幕的三维光影，从终南山尽是孤愤悲壮的古老传说，到少女初九和钟馗师徒并肩的全新冒险，载体在变，叙事方式也在迭代，但是我们中国人心底对于正义、忠义、人心的向往始终不曾改变。
1: 不论是已经上映的动画电影，还是备受期待的游戏作品，今天的创作者呀，正在用属于这个时代的语言，重新讲述钟馗的故事。钟馗就是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超级英雄，他并不是来自遥远的异域，而是深深流淌在我们的文化血脉之中，藏在一代又一代普通人对荡尽世间不平的朴素期许里面。
0: 传统神话从来都不是尘封在古籍当中的旧故事，那么当古老的人物遇见全新的艺术表达，传统文化就拥有了生生不息的活力。我们也特别期待未来能够看到更多根植于中华文脉的国产动画还有游戏作品，去奔赴更加辽阔的星辰大海。
1: 好了，本期的文艺广角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张杰，
0: 我是梓潼，我们下期再会，
1: 再见了。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朱之武站在秦国的立场，深入地分析了郑国灭亡之后所面对的情形，从而使得秦穆公下定了撤兵的决心，解除了郑国的威胁。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孙武从兵书的开始就强调提醒人们认真地研究战争，积极地进行备战，其实是非常必要的。战争始终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
2: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2026年12月31日前，建恒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恒95533。
4: 北京时间19点整。
5: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黄磊，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0: 让历史的声音，
0: 让历史的声音，
11: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周末无聊怎么办？
7: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7: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7: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坐在我们中间的依然是来自我们嘻哈包袱铺的相声演员高晓攀。
1: 欢迎小攀，再次欢迎哈。
2: 大家好，我是高晓攀。
0: 其实相声演员我觉得已经不能足以形容你了。
1: 对，我觉得小攀啊跨界跨得特别好，
0: 尤其是现在
1: 是
0: 我们叫斜杠青年。高晓攀已经太杠了。
1: 是啊，看过小攀好多的这个影视剧，什么东奥一家人啊、是不是，还有成家呀、什么的，包括那个革命者里面的资本家。
2: 资本家
1: 对。但是最近呢一段时间呢，小攀出了一本书。换位思考。
2: 对，换位思考。
1: 哪个位啊？
2: 肠胃的胃，
1: 肠胃的胃，
0: 魏瑶的胃，
1: 对，我们都是一音。
0: 哎，不过你怎么想到出书了呢？
2: 对，去年写了本书叫《我干了你随意》，然后呢，就卖的还挺好，然后确实卖的还挺好，
0: 然后赶紧再
1: 接着创作，
2: 对，然后就写进了畅销榜，后来呢？就是去年全国巡演的时候，然后就走到哪儿吃到哪儿，我挺爱吃的，然后就想记录下来。后来呢，这个出版社就开始预定，然后呢写着写着就出了。
0: 你来说写书好像比说相声还
1: 这么容易吗？
2: 我觉得写东西比说相声容易。
1: 我看里面啊，其实好多都是写这个美食嘛，
2: 对，
1: 什么牛肉面啊，
2: 牛肉面，
1: 牛肉罩饼，
2: 牛肉罩饼，
1: 妈妈的秘制辣椒酱。
0: 我就想问，为什么说相声的都那么好吃呢？
1: 你爱吃吗？
2: 我爱吃，但我不爱做饭。他们是爱做饭，我是爱吃的。
1: 做饭给你吃，
0: 有人做是吧？我吃就行了。
2: 对，其实我是喜欢说新段子的人，喜欢说新段子的人，然后就一直演嘛。包括其实今年写的几个作品，我觉得都挺好
0: 啊，
2: 因为对于我来说就是笔耕不辍，每天都在写。你包括今年写的这个作品叫《来都来了》。就是其实说句心里话，就是讽刺文旅乱象的这个作品，就是去年就写了，然后今年才开始演的。对，其实每年都会有些新的作品。
0: 哎，那你的创作的频率
2: 到今天也是每周都在写，甚至每天都在写。
0: 哦，每周都在写，但是能真正搬上舞台的作品呢？
2: 两三段，一年两三段。
0: 一年才两三段吗？
2: 对，你就大家现在对于作品的恒定其实是很模糊的。我举个例子来说，你看我前年写了一个作品叫精准推送。那个不是后来大家评价很高吗？跟姜昆老师啊、刘钊我们一堆人演了这么一个群口相声。改了20多稿。然后我们从第一天的人物建立开始，就是我想讽刺的就是资本套资本套资本套资本，最后你以为你很聪明，最后你还是被小额贷坑，就戴老师那包袱嘛，
0: 是
2: 小额贷。但是呢，我从第一天开始跟姜昆姜老师在屋头，就我们爷俩，我说姜老师您一定是个聪明人，在这里头越聪明的人才越坑，观众可信度才会高，然后呢效果非常不错。
0: 咱们就来听听你和姜先生等前辈一起合作的这段精准推送。
3: 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还带着这过年的喜庆的劲儿。
4: 哎，这是在正月里就是年呢。
3: 哎，
4: 那个先向我们深圳的

0: 观众朋友问好，
1: 哎，也算拜个晚年。那
0: 其实第六届的我们非遗相声大会，
1: 哎，
0: 一届比一届办得好，
1: 每年我们都来。
0: 哎，这节目都怎么样，各位？哎，你知道为什么这节目这么好吗？
1: 为什么？
0: 因为是我们深圳的观众好。哎，
1: 我觉得啊，
0: 是不是？
1: 深圳的观众好，
0: 嗯，
1: 福田的观众更好。
0: 啊，对，呵，
1: 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年一年的非遗大会都在这里举行。
0: 哎，每年都来一次
1: 啊。他们这个尊重文化，
0: 哎，
1: 崇尚知识，
0: 没错。
1: 你看刚才他们两个人讲的那个知识多深厚啊！
0: 啊，是啊，
1: 啊，全都串一块儿了。那个啊，
0: 虽然听不大明白，还可以。行，
1: 哎，这知识性很强。
0: 哎，
1: 知识在于视野广。
0: 哎，
1: 我们这些观众，
0: 啊，
1: 我个人感觉到他们的在社会知识一定数一数二的。
0: 那怎么深圳的观众那有水平啊？
1: 我现场问个问题都可以证实一下啊。
0: 我问什么问题啊？
1: 你比方说现在咱们全世界有名，咱们中国的AI 的那个制品，你看叫什么
0: Deep Seek 哎，
1: 英语说的是不是英语
0: 啊？英文。
1: 哎，你看你说的还是伦敦味的，真挺好这个。
0: 哎呦，你这耳朵还真行啊。
1: 不是，这是在咱们这个观众的代表嘛。
0: 啊，这是层次。
1: 还有现在世界上最有名的我们中国的一文化产品叫什么？
0: 对，
1: 大点声。
0: 哪吒二啊。
1: 哪吒二，你看看这都能现场回答出来。
0: 这都知道啊。
1: 再问一个问题。
0: 什么呀？
1: 哪吒是哪儿的人？
0: 你看了吗？这就有高人。
1: 哎，网上
0: 我告诉你说了，有天津人。
1: 网上啊，有
0: 那边有争论，
1: 有天津的，
0: 还有说是安徽人
1: 啊，还有河南的都有。
0: 哎，对，那到底是哪吒哪儿的人？
1: 刚才这个朋友，深圳人，
0: 没明白
1: 啊？
0: 哪吒是深圳人，
1: 我不知道你是做什么，是要交通工具？
0: 我飞机飞到的深圳机场啊。
1: 你看见有一口号没有？上面写着什么？
0: 哦，来了就是深圳人。
1: 哎，你看没有，
0: 哦，
1: 哪吒在这演了，对不对？
0: 哦，对对，这还有点道理。
1: 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嗯，
0: 什么问题
1: 啊？哪吒的这部片子的导演叫什么名字？
0: 饺子。没错，
1: 说的我心里暖洋洋的。
0: 说这一个饺子你怎么暖洋洋啊？
1: 我跟你讲，
0: 嗯，
1: 你不知道，
0: 嗯，
1: 我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嗯嗯，
1: 我这个人北方人。
0: 嗯，
1: 我最喜欢的，
0: 嗯，吃，哎，
1: 饺子得吃啊，
0: 三鲜馅。
1: 哪三鲜？
0: 韭菜、鸡蛋和虾仁。哎呦呵，这
1: 不是你哪来的这么鬼鬼祟祟这么一张的？这
0: 啊，不是，这不是。
1: 你是干嘛的？
0: 我是您的大数据采集呀。
1: 我怎么像老鼠这劲儿似的？这是、
0: 哦，大数据。
1: 哎，你是什么叫大数据采集啊？
0: 就是根据您在互联网上的动态采集您的相关信息。
1: 信息？
0: 对对。
1: 你怎么知道我爱吃饺子？
0: 您是不是给爱人打电话说想吃饺子了？
1: 啊，我有过这么一回，我打过一回。
0: 你是不是还专门搜哪儿的韭菜好吃了？
1: 我搜过。
0: 您是不是还给视频点赞了？
1: 点赞了。
0: 转发了。
1: 转发了。
0: 留言了。
1: 留言了。我跟你讲，我不是留言，我就是评论了一下。
0: 哦，你在网上你怎么评论呢？
1: 我在那评论区我告诉说，我说如果这个韭菜馅饺子里放冰淇淋，吃的容易闹肚子。
0: 你这不是瞎评论吗？
1: 哎，我看那个评论区他没说正经话的。
0: 嗯，
1: 所以我就随便这么一说。
0: 哦，您这随口一说，
1: 啊，
0: 我们可就根据您的信息得出您喜欢吃韭菜馅饺子了。
1: 哎呦，我明白了，这有目的。你是不是想，哎，想骗我钱呢？蒙我点什么东西？骗钱？
0: 哎，
1: 什么？
0: 这是怎么说话呢？
1: 是不是？
0: 不可能。我因为所以然而但是最后你想可以鼓掌。哎，好。
1: 别，
0: 你明白了吗？
1: 这孩子说话怎么这么碎啊？这是啊，
0: 他这是碎片化采集。
1: 不是你这，哎，我说，
0: 啊，不，江坤
1: 啊，
0: 我问问。哎，听这意思，你是不太相信这大数据啊？
1: 我不是不相信，
0: 你怎么不相信呢？
1: 我警惕性比较强。
0: 哦，
1: 你知道我这人不爱乱花钱，对不对？尤其是在这网上，
0: 我太了解你了。
1: 你不了解我吗？
0: 大伙儿不了解，啊，我太了解这姜昆了。
1: 对呀，啊，
0: 姜昆从来不花冤枉钱，
1: 哎，
0: 把钱看得特别紧。我跟您说句实在的吧，姜昆这人啊，你骗他感情行，你都骗不了他钱。哎，
1: 别说
0: 这，你这钱狠子，
1: 不，
0: 这我这钱这事儿不归我管，
1: 我
0: 有人管，不瞎花钱。
2: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啊，大妈。
1: 不是你叫谁呢？
2: 我叫您呢。
1: 大妈在那儿坐着呢，你这是你干嘛？你是
2: 我？您看不出来
1: 啊？
2: 我是大数据推送。
1: 哎，不是你，
2: 他是采集，我是推送，我们两码事儿。
1: 哎呦，你推送
2: 啊？
1: 你推送什么呀？
2: 推送什么
1: 啊？
2: 您心中的火焰燃烧起了对生活的渴望。
1: 我渴望不够，我也就吃点饺子。
2: 对了，您吃饺子可不一般
1: 啊，
2: 您得吃我推送品牌的饺子。
1: 这么说，你这饺子是名牌？
2: 那当然了，不光是名牌啊，享誉全国，那是硬邦邦的品牌呀。
1: 什么牌的？
2: 陨石牌。
1: 饺子陨石牌，我嚼得动吗？你这是、
2: 今天买两袋韭菜的，就送两袋韭菜鸡蛋的。
1: 不买。
2: 再送两袋韭菜鸡蛋的。
1: 不买。
2: 再送两袋纯韭菜的。
1: 多少钱？
2: 99。
1: 99块，你怎么推送？我再给你退回去。我跟你讲，这谁买这多贵啊？
0: 不，确实99，这确实贵了点。
1: 可不是吗？
0: 八袋饺子99，咱过日子
1: 啊，
0: 还得掂量着。
1: 恭喜你发财，我恭喜你发财。不是你等会儿，你是谁？你是谁？
3: 我
1: 啊，
3: 我是大数据消费还是精准消费？您好啊。阿姨，
1: 不是你等会儿，叫谁阿姨呢？
3: 不是叫您呢？
1: 什么精准小妹，你一点都不准。
3: 我怎么不准了
1: 啊？
3: 刚才那饺子他找您要多少钱？
1: 跟我要99块，
3: 在我这儿
1: 啊，
3: 只要99。
1: 哎呦呦，孩子，你别赔了，
3: 不怕赔
1: 啊！
3: 你要想享受99的饺子
1: 啊，
3: 需要在我这儿充值1280。这
1: 不是什么什么。
3: 1280，不怕赔。
1: 那你不怕赔，我怕赔了。这哪有这样的？这是
3: 不想充值是不是
1: 啊？
3: 不想充值没关系，您可以靠月付。
1: 靠什么？
3: 月付。
1: 我都70多了，我岳父得100多岁啊，这个啊，我靠岳父我还啃老啊，我
3: 什么都不懂。月付您不知道吗？
1: 什么叫月付？
3: 就是您今天花一点、
1: 啊、
3: 月底再付，今天花一点，月底再付。
1: 哦，这么个月付。
3: 哎，您要是在我们这儿注册了、
1: 啊、
3: 您琢磨琢磨，您只花3块钱就能吃上99的饺子。
1: 这叫什么呀？
3: 先吃后付。
1: 哦，那我要想去旅游去，
3: 先玩后付。
1: 我买件衣服，
3: 先穿后付。
1: 我出去洗澡，
3: 先搓后背。
1: 这什么
3: 不是那个先搓后付。
1: 你说他这靠谱吗？你说这个、
0: 哎呦，这姜昆
1: 啊，
0: 你怎么不相信大数据啊？
1: 还得相信呢。
0: 这你得相信啊。
1: 啊，
0: 99的饺子你今天才付3块钱。
1: 3块钱
0: 你就享受99的饺子，这怎么样？
1: 哦，要这么说，这3块钱可以付。
0: 哎，付了吧？
1: 对不对？付了，
0: 付
1: 了，
0: 付了，付了。对对
1: 啊，
0: 你这就得省着点。
1: 不是，你知道吗、啊？我省钱不是为我自己。
0: 哦，
1: 我是为了
0: 儿子单身。
1: 哎呦，这你是怎么又知道的？这是
2: 根据您在互联网上的动态采集到的呀。
1: 哎，你这贼偷花脑子，你怎么采集的？你告诉我。
2: 像您这个岁数、
1: 啊，
2: 是不是每天还去相亲角转转？
1: 哎，我就随便看一看。
2: 您这随便看看，一转就是10万多步。
1: 没那么多，那不走成柯基了？没那么多步这个。
2: 您是不是给一个老太太的视频点赞了？
1: 点赞了。
2: 您是不是把他的视频转发了？
1: 转发了。
2: 你是不是把老太太关注了？
1: 关注了。
2: 你是不是把老太太收藏了？
1: 我收藏老太太干什么？你这
2: 反正根据您的点赞、关注、评论和收藏，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呢。
1: 啊，
2: 你打算要2胎？
1: 啊，没，没有没有，哪有这？我就是为了，我是为了儿子，你知道吧？
2: 哦、
1: 这不是儿子，他不搞对象吗？老太太有个女儿吗、
2: 哦？
1: 我想有个孙子抱抱啊。
2: 哦，
4: 儿子单身是您的烦恼，他有了烦恼怎么办呢？
1: 又给我推饺子来了，
4: 推什么饺子呀？
1: 啊、
4: 儿子单身不用烦
1: 啊，
4: 用我给您推送的婚恋网站是您最佳的选择。
1: 婚恋网站？
4: 对，
1: 甭说也是名牌。
4: 那当然了，
1: 什么牌的？
4: 一枝红杏。
1: 不就行，回来， 什么牌子这是？
4: 今天注册啊，永久免费，让您的儿子看别人的资料免费，让你的儿子享受全民的服务免费，让别的女生主动您的儿子免费，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4: 听见什么了？
1: 我就听见免费俩字儿，你说的那些前面都听不见的，
4: 这就对了，就是让您听免费，今天你就可以免费注册。
1: 你要说免费注册的话，
5: 免费注册，你还不赶紧给你儿子注册一个？
1: 你
5: 好看资料啊！
1: 你注册完了，你看
5: 就注册一个，
1: 就一两个人，这一点详细的没有。
4: 不是，您看您，你要想看更详细的资料啊，需要花12800。
1: 多12800，这不是抢钱一个？你干嘛？我可不花冤枉钱，我跟你说，
4: 又嫌贵。
3: 恭喜你发财，我恭喜你发财。
1: 你不是你好好说话，你唱什么？你
3: 听说您要找对象啊？
1: 我找什么对象啊？
3: 不是您岳父，
1: 我儿子是你哥，岳父也没有什么事儿。
3: 我是说您可以靠岳父啊。
1: 哦哦，又是岳父。
3: 刚才那网站找您要12800，
1: 12800。
3: 您要在我这儿注册了啊，花不了那么多，每个月也就600多块钱，每天下来才20块钱，您就能享受终身服务。
1: 不是，因我那搞对象，他要什么终身服务啊？
3: 万一哪天离了呢？
1: 没听说过。人家结完婚就完了，还判离婚呢？那个
3: 20块钱啊，您儿子用不了几天就能找着岳父了，
1: 能解决问题。
5: 这你得相信大数据了。哦，你想，你才花20块钱每天，你儿子都能找着岳父了。哎，怎么样？
1: 要这么说，20块钱咱就先付了他，哎，对不对？
5: 虽然钱不多，你也得付了。哎，你牙不好。
1: 你牙不是这你又怎么知道的？
5: 采集了呀。
1: 不可能。哎，你甭活了吧唧的，你这么弄，我跟你说，我第一我没上过什么这牙的这网站，我也没有留个言，我也没有什么推送过，没有。你怎么知道的啊？
4: 就是这你怎么知道的呀？
5: 废话，这岁数的有几个牙好的？
1: 你这怎么说话呢？这个啊，
4: 牙疼是您的烦恼，有了烦恼不要急，用我给您推送牙科医院的网站，是您今生最佳的选择。
1: 我烦恼，我就烦恼你。我就烦恼你这劲儿，你说你这网页我能不能给你关了？
4: 可以啊，啊，我们网页的人性化设置啊，
1: 怎么关？
4: 点那叉就关了。
1: 哪儿呢？
4: 不这么大，您看不见这叉，瞧不见这，看不见
1: 这哪儿啊？这现在这网页这叉你都找不着，你说我关了你，我自己找精准消费去，对不对啊？
3: 高兴高兴，您牙不好，您必须得看牙。
1: 我看牙，
3: 您牙好了。才能吃韭菜馅饺子呀！
1: 你别说这句话都说到我心里去了啊！
3: 因为您是我们的 VIP 用户啊，在我们这儿可以免费治疗哦，免费诊断哦，免费拍片哦。根据我们的专家临床会诊啊，您需要镶牙，
1: 对我也是，真是需要镶牙。
3: 您需要镶智齿，
1: 镶智齿
3: 还得是金智齿，
1: 不是？哎，我听说人家不是都花钱拔吗？拔智齿。我这倒霉催的干嘛往里头安智齿，还是金的。
3: 哎呦，还得是纯金的呀。
1: 纯金的。
3: 你琢磨琢磨呀，黄金在什么时候它都是硬通货呀。您这叫变相理财呀。啊，咱就说有一天啊，您这个手机没电了，
1: 对，
3: 互联网没信号了，兜里没现金了，哎呦，别人都拿不出钱来。
1: 怎么办呢？
3: 这时候就看您了，咔着一块来就把账给结了。
1: 哎呦，那我在这里边得有多少金子呀？
3: 不多啊，700多克吧。
1: 哎呦，一颗牙700多克，
3: 一颗牙啊，您得镶四颗，
1: 4×28，5斤多沉。我脑袋才3斤，啊，搁5斤牙袋，我抬得起头了吗？我老这么戴的，我
5: 这就对了。
1: 怎么？
5: 这一看就是给您量身定做的。
1: 是啊，
5: 你这形象，你往前面一走，那后边准得有人夸你。你看人姜昆，不愧是大演员啊，一点架子没有，老这么低调。
1: 那没听说过，那是你
5: 呀，你就得相信这大数据。你真得相信大数据。
1: 你等会儿，你先听着，我告诉你，我现在就不相信你，我不相信你，
5: 你怎么不相信我呀？
1: 你怎么老帮着他们三个说话？老让在我这儿弄钱，怎么回事？
5: 我不是帮着他们仨说话啊，我是帮着大数据说话。
1: 你说什么话？
5: 你还没听明白啊？你看看人家那是大数据采集啊，大数据推送啊，大数据消费啊，给你带来的什么呀？
1: 什么呀？
5: 大数据享受。
1: 享受，我看你这是大数据杀手。
5: 是，
1: 哎，我知道现在网上就有这么一批人，他们利用这个算力算法，他们大数据这规律，他们形成一个商业链条，专门

0: 蒙我们这样的人，让我们乱花钱，蒙我们的钱，把我们钱包都掏空了。我不上这个当，我都看明白了。我跟你讲，警惕性高着的。
1: 明白了，
0: 明白了
1: 啊！知道你明白的多
0: 啊
1: 啊！你明白事儿多，行了。既然明白了，那他们仨人你就别理他们了，
0: 不理他们。
1: 姜昆
0: 啊，
1: 你把欠我那钱先还我吧。
0: 我什么时候欠你钱了？
1: 这就忘了。
2: 那饺子
1: 你不花钱，那相亲不付钱，
3: 襄阳
1: 不付钱。
0: 我付钱，我也不是跟你借的呀，小蛋啊。
1: 你叫谁小蛋呢？
0: 我叫你呢。
1: 错
0: 啊，
1: 少一个字。
0: 你是？
1: 我叫小鹅蛋。
0: 小鹅蛋。
1: 哎，
0: 我不是花的那堆，不是让我岳父的钱吗？
1: 你花你岳母的钱也是由打我这儿带出去的。我们互联网界有那么几句名言，你没听说过呀？
0: 哪句啊？
1: 短视频的尽头是直播。
0: 啊，
1: 直播的尽头是带货
0: 啊，
1: 互联网的尽头是我
2: 小鹅蛋。
1: 啊，没听过？
0: 我看着是小鹅膏里带。
2: 那小鹅蛋人挺
0: 好的，人家给学生啊，人家带点钱的话，让学生创业，人给这个就是那个什么商业人家。
1: 行，好的，那小鹅蛋能找你吗？
0: 我怎么了？
1: 你这岁数了，谁敢带给你啊？
0: 哎，你这再怎么说话呢？
1: 怎么说话了？我们小额贷那是主要打小跟老，年轻人我们让他用岳父，人家到时候能还。你这岁数了，让你用岳父，你今儿花了我们的钱
0: 啊，
1: 月底你到得了月底，到不了月底。
0: 这怎么说话的？这怎么说话
1: 啊？你这吧，今天别客气了，等不了月付
3: 了。还钱
0: 。我认栽了，这钱我花，但是我花钱我花个明白。哎，你们凭什么就找上我了？
1: 这不明白，让他明白明白。
2: 因为您名气大呀，
1: 哎，
2: 您影响大，
3: 您岁数大呀，
1: 你脑袋大呀。
0: 什么脑袋大？我跟你讲，我明白了。你们两个啊，你们两个，你们三个，你们四个在一块儿，你们是想薅羊毛，要薅我的羊毛，对不对？
1: 不
0: 啊！
1: 我们这哪是薅羊毛 我们这是要啊，
2: 割韭菜，
0: 这更厉害呀！这
4: 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上半时段先跟您分享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一会儿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被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周末无聊怎么办？
5: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5: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5: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超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坐在我们中间的依然是来自我们嘻哈包袱铺的相声演员高晓攀。
2: 大家好，我是高晓攀。不管你在什么样的晚会，大家现在说相声其实取决于你的流量重不重要。等你再到那一年的相逢是缘，我们一个说相声的给另外一个说相声

0: 卖一堂相声课，
1: 啊、
0: 那你不就在骗人吗？你怎么去骗，然后让他去信，到最后发现是一个没素质的闭环。对，然后你再到之前，包括我说叫敬您一杯酒，然后也是带着互动的，包括之前你说到了这个带货的，再到包括之前的勇攀高峰，你一直在写，你一直在去创作，只不过大家对于你这个人会有争议。
1: 对于你之前的刻板印象比较
0: 对
1: 深，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就去脱口秀挣钱。
0: 挣钱是一方面，但是每天都在写。
2: 并没有离开创作这件事儿。
0: 就是我以前觉得说脱口秀这事儿太简单了，后来我发现脱口秀演员比我们更在意逐字稿，就一个字儿一个字儿都不允许错，哪怕一个逗号一个顿号都是不允许错。
1: 他们不用铺盲的。
0: 不是不用铺盲的，是因为铺盲子的技术对于脱口秀演员来说不容易拉近观众的距离。因为今天的观众很聪明，我们举个特实在的例子，现在有哪个人敢说自己是初中生、高中生毕业？大部分人都是大学生，
1: 往上，
0: 对，甚至学历更高。尤其我做了职场互动脱口秀之后，我发现很多人已经不单单是本科生了，是研究生，是博士生。那你觉得，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甚至有一定生活经历、学历比较高的人，谁会信一个傻子呢？不会的，
1: 是
0: 以前是就是我们老说大家是一个技巧的展示，
2: 的。
0: 现在已经不是这个状态了。那我觉得我们的创作应该更多一点思考。那我就拿我的这个脱口秀这个案例来举例子。第一句话，大家好，我是青年相声泰斗高晓攀。这个很多人会问我为什么这个说相声去说脱口秀了，主要是因为说相声太穷了，挣不着钱。后来说了脱口秀之后，有点预期违背，确实脱口秀更穷。然后呢，我就去报开放麦，说脱口秀。你看说相声说脱口秀是降维打击，说完了之后，我
2: 同
0: 发现，
2: 样的话，
0: 对，我发现了他是围着圈打击我，围着圈打击我。然后呢？这个脱口秀主持人就很安慰我说："他说高老师，你未必也不弱呀。"我
1: 什么叫未必呀？
2: 这话听着有点
0: 对。
2: 啊。
0: 然后呢，他说："我说脱口秀，我一定要忘记自己的羞耻心。"我说："我可以忘记我的羞耻心，但我要脸呀！我也40多岁一人了，20多岁小孩比我火成这样。"然后我说："我应该怎么办？"他说："你可以系统的学习脱口秀。"我说："太好了，我该怎么学习？"他说："你可以报我的课。对。
1: 给相声演员。培训相声课是这么来的。
0: 对，然后再到后来，我就说开始讲相声脱口秀的区别。脱口秀老师说："小白，你展示一段，你会什么？"我说："我会说相声。"我就背了一个贯口。然后脱口秀老师说："你忘掉它。"他说："这个你这个贯口，把我背的夸住摘。"他说："跟观众产生了距离。"我说："哦，我理解。而且你普通话说的太好，尽量带点家乡的方言，拉近跟观众的距离。"我说："行。"我说："我都花了500块钱了，你给我设计个开场。"他说："行。"他说："大家好，我是高晓攀，来自驴肉火烧之乡保定，花了500块钱就学了一这个。说相声讲究说学逗唱，然后呢，脱口秀讲究难怪怕蠢。说相声呢，这个讲究我们叫瓢把，然后脱口秀讲究前提，脱口秀会有 callback，我们叫翻瓤子，然后脱口秀叫安可，我们叫再来一个，脱口秀叫闹剧，说相声叫撒狗血，脱口秀最后一句是谢谢大家，说相声最后一句是去你的吧。"然后呢，说相声的，上台第一件事先给观众鞠躬。脱口秀上台先拔麦克风。说相声的第一句话是："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你看我调门一起，你都不好意思不给我鼓掌。这个脱口秀不是"大家好，我是高晓攀，来自驴肉火烧之乡保定"，对吧？他去讲他的对比，其实这个挺痛苦的。对，这个说相声的台上停顿是为了等掌声，脱口秀停顿就是忘词儿了。
2: 其实我们聊了这么多，那下面听到的这段作品啊，讲的是美酒和美食的事儿
1: 啊。
2: 说的就是"敬您一杯酒"。
1: 我们一起来听听。
3: 亲爱的父老乡亲们，大家晚上好。哎呀，太
4: 虚情假意。
3: 哎，
4: 上台哪一对相声演员都是这一句、大家好，父老乡亲，假。
3: 不是，不都这样吗？
4: 谁？他们这样，你就这样啊？
3: 那
4: 有诚意吗？
3: 不是，那你说，怎么着叫有诚意？干什么？不是这什么？
4: 这叫有诚意。
3: 酒啊。
4: 今天这杯酒啊，
3: 啊，
4: 我敬一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3: 不是，
4: 坐在这里有各族的朋友们
3: 啊，
4: 有港澳台同胞，全世界的华人华侨，我们相聚在金湾大剧院，就是为了一起过新年。今天 这杯酒我们哥俩干了，您的掌声请随意。
5: 你别说，这观众的掌声是一下比刚才热烈，这招确实好用，挺好。
4: 嘛呢？哎，喝呀。
5: 不是，谁喝呀？
4: 你喝呀。
5: 高攀是你疯了，是我疯了？
4: 什么意思呀？
5: 喝酒啊，台上呢？上班时间喝酒，
4: 怎么了？
5: 后台那么多老先生，台上喝酒没艺德，
4: 你管那个呢？我告诉你，你看看观众 啊，就在等待着你这杯酒啊。
5: 不是，
4: 你看大家一个鼓掌都没有，你知道？啊，就看你今天能不能喝掉这杯酒。
5: 不是真喝呀？
4: 真喝，快快快，没事儿没事儿，你就当老先生们，这些演员都不存在，喝一个。你看你看那大哥，那手都拍肿了，你好意思不喝吗？
5: 你要这么说我还真是有理由喝。各位不知道，我呀就是天津学艺出来的，今天算是回到了第二家乡，在这儿演出特别的开心。
4: 哎呦喂，
5: 今儿就今儿了，人生第一次台上喝酒，我献给咱们天津的父老乡亲，好不好？
6: 好，
5: 真是今儿就今儿了，高兴，咱中国人特有的浪漫啊。
4: 快快快，别那么多话，赶紧
5: 来这杯酒，祝咱们所有的在座的好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来，我干了。
4: 哎呀，这
5: 第
4: 二杯酒，
5: 不是不是，
4: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
5: 你
4: 这第二杯酒
5: 不是怎么还？
4: 我要敬一敬啊，维稳戍边的人民子弟兵，我要敬一敬努力探索的科研界明星，我要敬一敬勤劳朴实的劳动大明星。这杯酒我要敬一敬爱国敬业的中国老百姓。
5: 不是，我刚才都喝一杯了，
4: 快再来一杯。
5: 不是台上喝酒没艺德，没事，
4: 不
5: 能老喝。
4: 不喝不是中国人。快来！
5: 啊！不喝不是中国人。来敬咱们伟大的中国老百姓！
4: 哎呀！
5: 哎呦我的天哪！
4: 这第三杯酒
5: 不是啊，不是啊，不是，你没差不多。
4: 这第三杯酒，
5: 我喝两杯了。
4: 别着急，
5: 我
4: 第三杯酒，我得敬敬你。
5: 不是你敬我干嘛？咱俩就没必要这么客气了。
4: 哎呦，不
5: 是，真的，真的
4: 不用。今天是跨年的演出
5: 啊，
4: 你放弃了与家人团圆的日子，来这里把笑声送给了大家。
5: 嗨，
4: 我觉得这杯酒你得喝一个。
5: 这不是应该？
4: 别，快快来，来一个。
5: 我没必要，没必要。
4: 我觉得呀，以后这种演出啊，你就不要参加了。
5: 没错。
4: 那跨。
5: 你给我撂下，高攀呀！我这一年了，好不容易有个录像，你把我道给堵死了是吧？
4: 不是，我
5: 得以后天天来演呀，本来就演出就少。
4: 行，我希望你每年的跨年相声晚会都参加。
5: 这么会儿可就一瓶了，今儿就今儿了，这样。您掌声热烈点，以后电视台一看，让我们年年来演出，争取咱们年年见面，好不好？
6: 好。
5: 我干了，我这。哎呦，
4: 这第四
5: 杯，我去你的吧！我第四，
4: 哎，怎么台上扔垃圾呀？这个，
5: 疯了，高攀，
4: 怎么了？
5: 啊，我这上台什么事儿没干，我咚咚咚三杯，我喝一罐下去了，
4: 多热闹啊！
5: 不是，关键我发现一问题啊。
4: 什么问题？
5: 我喝一罐了
4: 啊，
5: 你怎么一口都没喝呢？
4: 这个我现在呀，正在工作
5: 啊，
4: 正在给观众演出，不能喝
5: 啊。
4: 而且这个老先生说了，台上喝酒没艺德，不能喝。
5: 什么？台上喝酒没艺德？你刚才怎么劝的我呀，孙子？
4: 冷静，冷静，你先散散开，散开。不是我，不是小超，我不是不喝。我跟你说实话吧。
5: 你怎么着？
4: 我这人啊，酒品不行。
5: 小潘呐，你是光酒品不行吗？啊？
4: 不是，就是我呀，我跟你说实话吧。
5: 什么？
4: 我喝多了。我跟你拜把兄弟
5: 啊！
4: 我要是喝醉了，我跟你拜天地，我要是喝正好，我偷你打火机。
5: 哎，这都什么人呢？这是
4: 啊！
5: 我告诉你，今天你也给我喝，
4: 我
5: 都喝一罐，你必须喝。
4: 小超，
5: 我给你倒
4: 来。 咱喝的这是酒吗？
5: 这不是酒吗？
4: 这不是酒，
5: 这什么呀？
4: 这是曹操对酒当歌的慷慨啊，这是杜甫白日放歌须纵酒的狂喜，这是李清照东篱把酒黄昏后的销魂，这是柳永今宵酒醒何处的深情，这是王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深情。高国齐曾说，过年小酒天天有，喝完白酒喝啤酒。
3: 这嘿嘿，你看
5: 朋友们啊，不怕酒友酒量大，就怕酒友有文化。
4: 是，
5: 你说说这小词儿，我还真得喝一杯。
4: 没错。
5: 哎，你刚才说那个高国齐是哪位呀？
4: 我爸。
5: 哎，你爸，去你的吧。哎，去你的吧。
4: 不是，怎么了？
5: 废话，我没事闲着跟你爸喝一杯。
4: 不是我什么？
5: 我不喝了。
4: 缺酒友。
5: 不是你耳朵瘸了？我说
4: 缺酒友，
5: 我不喝了。
4: 我给你找个酒友啊。
5: 哪有酒友？
4: 嗯。
5: 你把嘴里那袜子给我咽了。谁？
4: 嗯。
5: 谁？
4: 他门
5: 啊，他还有门。
4: 哎，
5: 明白了。
4: 嗯，
5: 你这意思让我跟在场的所有观众一人喝一杯。
4: 对了，
5: 你等我一会儿啊。
4: 拿去。
5: 哎，我拿医保去。
4: 哎，拿医保，
5: 把我那医保续。
4: 拿医保干嘛去？
5: 废话，我一人喝一杯，我得躺这儿。
4: 咱不真喝，
5: 那怎么？
4: 咱就来一个这个过年的小氛围
5: 啊，
4: 玩一个互动的小游戏。
5: 不是观众朋友跟你玩吗？
4: 你看我有来言，他们就有去语；我有上句，他们就有下句。
5: 我不信，
4: 你听听啊。
5: 你来了，
4: 床前明月光，
6: 疑是地上霜。
5: 哎，
4: 两岸猿声啼不住，
5: 轻舟
6: 已过万重山。
5: 嘿，
4: 二八二五六，
6: 三。
4: 二八二九三十一，
5: 嘿，
4: 宫廷玉液酒，
5: 180一杯，
4: 这酒怎么样？
5: 听我给你吹，
4: 啊吹，
5: 啊吹，
4: 吹
5: 啊吹，
4: 来吧，这甭吹了都，
5: 我，
4: 你快，
5: 别等会儿，
4: 怎么了？
5: 不是什么我就吹了，
4: 观众让你吹的呀，吹，吹，他们让你吹的，赶紧来吧，
5: 你们说的是这意思？
4: 那当然了。您观众朋友们，鼓一下掌，他喝一口，鼓两下，喝两口，您的掌声不断，咬住酒瓶不撒口，快，赶紧，快，
5: 小潘呀，
4: 哎，
5: 这真是我今天晚上听到最热烈的掌声了，来，我干了，
4: 哎呦，真好，
5: 哎呀，
4: 来吧，嗯，怎么了？
5: 我发现了，
4: 嗯，
5: 你就是我最讨厌的那种人。
4: 什么意思呀？
5: 偷酒的人。
4: 我也发现了，
5: 哎，
4: 你也是我最讨厌的那种人。
5: 哪种人？
4: 发现我偷酒的人。
5: 你甭跟我废话，高攀，今天你必须喝。
4: 喝不了，
5: 必须喝。
4: 我喝可以，小超。
5: 你说，
4: 我这人喝酒有个毛病，
5: 什么毛病？
4: 得有祝酒词。
5: 祝酒词有啊。
4: 你来一个。
5: 这么多年喝酒，谁不会这个？来
4: 啊。
5: 我打个样啊，这杯我提一杯。
4: 嗯，
5: 相逢即是缘，今天所有的好朋友聚在这儿就是一场缘分，祝咱们的友谊天长地久。我干了。该你了。不是你干什么？
4: 你看你一天长我就得给你地久。
5: 哎，我是这意思吗？我什么叫天长地久啊？
4: 这不就祝酒词吗？
5: 甭废话，该你了。
4: 你让各位听，祝酒词太水了。
5: 不是都这样吗？
4: 这是祝酒词吗？
5: 嗯，
4: 祝酒词得走心。
5: 我现在都走肾了，
4: 走心不知道吗？心里头想什么说出来，说出来。
5: 哦，就是有什么实话就说出来，
4: 哎，心里话吗？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4: 嗯，
5: 这两年啊，我们相声行业呀，挺不容易，
4: 确实，
5: 什么都缺，
4: 是，
5: 有缺演出的，
4: 对，
5: 有缺作品的，
4: 嗯，
5: 有缺搭档的，有缺师傅的，
4: 没错。
5: 但我们俩呀，这些还真不缺。
4: 那当然了，
5: 我俩呢，主要就是缺德，你知道吧？尤其
4: 缺德干嘛呀？
5: 不是你干，你
4: 缺德干嘛呀？
5: 不是说实话，
4: 你这也不是实话，你这也不是祝酒词啊。
5: 不是，那什么叫祝酒词？
4: 你喝一个，我告诉你，
5: 我又喝一个。
4: 你喝一个，
5: 那你来了，
4: 你喝的这是酒吗？
5: 又不是，
4: 这不是酒
5: 啊，
4: 这是有温度的江河，这是曾经趟过的浑水，这是暗淡无光日子里的良药，这是初心不改的梦想，这是朝九晚五的碎银，这是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的感慨
5: 啊，
4: 什么意思？
5: 这年头最该敬的就是咱们自己呀，啊，朋友们，谁懂啊？我干了。
4: 你看 来来，你让大伙看看，幸福的眼泪已经从嘴角淌下来了。
3: 我那是馋煎饼了，那是。
4: 小超啊，人在江湖走，哪能不喝酒？人在江湖飘，哪能不喝高？哎，哪一次喝酒不是先敬罗衣后敬人，先敬皮囊后敬魂？
3: 是
4: 为了咱俩不甘堕落的灵魂，干一个！
3: 来，为咱们自甘堕落的灵魂干一个！
4: 不干，不干，
3: 那我不干了。
4: 不是你得干，
3: 不是干不干？
4: 干干干
3: 干还是
4: 干干干
3: 干干干干就完了，干干。
4: 哎呀，真好！哎，我就喜欢这样，啊。
0: 嗯，啊，来，
4: 不是，什么情况？
3: 等词儿呢，
4: 没了。嗯，哎，
3: 什么叫没词儿呢？
4: 没词儿了，
3: 词儿呢？
4: 就是敬完灵魂就结束了。
3: 那后边那词儿哪儿去了？
4: 我没背。哎，
3: 你没背啊？我这喝的上不上下不下，你没背。
4: 我没背。
3: 高小潘，你要今天要没词儿了，你就得给我喝。
4: 我凭什么喝？
3: 小潘呐，啊，人是离不开酒，尤其是英雄更得有酒。
4: 那谁呀？
3: 你看啊，过去，曹操，煮酒论英雄，
4: 有这个典故。
3: 关羽关云长啊，温酒斩华雄，
4: 那喝不了了。
3: 怎么呢？
4: 关云长是斩完了华雄才喝的酒。
3: 你怎么知道呢？
4: 你看看当时要喝的时候啊，这刘备过来了，不是那个二弟，不是大弟，大二弟，
3: 不是刘备喝了是怎么着？
4: 骑马不喝酒，喝酒不骑马啊！来吹口气儿。
3: 哎，这吹什么吹？喝！告诉你，高小潘，今天你和稀泥和不过去。
4: 怎么了？
3: 咱过去的不说了啊，咱说说近代的行不行？
4: 谁呀？
3: 20年前，航天英雄杨利伟先生，哎呦，上天之时。在自己的茶杯里头加入了这么几滴葡萄酒，
4: 有这个故事。
3: 各位，这加的是酒吗？这加的是壮志凌云的豪气和不畏艰辛的这种品质。
4: 说得好，
3: 这杯酒啊，就是航天英雄的酒，英雄敬你的酒，你喝吗？
4: 不是我这，在我这。我这个台上喝酒怕人说的
3: 喝，
4: 那不
3: 英雄的酒
4: 不是没法喝，确实
3: 不喝不是中国人。
4: 行，我跟杨立伟一样，哎，我来几滴就可以。
3: 行，哎，这是费俊龙的，聂海胜的，翟日刚的，加人
4: 不是干脆你给我倒满了，啊，得了啊，你跑这点名来了，
3: 你就一块来走。哎呀，好。英雄的酒，喝！哎，小潘呐，哎，咱们这么伟大的国家，英雄行业多了，光敬航天英雄行吗？
4: 不是你什么？行啊，那就这样。我既然已经喝了，哎，借花献个佛，我们敬一敬各行各业的朋友。
3: 我跟着，
4: 哎，我要敬一敬身在异乡的你，敬那些异乡的朋友们。我干了，
3: 我敬保家卫国、守卫边疆的你，干。
4: 敬一敬那些有鸿鹄之志的年轻人，干。
3: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敬咱们所有的长辈，干。
4: 一轮红日当空照，敬时代，干！
3: 小潘呀，啊，哎，这杯咱们一定要倒满。
4: 我
3: 这样，来啊，为咱们这大国骄傲，咱俩一起
6: 敬祖国。
3: 哎，呀，这怎么台上还有蛤蟆呀？这是，嗯，不是哟，怎么意思？嚯！哟，哎，干什么？
0: 小超啊，
3: 怎么
0: 给你商量个事儿行吗？
3: 什么事儿？
0: 帮我扶着点这金湾大剧场行吗？
3: 谁晃悠啊？这是
0: 有点晃，
3: 不是我这也扶不动你，喝多了。
0: 不是，啊，喝那么半天，你怎么一点事儿没有啊？
3: 哦，你想知道这事儿？
0: 我想知道这事
3: 儿。我先问问你啊，以后你还劝酒吗？
0: 不劝了。
3: 长记性了吗？
0: 长记性了。
3: 那我告诉你，
0: 你说
3: 就是下回咱在喝酒之前啊，你先套个这个。
0: 哦，偷酒啊。 我们小的时候说相声的时候，老先生说台上不要骂街，不要有脏字儿。对，这骨子里还是比较爱相声的。
1: 因为我没怎么听过你完整的脱口秀的演出啊，就你刚才这几句词儿，特别特别特别像你刚出道的时候有一些相声的
0: 子母哏
1: 口分的
0: 对
1: 作品，极其像。
0: 对，
1: 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好像我当年走的路是对的？
0: 怎么说呢？其实那个时候的作品。我老说子母哏的会多，什么叫子母？因为我觉得高攀跟于艳超的风格特别适合子母哏，就特别适合
1: 双强，
0: 对，双强子母哏。我老说你必须得去学别人优秀的创作方式嘛，比方说我东北人拍的什么电视剧，然后上海人拍的什么电视剧，他会对比，所以我觉得我可以把它理解为我们相声的子母哏，但是我是一个人说，我就要怎么去说，都是在学习学习。我觉得所以回归到这个问题，我们小时候说相声，老先生也说叫严谨是艺术，松懈是玩意儿。
1: 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2: 明天见。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无止境，无止境！9月25号到12月27号，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绚烂启幕，汇集14台42场精彩舞蹈演出，世界一流舞团跨越山海齐聚，同台献艺，一同开拓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王班、曾黎、于明嘉、程丽莎、丁永岱倾情演绎。9月26号到10月4号，邀您品读《人间悲欢》。
1: 北京时间20点整。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黄磊，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0: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

0: 后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2: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3: 时间把我们的故事酿成歌，我们的歌刻录着闪亮的日子和向暖的生活，在文化的长河里慢慢走，静静听，细细说。文化有故事周日版，李志的不老歌，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4: 我不敢擅自去定义什么时候是一年里最好的时节，但对我生活的北京和华北而言，现在就是体感上最舒适，情绪上最清爽的一段时间。云淡风轻，天天天蓝，是早上打开窗户时的目之所见。这样的时节适合去看一看秋天的大海，海清天蓝，温柔的风替你带走所有的疲惫和烦忧。你好，我是李志，这是李志的不老歌。今天节目中，我们在音乐里听秋海，看天蓝。
5: 黄昏的海风吹起

这首歌来自于04年的许巍创作和演唱的《秋海》，我们先说歌手，有人叫他许少年，有人叫他许胖胖，其实我觉得许巍老师根本不胖啊，但这个名字倒萌萌哒哈。今天我想多说一个许洋洋，此话怎讲呢？你看这首歌的高潮部分一直在咩呀，下次你 K 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副歌那儿该怎么唱，你就想想那个喜羊羊、美羊羊、许羊羊，然后就咩呀就出来了。学完许羊羊之后，我们来说歌曲。这首歌叫《秋海》，以前提到海，一般都会说到夏天的海，夏日的海滩很美好哈，因为可以下海去游泳。但想想，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都敢下海去游泳。 夏天去海边特别晒，第二就是正因为都觉得夏天的海好，所以人特别多，尤其是赶上暑假、赶上周末，您去海边，那就不是下海了，那是下饺子。所以你可以换一下感觉，秋天的时候体味一下海，真的是云淡风轻，天天天蓝。如果天气好的话，空气好的话， 一个人坐在海边，没有那么多忧郁的情绪，就是觉得好舒服，好舒服，阳光晒着，也不觉得特别热，也没有那种火辣辣的感觉，就像歌里说的，黄昏的海风吹起，轻抚我此刻舒缓的心，天边金色的夕阳，将这温暖的时刻染红，倾听飞鸟的歌唱，心随大海的节奏起舞，然后又开始灭了。 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就是绝大部分歌名当中带海字的歌曲，其实都是在写心情，写当时的情绪。因为在大海面前，我们人还有我们人所面对的那些问题、那些事情显得那么的渺小，有一些事儿好像暂时放下了。大海不可能治愈一切，不可能治愈很长时间，但至少能够让你在当下觉得放下了一些。 所以那些写海的歌曲都带有一些情绪，有人说听海哭的声音，有人说我想我是海，冬天的大海，心情随风轻摆。总而言之，每一首关于海的歌曲我都喜欢，而且都给你播过。这半个小时，我想用音乐的方式跟你一起感受一下秋天的大海，不管是南方的海、北方的海， 不管是渤海、黄海、东海、南海，都愿你可以在不冷不热的秋天感受一下海的美丽，然后把过去那一阵子生活带给你的压力、烦扰暂时的放一放，在海边走一走，吹吹风，然后回到熟悉的生活当中，感觉天又蓝了。

李慧珍的《天蓝》，歌里说只要天空又成深蓝色，所有阴霾都散了，很直白的歌词，但是好喜欢。我们的生活有时候会变得有点灰，甚至有点黑，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所以你需要把那些重担给卸下，比如说去一趟海边。我是一个对海有着特别深的执念的人，看海好像怎么都看不够。有一次去三亚，就是自己住在酒店，虽然说那几天都是阴天，根本没有什么碧海蓝天，但还是觉得好放松。早上起来吃完早餐出去散散步，感觉消化差不多了，然后跑起来沿着海岸线跑步，跑完之后吹海风，躺在沙滩上发呆，尽量不工作，而且坚决不带电脑。这是我这几年慢慢养成的一个我觉得是好习惯，但是有可能会导致出发之前回来之后特别特别忙乱。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曲都好像弥漫着秋天大海的气息。秋天的大海，天是蓝的，风是轻的。现在这首歌曲来自于1980年罗大佑创作，张艾嘉演唱，风儿轻轻吹。

风儿，你在轻轻地吹，吹得那满院的花儿醉。风儿，你要轻轻地吹，莫要吹落了我的红蔷薇。这样的词句出自于罗大佑的笔下，这首歌大佑哥唱过，张艾嘉唱过，还有很多别的歌手也唱过，非常童真的一首歌，跟爱跟情没有关系，好像在写自然，但其实自然当中有很多情绪。这是1980年，风儿轻轻吹。当你站在秋日的海边上，海浪轻轻地拍打着，天空中有海鸟飞过，感觉云淡风轻。对，就是云淡风轻四个字可以形容那时的感受。愿你在紧张的工作和生活之余，可以腾出那么一点时间，哪怕就是去海边住上一晚，可以看日落看日出，让自己放空一下，然后以更好的状态回到你习惯的节奏当中。希望在这美好的音乐当中，可以让你感觉到一阵久违的平静和舒缓。来自于浪荡绅士乐队所演奏的，就一个字，叫做云。没有歌词，但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每一位在听的你都是最好的填词人，你的经历，你的情绪，就是歌词的素材。

耳边这首曲子叫做《云》，是我有一年秋天看海的时候单曲循环的曲目，所以这样的声音在我脑海当中有了更为具体的画面。海上潮起潮落，天上云卷云舒，那一刻想到的词句只有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好时节其实并不一定每天都是天天天蓝，我当然喜欢碧海蓝天，但是我也尊重大海的不同情绪，于是想和你一起听这首郁可唯《下着雨的海》。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孩子要上小学了，我就担心他上课坐不住、走神、不听讲。
3: 这些担心的背后藏着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如何面对和构建孩子的入学安全感。有问题不可怕，当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对校园的环境不陌生，他就在生理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
4: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海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时间把我们的故事，酿成歌，我们的歌刻录着闪亮的日子和向暖的生活，在文化的长河里慢慢走，静静听，细细说。文化有故事周日版，理智的不

我是一个极度喜欢海的人，所以咱们节目当中做过无数次海的主题。有听友说某些关于海的经典老歌已经被理智的不老歌盘到包浆，在很多不同的主题里出现，方方面面边边角角都被解读过。即便如此，看海听海治愈我依旧是给自己充电的最重要的方式。 我看过南方北方春夏秋冬的海，听过晴天雨天平静或是狂放的海，只要身处在海边，你就会发现大海像是一个特别懂你的朋友，你内心的波澜会在浪奔浪涌之间归于平静。大海不一定能够带走你的哀愁，但海边的你却渐渐拥有了消化哀愁的力量。 你好，我是李志，这是李志的不老歌。你可以在每周这个时间通过文艺之声收听电台版节目。

0: 也可以在任意时间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理智，收听播客版节目。还想听到哪些节目主题和怀旧金曲，可以直接发微信告诉我，号码是17767751，17767751。这半个小时，我们继续在蓝色海上飘，看海上花，说梦中人。
1: 我们怀旧，但不守旧。这里不全是耳熟能详，不以歌龄论经典。理智的不老歌，除了老歌，还有很多。

这是海上花，听的是合唱版。如果你搜的话，你应该去搜罗大佑海上花，找到是这一版。你看这歌词多美啊，是这般柔情的你给我一个梦想，徜徉在起伏的波浪中，隐隐的荡漾在你的臂弯，是这般深情的你摇晃我的梦想，缠绵像海里每一个无垠的浪花在你的身上。罗大佑先生写的词句有一些念出来感觉有点拗口，因为生活当中基本不太会这么讲，但是你再咀嚼回味一下，发现真的好美好有才。就像另外一首各位也很熟悉的《追梦人》，你看那歌词也是，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记取了你的笑容。美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美而有神。我在想年轻时的罗大佑先生该是一个怎么样招人喜欢的文艺青年啊？他作为一个曾经的放射科医生，并不是所谓的科班出身的，但是在创作的时候有那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把一些生活当中不太会那么去说的说法变成我们之后都会那么去唱的经典歌曲。如果要从华语歌坛挑出几位所有人都去感谢的音乐人，罗大佑一定是其中之一。他写过太多太多影响几代中国人的怀旧金曲，刚才这首《海上花》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歌曲之一。什么叫海上花呢？不知道你有没有在浪不那么大的时候，在海边下起一点点的小雨，然后那个小雨溅在海面上，海面上甚至可以看到有一点点气泡，你似乎可以听到雨点溅在海面的声音，但其实你又听不到，那个可能就是所谓的海上花。我想起梁鸿志先生在歌里写的《浪花的手》，年少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叫浪花的手，后来一个人坐在海边，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突然发现浪花拍的岸边泛起的那阵白，不就是浪花的手吗？当年这些浑身都是诗意的音乐人，他们在创作的时候第一诉求肯定不是想这首歌能够大红，这首歌能够赚钱。如果是以这样的诉求作为出发点的话，写出的歌其实我们是可以闻出那股味道的。而当时这些人们，他们就是因为我喜欢，就算我暂时清贫，就算我暂时并没有得到更多人的认同，可是我喜欢，这就够了。也正是有当年那样的一群人，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多可以说是音乐的宝库。我们在通过音乐的方式听海，我们也可以想象自己是在蓝色的海上飘，这样的意境也特别特别美，蓝天白云在头上，而你在蓝色的海上。

这首歌叫做《我们在蓝色海上飘》，各位搜的时候写的时候强烈建议注意这个飘字不要写错，是三点水的这个飘，而不是右边是一个风的这个飘。你可以想，我们在蓝色海上飘，这是一幅什么样的画面呢？难不成您是金庸小说里的铁掌水上飘裘千仞吗？还有另外一首歌《漂洋过海来看你》，也是很多人会写错，甚至一些电视节目打字幕的时候打成那个飘动的飘，哎，漂洋过海来看你，您是白娘子吗？白娘子续航能力可能也没有那么厉害啊。除了歌名，咱们再来说歌手。歌手是庞龙，没想到吧？没错，唱《两只蝴蝶》，还有什么《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的那位庞龙。最近我在改变自己曾经在音乐方面的一些成见，比如说啊，曾经听到类似于像庞龙、香香这些歌手名字，就觉得当年确实都听过，但不会觉得他们还有另外一面。就像是香香她唱的摇篮曲，好好听啊，跟那个什么猪你的鼻子完全不是一个画风。还庞龙也是啊，庞龙其实唱了好多这类的歌曲，大家可以搜一搜庞龙先生在近几年发的专辑和单曲，基本全都是非常非常有情怀的。说了歌名，说了歌手，咱们再说歌词。我们在蓝色海上飘，躲在他的怀抱，海浪在身边微微笑，笑一切还早还早，让船儿再轻轻地摇，时光就这样过去了。光影交错，擦身而过，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0: 下一次如果有人说你的心怎么这么大呢，你就可以用这样一首歌名回答，因为我心是海洋。蔡琴所翻唱的《我心是海洋》原版叫《我心似海洋》，江美琪所唱的，到这儿以后把这个似乎变成了确定，我心是海洋。这是由姜老师和叶宪华一起作词，陈国华谱曲的一首歌，2005年江美琪原唱，2009年蔡琴翻唱。这首歌曲尤其这一版，我个人感觉是闪闪发光的，因为这样的一版翻唱，蔡琴老师把它变得有点像那种祈祷的感觉，就是那首让我们敲希望的钟啊，反正是那种大爱的画风。从境界和高度来说，这版肯定更高一些，但其实原版的歌词也许你会感觉更有诗意。多希望我是盏烛光，在你需要的时候发亮，当你迷失指引方向，让你脆弱时不再迷惘。我的心是一片海洋，可以温柔却有力量，在这无常的人生路上，我要陪着你不弃不散。
1: 我们怀旧，我们怀旧，但不守旧，但不守旧，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理智的不老歌，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0: 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你好，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夜色渐浓时，谢谢你和我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还想在节目中听到哪些怀旧金曲，可以直接添加我的私人微信告诉我，17767751117767511，我在朋友圈等你。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8: 北京时间21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记。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1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3: 好啦，
1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7: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17: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美国亚拉巴马州的一个小镇上，一个19个月大的女婴高烧不退，医生们束手无策，宣布没有希望了。可是一个清晨，烧忽然退了，全家人惊喜万分，只当是劫后余生。没过多久，他们察觉出不对劲儿，在耳边摇铃，孩子不回头，在眼前晃动双手，孩子不眨眼。那场高烧悄悄带走了孩子的听力和视力。从那天起，这个女孩被关进了一间没有光也没有声音的黑屋子，而家里没有人手里有钥匙。整整五年之后，一位20岁的姑娘从波士顿来到她家门前。多年以后，当年的女婴写下了一句话：老师来到我家的这一天，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天。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期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要聊到的这本书是美国作家海伦·凯勒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这本书其实是一个合集，由海伦·凯勒的《我的生活》《走出黑暗》《老师》三部自传性著作，加上他1933年发表在美国《大西洋月刊》上的著名散文《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汇编而成。海伦·凯勒1880年出生在亚拉巴马州的塔斯甘比亚镇，19个月大时因病失去了视力和听力。在他6岁那年，安妮·沙利文老师来到他的身边，教他识字、读书、说话。此后他考入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190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成大学教育的盲聋人。毕业后的60多年里，他写作、演讲，为盲人事业四处奔走，足迹遍及30多个国家，一生写下了14部著作。马克·吐温有一句话流传很广，19世纪有2个奇人，一个是拿破仑，一个是海伦·凯勒。

十九个月的光阴，八十七年的黑夜，一个看不见、听不见的孩子，把手指放在别人的掌心，一个字一个字地摸回了整个世界。井房流出的水，掌心拼出的词，摔碎的洋娃娃和生平第一次流下的眼泪。这不是一个关于苦难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名字的故事。当万物有了名字，黑夜就开始退潮。欢迎走进本期品味书香，我们一同翻开《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回到那个改变一切的下午。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黛黛。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海伦·凯勒《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一个既看不见也听不见的人是怎么认识这个世界的？答案不在大道理里，就在一个一个具体的日子里。接下来让我们翻开书，回到1887年3月3号，读一读沙利文老师到来的那一天。这是全书最重要的一天，也是教育史上被反复讲述的一天。老师安妮·沙利文来到我家的这一天，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天。这是1887年3月3日，当时我才6岁09个月。回想此前和此后截然不同的生活，

我不能不感慨万分。那天下午，我默默地站在走廊上，从母亲的手势以及家人匆匆忙忙的样子，猜想一定有什么不寻常的事要发生。因此，我安静地走到门口，站在台阶上等待着。下午的阳光穿透遮满阳台的金银花叶子，照射到我仰着的脸上。我的手指搓捻着花叶，抚弄着那些为迎接南方春天而绽开的花朵。我不知道未来将有什么奇迹会发生。当时的我，经过数个星期的愤怒苦恼，已经疲倦不堪了。朋友，你可曾在茫茫大雾中航行过？在雾中神情紧张地驾驶着一条大船，小心翼翼地缓慢地向对岸驶去。你的心砰砰直跳，唯恐意外发生。在未受教育之前，我正像大雾中的航船，既没有指南针，也没有探测仪，无从知道海港已经非常临近。我心里无声地呼喊着，光明，光明，快给我光明。恰恰正在此时，爱的光明照在了我的身上。我觉得有脚步向我走来，以为是母亲，我立刻伸出双手，一个人握住了我的手，把我紧紧地抱在怀中。我似乎能够感觉得到，他就是那个来对我启示世间的真理，给我深切的爱的人，安妮·沙利文老师。第二天早晨，沙利文老师带我来到他的房间，给了我一个洋娃娃。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伯金斯盲人学校的学生赠送的，衣服是由年老的罗拉亲手缝制的。我玩了一会儿洋娃娃，沙利文小姐拉起我的手，在手掌上慢慢地拼写娃娃这个词。这个举动让我对手指游戏产生了兴趣，并且模仿在她手上画。当我最后能正确地拼写这个词时，我自豪极了，高兴的脸都涨红了，立即跑下楼去找到母亲，拼写给她看。我并不知道这就是在写字，甚至也不知道世界上有文字这种东西。我不过是一样画葫芦，模仿沙利文老师的动作而已。从此以后，以这种不求甚解的方式，我学会了拼写针、杯子以及坐、站、行这些词。世间万物都有自己的名字，是在老师教了我几个星期以后，我才领悟到的。有一天，沙利文小姐给我一个更大的新洋娃娃，同时也把原来那个布娃娃拿来放在我的膝上，然后在我的手上拼写娃娃这个词，用意在于告诉我这个大的布娃娃和小布娃娃一样都叫做娃娃。这天上午，我和沙利文老师为杯和水这两个字发生了争执，他想让我懂得杯是杯，水是水，而我却把两者混为一谈，杯也是水，水也是杯。他没有办法，只好暂时丢开这个问题，重新练习布娃娃、娃娃这个词。我实在有些不耐烦了，抓起新洋娃娃就往地上摔，把它摔碎了，心里觉得特别痛快。发这种脾气，我既不惭愧也不悔恨。我对洋娃娃并没有爱，在我的那个寂静而又黑暗的世界里，根本就不会有温柔和同情。沙利文小姐把可怜的洋娃娃的碎布扫到炉子边，然后把我的帽子递给我，我知道又可以到外面暖和的阳光里去了。
我们沿着小路散步到井房，房顶上盛开的金银花芬芳扑鼻。沙利文老师把我的一只手放在喷水口下，一股清凉的水在我手上流过，他在我的另一只手上平写水字，起先写得很慢，第二遍就写得快一些。我静静地站着，注意他手指的动作。突然间我恍然大悟，有股神奇的感觉在我脑中激荡，我一下子理解了语言文字的奥秘了，知道了水这个字就是正在我手上流过的这种清凉而奇妙的东西。

水唤醒了我的灵魂，并给予我光明、希望、快乐和自由。井房的经历使我求知的欲望油然而生。啊，原来宇宙万物都各有名称，每个名称都能启发我新的思想。我开始以充满新奇的眼光看待每一样东西。回到屋里，碰到的东西似乎都有了生命。我想起了那个被我摔碎的洋娃娃，摸索着来到炉子跟前，捡起碎片，想把它们拼凑起来，但怎么也拼不好。想起刚才的所作所为，我悔恨莫及，两眼浸满了泪水，这是生平第一次。那一天，我学会了不少字，譬如父亲、母亲、妹妹、老师等。这些字使整个世界在我面前变得花团锦簇，美不胜收。记得那个美好的夜晚，我独自躺在床上，心中充满了喜悦，期盼着新的一天快些到来。啊，世界上还有比我更幸福的孩子吗？海伦·凯勒在书里写的坦白，摔碎洋娃娃的时候，他既不惭愧，也不悔恨。在那个寂静黑暗的世界里，他还不懂得什么叫温柔和同情。几个小时之后，他摸索着回到炉子边，捡起那些碎片，想把它们拼回去，生平第一次流下眼泪。请注意这个次序，不是先学会善良再学会文字，而是先学会文字才长出了善良。语言带给他的第一课不是知识，是悔恨，是意识到我做过一件事，他再也无法挽回。后来马克吐温送给沙利文老师一个称呼，奇迹工作者。所谓奇迹，不过是耐心的另外一个名字。学会了水，学会了杯子，学会了娃娃，这些都是摸得着的东西。可是人的语言里还有另外一类词，摸不着，闻不到，没有形状，没有温度。比如想，比如爱。一个靠触觉认识世界的孩子要怎么学会这些词呢？沙利文老师的办法依然出人意料，让我们接着往下读。现在我已经掌握了语言的钥匙，急于想加以运用。通常有听力的孩子可以轻而易举地学习语言，别人嘴里说出来的话，他们可以轻松愉快地了解与学习，并且模仿着说出口。但是耳聋的孩子却必须经历无数的痛苦煎熬，慢慢才能学会。但无论如何艰辛，结果总是无比美妙。我从每一件东西的名称慢慢学起，由七七爱爱的发音进展到可以在莎士比亚的十四行

诗中进行无限美妙的想象。起初，老师告诉我许多新鲜事，我很少发问。由于我知识有限，概念模糊，字词掌握得很少。随着我对外界的了解逐渐增加，词汇也多了，问题也就多了起来。我常常对一件事物一而再、再而三地探个究竟，想了解得更多些。有时从一个学习的新词，常常联想起以前发生的种种经历。记得有一天早晨，我第一次问起爱这个字的意思。当时认识的字还不是很多，我在花园里摘了几朵早开的紫罗兰送给沙利文老师，他很高兴地想吻我。可我那时除了母亲外，不愿意让别人吻我。那时候沙利文小姐用一只胳膊轻轻地搂着我，在我的手上拼写出了我爱海伦几个字。爱是什么？我问。沙利文老师把我搂得更紧了，用手指着我的心说，爱在这里。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心脏的跳动，但对老师的话和动作依然迷惑不解，因为当时除了能触摸到的东西外，我几乎什么都不懂。我闻了闻他手里的紫罗兰，一半用文字，一半用手势问道，爱就是花的香味吗？不是，沙利文老师说。我又想了想，太阳正温暖地照耀着我们。爱是不是太阳？我指着阳光射来的方向问，是太阳吗？当时在我看来，世界上没有比太阳更好的东西了，它的热力使万物茁壮生长。但沙利文小姐却连连摇头，我真是又困惑又失望，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老师不能告诉我什么是爱呢？一两天过后，我正用线把大小不同的珠子串起来，按两个大的、三个小的这样的次序，结果老是弄错。沙利文小姐在一旁耐心地为我纠正错误，弄到最后我发现我有一大段穿错了，于是我用心想着，到底应该怎样才能把这些珠子穿好。沙利文老师碰碰我的额头，使劲地拼写出了想这个字。这时我突然明白了，这个字原来指的是在脑子里正在进行的过程。这是我第一次领悟到抽象的概念。我静静地在那里坐了许久，不是在想珠子的排列方式，而是在脑海中用新的观念来寻求爱的解释。那天乌云密布，间或有阵阵的细雨，突然间太阳突破云层，发出耀眼的光芒。我又问老师，爱是不是太阳？爱有点像太阳没出来以前天空中的云彩，老师回答说。他似乎意识到我仍然是困惑的，于是又用更浅显但当时我依然无法理解的话解释说，你摸不到云彩，但你能感觉到雨水。你也知道，在经过一天酷热日晒之后，要是花和大地能得到雨水，会是多么高兴呀。爱也是摸不着的，但你却能感受到它带来的甜蜜。没有爱，你就不快活，也不想玩了。刹那间，我明白了其中的道理。我感觉到有无数无形的线条正穿梭在我和其他人的心灵中间。

这段对话值得多读几遍。小海伦的思路其实很严密，爱是花香吗？不是。爱是太阳吗？也不是。他把自己能感知到的最美好的东西

一样一样地摆出来，请老师鉴定。这是一个靠触觉、嗅觉和温度丈量世界的孩子，能为爱找到最贴切的候选。而沙利文老师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两次都没有给出标准答案。第一次，他指着心口说：“爱在这里。”第二次，他等，等到孩子自己也领悟了“想”这个字，等到雨后的太阳恰好钻出云层，他才说出那个著名的比喻：“爱像太阳出来以前的云彩，摸不着，但是你能感觉到雨水。”

好的教育不是把答案递过去，而是把问题留下来，等它自己发芽。沙利文老师本可以说一句爱就是别人对你好，一句话把孩子打发掉，但是他知道借来的答案养不活人，只有从孩子心里自己长出来的理解才真正属于这个孩子。这段文字还有一个不声不响的惊人之处，写下他的人终生没有见过云彩的形状，也没有见过太阳，也没有见过紫罗兰的颜色。他对太阳的全部认知来自于照在脸上的温度，可是读到乌云密布，见或有阵阵的细雨，突然间太阳突破云层这样的句子时，我们会忘记这一点。他不是在描写眼睛看到的世界，而是在翻译皮肤记住的世界，而且翻译的比许多看得见的人更准确，也更动人。好，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邀您翻开这本《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海伦·凯勒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读到，在警房开悟之后，海伦·凯勒的学习快得惊人。1887年4月底，他认识了上百个词，到5月中旬已经接近400个。1888年5月，他第一次来到波士顿的伯金斯盲人学校，在那里他第一次发现围着他又蹦又跳的小伙伴们竟然也都看不见，而他们个个快乐。1890年春天，他听说挪威有一个又盲又聋的女孩学会了说话，立刻闹着要学。霍勒斯学校的富勒小姐给他上了11堂课，让他把手放在老师的脸上，摸嘴唇和舌头的动作。第一堂课不到一个小时，他学会了6个字母的发音。不久，他连贯地说出了人生的第一句话：天气很温暖。1959年，剧作家威廉·吉布森把海伦·凯勒与沙利文老师的故事搬上百老汇，剧名就叫《奇迹工作者》，拿下1960年托尼奖的最佳戏剧。1962年改编成电影，扮演沙利文老师的安妮·班克罗夫特和扮演海伦的帕蒂·杜克双双捧回奥斯卡。警房里那一只流着水的手和那5个字母，从此成了戏剧和电影史上最著名的场景之一。

十九个月的光阴，八十七年的黑夜，一个看不见听不见的孩子，把手指放在别人的掌心，一个字一个字地摸回了整个世界。井房流出的水，掌心拼出的词，摔碎的洋娃娃和生平第一次流下的眼泪，这不是一个关于苦难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名字的故事。当万物有了名字，黑夜就开始退潮。欢迎走进本期品味书香，我们一同翻开《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回到那个改变一切的下午。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海伦·凯勒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读到了沙利文老师的到来，读到了警房里那五个字母连通世界的瞬间，会写字，会说话，接下来的事情顺理成章，海伦想写故事了。谁也没有想到他的第一篇小说会给他带来一场刻骨铭心的风波。接下来我们读一读这本书中不那么明亮的一章，一个11岁的孩子如何面对剽窃这两个字。那是我学会说话后写出来的第一个故事。夏天我们在山间别墅住的时间比往年都长，沙利文小姐常常给我描述不同时节的树叶是如何美丽，这使我想起了一个故事，那是别人念给我听的，我不知不觉地记住了。当时我以为自己是在创作故事，于是热切地想在忘记以前把它写出来。我思绪如泉涌，下笔千言，完全沉浸在写作的快乐之中。流畅的语言，生动的形象在笔尖跳跃着，一字字一句句都写在了盲人用的布莱叶纸板上。现在如果有什么文思毫不费劲儿地涌入我的脑海，那我敢断定它一定不是我头脑中的产物，而是从别人那里捡来的东西。但是那时候的我对这种观念界限很难分辨，就是现在我也常常分不清楚哪些是我自己头脑里的东西，哪些是别人写在书里的东西。我想这也许是由于我对事物的印象大多是通过别人的眼睛和耳朵得到的缘故吧。故事完成后，我念给沙利文老师听，现在我还记得自己是如何陶醉于那些精彩的段落，又是如何被那些念错还需要重念的字给困扰的。晚餐时我又念给全家人听，大家都惊讶不已，没想到我能写得这么好。也有人问我是不是从哪本书里看到的，这个问题使我感到很吃惊，因为我根本想不起有谁给我读过这篇小说。于是我大声而且理直气壮地回答说，不是，这是我自己创作的，我要把它献给安娜诺斯先生。随后我重新抄写了一遍，并且依照他们的建议将秋天的树叶改为双亡，寄给了安娜诺斯先生祝贺他的生日。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就是这样的一份生日礼物给自己带来了如此多的麻烦和残酷的折腾。安娜诺斯先生非常喜欢这篇小说，把它刊登在了伯金斯盲人学校校刊上，这使我得意的心情达到巅峰，但是很快的就跌到了痛苦与绝望的深渊。在我到波士顿没多久，有人就发现双亡与玛格丽特·康贝尔小姐的一篇名叫《双仙》的小说十分类似。这篇文章在我出世以前就已经写成，收在一本名叫《小鸟和他的朋友》的集子里。两个故事在思想内容和词句上都非常相像，因而有人说我读过康贝尔小姐的文章，我的小说是剽窃来的。一向对我殷切照顾的安娜诺斯先生听信了这位老师的话，认为我欺骗了他，对于我无辜的申辩充耳不闻。他认为或至少感觉沙利文小姐和我故意窃取别人的作品以博得他的称赞。紧接着我被带到一个由伯金斯盲人学校的老师和职工组成的法庭上去回答问题。他们把沙利文小姐给支开，在法庭上他们反复盘问我，使我感到是在迫使自己承认有人给我读过康贝尔的小说《双仙》。从他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中，我感觉到极大的不信任，
而且我也感到安娜诺斯先生正在以责备的眼光瞧着我。那种感受是无法用语言全部表达出来的。我的心砰砰乱跳，语无伦次地回答他们所提出的问题。虽然我知道这纯粹是一场可怕的误会，可是却无法减轻自己内心的痛苦。最后盘问结束让我离开时，我觉得头昏目眩，根本没有心思去留意莎莉文小姐的安慰和朋友们的鼓励。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嚎啕大哭，恐怕很少有孩子哭得像我那么伤心。我感到浑身发冷，心想也许活不到明天早上了。这么一想，倒使我觉得安心了。现在想起来，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年龄较大的时候，一定会使我精神崩溃的。幸好在这段悲苦的日子里，遗忘的天使赶走了我大部分哀伤和忧虑。

这件事后来被称为双亡事件，真相在沙利文小姐和贝尔博士的调查下才浮出水面。1888年夏天，一位霍布金夫人曾在度假时念书给海伦解闷，其中就有康贝尔小姐的双仙。故事的内容她早就忘了，可是那些字句沉在记忆深处，三年后自己浮了上来，被她当作亲生的孩子捧给了世界。这样的错位，每个写东西的人都不陌生，他们以为自己在创造，其实常常是在复述。只是普通人为这种错位付出的顶多是一点脸红，而这个11岁的盲聋孩子付出的是一场审判和一位曾经把他抱在膝头的挚友。这段文字最刺痛的不是盘问本身，而是盘问的方式。他们支开了沙利文小姐，这是海伦·凯勒和世界之间唯一的桥。桥被抽走了，把他一个人留在语言的对岸，独自面对一群不信任他的大人。他后来写道，那天晚上他想，也许活不到明天早上了。双亡事件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样是后遗症。随后很多年，他连写信都要把每个句子反复的核对，总疑心那不是自己的思想。一个靠别人的眼睛和耳朵吸收世界的人，从此分不清哪些念头真正属于自己。这道裂缝，他用了很长很长的岁月去缝合。另一样是一封信，被剽窃的康贝尔小姐亲自写信鼓励他，将来总有一天你会写出自己的巨著，使许多人从中得到鼓舞和帮助。一群大人忙着审判一个孩子的时候，那个最有理由生气的苦主

却弯下腰把孩子扶了起来。双亡事件之后，海伦·凯勒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但他没有放下笔。12岁那年，在沙利文老师的鼓励下，他写下了《我的生活介绍》。此后，他进入剑桥女子学校读书，又迈进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课堂上，全靠沙利文老师把教授的讲课拼写在他的手心。1904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取得大学学位的盲聋人。大学期间，他把自己的经历写成《我的生活》，在妇女家庭杂志上连载，随后结集成书，轰动一时，后来被译成50多种文字。当时有评论者把他和吉卜林的《吉姆》并列为那一年文学上最重要的两项贡献。毕业以后，海伦把几乎全部的精力交给了盲人事业，调查盲人的生计，推动职业培训，为美国盲人基金会奔走，到世界各地演讲。1936年10月，陪伴他50年的沙利文老师去世。海伦·凯勒写道：“我生命中所有美好的东西都属于他，我的才能、抱负和欢乐，无不由他的爱所点化而成。”好，接下来我们来读到这段文字，写于1933年。那一年，52岁的海伦·凯勒写下了一篇散文，假想自己可以获得3天视力，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这篇文章就是《假如给我3天光明》。我们今天分享的这本书就是因它而得名。

第一天将会是忙碌的一天，我将把我所有亲爱的朋友都叫来，长久地望着他们的脸，把他们内在美的外部迹象铭刻在我的心中。我也将会把目光停留在一个婴儿的脸上，以便能够捕捉到在生活冲突所致的个人意识尚未建立之前的那种渴望的天真无邪的美。我还将看看我的小狗们忠实信赖的眼睛，庄重宁静的小斯格蒂、达吉，还有健壮而又懂事的大德恩以及黑尔格，他们的热情、幼稚而顽皮的友谊使我获得了很大的安慰。在忙碌的第一天，我还将观察一下我房间里简单的小东西。我要看看我脚下的小地毯的温暖颜色，墙壁上的画，将房子变成一个家的那些亲切的小玩意儿。我的目光将会崇敬地落在我读过的盲文书籍上，然而那些能看的人们所读的印刷字体的书籍会使我更加感兴趣。在我一生漫长的黑夜里，我读过的和人们读给我听的那些书已经成为了一座辉煌的巨大灯塔，为我指示出了人生及心灵的最深的航道。在能看见的第一天下午，我将到森林里进行一次远足，让我的眼睛陶醉在自然界的美丽之中，在几个小时内拼命吸取那经常展现在正常视力人面前的光辉灿烂的广阔奇观。自森林郊游返回的途中，我要走在农庄附近的小路上，以便看看在田野耕作的马。也许我只能看到一台拖拉机，看看紧靠着土地过活的悠然自得的人们，我将为光艳动人的落日奇景而祈祷。当黄昏降临，我将由于凭借人为的光明看见外物而感到喜悦。当大自然宣告黑暗到来时，人类天才地创造了灯光来延伸他的视力。在第一个有视觉的夜晚，我将睡不着，心里充满对于这一天的回忆。到了午夜，我摆脱盲人苦境的短暂时刻就要结束了，永久的黑夜将再次向我迫近。在那短短的三天，我自然不能看到我想要看到的一切。只有在黑暗再次向我袭来之时，我才感到我丢下了多少东西没有看见。然而我的内心充满了甜蜜的回忆，使我很少有时间来懊悔。此后我摸到的每一件物品，我的记忆都将鲜明地反映出那件物品是个什么样子。我的这一番如何度过重见光明的三天的简述，也许与你假设知道自己即将失明而为自己所做的安排不相一致。可是我相信，假如你真的面临这种厄运，你的目光将会尽量投向以前从未曾见过的事物，并将它们储存在记忆中，为今后漫长的黑夜所用。你将比以往更好的利用自己的眼睛，你所看到的每一件东西对你都是那么珍贵。你的目光将饱览那出现在你视线之内的每一件物品，然后你将真正看到一个美的世界在你面前展开。失明的我可以给那些看得见的人们一个提示，对那些能够充分利用天赋视觉的人们一个忠告：善用你的眼睛吧，犹如明天你将遭到失明的灾难。同样的方法也可以应用于其他的感官，聆听乐曲的妙音，鸟儿的歌唱，管弦乐队的雄浑而铿锵有力的曲调吧。
犹如明天你将遭到耳聋的厄运。抚摸每一件你想要抚摸的物品吧，犹如明天你的触觉将会衰退。嗅闻所有鲜花的芳香，品尝每一口佳肴吧，犹如明天你将再不能嗅闻品尝。充分利用每一个感官，通过自然给予你的几种接触手段，为世界向你显示的所有愉快而美好的细节而自豪吧。不过，在所有感官中，我相信视觉一定是最令人赏心悦目的。

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这篇文章。文章最锋利的地方在结尾，海伦·凯勒把那个假想轻轻地推到了读者面前。假如你知道自己明天就要失明，今天会怎么样使用眼睛？他说，善用你的眼睛吧，犹如明天你将遭到失明的灾难。聆听乐曲吧，犹如明天你将遭到耳聋的厄运。三天过完，黑夜回来，他说他不懊悔，因为此后每摸到一件物品，记忆都会浮现出它的样子。这句话是整篇文章的题眼，看见的意义最终不是为了眼睛，而是为了记忆，为了在心里攒下足够多的光，好在黑暗里慢慢用。读完这本《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有一个问题挥之不去，一个只拥有过19个月光明的人，凭什么将我们这些看得见的人看世界？海伦·凯勒自己给过答案，他说，黑暗会使他更加珍惜视觉，哑默会教导他更喜慕声音。他88年的人生就是这句话的注脚。世界从他手里收走了两样东西，他既不哭喊也不讨要，而是伸出手，从别人的掌心里一个字一个字地把世界摸了回来。这本书最打动人的也不是一个残疾者取得了多少成就，大学毕业14部著作，30多个国家的演讲之旅，总统自由勋章，而是他对命运的方式。他不觉得自己有资格抱怨，因为手里还握着太多东西，嗅觉、触觉、记忆，老师的手心，朋友的脸。他把自己拥有的清点了一遍，发现数目可观。愿我们都学会他的清点法，不必等了三天，就从今天开始，认真地看一眼身边的人，完整地听一段声音，记住此刻房间里的光。这些东西平常的让人忽略，直到有一天，它们成为了记忆里最贵重的存货。好，感谢收听本期的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愿我们善用此刻拥有的感官与光阴，把平常的日子过成值得收藏的日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时间22:00。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9: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8: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9: 邂逅不朽经典。
10: 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时光漫游机，我是张杰，
11: 我是乌丹。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0: 今天是2026年9月13日，对于很多体育迷，尤其是排球迷来说呀，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1986年9月13日，也就是整整40年前的今天，在捷克斯洛伐克第10届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的决赛上，中国女排3-1赢了古。

0: 主教练张荣芳上任才五个月，而且还怀有身孕。
1: 没错，原来的老教练因为身体原因请辞，当时离世锦赛开赛只剩下五个月的时间，队伍交到了张荣芳的手里，而当时给他当助理教练的是刚刚退役一年多的郎平。就这么一个临时搭起来的教练组，带队打了八场，只丢了一局，愣是把第五个冠军给拿回来了。
0: 一个怀着孩子的主教练，一个刚脱下队服的助理教练，这样听下来，女排精神这四个字并不是喊出来的，而是一场球一场球拼出来的。今天的时光漫游机，我们就来聊聊这件事儿。
1: 稍后的光影往事，我们就一起来回顾，声音都跟女排有关。说起来啊，咱们中国人第一次把女排拍成电影，是在连一个世界冠军都没拿过的时候。之后的文艺人物志呢，我们也说一个跟女排隔着一层又贴得特别近的人，在电影夺冠里演郎平的巩俐。
0: 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很想和大家聊一聊，您有没有看过我们刚才提到的40年前的那场球赛？如果看过，那您还记得是在哪儿看的吗？和谁一起看的吗？欢迎您到央视频和云听客户端的时光漫游机专区留言，把当时的那个场景告诉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光影往事。
2: 胶片转动，那是时间在光影里留下的刻度。
3: 每一帧画面都是一段被定格的岁月，每一句台词都藏着不被遗忘的深情。
2: 时光漫游机，光影往事，
3: 重温经典，致敬不老时光，
2: 致敬不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时光漫游机，光影往事，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40年前的今天，中国女排夺得了5连冠，下面我们就一起在光影中回望那些拼搏的日子。我们先要从一部1981年的电影说起，《沙鸥》，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出品，张暖心导演，常珊珊主演。
2: 这是中国最早拍女排的一部故事片，拍摄的时候中国女排一个世界冠军还没有得到呢。电影的沙鸥当中啊，沙鸥是一位主攻手，但是呢曾经受过很重的腰伤，医生劝她别打了，她自己不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段就是姑娘们看完别的项目夺冠的转播之后产生的一些反应。
3: 经过4个回合的艰苦奋战，中国团以3-1战胜了对手，
4: 赢得了世界冠军的称号，这一胜利使日本失去了连续5届占据这个项目世界冠军的优势。哎，我们什么时候能这样？你别狂了，狂？谁不想当元帅？谁就不是好士兵？这话谁说的？拿破仑！我的天，这是个人英雄主义。当运动员就是为了打赢吗？
3: 谁不想当冠军？谁就不是好运动员？
5: 我广阔的平原地区，
6: 我可不敢这么想。
7: 已经是春暖花开的季节，
6: 你要是不敢想，
5: 而登山英雄，
7: 趁早别打球，没出息。
6: 正在冰天雪地间，
5: 对了，比你有出息。
6: 前列训练你还哭鼻子呢，你的，你的，
5: 每一步都要付出全身的力量，每一步都存在的困难，
7: 像个大狗熊。
6: 但是只要你想到有着伟大的党的领导，就得快点。全国6亿5000万人民就是他，他们就立刻浑身是胆，全身是劲。面对着光滑的悬崖，困难就是考验，坚持就是胜利。是他，真的是他，是登山运动健将，健将，真了不起，我也要当健将。
8: 4个人一个节组，每个节组是一个战斗的集体，4个人的身体，4个人的身体。
9: 沙鸥，这球别打了，为你自己想想，万一真的要瘫了呢？只要我们拿下冠军，我什么都不怕，这值得吗？我们把一辈子都耗在球场上了，值得吗？
10: 丽丽，你今天太累了吧？

0: 我真想休息了。电影中的那句我们什么时候能这样，是1981年问出的，当时没有答案。而巧合的是，这部电影拍完的那年11月，中国女排在日本打世界杯第一次拿了世界冠军，于是电影里的这个问句现实用了几个月就回答了。
1: 烧这部作品当年不只是展现了排球，导演张暖心呢是拿它做电影语言的实验，用了大量计时的拍法。 1982年的第二届金鸡奖， 这部影片拿了评委会特别奖。
0: 到了1984年的8月7号， 美国洛杉矶， 中国女排3-0赢了美国队， 拿到了奥运会冠军。这一天留在很多人的记忆里，并不是比分，而是一个下午， 一院子的人挤在一台电视机前看的那个下午。 2019年的电影 我和我的祖国就专门拍摄了这个下午。这部电影呢是7位导演拍7段，讲7个历史瞬间。
1: 1984年女排的这一段叫夺冠， 由徐峥导演，拍的是上海的弄堂。整段戏里啊，没一个球员，全是看球的人。有一个叫东东的男孩，为了让整条弄堂看上转播，
2: 一个人在屋顶上扶着天线。可是这一天恰好也是他跟小伙伴小美分别的日子。咱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段呢，是很多年以后他和小美重逢的时刻。东东，妈妈回来了，妈妈，东东，妈妈回来了。哎呦，怎么了？怎么哭了呢？啊？
3: 为什么？我想电视机太烂了。什么？你爸在里边，我哪里都很。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坏了，爸爸在修，娘子汉，不许哭。
4: 相信很多观众朋友都注意到了，这次里约奥运会的赛场上，我们的陈东东教练在指导中国男子乒乓球队的时候，手里经常拿着这么一个拍子，真的没有想到，在这个拍子背后还有这么美丽的故事。那我想请问您，后来您跟这位小美见过面吗？
5: 啊，没有了，30多年没有见过。
4: 那如果我告诉你，我们节目组把小美请到现场来了，你惊不惊喜，意不意外？不会吧。来。
6: 让我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著名的海归物理学家赵琦美女士。我们特别想知道，陈教练在此时此刻有什么话想对小美说吗？
5: 女排3连冠，我太激动了。
4: 哎呦，东东啊，小美啊，又要看女排夺冠了。
7: 现在前方收到一则快讯，大家跟我一起看大屏幕。在1分钟前刚刚结束的里约热内卢奥运会女子排球决赛中，由郎平挂帅的中国女排以3-1逆转战胜塞尔维亚队，夺得金牌。这是中国女排继1984年洛杉矶、2004年雅典之后第三次获得奥运会女排的冠军。
0: 一个8岁的孩子为了举着天线错过了和小伙伴的告别，而且啊，这段戏是把电视新闻当成道具用。先是1984年的夺冠实况，最后啊接的是2016年里约的那条快讯，郎平带队3-1逆转塞尔维亚，中国女排第三次获得奥运冠军。这一头一尾隔了32年，
1: 这就是1984年那场球给我们普通人带来的震撼。 它不在计分牌上，在一根天线、一台电视机、一条弄堂里。接下来啊，咱们来听首歌。这首歌本来呢是给中国女足写的，但是铿锵玫瑰这四个字后来慢慢的不只属于足球了，它慢慢的成了中国女子体育的一个经典的代名词。我们来听听由田震演唱的《风雨彩虹铿锵玫瑰》。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例

0: 里是时光漫游机，我们继续在光影中感受排球带给我们的激情。说完了30年前、40年前，我们再来说说几年前。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段声音是东京奥运会之前拍摄的一部纪录片，记录的是那支队伍备战的日子，名字叫巅峰之上。
1: 那个时候郎平已经58岁，2017年啊，他做过2次髋关节的手术，在场上站不了太久的时间。他说自己每一天都在康复。而女排的队伍那边呢，也正在换人，惠若琪、徐云丽、魏秋月三位老将里约之后退役了，新名单里既有老队员，也有一批刚冒头的年轻人。
2: 是明显的短板，希望能够在奥运会上大展身手，
3: 真正的在队里边能够顶起来一个角，想去冲击自己的梦想。
4: 从小就奥运会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梦想，希望真的到时候这个机会来了，自己能做好准备。
3: 国家需要我的情况下，我还是挺希望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5: 上午9点，中国女排的姑娘们正在准备一周后进行的女排国家联赛。2017年做了2次髋关节大手术的主教练郎平，经过1年多的康复，在这场比赛前正式回归。东京奥运周期是他执教中国女排的2个奥运周期。58岁的年纪，每天都要克服身体的不适来指导训练。
6: 觉得挺困难的，因为特别是站在球场上很难受，不能站那么久，所以一直在努力的适应，也在康复，每天都在康复。到了北仑以后，就是球队全到齐了以后，基本上开始正规的跟以前似的，每一天都全跟，虽然有一点困难，但是还在努力的适应吧。
5: 队伍在北仑集结后公布了30人的集训大名单，这份名单中没有了主攻手惠若琪、副攻手徐云丽和二传手魏秋月，三位优秀的老队员选择在里约奥运会后退役。名单中朱婷、闫妮、丁霞等老队员悉数在列，上个赛季以李盈莹为代表的表现出色的年轻球员也入选在名单中。在北仑，中国女排在新老交替中开始了新的奥运征程。
6: 我们这一次的新老交替在我感觉上弱了一点，有一批大队员，不叫老队员，大队员也是不是很成熟。丁霞、袁心玥、张常宁都是在成长过程当中，他并不是老队员。主攻线上肯定是朱婷的，特别是从进攻，包括他的全面性，包括他现在的比赛经验来讲，应该是一个核心。
7: 从现在来说的话，如果你积极主动的话，然后小队员也都看着，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向大队员来历届他们啊，学习他们去做他们当时做的事情，然后带动这批小队员。
6: 另外我们希望我们的二传像丁霞可以挑起这个担子，场上这个组织的核心。
3: 我觉得自己在训练这方面只能是努力努力更努力，然后做好每一天，然后也希望能够不辜负教练的期待吧。
0: 听过了这个片段，我们能够意识到纪录片和电影的不同。电影里的话是编剧提前写好的，而纪录片里的这些话是直接说出来的。努力努力更努力，做好每一天，话说的并不漂亮，但实际就是这么回事。
1: 是啊，
0: 光影往事，下面我们继续分享和感受。2020年的电影《夺冠》由陈可辛导演，故事从1981年一直讲到了2016年。
1: 在预告片里呢，有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镜头，训练馆的墙上，年轻的郎平量出了美国队主攻手海曼的摸高是3米32，他在墙上也画了一道线，说呀，总有一天我要超过他。40年前那代人的目标就是墙上的那么一道线。
8: 中国女排是根据我们最新获得的消息，美国主教练赛林格已经将计算机技术运用到美国女排的训练和比赛当中。未来体育靠的不是人，是科技。
9: 从国旗最下边到地面的距离是3米32，那是海曼的摸高。总有一天我会超过他们的。

0: 要改变中国女排的现状，不能只靠哪一个人。郎平从来不装，我都是玩真格的。30个如果不够，就选50个。
1: 我不管，别的还需不需要中国女排？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预告片里说话的就是郎平，在电影中扮演郎平的是著名演员巩俐。电影夺冠中除了巩俐、黄渤这几位，剩下的女排队员基本上是当时的现役球员本人上阵的，朱婷、惠若琪、张常宁都在里面饰演了角色。年轻时的郎平是由郎平的女儿白浪饰演，

0: 有场戏是罚单兵防守，导演说你得哭出来，他说了一句我妈妈不会在训练馆里哭的。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时光漫游机，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是许美静的阳光总在风雨后。这首歌啊后来成了中国女排的队歌，郎平带着姑娘们唱过，电影夺冠的推广曲也是她。 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郎平离任那场球打完，场馆里放的也是他。
1: 那么稍后的文艺人物志，我们将一起走进演员巩俐的演艺生涯，一会儿再见。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

0: 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6: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0: 典有声，岁月无痕，
1: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1: 邂逅不朽经典。
0: 在时光的长河里，有些背影站成了灯塔。
2: 不膜拜传奇，只读懂灵魂，去触摸作品背后的温度，去看见选择背后的风骨。
0: 时光漫游机，文艺人物志，文艺人物志。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时光漫游记，再次问候大家，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文艺人物志，今天的主角是演员巩俐。
0: 我们先来说一个时间上的巧合，1986年9月，中国女排拿下第五个冠军的时候，巩俐正在中央戏剧学院读书，一部电影还都没拍过。第二年呢，张艺谋找到了她，拍了《红高粱》。1988年2月，红高粱在西柏林国际电影节拿了金熊奖，那是中国电影也是亚洲电影第一次在这个电影节上拿大奖。
1: 电影夺冠的导演陈可辛曾经说过，他为什么非要请巩俐来饰演郎平。他说，这两个人在各自的行业里位置差不多，都是80年代走出国门跟世界打了照面的中国女性。接下来我们先听一听巩俐在电影《红高粱》里的演技爆发力。
2: 杜国儿，跪下，这是你罗汉大叔酿的18里红，磕头喝酒，是男人，把这酒喝了，天亮把日本人汽车打了，给罗汉大哥报仇。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短短的片段呀，来自于电影《红高粱》，这是巩俐20出头演的戏。在这部戏之后呢，中国观众和外国影展同时记住了他这张脸，之后他的演艺之路走得更远。1992年的秋菊打官司，他在威尼斯拿了最佳女演员，再往后他坐到了评委席上，2000年柏林电影节评委会主席，2002年威尼斯电影节评委会主席，从被人打分的人变成了给人打分的人。
1: 后来巩俐也说过，她是学院派出身，规规矩矩学的表演，所以啊，遇上不一样的路子会发懵。比如说1993年她拍了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也就是周星驰主演，她饰演秋香，郑佩佩饰演华夫人的那部经典电影。这部戏的路数就是她说的两码事，于是啊，她就没有跟上。
3: 我其实那时候我不懂，我不太明白，我就觉得啊，这个怎么是这样子的，这个就他的那个很多的那个他的喜剧的那个笑料哈，是那样的。其实我还没拍完的时候，我已经反应过来了。其实我特别喜欢那个他的那个周星驰式的那种喜剧方式。
4: 啊，真的吗？
3: 嗯，第一，他的特殊之处是没有人可以仿造，
4: 嗯，
3: 这是他的一个特色。完了，还有就是我们参与的演员，所有演员都是疯疯的那种。其实这个特别有意思，这种表演方式。因为我那时候是在学校没有学，还没有学到这种学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很正规的表演方式。当时是觉得就是拍戏的时候就乐得不行了，
4: 嗯，
3: 但是我有时候参与不进去，我就觉得哎怎么会这样，突然
4: 不太明白，
3: 对，这个，就是突然这个一转脸就变得我不太明白，
4: 嗯，
3: 说着说就拍上就成了广告性质了，
4: 哦，
3: 就是特别好。其实我们在现在在每个星期都有这个电影在这个电视台都在放
4: 啊，每个星期都有，
3: 几乎每个星期很多台嘛，它台很多，都在放着《唐伯虎点秋香》，就是很多人几乎小孩都看过，都乐得不得了，就喜欢，因为他是循环播，因为看的人很多，所以他们一直在循环播，一直在播，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我很后悔，我就没有好好的去参与进去，就觉得我不会演，怎么这样子呢？其实如果参与进去的话会很好玩，我觉得那个郑佩佩哇，他就演得特别好，就他参与得特别好，就是那个疯疯的，
4: 他明白
3: 他可能在香港待了很长时间，反正他也明白这种表演的方式，他就演得特别好。我是学院派的，完了进来以后就不习惯，我说咦，怎么就是什么动头啊什么那种的，就是哎呦我不愿意。后来我还问过张艺谋导演，就是拍完之后我说拍的过程中那时候还在准备别的戏嘛，
4: 嗯，
3: 我打电话问我张艺谋导演，我说这个表演方式好像跟我那个学员还不太一样，他说没关系，他说你没有学，还没有学到这一块，可能你还不太知道，但是你就跟着他们走会很有意思的，你不要不接受，
4: 嗯
3: 嗯，当时真的给我讲过，那时候快拍完了，来不及了。
4: 哎呀，唔系喎，但系都几好笑喎，出嚟。
3: 啊，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演员都是我们就是咱们就是周星驰这个流派的这个演员，演的也非常好。我现在也是看百看不厌，我也很喜欢看完就乐，
4: 看完
3: 什么弄鸡翅，弄那画儿画完就是一个鸡翅膀出来了。完了，我前两天还在唱那个，唱他们那个歌。
0: 巩俐的表演风格一直都非常的多元化，这也源自于她自身对于表演的探索欲望。2000年她演了电影《漂亮妈妈》，是由孙周导演的，她演的孙丽英是北京的一位单亲妈妈，一个人带着先天失聪的儿子郑大，教他说话，想办法让他上学。这部戏啊，让她拿了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奖，而且还拿了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女演员。
1: 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电影《漂亮妈妈》当中的一个片段。一通电话，孙丽英求方老师收儿子学画画，演技的自然就像我们身边的一位普通母亲。
5: 喂，
6: 孙丽英啊，我是方思敏，方老师。
5: 哎呦，方老师，你好，你好，
6: 你好，我跟你说啊，正在上学那个事啊，我跟教授说了，他的意思呢，还是要先把话说清楚，知道吧？
5: 说清楚。
6: 所以我觉得呢，你就这么先教着。寒假一过再去考，应该问题不大的。
5: 还是有希望的是吧？
6: 当然有希望
5: 啊。哎呦，谢谢你啊，方老师。
6: 还有呢，
7: 你有空啊，就多带郑大上我这儿来，我教他学习画画，也算是咱们互助吧。
5: 啊，方老师，那你答应做郑大的老师了？
6: 对对对，我教他画画。
5: 哎呦，谢谢你，方老师。哎呀，谢谢你啊，方老师，真是。哎呦，我这人吧，也真的不会教他什么。他爸爸活着的时候，每个星期还教他点东西什么的。我
6: 孙林
5: 啊。啊？
7: 你刚才说，郑大他爸爸怎么着了？
5: 他爸爸前两天出车祸了。人不在了，现在
6: 是吗？
5: 没事儿啊。我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你看又不能给郑大一个正常人的耳朵，又不能给他一个爸爸，不知道怎么办。
6: 那个，你千万别那个
5: 啊，
6: 你千万想开点啊。
5: 没事。
6: 那个孩子知道这事儿了吗？
5: 不知道，不知道，没跟他说。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说。
2: 郑大的爸爸就是这样，那没离婚的时候吧，就跟他说过，让他小心一点开车。
5: 他就是不听，他一点责任心都没有。你看现在不在了，郑大连个爸爸都没有了。哎呦，方老师，哎呦，对不起，说些乱七八糟的。哎呦，对不起啊，耽误你时间了。
6: 没关系，没关系。
5: 啊，方老师，你现在是郑大的老师了，就是我们的恩人了。我先替郑大谢谢你啊。哎，谢谢你啊，我不耽误你时间，你去忙吧。谢谢你啊，谢谢啊，谢谢啊，再见啊。
0: 一通电话，前半节还在客气，还在道谢，可是后半节啊，人这个情绪就塌了。巩俐在表演当中没有哭腔，就是絮絮叨叨的说，最后还反过来跟人家道歉，说耽误您时间了。她用几分钟的时间把主角窘迫的处境表现的是淋漓尽致。
1: 从电影《红高粱》里那个能镇住一屋子人的九儿，到电话中那个处处小心的母亲，中间隔了13年，同一位演员，这个演技跨度是怎么来的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巩俐早年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谈对于演员这个职业的感受。
8: 有很多观众跟影迷呢给我来信，就想问一问我们作为演员，生活是怎么样的，是不是很好玩啊，是不是每天都是一边玩一边工作啊。那我也给很多的观众回了信，我就告诉他们，其实做演员是很辛苦的，真是酸甜苦辣都有吧。当我们成功的时候有一种喜悦，观众喜欢我们电影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非常非常高兴，是一种安慰。但是在这种喜悦之后呢，也觉得失去很多，因为我们拍戏的时候是生活非常不规律，真的是每一个人可能都有胃病。我们没有星期天，我们在拍戏的时候可能一拍戏拍4个月或5个月。我们作为演员来说，我们不能生病，我们生病了以后也要继续拍，因为时间很紧，不可能为我们一个演员生病了今天就不工作了，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些呢可能有些观众都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我喜欢这项工作，我就不觉得这是很辛苦，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快乐。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生活。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时光漫游记，再次问候大家，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今天的主角是演员巩俐，
0: 他说了我们不能生病，生病了以后也得继续拍，这话说的平平常常，可是听着还是挺心酸，尤其是在巩俐初涉影坛的那个年代啊，演员的生态跟现在相比还是有着挺大差别的。巩俐说完了辛苦，紧接着一句我喜欢，所以不觉得辛苦。
1: 那么巩俐是怎么让自己一直有角色演呢？巩俐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她说跟片场没关系，跟菜市场有关，跟时间有关。
2: 还有就是我平常的时候我把工作跟生活分得比较开，平常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演员需要有真正的生活。我会去买菜，我也会做饭，我会去自己挑东西，我知道哪个东西是好的，我知道哪个东西快烂了不行不能要，就是我都知道。我做饭的时候我也知道去把握这个火候，怎么把握这个盐啊、咸啊、淡啊，就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生活的点点滴滴，它帮助了我创作人物，它帮助了我人物的真实性，所以我没有压力。我平常生活中我不需要多么的财富多少东西，生活上我觉得差不多就可以了。我们也不需要每天吃的山珍海味的，我吃海鲜也不行所以吃的都是面食啊，有点面食，有一些蔬菜吃的多一些，生活的时候就放松，就是真正的去生活。
3: 但你知道这很难得，因为
2: 我可能有点，我自己是北方人，有点大大咧咧的，工作的时候我就很认真，比如说谈剧本啊，那我会很集中精力去好好的准备，比如说我上台演讲的时候，我有一些必须要说的词我一定要背过，必须要说的名字我一定要背过，那时候我就使劲背使劲把它做到最好，可能我上台那一瞬间不如我在下面做得好，但是我也觉得我已经努力了，可能这就是我努力完之后的结果，那个不要紧，那个我们下次再来。但是我觉得平常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没有用，你就去做就好了。你那个想的功夫你还不如去做。
3: 对，用具体的事儿
2: 去对抗这些焦虑。
3: 但我觉得真的很难得，你知道一般人就会说高处不胜寒，但你能够做到这么高的位置，能够有一个很真实的生活，
2: 因为我
3: 需要智慧的。
2: 因为我自己不知道我有什么高度，我真的不知道。
3: 哎，这是最好的状态。
2: 我就是一个热爱我自己的事业的演员，我觉得单纯一点，演员要单纯。你每天都在这个大众的观众的面前晃悠的时候，可能在塑造人物的时候你已经失去了你自己了。大家对你也不感兴趣了，每个角色都觉得是你这个人，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我不喜欢的事情。我也不喜欢教，我有点社恐。
0: 所以说呀，演员的功课不在表演课上，有可能是在厨房里。主持人夸他站得高，巩俐说了我不知道我有什么高度，我真的不知道。这让我们想起了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过，40年前的郎平在墙上画了一道线，量的是别人的高度，就为了超过他。可到了巩俐这儿啊，反过来了，他不去量这个高度。
1: 恰恰是这样一个不衡量自己高度的人，成了郎平教练的扮演者。2020年拍摄夺冠的时候，有一场戏是郎平在大赛前跟姑娘们说话，3-4分钟一镜到底。下面我们来听听导演陈可辛是如何评价这段演技的。
4: 因为我们的内心还不够强大，等有一天我们内心强大了，我们就不会把赢作为比赛的唯一的价值。
5: 那个镜头是3-4分钟吧，结果那天真的很奇妙，就巩俐就是一条就全讲得满满的，我是从来没有拍一条过的。
4: 其实我就是放不下，我放不下你们，放不下排球，我有责任帮助你们好好的享受体育的本身，开心的去打球。姑娘们，明天要比赛了，过去的包袱由我们这代人来背，你们应该打成你们自己的排球。
5: 完全把整个戏的主题在这条里面都包含了，整个戏主题这最重要，所有台词都在这条。
4: 放心的去打，放开的打，欢喜去打。我和你们在一起。
6: 看，奥迪。
4: 好。
5: 就问大家你们觉得呢，大家说没问题啊，我说不行，再看一遍，再看一遍，真的是完美。然后我就抱着他，就大家很兴奋，那个是很少有的那种经历。OK， 好，收工。
3: 谢谢。
5: 那我以后会记住我拍过一次这一条过的镜头。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文艺人物志，今天我们走进演员巩俐，继续来听他的分享。下面这一段啊，他说的是自己怎么长大的，还有他对演员这一行的想法。他还提到了演一个角色的时候呢，总觉得有个人一直在旁边看着他，他也不知道那人是活着还是走了很久了。反正那个人对他说呀，你把我的故事讲给观众。
2: 我就是在一个大学的校园里面成长的，我爸爸妈妈都是老师，我们家就是对我非常非常的放松，他们很就说你喜欢干什么很重要，就是你不要做你不喜欢做的事儿。当时就我说我要考表演，当时我们家没有反对，后来考上之后我们家说哎，还真考上了。一个好的演员在电影里面是很重要的，就是能够再创作的演员是很重要的，用他的表演，用他的眼神，用他的形体动作来把他所有东西展示出来。我觉得我在扮演这个角色的过程中，我在成为他的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一直在有这个人在围绕着我。我不知道他是现在还仍然活着，还是他是已经走了很久很久了。我觉得他会一直在看着我说，你把我的故事讲给观众，我有一段这样的一个故事。我是觉得每次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是觉得这个人也会来看这个电影。戛纳的时候穿着旗袍吧，应该是就穿中国的衣服，也觉得很自豪。那时候中国刚刚也是开放，中国面孔不多，完了我也觉得我们的电影很好，所以很自信，没有什么特别的囧啊或者不好意思什么的都没有。我觉得自信很重要。我觉得女人其实都挺性感的，只是她可能有的时候自己不知道而已。可能有的女人觉得我有点胖，或者我要减肥，我要减得跟个树枝那么干瘪，我觉得那个是不对的。我说每个女人都是，其实都是她有她性感的一面，可能是不一样的。作为一个演员，这是我的一生的爱，不可缺少的。女性的创造力是她应该找到自己的就是位置，而且找到自己最能够完成的自己的一个目标。我们如果找准了一个目标的话，我们就按照这条路走下去，就是说我要好好做一个好演员，把我的演员做好了，就是我一生的一个愿望。
6: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7: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6: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时光漫游机》。40年前的今天，一位怀着孕的主教练，一个刚退役的助理

0: 教练带着一群姑娘在捷克斯洛伐克把第五个冠军拿了回来。今天啊，我们就是从这个点生发走到了一位饰演他们主教练的人身上。在今天的节目中啊，高度这个词出现了两回，一回呢是墙上的那道3米3.2的线，有人冲他练了好多年。
1: 还有一回是巩俐的那句"我不知道我有什么高度"，年轻的时候需要有那么一道线，你才能知道劲儿要往哪使。后来那道线似乎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曾经那些练习过的日子。所以今天啊，要是您也想给自己画一道线，先别着急画得太高啊，画一道先够得着的。明天先够一够，40年前的那些姑娘也是一场一场打过来的。
0: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张杰，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漫游经典，照亮生活，再见了，
0: 拜拜。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23:00。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好啦，
1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2: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2: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2: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19: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1: 第41集，
20: 涂百耀和白静的对话被叶风琴听见了。在戚艳荣的办公室里，叶风琴阴阳怪气，这让涂百耀一下子发了火，他拍了桌子，震得茶杯都飞了起来。这一下把叶风琴和戚艳荣吓坏了。涂百耀自打加入中途岛大半年以来，从没发过这么大的火。
21: 你有完没完啊？就算我跟他睡觉关你屁事啊？
20: 现在是讨论如何治疗这个怪病，你却诚心捣乱，欺负我脾气好是不是？要不你去治，费用全归你。
1: 叶风琴哇的一声哭了起来，戚艳荣赶紧起

0: 跟我这么长时间了，还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呢？哎，就算我好色如命，我也不可能在咱们这儿去弄这种事儿吧？白静有病，我也有病啊。哎，你真的以为我会跟一个疯子做那种事儿啊？你太轻看我老涂了吧？
1: 叶风琴赶紧收泪，涂总您别生气，是我不好。可是我在外头听到他说那些，我真的受不了。这世界上怎么可能有这种人呢？简直了！齐艳荣见他们两个人都消气了，风琴啊，这世间什么稀奇古怪的事都有啊。如果是站在白静的立场，这种事儿啊就见怪不怪了。他已经没有羞耻之心了，没有基本的人伦概念了，他只有无边的欲望。但是我绝对不相信白静在婴幼儿时期也是这样的呀，这一定是后天造成的。白静她只是一个女人，有些事情她是无法左右的。
0: 我想白静应该是一个受害者呀。
1: 我觉得不是，人得有最基本的操守吧，对不对？她的父母，她的老师没教过她吗？
0: 冯琴啊，那你说牛星是怎么回事？难道牛星从娘胎里出来就是一个变态吗？
1: 那是牛星的家庭环境就是那样啊。我不相信白静的家庭也是这样乱七八糟的。要真是这样，那这对夫妻真是天造地设，古今中外，独此一家。
0: 你没有调查研究，那你怎么知道白静的成长过程是什么样子的呢？从目前来看，她的心理问题可能比牛星更严重啊。牛星不过就是有钱嘛，要长相没长相，要才华没才华。可是白静呢，她的容貌不输一线女星啊，也可能正是她长得太漂亮，才为她带来了一系列的不幸啊。
1: 齐艳荣听到这儿，极少有的拍了一巴掌。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我从医的年头也不短了，除了在电视上看到过的美女，生活和工作之中接触过的女人，还真没有一个能跟白静比的。每一个女人都追求美，但是呢，美这件事儿啊，它又是一柄双刃剑，弄不好就会自伤。我觉得涂老师看问题真的是看到了实质。当一个女人她没有足够的力量来保护她的美的时候，她就成为了被侵害的对象。也许她的家人、她的师友，因为嫉妒她的美而构陷她，因为垂涎她的美而摧残她。当然了，这些都是假设。
0: 对，为了证明这个假设是不是成立，那这样，从明天起，风琴，你要想尽一切办法调查白静的来龙去脉，从她的童年时代开始。这次你一个人行动，需要怎么配合，需要预算多少钱，你尽管讲。
1: 老大，有这个必要吗？说不清是什么原因，叶风琴反感白静。二位领导，咱们人手有限，现在都忙得腾不开手了，为什么要对白静下这么大的功夫呢？与牛星的协议写得明明白白，只要找回白静就算完事儿，没有责任使这对极品夫妻恩爱到老啊。再说了，就算老大你发善心，不也得看看有没有可能吧，对不对？以前的案子我可从来都没有反对过，这次啊，我真心建议你们适可而止，不要弄巧成拙，砸了咱们自己的招牌。
0: 听叶风琴讲了这么多，戚艳荣和涂百耀一直都没有说话。叶风琴接着说：
1: 牛星也好，白静也罢，都是烂泥一滩，没法扶上墙。他们既然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咱们何必多管闲事呢，对不对？依我看呢，等牛星的身体机能恢复一点，白静的伤好一点，就送他们回别墅算了。咱们这是私营机构，咱们是可以选择的，这并不违法呀。
0: 涂百耀和戚艳荣两个人还是不说话。叶风琴说了半天，有些急了。
1: 哎喂，二位，你们倒是说话呀。
0: 涂百耀看着他，你说完了吗？
1: 说完了。
0: 你是总经理还是我是总经理？
1: 当然是您啊，涂总。
0: 那就马上去执行。
1: 第二天，北京果然下了大雪，积雪盈尺，太阳出来之后，长空如洗 ，PM2.5 数值在10以下。雪太大了，没办法跑步。刘刚组织住客。

0: 们到医院中扫雪，全当是训练课程。除了白静，中途岛的其他住客全都来了。涂百耀提了一把铁锨，也加入到扫雪队伍之中。刘成双夫妇挨着涂百耀，刘成双边扫边说：“涂总，这两天呀，我们恐怕就要离开了。哎呀，感谢的话就不说了，以后啊，您用得着我和志刚的地方，您尽管开口。”“
1: 好啊，我觉得你们准备怀宝宝了吧？想要怀宝宝，当然得回家整啊。眼看年关在即，你们也忙。张总啊，你在我们这儿不抽烟不喝酒，还天天锻炼，这封山育林的工作也差不多了吧？回去啊，挑个好日子，啊，发起个总攻，把延续人类的伟大任务按时完成啊！祝你首发命中啊！”众人听了都哈哈大笑。张志刚说道：“涂总啊，你就会开玩笑，我啊，其实我还真想多住一阵呢，主要是跟着这些老总们，天天有学不完的东西，哎，比上 MBA 还强，省钱还省时间。”旁边的荣坤说道：“张总，你就是个人精啊，这才多长时间啊，你就把我们几个的生意做了个遍。牛总啊，这里面属你最有钱，你说说，为啥要把生意给他做呀？”牛星因为逢遭变故，一直提不起精神，平时也最不活跃。“坤儿啊，我哪有你有钱啊，这里的人都知道，要讲这个上层面的生意还是涂总最牛。你们吧，平时都洋洋自得的，但是你们谁上过福布斯啊？说句老实话啊，把生意给志刚兄弟，主要是给涂总面子。志刚，你别不爱听啊，事实就是这样啊。”张志刚连忙说：“哎，那是那是，咱们都是因为涂总相识，除了感谢涂总，还应该向涂总学习啊。”“
0: 牛总，您这话明显适合咱涂总套近乎啊。哎，你是不是有啥难事儿要求涂总解决呀？”“
1: 成双妹子，你们两口子不也是由涂总解决的难事吗？你们现在反过来看我的笑话干什么呀？”“
0: 哎，牛总、啊，真的不是啊，我错了，对不起。”
1: 荣坤在旁边也说：“要论做生意啊，咱们谁都不如涂总。改天啊，我看我们请涂总给我们讲讲课，怎么样？”
0: 大家都停下手中的活儿，鼓起掌来。“
1: 嗨，各位，别起哄了啊！”涂百耀一摆手：“我现在就是四个人的领导，上头还有一个七博士。这样的袖珍公司，承蒙各位不弃在这里小住，涂某十分感谢，哪里还敢给各位老总讲课呀？”牛星看着涂百耀：“涂总，这就不对了。成败得失，有时是时，有时是运，怎么能一概而论呢？讲生意经啊，真的不敢讲。我呀，全都是失败的事儿。我那点破事儿，你们也都别提了，闹心。不过，如果大家伙有兴趣，可以在这里组织一次婚姻家庭讲座。当然了，主讲人是七博士，我嘛当个主持人什么的还可以啊。”
0: 众人听了都纷纷说好。涂百耀继续说：“
1: 这是个小范围的讲座啊，原则上谁都可以参加，但是不用打广告。各位的亲戚朋友啊，或是公司的职员想听的，就到叶医生那里报名。”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叶风琴没想到前来听讲座的有50多个人，居然50个都是女人。这些女人从20多岁到70多岁都有。本来安排的是晚上7点的讲座，她们却黄昏的时候就到了中途岛。涂百耀考虑外头实在是太冷了，就把小食堂腾了出来，加上原来的住客，挤得是满满当当的。涂百耀和戚艳荣坐在唯一的一张桌子的后头，桌子后面的墙上挂了一块幕布。等人们都坐好了，涂百耀站起来说：“
1: 各位，首先我代表中途岛婚姻治疗中心，欢迎各位光临啊。这个欢迎啊，这是客套话啊。因为我知道各位都是被朋友和领导骗来的。很多人甚至还会觉得我们这儿是搞传销的吧，实际上我们还真是传销。 啊，传是传播的传，就是传播良好的婚姻家庭法则。而这个消呢，不是销售的消啊，要改成三点水的消，就是消除的消，消灭的消。我们要消除家庭中的不利因素。从你们的面相来看呢，一个个油光满面啊，一看都是当掌柜的。六七十号人中恐怕只有不到十号人当二把手三把手啊，当然也有个别的当了门把手啊。啥叫门把手啊？就是天天被拿捏，但是呢忍气吞声，还不敢有怨言。虽然也是家庭成员之一，但是被严重忽视，只有在其他家庭成员生病或者是遇到难事的时候才想起你。这是什么原因啊？是你们的潜伏意识太强了，献身家庭事业，甘当包子英雄。而你们多数人虽然当了一把手二把手，但治理这个家呀，比在单位当领导难多了。天天有事让你闹心，不断有隐秘战线上的情报送过来，比如说男人们在外头不太规矩啊，夜不归宿啊，老是出差啊，工资月光啊，吃饭不回来啊，鬼鬼祟祟啊，等等等等。其实这个家庭啊，就是一个小型的社会啊，什么情况都有，并不稀罕。我呢，说实话啊，对这种事儿也是一知半解，也说的不大明白。下面还是请我们的心理专家戚艳荣博士来给你们讲讲。戚博士讲完之后呢，你们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随便问。现在就请我们以这个稀稀拉拉的掌声有请戚博士讲课。
0: 大家都在下面使劲的鼓掌。戚艳荣清了清嗓子说，感谢各位的到来。婚姻家庭这些事儿看起来简单，其实挺复杂的。看起来复杂，其实呢也挺简单的。下面呢，我就如何经营婚姻家庭向在座的各位做一次汇报。戚艳荣打开投影仪，开始用图表讲如何构建家庭生态，如何建立家庭规则的理念和操作方法。他讲得非常的仔细，从如何培养家庭民主意识方面着手，本着平等、协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明确家庭成员的责、权利和奖、惩罚，使之成为约束家庭全体成员的行为规范。内容从重建家风的意义一直讲到具体的操作层面，花了一个半小时。讲课完了之后是互动的环节，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举手说，博士，你讲的这些有的我同意，有的呀我不同意。一个家有些规则是好的，可是有些传统它不能废。比如说呀，老人辛辛苦苦地把儿女给养大了，每年的孝敬钱这不能少。这老人的身体不好，备点钱他心头不慌。还有啊，哪个老人没个三亲六戚的呀？过年呐，过生日什么的，人家带着小孩子来，老人不给点红包怎么打发呀？这也太不近人情了。这位阿姨，没有让您不近人情啊，这些开销还是家庭财政里头出嘛，那性质不一样。媳妇儿出或者是儿子出，人家念的是他们的情，渐渐的就对我们老人疏远了。再说了，我们老人在家没事儿，不也得打个小麻将什么的吗？阿姨，我讲的是家庭规则的制定和执行的原则，各家是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定的。我觉得不是这样，这么一来呀，我们老人完全就是靠边站了，这话都不敢说了，儿女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不还要进行投票的吗？投票当然是公正的，目前世界上还没有比投票更公正的事儿啊。
4: 那可不一定啊，比如说我们家五口人啊，我跟我老头当然是一致的，儿子和儿媳妇也一致，但是孙子和他妈是一条心的，这一投票我们场场都输，这怎么办呢？
0: 戚艳荣一时语塞，这中国的老太太还真是难伺候啊。
1: 坐在边上的涂百药插话了，这位大妈，您要钱干什么呀？ 齐博士在原则里讲了，所有的收入都要建立统一的账目。如果你们家没这么做，那你媳妇儿要是存私房钱，你儿子拿去找情人，你怎么办啊？
4: 我儿子才不会找情人呢。
1: 你敢签字画押呀？如果你儿子找情人，你就把全部家产归儿媳妇儿。
4: 这种事儿，谁敢打包票啊？那是他们的情感问题，这关我什么事儿啊？
1: 那不得了，建立统一的家庭财政不是针对谁，账目不公开，最容易出问题。家庭事务虽然繁杂，但最主要的就是这个财政的问题。我见过很多大妈手头有点钱，拿去买基金啊、炒股啊、学这学那呀，基本就给败光了，甚至有的还让骗子给骗了，死活要到银行汇款。打个麻将吧也不知节制，对身体也不好，给个压岁钱呢就凭感觉，认为谁亲一点就多给啊，谁输一点就少给。结果呢，收了压岁钱的人一旦知道反而记恨。我说句老人们不爱听的话呀，这人老了敬天乱。
0: 那老太太气得站了起来，
4: 你这是什么话啊？这家庭有问题啊，都是我们老人的错，没有我们老人儿女从哪儿来啊？你不是你父母生的吗？好不容易把儿女养大成家，差不多把一生都献出来了，还要弄个紧箍给带上，这是什么道理啊？
1: 大妈您别生气啊，咱们这不是在讨论吗？既然是家庭规则，那就像法律一样，有约束才有保障啊。家庭成员既有义务也有权利。说句实在话，什么人情来往都是恶俗啊，你给人家倒是认你啊，但是会说你儿媳妇的不是，儿媳妇啊可能还得给，这就重复浪费啊。一家人的社交开销、亲戚往来，如果有统一的财政预算和支出，一年会减少不少开支的，这对整个家庭都是有利的。如果财政不统一，各花各的，到头来是一笔糊涂账，损失那还是全家的嘛。
0: 老太太听了气消了一些。
4: 我也不是反对这个，我只是觉得这么做的话，我们老人就成了弱势群体了，下一代想管就管，不管我们老人呐，恐怕要去喝西北风喽。
1: 大娘，不是这样的，家庭规则中当然要明确下一代孝敬的问题，但不是拿钱就算事儿啊，这是全方位的孝敬。因为要论理财啊，您这一代人都不怎么样，所以啊，您就别操这闲心了，对不对？
0: 老太太还是不服，
4: 我看你们这个，纯粹就是欺负老人。大家伙都说说啊，说说我讲的有没有道理啊？
1: 全场鸦雀无声，没有人回应这个老太太。那我们就来一回民主嘛，同意大妈意见的，请举手。
0: 场上居然没有一个人举手。老太太不言语了，坐下去的时候差点摔倒，坐在她旁边的一个容颜冷艳的女士扶了她一下。戚艳荣微笑着说请问大家还有没有别的什么问题啊？一个30多岁的女人举起手提问，
5: 请问博士怎么防止老公出轨啊？
0: 众人一听都窃笑了起来。那女人脸红了，补充道：“
5: 啊，不是我老公出轨啊，我只是帮我的同事问问。其实我认为刚才涂老师讲的很具体，就是一个财政透明的问题。出轨当然得花钱呢，家庭的财政透明，钱来钱往都是清楚的，那么出不出轨就很明显了呀。当一个男人手头没有多余的钱自由支配，恐怕他就不能出轨了。”
6: 可是我同事家是他先生管钱，
5: 先生管钱也是可以的，但是得向家庭成员公布钱财的去向。
6: 啊，那万一我同事的先生他做假账呢？
5: 假账可以做一时，可是做不了一世啊，别说一世了，就是一年都难呢。
0: 那位女士还是满面愁容。
6: 可是他那先生挣的比老婆多呀，老婆怎么好意思跟他争这个财权呢？ 既然是夫妻，那就是一家子嘛，就不应该比较谁挣得多谁挣得少。那妻子呢，往往对家庭付出的时间这个成本更大。法律呢也规定，婚后收入是夫妻共同财产。如果这位先生不放财权，而且支出不透明，那么他就是故意违反家庭规则，这样的婚姻是不平等的，要他来有什么用呢？啊，我只是问问，帮我的朋友问问。
1: 涂百耀实在是看不过去了，对那个女士说道：“我说这位女士，你就直接说自己的家里的事儿呗，还藏着掖着。哎，刘成双呢？哎，在后头坐着那个刘成双，你出来，你跟这个女士讲讲。”
7: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四十二集，刘成双被涂百药点了名，只得走上前来，转身说：我也不怕丢人，有事就说。我家先生啊，对啊，就是坐在最后排的那个。哎，你站起来。
6: 张志刚只好也站起身，冲大家笑着。刘成双继续说：
5: 各位，这位啊就是我家先生，他呀出轨了，因为他是一个小老板吧。当然了，我呢也是个小老板，以前呢我们的财务啊是各自为政，除了我们共同的公司大面上的账，他要花多少或者他有多少私房钱我还真不知道，也不过问。结果呢，他呀去跟别的女人好上了，差点让人家骗我。那段时间呐，哎，各位看看，看我左手这儿有道印儿是吧，这是割腕，差点就死了。哎呀，医院治不了我的病，所以啊我就来找涂老师、戚博士，他们真的费了特别大的劲才把我家先生的心给找回来。我真的真的特别的感谢他们，也感谢我家先生，他能够知道自己错了，能改过来。说着说着，刘成双的眼睛就红了。哎，你说人呐，谁还不犯点错误呢？妹子，你知道涂老师他们是怎么帮我的吗？台下那位女士使劲地摇头。是我改变自己呀，男人谁不喜新厌旧，谁不喜欢漂亮女人呢？可是一个女人结婚之后就不太爱收拾了，也不太注意保养了，还特别的啰嗦，你说男人能不烦吗？所以啊我就改我的臭毛病，把身体锻炼好，把这心态调整好。我家先生回来之后只感叹呐，说我变了一个人，差不多呀恢复了恋爱时的感觉。志刚，我又话多了，你说两句。
6: 张志刚满脸通红，他没有料到这种场合还要让他讲话，但是妻子的话让他很感动。
7: 的确我们两个都有钱，不是钱不好啊，是不懂节制不好。我呀转了一大圈才发现这个世界上啊只有老婆对我最好，这是掏心窝子的话啊。你们见过哪个女人会喜欢身无分文的男人呢？啊，你说这个男人长得帅，有气质，懂女人，有道理，但是归根到底啊还得是腰包里有钱，腰包里要是没钱，哪个女人跟你搞婚外恋啊。我不太会说话啊，我犯过很严重的错误，是涂老师、戚博士他们把我从火坑里拉了出来，在这里我再次向我老婆道歉。
5: 张志刚说完，深深地向刘成双鞠了一躬，人群之中掌声轰然响起。刘成双夫妇的现身说法引起了很大的震动，然而引起更大轰动的是向淑芬的到来。
6: 这次讲座原本没有邀请向淑芬，向淑芬也不在计划座位之列，但是当赵娟回家把这场讲座的事情告诉老太太以后，她死活要来。赵娟说没有座位了，老太太竟然坚持要站在外面听，老太太还果真就让赵娟打了一个车 把儿子也带来了。一家三口到小食堂外面的时候，大门关闭，讲座已经开始一个小时了。赵娟说：
5: 娘，不行，俺进去跟涂老师说说，让他们挪一个座位给您。哎，你别说话，俺在听呢。这天儿是有点冷，但听着热乎。
6: 他们就这样在外面听着，里边的讨论越来越热烈。老太太听了，对赵娟说道：
5: 哎呀，以前呐，俺以为那涂大夫啊，就是针对俺，看来呀，他对谁都一样啊。
6: 听到刘成双夫妇自我揭短之后，老太太再也忍不住了。
5: 不行，俺得进去。
6: 门被推开了，冷风灌进屋来，已经冻得步履踉跄的向淑芬由儿媳妇扶着挤过人群到了桌子旁边。涂百耀一看就知道老太太在外面冻着了，赶紧把自己的椅子拖出来扶她坐下。向老师，您来了就进来嘛，外面那么冷。
5: 大伙儿啊，俺是一个外地人啊，不，俺全家都是外地人。这是俺的儿媳妇儿，啊，这是俺儿子。刚才呀，这位女士讲自己的故事，其实啊，俺的故事更吓人。俺儿媳妇儿受不了俺的气，跳到运河里去了，幸好被涂老师给救了。要不是涂老师下手快呀，俺儿媳妇儿她已经不在世上了。俺的儿子呀，从小就不敢对俺这个当娘的说半个不字，他就夹在老娘和媳妇儿中间，得了精神病，整宿整宿的睡不着啊。哎呀，涂老师、戚博士就苦口婆心地劝俺，俺就是不听，死犟死犟的，给他们添了很多的麻烦。最后啊，俺还是不听他们的，自己个儿租房子住。涂老师去接俺，俺也不想回。可是回来跟他们一起住之后啊，俺真的觉得呀，俺这家里呀变了个样。虽然呢，俺们是租房住，但俺儿媳妇带俺，那是真的没法挑毛病啊。俺儿子也在啊。对了，就是那位荣总啊，就在那位荣总的公司上班。以前呢，俺儿子这病花了几十万都没治好，但是涂老师不知道用了啥方法，现在呀全好了。哎呦，俺真的还有点不适应，睡不着，脑袋里就回忆啊，涂老师、戚博士啊，还有叶医生这段时间啊做的每一件事儿，说的每一句话，俺才真正感觉呀是自己错了。错在哪儿了呢？哎呀，就错在俺管的闲事儿太多了。俺老了，但俺还把儿子当小孩子看。俺以前对这个家庭规则非常的抵触，但后来俺想通了，这是在保护俺呐。前几天呢，俺试着拿笔起草了俺家的规则。俺儿媳妇看了眼泪汪汪地说：娘啊，咱别整这个啦，只要有我一口饭吃，就有您半口。可是俺毕竟教过20年书啊，知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呢。于是啊，俺们全家啊，包括俺12岁的孙子，经过商量都签了字。这没几天呐，这家里就变得井井有条。孙子以前根本戒不掉网络游戏，现在都不打了。儿媳妇儿每天出门要叫娘，回到家门口呢也要叫。儿子以前灰蒙蒙的眼睛啊都有光了，他活过来了呀。俺呢也把以前的啊那些养命钱全都从银行取出来交给了俺儿媳妇儿。俺儿媳妇儿说：娘，这个呀不能要。俺说俺就是明天死了 也体会到了一家人和和睦睦的好处，可以含笑了。哎呀，各位啊，俺啰嗦了啊，不说了不说了，一句话，说开了好，说开了好哇。
6: 向淑芬讲完，全场没有掌声，也没有人说话。那个先前跟涂百药理论的老太太突然哭出了声，她一边哭一边说，
5: 大妹子呀，你是当过老师，我可是当过大型国企妇联主任的人呢，我都没有你这觉悟。哎呀，行了行了，我什么都不说了，回家就按博士说的制定家庭规则。
6: 当天的讨论一直持续了两个小时，没有人愿意走。散场之后，荣坤与牛星一路。老牛啊，这个老涂还真是有办法，居然把这些人搞得眼泪汪汪的。兄弟，你学着点儿，生意做的是人心。我怎么觉得今天有一个妹子，大家都激动万分，她就像个石头人一样。牛星轻轻地打了一下荣坤，我看你啊，狗改不了吃屎，看人家漂亮，起了色心了吧？小心居胜撕了你啊！
5: 荣坤和牛星他们两个人说的那个人，就是坐在跟涂百药较劲的老太太身边的那个冷艳女子，30多岁，眉高眼深，鼻子秀挺，鼻梁两边有一些淡淡的雀斑。小嘴紧闭着，带着一种倔强。叶风琴也自信自己挺美的，不过当这位女子出现的时候，她还是感觉自己的光芒被盖过了。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5: 统计名单上显示，这名女子叫谢文。登记的时候，叶风琴问她是谁介绍来的，她说没有人介绍，是自己来的。在众人结伴离去之后，她仍然坐在那儿一动都不动。叶风琴注意到，无论是戚艳荣讲课，还是涂百药解答，以及刘成双、向淑芬自揭疮疤，这位女子都无动于衷，仿佛她是聋子是瞎子，一切都和她无关。刘刚、赵娟、陈让、叶风琴在收拾房间，搬动椅子，椅子越搬越少，最后只剩下4把了。叶风琴上前说，谢女士，该回家了。谢文抬起头，声音冷冰冰的，你知道我的名字？您登记的时候写了名字的呀，那么多人你都记得？我记得您。
6: 实际上正是谢文特殊的美和异于常人的表情，让叶风琴记住了他的名字。女人对女人的关注其实比男人更多，因为女人天生就有情敌意识和嫉妒心。谢文似乎在思考，椅子只剩下他那一把了，但是他还是没有起身，仿佛裤子粘在椅子上一样。
5: 我不回家，我要在你们这儿住，请问你们是怎么收费的？谢女士，这得看情况。如果呢是做一般性的婚姻治疗，在这儿的收费大概是1天1000块。我不做婚姻治疗，我也不回家，我就是想在这儿住几天，可以吗？啊，我们这儿不是宾馆呢，我要见刚才的那位涂老师，还有那位博士。那谢女士，您先稍微等一下，我去请示一下我们领导。
6: 已经回到办公室的涂百药听了叶风琴的汇报，对戚艳荣说，这个女的我好像有点印象啊，坐在中间，挨着那个国企退休的老太太。
5: 我对她也有印

0: 他面无表情，冷冰冰的，好像丢了魂似的。
1: 小叶，
0: 嗯，
1: 他说他不做婚姻治疗，也不想回家，就是想在咱们这儿住几天，是吗？
0: 是啊，我觉得这个人精神有问题，明明知道咱们这儿是做婚姻治疗的，他却不做，大家都回家，他却不想回家。哎，要不，涂总，我再去摸摸他的底。
1: 嗯，算了，真的要住，就让他跟白静住一屋吧。
0: 老大，这两个人都特别的不正常，别住着住着回头闹出事儿来。
1: 对了，你还没跟我们讲呢，你的调查情况怎么样啊？调查白静的事儿。
0: 原来叶风琴是下午才回来的，事情过了几天应该有些收获了。领导，这会儿汇报还是等安排好那位冷美人再汇报呀？
1: 先说白静的事吧，那个冷美人呢，先让刘刚看着吧，他既然表情冷淡，那就让他再冷一会儿，要是走了就算了。
0: 这几天叶风琴的收获还是挺大的，他去了一趟白静的老家天津蓟县，通过严兰的关系走访了白静的学校、同学以及白静以前当过老师的公司，还了解到白静经常去喝酒的三里屯圣诞烟火酒吧，总算是摸出了点眉目。白静有一个姐姐叫白纯，白静从小学舞蹈，后来考上了舞蹈学院，白纯在外国语大学读书。就在白静考上大学，白纯快要毕业那年，他们的父母先后因病去世，姐妹俩受了非常大的打击，白纯甚至想休学。最终白静没有让姐姐休学，说不但不能休学，还要实现姐姐的出国梦。可是因为父母过世，经济来源受限，白静只得半工半读，一开始找一些兼职做家教，周末到舞蹈培训公司教课，但是赚的这点钱只够他们姐妹俩的学费和生活用度。白静不甘心，后来经高年级的同学介绍，加入了一个赚外快的演出小团体。这个小团体在学校的内部非常的隐秘，只要加入他们，就算很晚回校也会有人来开门。由于非常的严格，一般学生加入不了，能够加入的人既要漂亮，还要懂事儿，还要能够喝酒熬夜。白静加入之后才发现根本就没有演出，实际工作就是专门陪有钱有权的大叔们逛夜店，唱歌、喝酒、聊天、打牌。头一晚白静就想退出了，因为他看到那些大腹便便的老男人们他就恶心，担心自己会被他们给玷污了。但是白静还是坚持了半个晚上，结果挣了5000块的小费，人家连他的手都没碰。当时的5000块钱相当于他兼职2个月的报酬啊。白静动心了，于是很快就成了这个小团体的主力。渐渐的酒量练出来了，荤段子也上了段位，收入翻倍的增加。后来一个台湾的老板看上了他，白静跟那个人半同居了，就是前半夜在一起，后半夜他才回学校。这样白静挣的钱完全可以保障姐妹的一切开销。白纯想去美国留学，要一大笔钱，白静承诺姐姐根本不是问题，于是就跟台湾的老板讲了。台湾老板说小事情啊。不过当白静忙完考试再联系台湾老板的时候，那个台湾老板却不见了踪影，白静一下子就病倒了。这是他的第一次恋爱，受了很大的打击。而白纯来看白静的时候并不太关心白静的病情，只提留学的费用。白静非常的伤心，因为他只有姐姐一个亲人呢。于是他的病刚刚好一点，他就出去工作了。这一次白静看开了，什么男人什么爱情那都是骗人的，只有钱才是真的。后来不管喜欢他的男人是老还是丑，只要给钱就行。最后他的姐姐白纯成功出国，白静却在毕业的时候落了一身的病。同学劝他说，你该收手了，好好的搞专业，

0: 于是白静痛下决心拼命地练习舞蹈，在几次比赛之中也取得了不错的名次。学校留她，可是她想出去发展，就到了一家民营舞蹈培训公司当老师，收入也还过得去，生活也比较平静。但是白纯在美国仍然需要钱呢，白静没有办法，只得再去干老本行。然而在姐姐拿到美国身份回国的时候，姐妹俩大吵了一架。姐姐发现妹妹居然在做不正经的工作，骂得挺难听的。白静很委屈啊，说这一切都是为了姐姐呀。白纯说，早知道你是这德行，我宁肯不要你一分钱，脏。结果姐姐就此走了，再也没有联系过白静。白静悲伤了好长的一段时间，她看淡了钱财，决心再从事舞蹈教学。在一次训练之中，因为强度过大伤了脊椎，医生告诉她说今后她不能再跳舞了。白静心灰意冷，成天泡在酒吧里。后来在三里屯的圣诞烟火酒吧里认识了牛星，就跟牛星结婚了。
1: 听完叶风琴的调查，涂百耀站起了身，基本的情况掌握就好办了。风琴辛苦了，咱们去看看这个谢文，如果说他们两个的神态类似，住到一起呀、啊，也许能够相互作用呢。
0: 神态类似，我看他们俩长得完全不一样。
1: 我说的是眼神，如果一个人的眼神变空了，无论是什么遭遇，治疗方法也大体相似嘛。
0: 到了小食堂，刘刚就像哨兵似的站在外头，涂百耀非常的满意，拍了拍他的肩膀，
1: 回去歇着吧兄弟，从明天开始抽空啊，跟叶医生学点医疗常识。
0: 刘刚说了一声是就走了。他们进门的时候，谢文仍然坐在屋子中间仅剩的那把椅子上，很安静也很镇定。
1: 涂百耀并没有马上去打招呼，他像参观一座雕像一样围着谢文转了一大圈，然后从墙角那些叠得整整齐齐的椅子当中取下一把放在谢文的对面坐了下来，也不说话。
0: 叶风琴感觉这两个人像演哑剧似的。这样坐了好久，谢文终于忍不住了，涂老师，您真的要陪我坐到天亮吗？
1: 我小时候啊玩过一个游戏，跟小伙伴打赌，对坐着不许出声不许动，谁先出声谁就输。刚才你输了。
0: 谢文僵硬的脸上突然绽出一丝笑来，如同春风拂过刚刚解冻的湖面。叶风琴的心头一紧，因为这个女人不笑的时候就已经很美了，只要一笑，就算是女人也会怦然心动的。谢文的声音仍然有些冷，但是已经不像和叶风琴说话的时候那么僵硬了。涂老师真有意思，我想住在这儿可以吗？
1: 可以啊。涂百耀说着站起身，不过你要与另外一个女士住在一起。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乌龙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厅
2: 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5: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7: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说百年恩怨，风尘悲欢，化沧桑岁月，世态炎凉。请听京味小说《百年德行》，作者刘一达，演播艾宝良。那会儿我都三十好几了，可我们家老爷子还像管十来岁的孩子似的管着我，让我这心里头不那么舒坦。他不就是烦我抽烟吗？我偏抽，而且我还当着他的面抽，被这个老爷子气得够呛啊。当然了，抽上了瘾了也就戒不了了，这一点我不如老杜。老杜抽上烟以后上我们家看老爷子，老爷子说这个抽烟不好啊，你得戒喽。老杜当时就把抽了半截这个烟给掐灭了，说往后再不抽了。以后啊他还真没在老爷子面前抽过啊，但是出了我们家的门他照抽不误。要不他能讨我们家老爷子的好呢，是不是？我们家老爷子一直被这个老杜视为亲儿子似的，我甚至觉得啊他在这个培养老杜方面花的心血呀、比我都多啊。当然呢，老杜要比我有理有面啊，比如说八月节买月饼和买酒这事儿，您说这个老杜想得多周到啊。他明知道我们家老爷子床铺底下摆着十多瓶酒喝不完，可是他照买不误，这是一种理儿。我

0: 就从这个鸟市上给他买回了一只百灵。老杜跟我们家老爷子说，您呐，拿他找个乐吧，每天遛遛也能活动一下胳膊腿儿。老爷子当了一辈子警察，光跟人打交道了，百灵逗不乐的，他还是觉得在家里边闲得难受。他跟我姐姐跟我姐夫啊，就磨叨这事儿，
1: 不行不行，得找点事儿干干。
0: 我姐姐跟我姐夫合计了一下，啊，是得给老爷子找个事儿，挣钱倒是其次啊，主要是怕他在家里闲出毛病来。哎，正巧有家公司啊缺个搞保卫的，我姐姐呢就把老爷子给介绍过去了。人家一听挺高兴啊，派出所的所长给他当保卫，那心里多踏实。老爷子也认为这个差事啊挺对他的路子，就应下来了。哪知道赶到了那家公司一看，老爷子那个鼻子差点都没气歪了。啊，感情啊，那家公司是个私企，公司的老板十多年前呢因为打架犯在他手里过。老爷子屁股都没挨人家那椅子，打了几句官腔，撂下几句不冷不热不酸不甜的话，抹回头颠儿了。到家把我姐臭骂一顿，不是你这不是寒碜我吗？是不是？你想不管我你就直说呀，你甭拿我这老窝瓜不当干粮，是不是？我一派出所所长给他当保卫啊，那孙子什么鸟啊，我还不知道他底儿吗？我姐姐知道老爷子脾气，再不敢张罗这码事儿了。老爷子后来啊是宁愿一分钱都不挣，跟交通队这个队长那儿啊逃换了一个差事，带上红袖章，手里拿着一面小红旗儿，每天上大街挥小旗儿指挥交通去了。他甚至啊比人家那个交通警还认真呢，较起真儿来啊，敢让违反交规这个司机叫他爹。叫爹呀、啊、叫爷都没用，他该罚就罚，一点没商量。啊，其实呢他手里也没有这个罚款条啊，逮着一个呢，哎，得把人家领到交警那儿去认罪。一会儿一个啊，他也不怕这个摸破鞋底儿，一天恨不能逮一个连的人。弄得这个交警后来都觉得老爷子呀真起腻味都。交警烦了就跟那个队长念秧了，啊，干脆让老爷子穿上警服指挥交通得了，让我回家呗。队长犹豫了，他跟老爷子熟啊，知道老爷子脾气啊。队长啊就拐着弯儿啊跟这个老爷子摊牌了。老爷子岁数大了啊，整天站马路闻这个汽车尾气伤身体，是吧？回头您染上点什么毛病，这老二不答应我呀。老爷子听出这话里有话了，就跟这个队长摔咧子了，一赌气把袖标小旗儿扔在桌子上回家了。老爷子想，这以前自己大小也是个所长啊，而这个所长曾经管着好几条街好几条胡同啊。想当初老街旧邻的见了他，翟所长长翟所长短的叫着，如今退了休，人家怎么张嘴啊，是吧？叫他所长吧，他这会儿什么也不是了，不叫他张所长吧，他以前还就是所长。他不想给人家出难题啊，索性不跟那些离退休的老人一块堆掺和，一个人独来独往，整天是在家秋着。哎，他觉着这样挺好，瞅见那不顺眼的事儿啊，他也不直接跟谁唠叨。现在不是通讯手段高明了吗，他呀或是给电台打热线电话，或是给报社写信，管事儿不管事儿是另外一回事，反正他把这个意见反映了，心里就踏实了。

您瞧，他倒成了一个编外记者了。当然呢，他对我却又是另一种态度了。我琢磨着吧，即便我当了爷爷，在他的面前那也是小孩儿啊，谁让他是我爹呢？人大概啊，一上了岁数，这个嘴就碎，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他如果瞅着不顺眼呢，能掰开了揉碎了跟您磨叨一天。我知道老爷子的脾气，所以轻易我不敢招他。有些事情呢，我也不愿意跟他说，我就是怕他磨叽起来就没完。您瞧啊，我说不了我们家老爷子啊，可上来呢又把他给单表了一番。哎，您别嫌烦啊，因为啊，我给您说的这个故事啊，跟我们家老爷子是有点关系的。您如果了解我们老爷子的脾气了，对我后来的一些做法也就很容易理解了。说句不虚心的话，嘿，我们家老爷子没少为我着急，他就我这么一个儿子，说我的这个事儿，他能不上心吗？可是他是老派人，有时候他该管的事儿要管，不该管的事儿也要插一杠子，挺好的事儿，让他板空啊插这么一杠子就能给搅黄了。然后这么着，他还要埋怨我当初没听他的，听他的呀，啊，您说我都四十拐弯的人了，我能事事听他的吗？再者说了，如今都什么年代了，是不是？飞船能上火星上溜达了，多媒体能知道世界上发生的所有的事情了，连这个克隆人都有了。可是我们家老爷子还没完没了的跟我讲他小时候的故事，您说烦不烦嘛？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我有时候啊也挺同情我们家这老爷子。我妈去世早啊，他把我跟我姐姐带大也挺不容易的。年轻那会儿，我们家老爷子这模样啊，正经长得不寒碜，搭上还是个所长，虽说官不大吧，啊，可大小也算是个官啊。那段儿他要是想得开，给我找个后妈，也不至于老了没个伴儿啊。大概老爷子怕找个后妈，我跟我姐姐都得抱屈，哎，这才没续弦。我呢也不争气，从二十多岁啊，这个老爷子就开始给我张罗对象了，到这会儿还耍着单呢。我如果呀照大多数同龄人那样早早的把这个媳妇娶了，再养个儿子闺女啊，守在老爷子这个膝下，也让他晚年能享点天伦之乐呀，是不是？可是呢，老爷子连这点福分都没有，也怪让他寒心的。甭瞧他在我面前呢，一不留神就把这个所长俩字带出来，永远摆他十多年前所长的谱啊。其实所长怎么了？人到老了心态都差不多，总希望着儿女们的日子过得舒心，儿女们的日子舒心了，哎，他也觉得活着有点念想了，心里感到挺滋润。自然了，这舒心俩字儿是按照他的标准来比量的。就拿我来说吧，老爷子瞅着就别扭。怎么呢？这人活着呀，到哪一步该迈腿没迈腿。在老爷子看起来，人这一辈子是按阶段走的啊。比如说七岁以前呢是上托儿所幼儿园的时候，二岁以前呢是念书的阶段，三十岁以前呢是成家立业的时候，到哪一步就得说哪一步的事儿，而我呢却错过了这一步。该是结婚成家的时候没成家，那老爷子对我当然是心里头系上了扣了，他觉得我不结婚不是我个人的事，而是冲着他去的。不是，您不是忘了吗？咱们中国不是讲究啊，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嘛。我知道他是老北京，理儿大，可是您说啊，我能为了我们家老爷子随便就划了一个娶回家吗？是不是？他倒是跟我过呀，还是跟我们家老爷子过呀？再说了，这个年头稍微有点模样的，家庭条件又不错的闺女，是不是能是个人就跟着跑嘛？更何况我是干公安的，人到四十了还什么都不是呢，就是一普通刑警。我心里明白自己吃几碗干饭，可这一明白呢，把我们家老爷子给坑了。他念叨了小二十年，也没见我把这个媳妇儿娶回来。都奔七十了，他只能一个人在家里边听收音机、看电视、养鸟、鼓的花。他还不找别的老爷子有点什么嗜好，什么打牌呀、搓麻呀、解解闷儿啊。他一见那玩意儿啊，就联想到赌博这俩字儿了。跳舞、扭大秧歌，他觉得那玩意儿闹心。他就喜欢沏壶茶，跟人聊大天儿，可是呢，又没人陪着他。要不，他怎么逮这个机会就给我上课呢？人老了就怕寂寞，而我们家老爷子这个寂寞呢，有一半是由我这儿引起的。想到这一层啊，我就觉得怪对不住他的。活到四十多了，还让老爷子为我劳神，实在对不起这个岁数了。可这话说回来了，他为我劳神，那纯属是猴拿狮子，瞎掰。老爷子并不理解我，我有自己的活法，我这么活着并没碍他什么事，他呢却总对我挑眼。老杜对我绝对够意思，那是没什么可怀疑的，我们有师兄弟这层关系嘛。所以呀，他就把这个毛憨这个案子呀交给了我了。案子最初并不复杂，队里这个小唐跟文化局市场处的人一块查歌厅，在 KTV 包间啊撞上了一个嫖客，这个家伙跟一个鸡已然脱了裤子了，让小唐他们抓了个现行。搜身的时候呢，小唐从嫖客的这个皮夹克口袋里发现了两小包白粉，这小子大概事前啊想到了会碰上张眼的了，留了个心眼儿，把这个白粉啊装在了壮阳药的瓶子里。可是他哪儿逃得过小唐的眼睛啊？小唐在刑警队啊是专门负责扫黄的，他一下就感到问题的复杂性了。我一眼就瞅出那个鸡是抽白粉的，瘦得像个人灯，一脸的烟气，都挂出相来了。小唐事后对我这么说，我下意识就问了，哎，多大岁数啊？二十出头，撑死了也就二十五岁。那嫖客也抽吗？那小子是色鬼，好色的人抽的少，你琢磨去吧。染上烟瘾啊，他还有精神上床吗？是不是？这是一个挺重要的线索。这城子有个贩毒团伙，在我们分局管的这片啊玩得挺猖狂，这一片接连出了两档的人命案了，手法基本相同。据我们分析，这两个案子呀都跟这个贩毒团伙有关系。刑警队憋了有些日子了，这个案子一直都没有找到线索，急得我们哥们儿老杜直上火，起了一嘴的撩跑。嫖客是个折皮，折皮啊，这是北京人呢、啊、对那些在京城地面上不干正经事儿的这个浙江籍流动人员的这个学称。折皮身份证上的名字叫做李岩，
1961年生人，我们怀疑这个身份证是假的。从他这个长相上看呢，实在看不出这小子有36岁了。兜里揣着假身份证的外地人，这几年在京城一点都不新鲜。海淀区有几个专门做假证件的窝点儿，一个假身份证啊50块钱就成。他长得不难看，瓜子脸，双眼皮，大眼睛，白白净净的，就是两颗门牙掉了一块，成了活牙子了。您说啊，这个犯了事儿的栽在我们手里的人什么模样没有啊，是不是？干我们这行的是不能从模样上断案子的，人心的凶险歹毒啊，从这个长相上是瞅不出来的。有的主啊，长相上挺顺眼，可干出那事儿来心狠手毒。经验告诉我们，人好人坏不能单看长相。我牙子小唐善于抓住人的特征起外号，这个蜇皮呀、啊、到了他的嘴里成了豁牙子了。别瞧这小子牙豁，嘴还挺严实，小唐审了他2天愣没从他嘴里抠出东西来。死猪不怕开水烫啊，这豁牙子是死活不开口。最后啊，只得老杜亲自出马了，也真邪了门了。豁牙子碰上了老杜啊，就拉了稀了，他扛了没多的功夫就秃噜了。说起审的案子，我是真佩服我的这位师哥呀，他有手绝的，甭管多滑的泥鳅，到了老杜的手里也得蜕皮。平时老杜说话办事啊，哎，显得干练沉稳，有时候呢也跟队里的弟兄们过个哈哈，看上去挺随和的。可是到他审案的时候啊，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了。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说百年恩怨，风尘悲欢，化沧桑岁月，世态炎凉。请听京味小说《百年德行》，作者刘一达，演播艾宝良。这老杜的脸上特有戏，热情和蔼的这张脸吧，在那些犯罪嫌疑人的面前呢，一下就变得冷酷无情了。两只往里抠进去的眼睛就像是烧红了的火炭，射出了两道光，让人觉得这后脊梁沟都冒凉气。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啊，看过一部前苏联的电影《列宁在十月》，片子里边扮演接人司机的那个演员算是演绝了。他审案子的时候，那双犀利的眼睛啊，让任何站在他面前的犯人都肝颤。我记得他还有一句台词儿：“你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没人能逃得出汉斯·冯·斯多斯的眼睛。”不是，什么叫汉斯·冯·斯多斯？我不懂。可是那演员的一双眼睛，真他妈的像把尖刀，瞅着就让人有点冒汗，腿都跟着哆嗦了。老杜审案的时候，那双眼睛常让我想起接人司机。那双眼睛像两把尖刀，闪着寒光，逼视着你，执着你的心，真能把人给焊死、封死、给剁死。豁牙子让老杜这两把利刃给设伏了，没等过招，他就拉了胯了，什么都烧了。他说身上带的白粉啊，是从一个福建人那儿蹲来的，那个福建人姓什么叫什么他都不知道，兔崽子只知道他绰号叫毛憨，住东郊，搞木材生意，是太阳深歌厅的这个常客。老杜对豁牙子供出来的这个线索呀，挺当回事儿。这个贩毒团伙的案子已经挂了有半年了，好容易找着突破口了，自然不能撒手啊。老杜把下一步要干的事儿啊交给了我，要顺藤摸瓜，争取咬住这个毛汉，盯紧了他，先别急着忙着动手，把面上的人都探清楚了再采取行动。老杜跟我交代任务的时候啊，特意是这么嘱咐的。我想了想啊，我就说了，我想跟那个鸡婆过过话。小唐已经审过他了，掏不出正经东西来，他好像跟那个毛汉不是一条线上的。不过呀，你跟他谈谈也好，便于下一步的行动。老杜呢，就从桌子上边翻出了一本卷宗递给了我。于振哥审他的记录都在这儿呢，你回头看看吧。好吧，我拿过来卷宗，点了点头。老爷子那儿没事吧？老杜好像想起了什么，就问了。他这脑子跳跃的特快，突然一下就转到我们家老爷子那儿去了。没事，就是在家里待着闷闷的慌。回头啊，咱给老爷子琢磨点事儿，让他干。得了吧，咱别给他添乱了。哼，我淡然一笑。你啊，先在太阳神蹲一段时间啊。老杜这思维又回来了。必要的时候啊，我再给你两个眼线，记住，把他们点弄瓷实了，你再回来。
2: 我迟疑了一下，不是，这可是大案子，如果破了，能捞几条大鱼呀、啊？ 不是人家小唐已经过手了，我半半落落接过来，是不是有点那个？我这手头可有别的案子呢。
1: 老杜扬起手，轻轻的在我的肩膀上拍了一下，哈哈笑起来，干什么呀？啊，是不是往歌厅跑发怵啊？哼，怕歌厅小姐给你灌迷魂汤，把你拉下水，是不是？
2: 我心里明白，老杜啊，这是跟我在打马虎眼呢。其实他早就耗着我的脉了。
1: 别逗了，迷魂汤灌不到我。那你嘀咕什么呀？让你接手这个案子，是我们几个头合计好了的。前年你不是破过一个贩毒的案子吗？你有这方面的经验了。他用手搓了搓见棱见角的脸，
2: 干洗脸，
1: 这是老杜啊从书本上学来的活动血脉的方法。
2: 那小唐呢？
1: 他另有重任啊，你就甭想那么多了。哎，没烟抽了吧？前两天呢，我一老战友来给我拿了两条，咱们哥俩把他给匀了吧。
2: 老杜转了话题了，他从柜子里边拿出了一条烟递给了我。
1: 我一时也无话可说了，但我从他的眼神里呀，看到了他的心思了。我跟老杜之间常常是心照不宣的，彼此的想法用不着语言的表达，感情在眉眼流露的神情中就可以领悟出来了。说实在话，我心里明白老杜为什么让我接手这个案子。这个案子可是市里边挂了号的，破了起码能立个三等功。我知道这个案子的分量，眼下案子已然有了线索了。侦破工作难度有，但只要有了线索，不愁破不了。马上啊就要凭警衔了。老杜呢，我的这位师兄实际上是在给我创造一次机遇呢。在刑警队，我的岁数最大，跟我前后脚来的差不多都提升了，有的当了派出所的头，有的往上走进了市局，而我混了十来年还是白板一块。我虽然拿这不当回事儿啊，可是老杜觉着心里过意不去了。他是觉着比别人没少干，出彩的案子也破了几个，虽说算不上老手，这些年的历练也可以了呀。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老杜以为啊，人往高处走的这个高处，哎，就是得管点什么事儿，得出息出息，往人面前这么一站，一问您什么警衔啊？啊，您说一都啊，或者什么长，这才叫出息呢。所以他呀，哎，总觉着我在他手底下干了这么多年，临完临了什么都不是，他有点对不住我。可是让他大大方方的提拔我，他这个心里有反嘀咕。我们俩呀，毕竟不是一般的关系，他怕外人哎拉舌头扯簸箕，心里添堵。他的这点心气儿啊，我心里像明镜似的。其实呢，我的这位师长并不了解我心里想的是什么。我已然是四张多的人了，按照老话说已然是不惑之年了。什么叫做不惑呢？依我看呢，就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了，我清楚自己有多大的能水，并不是我有多高的境界。我早就把什么名啊利啊官呀权的这些东西看得像一碗白开水。人如果为这些活着挺没劲的。什么叫出息？当一小官或当一大官就出息了？我看不见得。人活一世，能当官的有几个呀？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啊，身子骨硬硬朗朗的，能为社会干点事儿，这辈子挺好。在这一点上呢，我跟我的师兄想的不一样。也许是他走了官道了，入了仕途了，看得比我高，想得比我远。
2: 可是他当的那是什么官啊？折腾了半天，不过是个副处级。哎呦，咱还是别管他是怎么想的了，听我往下说破案的这个事儿吧。谁让我把这个棘手的案子

给接过来了呢。说老实话吧，我在老杜的面前说不想接这个案子是有点假模假式的。其实按我的本意，我是非常想介入侦破这个案子的，不是我憋着要立功，而是出于一种啊个人的目的。这是埋在我心里有2年多的秘密了，我压根儿就没跟别人说过，包括我的师兄老杜。什么秘密呢？哎，您往下听就明白了。京城啊，公开打击贩毒和开展戒毒是1995年初的事情。在此之前呢，报纸、电台、电视台没有披露过京城贩毒和吸毒的情况，大概是首都吧，啊，这种事儿曝光并不光彩，对国内外也会有影响。其实啊，京城在1991年前后，我们公安的人员就已经查获到了吸毒和贩毒的人了，不过人数极少。甘家口附近呢，有个进京做买卖的新疆人的聚集地，北京人呢管那个地方叫做新疆村。据说呀，京城最早吸毒贩毒的主就是从那儿发现的。北京不产白粉啊，这毒品全都是外地或者是国外走黑道进来的。毒贩子呢主要来自福建、广东、云南、新疆、青海等地。我从老杜那儿看过一份内部的统计资料，从这个1992年到1996年，京城查获和主动登记的这个吸毒者呀有4500多人。按国际刑警组织推算，一个吸毒的人的周围呢至少有5到10个人吸毒。这么一算，京城起码有20000多吸毒的呀，这是个大概齐的数。其实呢，已查获或者主动登记戒毒的呢只是一小部分，那么到底有多少人在吸毒，这个数是很难估算的。有人估计起码50000人，这数啊也不一定准。不过这2年我们这些干公安的把打击贩毒吸毒啊还是真当回事儿，真他妈邪门了啊！你就越打击吧，这贩毒吸毒就越透着猖狂。1996年全市查获贩毒的案子比1992年多了24倍。1992年我们查获贩毒案最多的一起是30克，到1996年有个区的刑警啊一次就缴获海洛因10000多克。1997年查获的贩毒案又比1996年多了几倍。这白粉可不是好东西，这玩意儿忒害人，要不怎么叫它毒品呢？世上的好事儿真让人咂摸不透了，是吧？您见过那个罂粟花吗？那花长得真叫漂亮鲜艳。那年呢，我到云南查案子，住在一个小县城的招待所里边。招待所这个院子里呢有个花坛，种着各种各样的花草。我这个人对花草不感兴趣，叫不上花的名。在花坛里呀，有几丛啊他们开的特别艳丽的花，红的像宝石那么透亮水灵，还有紫的白的，呵，真是漂亮极了。我头一次见到这么漂亮的花。陪我们一块破案的一个当地的刑警掐绿的红花就问我了，哎，你知道这叫什么花吗？我摇了摇脑袋，不知道。那个刑警就说了，这叫罂粟花做的。我听了一愣啊，真他妈难以想象，嘿，这花是毒品？我就问他了。他一弯腰，从花丛中掐了一个小圆球形状的花果拿给我看，你瞧，这就是罂粟花的果实。在它快成熟而又没熟的时候，果实里有白浆，鸦片就是用这个白浆做的。
大悟，用手捏了捏罂粟花果的外壳。后来我才知道啊，罂粟花壳干了以后非常坚硬，从壳里提取白粉啊要用特殊的设备。您瞧啊，这罂粟花那么漂亮却能出毒品，不是这事儿到现在我都没琢磨透的啊。当然了，这个世界让我琢磨不透的事儿多了，就说这吸毒吧，我经常就自己琢磨，说人干嘛要抽这个东西呢？啊，抽着过瘾，抽着舒服，抽着它就可以解忧去愁。大凡染上毒瘾的人，您问吧，说您当初是怎么染上这毛病的，十有九个会说心里烦，精神空虚。烦？白粉能去烦？哪有这路事儿？白粉要真是能解忧去烦，就不叫毒品了。这个东西越抽越上瘾，越上瘾心里头越添腻味，直到抽的没了这口气儿，是他妈的解忧去烦了。人没了这口气儿了，还有什么忧什么烦呢？70年代啊，我在这个机床厂当钳工，当时跟我一车间的有个老师傅，姓康，50多岁，人精瘦精瘦的，这瘦的就好像一阵风就能把他给吹跑喽。他很长很窄的这个驴脸上镶着一对小眼珠子，眼睛已然是往里佝偻了，腮也作了，一脸灰了吧唧的烟气，趴着腰弓着背，看上去整个就一病秧子。他平时很少张嘴说话，甚至都不肯正脸看人，好像欠着人多小账似的。可是他人缘不错啊，谁要是家里缺个铁簸箕啊，或者是配个钥匙啊，安个门环什么的，哎，只要跟他张嘴，他准保给您做的漂漂亮亮的，比商店买的还好。车间里的老师傅啊，有时候就想逗他说话，就常拿他开涮，管他叫这个康伯伯。他听了不急不恼，康伯伯呀，就康伯伯。他看人一眼，呵然一笑，仍然无话。康伯伯这个大号我早就忘了，可是他那副瘦得可怜巴巴的模样却印在了我的脑子里。他是搬金工，手底的活儿那是没得说呀。他13岁在京城的一家黑白铁铺当学徒。早年间京城的黑白铁铺正儿经是手艺人的作坊，换个锅底呀、壶底呀，哎，拍个这个钢筋壶啊，焊个什么小零碎了，做个什么标牌了，鼓得个小玩意儿了，黑白铁铺的师傅全能拿得起来。老康跟师傅学了几年徒，加上自己的这个脑袋瓜灵，就成了铺子里的大拿了。后来黑白铁铺的掌柜看上他了，把自己的闺女许配给了老康。再后来老掌柜就死了，老康就成了这家黑白铁铺的掌柜的了。自然黑白铁铺的这个铺眼不大，老康当上了掌柜的也得每天带着徒弟练活。媳妇儿挺贤惠啊，前后脚给他生了俩大胖小子。他呢人挺精明，心眼也活泛，在这个街面上混的人缘挺好，常有田买卖找上门来。比如说呀，京城大宅门办喜事啊，要打个寿字儿了，用铁皮做个大寿星老了，哎，都找他。他那个手艺也确实地道。他跟我说过，说40几年那档啊，他用铁皮仿照德国的老爷车，用铁板啊一点一点拍，愣是拍出一辆汽车啊。您就琢磨琢磨他这个手艺吧。铺子让他经营了7、8年，买卖是越做越火，自然呢他手里也就攒下点钱了，在西城买了一套四合院，家有贤妻，自己有一身手艺，俩大胖小子活蹦乱跳，这小日子过得不能说不滋润了。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7: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6: 北京时间1点整。
8: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爱宝粮。老康啊，染上大烟了，臭啊，一天都离不开这玩意儿。铺子呢，也没心经营了，活儿也没心练了，到了最后，连老婆孩子都顾不上了。抽到最后，铺子关了张，老婆带着孩子跟人跑了，那套四合院啊，也让他给抽没了，只剩下光屁股一人，沦落街头，成了个叫花子。人呢，也瘦成了康饽饽了。要不是赶上北京解放，他那把骨头早就喂了城外的野狗了。老康平时很少说话，只知道埋头干活。他老婆跟人跑了以后，他一直就没再结婚。话说回来了，就那副模样，弱不禁风的这个身子骨，也没法结婚，哪个女人肯嫁他呀？孤身一人住在厂子里的单身宿舍。他在城里啊有个侄子，每到年节拎着两个点心匣子来看看他啊，感受一下亲情的温暖。他实在是怪可怜的，我有时下班以后到他那个小屋里坐一会儿，跟他聊聊天。他这个小屋拾掇的挺干净，养着几盆花和一只百灵，没有什么家具，两个自己做的铁箱子，一张床，一个小桌子，一把铁椅子，也是他自己做的。这几样啊，就是他的全部家产了。小桌上堆满了药瓶子，在桌子的正中啊，摆着一个小金块，里头是一张已然发黄了的老照片，这是当年他跟他媳妇儿的这个结婚照。那会儿他也就二十郎当岁，穿着长袍，戴着瓜皮小帽，人长得很精神，方脸大眼，微微带笑，挺英俊的一个小伙子呀。跟这会儿这老康判若两人，如果不是他告诉

2015年得了肺癌，死在了北大医院。临死前呢，他跟他侄子伸手比划，啊，当然他已然不能说话了。他侄子呢，一直没明白他要什么呀。我和几个师兄弟正在旁边呢，我突然就想起了那张老照片了，我赶紧的骑车回到厂里，把这张照片给拿来了。等我拿着镜框走进病房的时候啊，老康已然咽了气了，但是他仍然睁着眼看着大伙儿，柴火棍似的手还比划呢。我把这张老照片举到了他的眼前，他的眼睛倏然一亮，微微抬起了手，但是已然没有拿着镜框的力气了。我把这个照片贴在他的脸上，他微微一笑，眼眶里滚出了两滴浑浊的泪水，眼睛轻轻地合上了，人也跟着断了气。这是我走上社会以来经历的最动人心魄的一个场面了。老康不爱说话，但是从他如此珍爱这张老照片上可以看出，他有许许多多的话要说呀。老康火化的时候，我把这张照片放在了他的胸前，让他把对妻子的那份未了情和对自己的忏悔带到另一个世界里去诉说吧。老康的两条大腿瘦得像麻杆，右腿上有十几个小黑洞，大概啊，是这些小黑洞的隐情，怕别人知道夏天老康是从来不穿短裤，甭管天多热，他都捂着一条劳动布裤子。有一回，我跟老康在厂里的澡堂子里碰上了，我指着他大腿上的黑洞，是不是小时候淘气弄的，烫的了？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那几个黑洞，沉了一下，腮帮子动了动，不置可否的惨笑了一声，没言语。他向来如此，你问他点什么事儿吧，他愣愣的瞅着你半天不说话，即使你心里起急再追问他，他挤咕挤咕搂口眼儿，咽口唾沫从嗓子眼里发出了一声闷响，嗯了一声了事。淘气烫的十来个黑洞，那些小东西一个个的黑眼珠子在瞪着我，世界上有这种事儿？淘气，谁吃饱了撑的，没事往大腿上烫窟窿玩儿？傻子疯子都知道，那大腿是长在自己身上的，那不是饭馆里烧烤吃的羊腿。老康似乎也看出了我的疑惑来了，冲我磨不丢的一笑说，大师兄啊，我给你搓搓背吧。他转移了我的视线了，这事儿过去了有4-5年了，他一直在我脑子里是个谜团，直到老康得了癌症住了院了，他才跟我说了实话了。老康属于老光棍了，住院以后呢，车间主任从100号人里呀、挑出十几个年轻小伙子轮流陪床，我自然要算一个。一来呢，那会儿还是20多岁的这个毛头小伙子，二来呢，平时跟老康挺熟，一块混得不错，人家快到八宝山去了，咱们怎么着也得送人家一段，是不是？那天晚上赶上我陪床，给老康换裤子的时候啊，他大腿上的那些黑洞又露出来了。我下意识地朝那些黑洞多瞄了几眼，没想到这个细小的动作呀，让老康瞅见了。换完了裤子，他把我叫到了床边，冷冷地看着我，沉了半天这才说话，大兄弟，你们这么伺候我，哎，我这心里头真是不老人呐。你们比我亲生儿子还好啊。他眼里含着泪甩着哭腔，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国家，这么好的社会，赶上你们这么好的人，我这条命早就玩完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们
给我的这些好。

不是我这人就怕别人跟我掉眼泪，我情感上受不了。老康的话让我这鼻子有点发酸。我赶紧劝他，哎，康叔，您可别这么想，咱们一块儿啊朝夕相处，谁跟谁呀、啊、是不是？您说您这会儿有了病了，我们能看着不管吗？别想那么多了啊，好好养病，等您病好了出了院了，我还得让您呢给我搓澡呢。不是那话呀，大兄弟呀，我是想跟你说，那什么，大兄弟啊，我原本呢也有个像回事儿的家呀，老婆孩子屋子啊，四合院。哎呀，我那俩儿子如果活着的话，横有三十好几了吧，全完喽，简直就是一场梦啊，全完了，天塌地陷。他直勾勾的望着天花板，喃喃的说着。我不想接他的话茬，我想听听他到底想说什么。大兄弟啊，你们这些小年轻的多福气啊，多造化，赶上好时候喽。啊，抽，你们连看都没看见过那个东西。我照你们这么大呀，可这京城说抽白辫的有多少人呢？毁人哦，害人哦。大兄弟，你是不知道这个东西毁了多少人的前程啊。现在我想起来，哎，要不怎么说它黑暗，烟馆、妓院、赌局，这三样都让共产党给灭了，这是共产党的最大的功劳啊。你是没经历过那个社会，害人呐，毁人呐。大兄弟，吃喝嫖赌抽，就这五样，沾上哪样人就得完，家也得破，国，哼，到了国也得亡。从我这儿说就是个例子，这五样里呀、啊、顶属这个抽厉害，谁要是染上他就逃不出家败人亡的命运来。我不就是一例子吗？是吧，多好啊，老婆孩子铺子四合院全完了，让我给抽没了。那天咱们在澡堂子，你看到我腿上烧的那些窟窿，问我是怎么回事，我没跟你找实说，我能好意思说吗？在你们这些小年轻面前，我愧做人一场啊。说到这儿，他直起身子咳嗽起来了。我倒了杯水递给他，他把水喝下去，冷愣的待了一会儿，用低沉的语气说，哎呦呢，我知道我这大限已然到了，我没多少日子了，有什么事儿也用不着再瞒你了。他掀开了被子，撩起了裤腿儿，露出腿上烫的黑洞，显得很激动地说，这就是我抽大烟留下的纪念呢。大兄弟，你知道人染上抽大烟的毛病想戒有多难吗？我抽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了，到这当想起戒的了，可真难哦，比抽筋扒皮还难受啊。到后来我就把这个火筷子烧红了，只要一犯了大烟瘾，我就用烧红的火筷子往大腿上捅，这些窟窿就是这么落下的。我恨我这大师哥，我恨呐。老康头茫然地看着窗外，枯瘦的手朝半空啊无力地挥了挥，像是在轰蚊子，又像是轰记忆中的痛苦。他这个眼窝里涌出了浑浊的泪水，泪顺着眼角的皱纹流下来，也湿了枕头。但是啊，他顾不上擦，

他已然完全沉入到对往事的记忆和忏悔之中了。我真受不了了，真的，您琢磨去吧，这人心都是肉长的呀。当一个很快就要离开这个人世的老人向你哭哭啼啼的忏悔心灵深处最不堪回首的往事的时候，当他把从前难以启齿的心灵里最丑陋的东西剜出来举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你的灵魂能不跟着颤动吗？我看着他瘦的皮包骨的大腿上烫的那些黑洞洞，我想象着他当时拿烧红的火筷子往上面捅的那个情形，滋滋，火筷子捅到肉里冒着黑烟，那什么滋味啊，疼啊，撕心裂肺的疼啊。瞅着这些黑洞，我似乎闻到了烫猪蹄子上的毛发发出的那种肉皮的那个焦火，他简直是自己给自己上刑啊。人假如不是到了万般无奈忍无可忍的时候，谁能给自己上刑啊？我是看着老康鼻炎的，也是亲手把他送到天国去的人。多少年过去了，他临死前跟我讲的在大腿上烧黑洞时的那个惨痛的情景依然在我的脑子里印着，就跟他拿那个火筷子在我的这个心灵里烧了几个洞似的。大烟，过去叫大烟土，白面现在叫白粉儿，瘾大的不光是抽，还往血管里打，心境要琢磨出什么冰毒来，什么摇头丸，其实全是一路货，就是麻醉人的脑子，让人在半死半活迷迷糊糊的状态下忽悠着。说起吸毒，我就会想起老康头，想起他大腿上的那些黑洞，想起他临死前的惨样。一晃20多年了，我实在没想到已然灭了迹断了根这个大烟又起死回生了，这东西又像过去那样重新毒害着现在的年轻人了。更让我意想不到的是，我又见到了老康头的幽灵了。2年前我破的一个案子，主犯是个老头，跟那个老康头长得几乎是从一个模子里边倒出来的，真像啊。刚一见他我吃了一惊，我差点没背过气去，怎么是老康头从石头缝里又蹦出来了？难道他没死？人死了哪有复活这一说的，八成啊是当年老康头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我拿住陈永昌的这个头一眼，就错把他当成了老康头。不是，是不是抽大烟的人呢、抽的末末了都一模子呀，仿佛就是过去人们照亮用的这个油灯啊，里边这个油都快耗尽了，那微弱的火苗发出的亮光变得幽暗飘忽了，人已然没了精气神了，没了脑子，没了骨血，没了一点活力，简直就是一个躯壳。用老北京的话说呀，就如同人灯。人灯这个比喻挺恰当，人瘦成了灯，这个灯又没有一点亮了。我见到陈永昌的时候，他已经成了人灯了，瘦，他瘦的只剩下了一把骨头了，脸上身上没有一点肉，简直啊就像只有一张皮粘在他那骨头架子上。他的那双大而呆滞挂着眼屎的眼睛像是嵌在泥人脸上的玻璃球啊，不，这玻璃球还有点亮光呢，可是这双浑浊的眼睛啊一点亮光都没有了，就跟那个死羊眼差不多，眼窝很深的，深的像两个黑洞，眉毛几乎掉光了，牙掉得一颗不剩，这腮都缩进去了，脑瓜顶上有几根稀稀拉拉像枯草似的杂毛，形销骨立，没有一点人模样了，冷不丁那么一瞅啊，就好像一个骷髅。

就是这么一副骨头架子，也能演绎出血光之灾吗？他会拿刀动杖的把一个大活人给宰喽？我简直就不敢相信。不单是我，任何一个明眼人见了陈永昌的这副模样，也不相信他能杀人。可是他的的确确是杀人犯，而且下手极其残忍，一下剁了俩人。那天晚上啊，正赶上我值班，接到报警，我带着小李子开着车直接奔了出事的地点。这是位于城乡结合部的一个小院，以前呢这一片是个大苇塘，离城区有十多公里，住着二十多户人家，有农户，也有在城里上班的人。街道不像街道，村子不像村子，地图上呢也找不着他那个地名。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说百年恩怨，风尘悲欢，化沧桑岁月，世态炎凉。请听京味小说《百年德行》，作者刘一达，演播艾宝良。从这个80年代末，大批的外来人口拥入了京城，城里的房子他们住不起啊，就选中了这种离城不太远、相对比较偏僻、两个区交界的人称三不管的地界安营扎寨了。最早啊，是这儿的农户出租自家空出来的这个房子，后来啊，一些外地人把这个苇塘给填平了，利用空地自己盖了一些房，他们搞加工做生意，这个不知名的小地方就热闹起来了。由于居住的人口比较复杂，又处在区与区的交界处，乱却没人管理，那么这一片的治安简直是糟透了。做假酱油醋的黑窝，炮制假冒伪劣服装和食品的黑点儿，那几乎都在这种地界儿的。人贩子、票贩子、卖淫的、吸毒贩毒的、以捡破烂为名进城盗窃的，甚至那些靠偷摸抢劫为生的团伙，也都在这种地方隐蔽生存了。这些犄角旮旯是京城刑事犯罪的老巢，也是让我们搞公安的人呢最头疼的地方。因为这些人安了窝以后就四处流窜，今儿在这儿露一面，明儿不定跑哪儿去了，来无影去无踪，这活动是一点都没有规律。搞清查也好，搞整顿也罢，这些人是概不论，风声一紧呢，他们全颠了，风头一过又回来了，就跟那个地里的那个蚯蚓似的。这一带啊，打架斗殴、杀人越货、抢劫强奸，那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住在这儿的人，山南海北的哪儿来都有，各办各的事儿，相互之间呢，谁是哪路神仙谁也不过问，哪家出了什么事儿谁也不关心，哪怕是住对门都不管。哎，不像咱们城里人啊，街上有点屁大点的事儿，立马就围过一群人来，探过几十个脑袋来问个底儿掉，比这个事主家里的人还上心呢。这儿没这种镜头，即使是谁家火上了房，只要不是自个儿家的，也都不带着急的。所以说王玉田的这个房客出了人命案，村里啊，姑且就叫他村吧，没几个人知道。我们开着警车在这一片转悠了一个多小时，这才找着这个出事的地方。王玉田跟他那儿子站在院门口，把我跟小李子迎了进去。院子不大，五间北房，三间南房，一间西厢房。院子当中的天井种着一棵槐树，墙角停着一辆摩托车。王玉田见我们来了，胖脸上挤出了一个苦笑：“哟，你们可来了，我们等了半天了，在街上。”王玉田的老婆甩着哭腔说：“哎呦，可不得了喽，出了人命喽，死得好惨哦。”我就问了：“人呢？现场在哪儿啊？”“在那儿了，那南屋。”王玉田用手指了指黑着灯的那个南房。南房的门开着，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身上带的家伙，推开了屋门，屋里死一般的沉寂，没有一点声息，一股血腥味窜了过来。我把身子贴在了墙角，摸索着找到了灯绳，打开了灯。妈耶贼，这杀人现场让我倒吸了一口凉气呀。屋里是凌乱不堪，昏天黑地，一男一女横躺竖卧在血泊之中，女的在床上光着身子，后背和大腿被刀给
捅成筛子了，血已然凝固了。男的呢，倒在了地上，穿着裤衩和背心，身子已然被卸了，头跟身子分了家了，脑袋像个血葫芦滚在了桌子腿旁边，那眼睛还睁着呢。尸体的中段给剁成肉酱了。这凶手实在是太残忍了，我当刑警以来还头一次看到这么残忍的杀人现场。

0: 当刑警的碰到这种场面，首先需要的就是冷静，不能慌神。我走过去猫腰看了看那个女的，用手拨了一下，把她血丝呼啦的脸正过来，摸了摸，人已经凉了。那个男子更没有抢救的必要了，脑袋已然掉了呀，用什么凶器把脑袋给剁下来的呢？凭经验我知道，被一个大活人给卸了并非那么容易，凶手跟死者肯定有着刻骨铭心的仇恨，不然下不了这样的黑手。从现场来看呢，十有八九是仇杀，如果是入室抢劫杀人越货，屋里的钱财不会不动啊。我看见死者手里的 BB 机摆在床头没动，马上给老豆打电话通知法医出现场。我转过身对小李子说着，是。他应了一声，拿出了手机来。我用手电照了照门口的台阶，没有发现血迹，沿着凶手可能走过的地方我又仔细地看了看，一直走出了院门都没有发现可疑的足迹。我回到院里，小李子已经跟老豆联系上了。王玉田走过来了，看着我战战兢兢地说，
1: 我们可一点不知道他在外头惹什么事儿了，怎么会？
2: 哎呀，是啊，我们怎么这么倒霉呢？赶上这样的房客，妈哎，可吓死人喽！挺欢是俩大活人，他怎么就……
0: 王一田那个老伴儿在一边磨叨着，显然他没经过这种事儿，把他吓得够呛。说话的舌头啊都有点打卷了。我把南屋这个灯给关了，走到院里的槐树下边对王一天说，住在这院里的人暂时都别动窝，要保护现场，我们的人马上就到，听明白了吗？
1: 哎，是的，是，这院里住着没别人，出这俩死者就我们这一大家子了。
0: 王一天点了点头。王玉田有60出头，个儿不高，是个胖老头，秃顶在昏暗的院灯下反着亮光，那脸上和身上的肉啊已然卸掉了，只有肚子挺得老高，像是扣了个铁锅，比坐胎6-7个月的孕妇还大的。
1: 您抽烟吗？抽吗？
0: 抽，来一根。王一天从这个衣服口袋里掏出了烟递给我，我这儿带着呢。我掏出了自己的烟，王一田打着了火机给我点上了。我抽了一口烟，我就问了，你们什么时候发现这南屋出事的？
1: 那什么，两小时之前吗？
0: 王一田揉了揉眼睛想了想，我跟我老伴啊住正房靠东头那2间，西头3间是我二儿子一家住。朋友12点钟了吧，我躺在床上睡得迷迷瞪瞪的。我这人睡觉特轻，有一点响动我都能听见，是不是上岁数人都这样？您简单点，简主要的情节说。我打断了他那个絮叨，
1: 是，我人这一上岁数吧，说话都爱啰嗦。我这刚才说哪儿来着？哦，对了，我是刚睡着，啊，不是吗？我就听见那个小金子，哦，对，我忘了告诉您了，啊，死的这男的就是我的房客，姓金，叫什么不知道，我跟我老伴啊都管他叫这个小金子，他好像是四川人，哎，就是四川的还是浙江的那个啊？王玉田扭过头去，问在一边啊一直没吭声的这个儿子，他儿子哼了一声，没言语。他呢咽了一口唾沫，接茬跟我磨叽， 不是，是四川的，个儿不高嘛，岁数也不大，也就30多岁吧，他是搞这个服装生意的。
0: 您瞧见那间西屋了吗？
1: 哎，他也租了，那是他存服装的仓库。他家的人口啊倒清静，除了他呀
0: 还有个小媳妇儿，啊，他们是不是两口子？我是说合理合法的夫妻，我就没敢问人家了。说咱管那么多干什么呢？是吧？反正他们俩搭帮过日子。那小媳妇儿就死了，那女的模样还挺不错的，人也能干，所以挺甜。出去进去总跟我们打招呼，哎，就有一样，这俩人晚上老不在家，时不时的深更半夜才回来，闹得我们那体液给他们开院门去。刨去这样啊，都看不出他们有什么端来。我这小院啊，先头住过两波房客，哎，让我可着了大急喽。头一波是做假化妆品的，让城里的工商给抄了，我差点吃了瓜烙。后来这波手脚倒干净，可是天天呢，聚帮的人在我这小院里边堵。我一看他们不是正经人，我怕惹一身骚啊，我就让他们走人了。还就是小金的这小两口啊，真没给我招事儿。可是他们在外头啊，是人是鬼的，我可就说不清了。我看了看表，把这个话给拦住了。你是这儿的老住户吗？啊，是是是，从我爷爷那边就住这儿了。我原先在这个运输公司当装卸工，公司就在德胜门那一溜，我退休五年了。我没问你在那儿做事，你就直接说怎么知道小金的这个屋出事儿的吧。在我旁边的小李子更不耐烦地说，是是是，我说那什么，我刚才说哪儿了？哎呦，人这一上岁数就爱絮叨这个。哎，他摸了摸自己的大肚皮，莫名其妙的笑了笑。你说到刚躺下睡着，得了，你往下说吧。睡着以后呢？这老头真让我心里有点起急了。我说对对对，我这不是躺下睡了吗？我就睡得迷迷瞪瞪的，我就听见院里有响动了。起先呢，我还当是这个刮风呢，是吧？也没在意，睡了有那么半点钟吧，我又被院儿这个响动弄醒了。我就把这耳朵啊贴在窗户上听了听，响动是小金那屋里传出来的，影影绰绰的还听见小金那个媳妇儿啊，哎呦哎呦的哼几声。我这心一下就滴溜起来了。我就推醒了老伴儿啊，我这老伴儿一向不爱管闲事，听了听就对我说了，说背不住啊，这两口子打架的，咱们少掺和，这房子不是他们住着的吗？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去吧，只要别把房子给点了就行。说完他一扭脸啊，翻过身去又呼呼睡了。可是我哪睡得着啊，小金的屋里接茬又叮咣五四的一通乱响啊，我就起了疑了，哎，是不是杂兵火贼上门了呀？想到这儿我就有点发毛了，越发毛越不敢出屋，我怕冒冒失失的出去回头贼再把我给勺上。我这把老骨头虽说不值钱，可也不愿意给人往嘴里边送，是不是啊？我就没动窝，过了横有一多钟头吧，院里听不到动静了，我这才大着胆子披上衣服出了屋。走到院门这么一看呢，这院门来了个小孩的屁帘儿，大敞开。小金子住的这个屋子黑着灯，我打了个机灵把这个屋门推开，这么一看呢，吓得我差点没背过气去。您说谁见俩大活人给卸了不发毛啊？闭了半天眼，我这才把儿子叫起来，赶紧的给你们报了警。嗯，怎么说，你起来的时候那凶手已经跑了，是不是？我瞥了一眼院墙和院门，是是是，我已然把经过都跟您说了，没一点假，我这么大岁数说瞎话是遭报应的。好了，你再回想回想，平时死者都跟哪些人接触，是不是都什么样的人常到到这串门，回头啊详细跟我们说说。现在你们都先回屋吧，别在院里乱走了啊，我们还对这个脚印要取样呢，都回自己屋吧。我对这个王玉田和他的家人们说着，因为这个时候我已

0: 然听到汽车开过来的声音了，老杜他们来了。老杜在遇事儿的时候啊，就显出他的干练和机敏来了。他那个动作是相当的快，那股子利落劲儿啊，常让我们想起一块练八卦时走的那个汤尼布来了。接到小李子的电话，也就二十多分钟，他就开着车来了。自然了，一会儿两条人命在我们看来是个大案子，这种案子他不能不到现场。老杜好像是现从被窝里爬起来的，我看到他的警服的领扣都没来得及系上。那天晚上不是他值班，他脸上一点睡意都没有，透着精气神十足，就像是个临阵的将军。他一下车就带着几个人进了那间小南屋。来人当中呢，有俩法医，他指挥人拍照现场，招呼法医对死者的死因做病理记录。因为天黑灯暗，现场的善后要等到天亮处理。一切都布置完了，他再把我叫过去，我们分析了一下案子的性质，决定先把王一田和他的老伴及儿子带到队里，让他们介绍经过，然后再研究下一步的破案方案。折腾了有一个多小时吧，天边已然露出了曙色了。王玉田和他的老伴儿子上了我的车，我们先回分局，老杜留下善后。
1: 上哪儿？分局？哎喂，我们可没，不是小金子怎么死的我们可不知道。哎，上分局？哎，这不是要逮我们吗？回头街坊四邻传出去，还当是人让我们给杀了呢。这我们可真不能去。这个
0: 王玉田跟他老伴儿都嚷嚷起来了。没你们什么事儿啊，你们甭心里不踏实，去分局怎么能是逮你们呢？逮您瞧啊，我可是请您坐汽车去的啊，逮您能不让您戴铐子吗？
2: 不是，您老几位到我们那儿主要是介绍介绍情况，被害人住着您租的房，是不是？您介绍介绍情况啊，那也是应当应分的，是不是？
0: 我跟这小李子耐着性子解释了老半天，才把他们给鼓捣上了车。王玉田那个大肚子在车里受点委屈，可是呢他觉着心里头更抱屈，脸色更难看了，嘴里边不停的嘚啵着自己怎么点儿背，怎么瞎了眼，找了这么一个房客死在他小院里，脏了他的房了。我跟小李子都没搭理他，他那个啰嗦劲儿实在让人心里起腻。小李子开着车东绕西绕，拐了几个弯儿才出了村，车灯在朦胧的晨雾中仍然很刺眼。突然在车灯扫过路边的草窠里的时候，闪过了一颗影，我猛然意识到了什么，捅了小李子一下，低声跟他说，路边有情况，停车。小李子来了个急刹车，我冲他使了个眼神，车别熄火，你接着往前开，咱不能打草惊蛇，先晃他一下，我先下去，你开到前头打个弯再回来。他明白了我的意思，点了点头。我跳下了车，小李子看了我一眼，踩了一脚油门，车往前开走了。我一闪身顺势趴在了地上，我搞不清那个黑影是哪路的鬼神呢，我不能贸然过去呀。等了一会儿草窠里没动静了，我腾一下站起来，右手摸着腰里的手枪，三步两步我窜进了路边的草窠。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8: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这小五啊，低头耷拉甲的，抻着那脖子，瞪着那眼睛，他一声不言语，是满脸的不高兴。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全愣了，哎，怎么了？我们老五没这样过呀，常言说呀，五虎出一豹，小五最厉害，一听说打仗眼睛都红。今儿这怎么了？五弟，你因何一声不响？
3: 嗨，算了吧，老爹爹，我说您最好别派兵，几位哥哥咱不能去打呀。他这个
2: 啊，因为什么不能打呀？哎呀呀，你倒是说呀！气得那位老三直跺脚，恨不得上来给这老五来通天炮。这老五这么一瞧，你们嚷嚷什么呀？别喊了不行，我不说你们也应该知道。怎么了？因为汉丞相诸葛亮对我有三次活命之恩呢，他抓住我三回呀。我跟着金环三杰那时候啊，我就让人诸葛丞相逮住过我，我不是好几个月没回家吗？那我就是让金环三杰把我给借了去了。原来我想啊，诸葛亮有什么了不得的？他手下能有什么能将啊？谁知道，感情这位诸葛丞相不但本事过人呢，本领特别大，而且这个人非常宽厚，那是一位仁德的长者，每次捉住我们之后，既不罚也不打，还给我们酒喝，给我们肉吃，还给我们银两，让我们回家。你们看看，说着这杨信由打兜里头掏出一锭银子来，这还是诸葛丞相赐给我的呢。这锭银呢，我在最危难的时候、最困苦的时候，我都没舍得花，我宁可要两天饭我跑回来的，这银子我做个纪念。今天怎么着，咱们父亲要出兵，你们说说咱们怎么能够有面皮和诸葛丞相对垒呢？哎呀呀，那哥四这么一听啊，你怎么不早说呀？啊，你怎么现在才说呀？嗨，我羞口难言呐，我怕给父亲给几位兄长丢脸，所以我一直也没说。哦，那哥四都不言语了，瞅着老洞主，看他怎么办吧。洞主杨峰听着这会儿，用手一捻胡须，哎呀呀，感情诸葛丞相这么好啊。小吴啊，你怎么不早说呢？丞相对咱家有恩呐、啊、常言说得好，受人点水之恩，须达涌泉之报啊。哎，杨峰一低头沉吟半晌啊，他心里在想，汉丞相诸葛亮对我子有活命之恩，同时呢，过去呀、杨峰不断地听到过有好多人在他面前称颂过诸葛亮，说诸葛亮这个人呐、非常宽厚，对待南中这一带的百姓特别好， 就是最近也放回来好多冻丁啊，大家都很感激这位汉丞相。同时这位杨峰啊，对这位南王孟获也不太满意。怎么呢？你身为南王啊，南中这一带你是首领，你应该怎么样治理南中，使南中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你不能总造反呢。听说怎么着，今儿个联合了个雍凯，明儿个不是又联合了一个谁，总想要兵吞益州，自称为益州王。你这野心也太大了，你有那本领吗？最近我听说你孟获连连四次败北，叫人家汉丞相诸葛亮四擒四纵，你早就应该心服口服了，可到现在你还没服气。你不服不要紧，你总这么折腾，我们赔得起吗？杨峰想到这儿啊，我不能出兵。哎呀，他看了看这封书信，我不能出兵，我怎么回复人家朵斯？这是我的好朋友。来来来，你我父子从长计议一番。父子几个人在密

0: 罪鲜明。
1: 解除洞口，首先呢，把这位南王孟获和这位杨洞主做了介绍。杨洞主跟孟获见过一面，来吧，此处不是讲话的所在，洞中一叙，慢来慢来。杨峰摆了摆手，不必到洞中了，你看，他用手这么一指，我把大营全都扎在这儿了，咱们呢得成犄角之势，就是说您的屠龙洞在左，那么我的营寨在右，这样像个钳子似的，既能够拒敌，也能够保卫咱们自己。我扎下大营了，何必还到洞中去呢？咱们营中一叙吧。同时借此机会，我愿意向南王敬酒三杯。多斯这么一听，高朋友，这叫因朋致友，因为南王到我这儿来避难，你是我的好朋友，就像我一样这样款待南王孟获兄弟，这算对了。那么如此说来，我等就讨饶了啊。呵，吹吹打打来到了杨峰的大营。杨峰在大帐之中是大排酒宴，一进大帐，杨洞主请南王孟获上座。孟获一看，哎呀，帅不离位，我怎么能高高上座呢？哎，你我这是饮酒谈心，何必客套呢？请南王上座。一次全都坐下了，这得有人过来满酒啊。那当然了，有五位宴官呐，就是杨峰那我儿子，这哥几个唰啦一下一溜于大伟，扶佩剑往宴席前这么一站，把孟获吓了一跳。嚯，孟获这么一瞧，哥我真精神呐、啊！再看那盔铠甲胄，颜色各异，是红黄蓝白黑呀、啊。这是什么人呢？这时候杨峰洞主给引荐，此乃五个犬子啊，仁义礼智信所排，杨仁杨义杨礼杨智杨信，你等过来，见过大王与二王千岁和你朵思叔叔。哥我唰啦往前一起身，一起施礼，口称南王在上，我等这厢有礼了哇。哎呀，孟获一瞧，行啊，怎么呢？就冲这精神头，足以能退西蜀之兵啊。哈哈，这就是杨洞主的虎子，真是将门出虎子，强将手下无弱兵。南王夸奖了，满酒来也。噌，那位大爷过来了，洋人呐、啊，手里头一捧那酒壶。孟优一看呐、啊，都有点眼晕，怎么了？这酒壶怎么跟沏茶汤那茶汤壶差不多啊？哗，这一满酒，不是说把这酒杯往前一推，哗就给你倒上，给你拉个架子。只见洋人往这一站，左腿往上一抬，唰啦一下，不用手扳就来了个朝天凳。他使了一招童子拜观音，就把这酒给倒上了。这是让你看看杨家兄弟的功夫，推杯换盏就喝上了。喝了会子，也不知道孟获是有意还是无意，他轻轻叹了这么一口气。孟获什么意思？他这是在羡慕这位杨洞主呢，瞧瞧人家，你再看看我这南王，现在寄人篱下，是这么个意思。所以他叹了口气。杨洞主啊很敏感，一看哟，南王怎么不大高兴？哦，甭问，这是寡酒难饮呐、啊，这么干喝有什么意思？来，歌舞上来。随着这声令下，只听一阵悦耳的音乐之声。哎呦，有百名男姑就在帐前。

前舞蹈起来了，是连跳带唱啊。他们跳的孔雀舞、金带舞、火把舞，最后来了个刀牌舞啊。这刀牌舞啊，使人看的是眼花缭乱，也不知道这位杨洞主从哪儿选来的这么一批男姑，怎么个的个的都是这么漂亮，一个个花枝招展、袖带飘扬。这刀牌舞舞的这个精神呐、啊，左手藤牌，右手钢刀，刀光闪闪，哈哈，把孟获给高兴的是仰天大笑，哈哈。他刚乐了一半，只听啪嚓的一声，怎么了？那杨洞主把酒杯扔了，那些跳舞的男姑是一拥而上，掀翻了桌案，当时就把这位南王孟获绳捆索绑给捆起来了。朵思愣了，哎，心说这是怎么回事啊？杨峰洞主，你是我的朋友啊，我请您来是为了助我家南王孟获一臂之力，抵挡诸葛亮的，想办法杀退蜀军，你怎么把南王给捆起来了？这什么朋友这是？哎，他这个说着话，他伸手就要抽肋下的佩剑。你别忘了，在他身后边还有两位陪宴官呢，那就是杨洞主的二公子和三公子，这两位少爷在那看着这朵丝呢。只见他刚这么一扎实胳膊，砰过去就把朵丝给绑上了。那位孟优呢？孟优早上给捆起来了。哎呀，朵丝一跺脚啊，杨峰仁兄啊，我没想到你会如此的不仁不义，我把你请来是干什么的？你怎么能这样行事呢？杨峰这么一听，用手一推胡须，呵呵呵，朵丝贤弟，我这不是冲着你呀，实不相瞒，孟获做得有点太过了。你想一想，你的屠龙洞，记得我们结交之时一直到现在一直是平安无事啊，怎么突然间汉丞相会领兵攻打屠龙洞呢？这是谁给我们招的灾闯的祸呀？还不是这个孟获吗？若不是孟获兄弟居心叵测，图谋造反，使得我南中这一带黎民百姓遭受涂炭，这是孟获的过错，咱们怎么能够与汉丞相作对为敌呢？又怎么能够埋怨人家诸葛丞相呢？贤弟呀，我今日在宴前捉拿了孟获，完全是为了你呀。你放心，我在丞相面前苦苦哀告，也要保住你朵思贤弟的性命。不过这孟获咱可不能再袒护他了。哎呦，孟获听着这会儿把牙这么一咬，等着大眼瞅了一瞅这杨峰，还有什么可说的？朵思呢？朵思听杨峰这番话很有道理，确实是这么回事，不过总觉得感情上下不去，我对不起孟获呀。哎呀，大哥，你不应该这样做呀。朵思贤弟，不管应当不应当，我们应该呀一心为国呀，因为我们南中也应该属益州管辖，汉丞相立服汉室，咱们都是大汉之臣民，应该辅佐丞相，听从调遣。我们呢，得处得像一家人一样，亲兄弟一般才对呢。嘿嘿，朵思一听，你别跟我这儿啰嗦了，我不听了。杨峰吩咐把他们压下去，随后给丞相诸葛亮写一封书信，自己亲自来到汉营，向丞相说明这番经过。诸葛丞相非常高兴啊，派人
请杨峰父子到别营去休息，然后传令把孟获押进大帐。哼，这位南王啊，又被人家给推到大帐里边来了。一进中军帐，诸葛亮一看孟获呀，诸葛丞相把脸扭过去了。丞相这一乐呀，帐中的文武全乐了，呵呵，乐得这位南王孟获这可不得劲呐、站在那儿是如赴锋芒，浑身上下觉得那么扎得慌。哎呀，自己也觉得太难过，真有点无地自容了。怎么呢？这左一次右一次，五次三番的叫人家捆在大帐里边，这算是什么呀？孟获真想腾的一下干嘛找棵大柱子一头碰死。他一学嘛，这中军大帐里头没有那么憨的大柱子，没地儿碰去。自己转念这么一想，我干嘛碰死？我根本就没输。这么一想，他把胸膛一挺，大伙一瞧，哟，孟获又来神气了，大概呀、这次又不算，又不服输啊。你瞧这仗打的一动一静了，孟获怎么想的，让帐中的这些将军都给猜到了。孟获看了一看诸葛亮，丞相你因何发笑？孟获将军，我就是在笑你呀。您笑我何来？我笑孟获将军煞费了一番苦心呐、你不是想在屠龙洞前和我决战吗？你藏身在屠龙洞中，同时呢，你倚仗着这四拳，灭拳、黑拳、柔拳、哑拳呐、同时这一带还有很厉害的山岚瘴气，你想使我全军覆没。可是孟获将军，你这四拳都失效了，山岚瘴气并没阻挡住我军，现在怎么样？还是我坐在这里，你呢倒减二倍站在我的面前，这不是天意吗？孟获将军，我觉得这次你应该心服口服了吧。哼，不瞒丞相，我根本就没服。轰，这是怎么回事？帐中文武一阵大笑。他要说什么话大伙都猜着了，准知的孟获是这句。孟获脸也红了，自己把牙一咬，心说红脸干什么啊？只当这儿一人没有，就我和诸葛亮在这儿说话呢。我这是站在树林子里边跟诸葛丞相这儿谈话呢，乐你们乐你们的，我不理这茬。诸葛丞相这么一听，哦，怎么你还没服？那当然，不管怎么说呀，并不是丞相你派上将军将我捉住的，是我交友瞎了眼，错交了洞主杨峰，他假意设宴，设下一个圈套把我给捉住了，这怎么能算得是丞相之功劳呢？如果丞相这次要再敢放过，呵，大伙一听又来了。丞相听到这会儿，用手一推胡须，孟获将军，我要再放你，你能怎么样？这个，哎呀，孟获一跺脚啊，心说人家光这样的话呀，哼，问了我好几遍了，丞相如果再敢放我一次，我要回到故乡，我故乡在阴坑山，我那还有的是人马呢，而且我凭借阴坑山前三江之天险与丞相决一死战，
那时丞相

0: 想如果再能够擒住我，我呀由打心里往外轻浮。丞相一听，好，那我就依你一次，来松绑。当时把孟获的绑绳给松开了，还像往常一样摆酒款待孟获兄弟，把孟优也放了。放了，不单放了孟优，连那位朵思大王都给放了。你们不是好朋友吗？可以一起走。三个人当时这酒怎么往下喝呀，干脆抱拳拱手，立刻辞别汉营走了。把孟获放走之后，诸葛丞相这才召见这位杨峰，重谢了杨峰洞主啊，就把屠龙洞这儿所有吧，一共是21洞，全给了杨峰了，封杨峰为21洞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

0: 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把孟获放走之后，诸葛丞相这才召见这位杨峰，重谢了杨峰洞主啊，就把屠龙洞这儿所有吧，一共是21洞，全给了杨峰了，封杨峰为21洞主。然后诸葛丞相在这儿休整兵马，同时呢派人去请那位万安隐士孟杰呀，想把孟杰请出山，你就即便不为官，你应该到屠龙洞这儿来，这儿比你那地方也强啊。哎，这位万安隐士啊不辞而别，已经走了。嘿嘿，诸葛丞相暗暗点头啊，不愧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隐居闲士，人家就怕招惹这些事儿，给诸葛丞相指了路，让他绝地维权，好主意都给出了，随后人家走了。丞相在这歇兵几日，继续进兵，要兵进营坑山。这时候孟获哪儿去了？孟获自从第五次被丞相给放了之后，他们几个人出的营来，朵思一再向孟获道歉，难忘，我对不住您，我错交了杨丰海。孟获摆摆手，朵思先帝，那就不要提起了，咱们已经上了这个当了，这算得了什么呀？现在诸葛亮不是把我放了吗？我还有破敌之计。朵思这么一听，难忘，您这破敌之计安出吗？怎么，您有什么好主意？说说吧。这个破敌之计嘛，哎，孟获把头低下，怎么回事？他为难了。虽然这次在大帐中他跟诸葛亮说得很清楚，你敢放我的话，我回老家营坑山。孟获没脸回去了。怎么呢？出山的时候自己那什么气魄呀，那是多神气呀，自己的夫人领着万马千军亲送百里呀，送出100里路来，同时一再祝酒，祝我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嘿嘿，到现在兵马也没了，你瞧瞧我落得这样，只剩下孤孤单单的一个人了，这我有什么脸回去？走一段路再说吧。他和朵思以及他的兄弟孟优是信马由缰地往前走，突然间听远处里这么一声炮响，把这几个人给吓了一跳，举目往对面这么一看，呵，对面是旌旗招展，袖带飘扬，人马排开，把孟获吓了一跳。怎么？孟获一想，坏了，甭问，诸葛亮在这儿设有伏兵，他明着是放我，实际不是这么回事儿。在这儿安排一支人马，现在我人困马乏的，我打得了吗？这不是只有束手就擒吗？哎呀！旁边的兄弟孟优一看，哥哥，您别着急，您看，这不是咱家的人马吗？啊？ 孟获听的这会儿，他在鞍桥上挺身这么一看，可不是吗？呵，只见在这万马军中正当中有一杆大道旗呀、啊，和这杆旗呀、啊，像飞在空中的一只彩凤一样。孟获一看，这不是别人的旗号，正是自己夫人的旗号。只见那大道旗下有一团烈火呀，哪儿来的一团火呀？不是什么一团火，那是一个人，是一员女将，从头上到脚下，一直他的坐骑，那是一堂红啊！呵，真醒目，来的正是银坑山的祝融夫人呢、啊。孟获一瞧，哎，我说贤弟啊，这我怎么过去呀、啊？你嫂嫂来了。孟优一看，这又不是旁人，嫂子来了你就过去嘛，该说什么说什么呀。哎呀，孟获摇了摇头，心里说，兄弟，别人不知道，你应该知道，我在阴坑山那儿堂上一呼，阶下百诺，谁不知道南王孟获呀、啊？今儿个我让诸葛亮杀得这么惨，败得这么可怜，我有什么脸去见你的嫂嫂？嗨嗨，那怕什么呀？胜败兵家常事。说着，孟优就过去了，一见祝融夫人，先给朵思大王做了引荐。祝融夫人倒没说什么，吩咐手下的洞丁，赶快请大王上马回山。实不相瞒，夫人已经听说了。孟获与诸葛亮交战是连连败北，自己脸上也有点挂不住了，这次来呀、啊、就是为给丈夫出气来的，杀死诸葛亮，大败蜀军，镇一镇南王孟获之威呀、啊、现在有什么话好说，他也觉得自己丈夫有点不好意思了，所以赶快派洞丁扶南王上马，接回阴坑山。哎呦，像众星捧月一样，就把这位南王给接回老家来了。银坑山这地儿怎么样？呵，这地方可太漂亮。要不怎么孟获跟诸葛亮说，他要凭借三江之险，与诸葛丞相决一死战？感情银坑山前有一座三江城啊。哪三道江啊？就是卤水、甘南水、西城水的汇合之处。银坑山这地方，方圆几百里，是物产丰富，景色宜人，一年四季风调雨顺。哎，而且每月的初一十五，还有一个热闹的大集，这个集场啊，方圆不下百里。哎，各个村寨男女老少到这一天都经过梳洗打扮前来赶集呀、啊，热闹极了。银坑山这地方有很多地下宝藏，不过在三国时期，这个地方科学还不那么发达，好多的这个矿产没被发现，只是呢发现了一个大银矿，这地方出银子，要不怎么叫银坑山呢？那么当时银坑山的人赶集花钱买东西都怎么办呢？那时候也没有什么钞票，也没有零钱，就以物易物啊，以物易物啊，拿东西换东西。这地方不单有银矿，而且还有好多盐井，出那个盐吧。这么说得了，银坑山这

0: 这地方是十分富足啊，要不孟获那么神气啊，他有倚仗啊。这次回的家来货，简直的那推不开门了，都来向他问安呐、都来看望他呀。孟获住的什么地方？他住的宫殿里。哦，银坑山有宫殿呢。哎呀，孟获那宫殿修的才漂亮。你像什么西安呢、洛阳啊，以及西蜀的成都啊，哪儿修的也不如孟获这座宫殿呢、你瞧这地方多美，那真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洞中套洞，洞中藏山呢、他就在这银坑洞内修了这么一座宫殿。当初孟获曾经说过，说天上有座凌霄殿，什么样我没看见过，地下也就是说东海藏着一个水晶宫，我也是听人这么说。他把工匠都找来，告诉他们，我这宫殿修的必须比凌霄殿、水晶宫还得美，还得漂亮，还得亮堂。我有钱，我这有银矿，拿出钱来给我修修吧。呵，修的是雕梁画栋，奇迹飞檐，到处都是飞金走银呐、这么说得了，他这金殿呢、整个是拿银子堆起来的，冬天进来暖乎乎啊，夏天进来刷的一下浑身的汗就回去了，凉凉快快，你甭管多烦心里多别扭，一走进宫殿心里就特别那么亮堂，冬暖夏凉的一块圣地。这位祝融夫人非常了解南王的心情啊，尽量使南王愉快。夫人传令，大排筵宴款待亲友，给南王洗尘。拿来，孟获把手这么一摆，所有的亲友一律不见，谁我也不见，没脸见也好，不管怎么说吧，我没那功夫。干嘛？升殿议事。呵，钟点齐鸣啊，当咚，随着钟点声，银坑山中所有的文武全都到了。孟获秉正归坐了，他就把这前前后后跟诸葛亮几次交锋的事全都说了。现在我退守银坑山，凭借三江险要与诸葛亮决战了，我就要在我家门口这儿报五次羞辱之仇。多思贤弟呀、你多多的代劳吧，我想把三江城交与贤弟镇守，多谢南王啊。多思心说，行，孟获你够朋友，困难的时候奔我那儿去了，我对不住你，没事我请出个洞主杨峰来，把你在酒席宴前给捆起来了，今天我来到你这儿了，你能把三江城交给我，我就豁出去向上的人头，我也得把这大门给你看好。领令他就走了。把朵丝打发走了之后，孟获看了看他的夫人以及文武，你们还有什么退敌的妙策吗？哪个能给我出了一个妙策战败诸葛孔明，我在南中这儿与其平分秋色，我就封他为一次并肩王，银坑山的整个南中给你一半。这时候旁边有人大笑一声，嘿嘿，大王何必如此呢，这儿是您的家，用不着重赏之下有勇夫，我不图大王的赏赐，我给您出个主意，保准让诸葛亮不敢正视银坑山呢、他是有来无回哟。孟获一听说话的这位不是旁人，正是他的国舅舅爷祝融夫人的弟弟，这一代鼎鼎有名的带来洞主啊。贤弟， 你有何良策叫我呀？
1: 嘿嘿，大王，您别忘了，我有一位老师啊，如果要能把我的恩师请来，恐怕汉丞相诸葛亮他就没有葬身之地了。
0: 我家恩师啊，不但是呼风唤雨，精通法术，而且他还善驱百兽，山里边所有的野兽都听我老师的。请您想一想吧，大王，诸葛亮带来多少人马呀？他就是带甲百万，也会落得个片甲难回呀。呵，这几句话说的孟获十分振奋。哎呀，贤弟，待我亲自去请吧，不用劳您的大驾了。小弟不才，我代替您去请吧。不过大王您得准备一份厚礼。哎，孟获一听，那是自然而然的事啊。贤弟，你就酌量安排吧，赶快起身，不得有误。遵命。不提这带来洞主请目录去了，单说说这位朵思。这位朵思带着人来到三江城，他站在城头上这么一看，这地方不赖啊。哎呀，南王把我当作心腹了。怎么这么说呢？这不是银坑山的要路咽喉吗？把这要路咽喉口的关卡交给我了，这得多么大的信任，我可得把这地方给人看好啊。他吩咐一声，多备弓箭。有人向他禀报，这儿的弓箭呢，您就不必过滤了。怎么呢？这儿使的那箭都是毒箭，叭，这一箭射在你身上，甭管用什么药，全不好使，烂死为止。多斯一听，是吗？你把箭拿了一支，我看看。把弩箭给他拿来，他托在手里，这么一瞧，那箭头啊，蓝哇哇的，啊，喂着毒药呢，好箭。把这弓箭准备的足足的，诸葛亮来了之后，咱也不跟他打，他只要是一接近咱的三江城，咱就开弓放箭。朵思全都安排好了。没过五天，探马来报，西蜀大军兵临城下，诸葛亮带人马来了。丞相带着人来到三江城，扎住了营寨。他在营门前看了看，哦，这就是三江城啊，谁在这儿镇守？朵思。这朵思大王啊，奉了这孟获之命，守着这三江城楼。他这个毒箭挺厉害，开始一战呢，把蜀军给打败了。诸葛丞相当时就传令了，把营门关起来，不打了。朵思大王误会了，他以为这位诸葛丞相害怕了。其实诸葛亮根本就没怕。那么丞相关起营门来干什么呀？他传了一道令，让军中将校每个人呢，都去找这么一包土，然后呢，夜至三更，在营前集合呀。谁的这包越大，谁的土越多，哎，谁越有赏啊。如果谁要是违抗军令，那当时斩首。说完了就散仗了。哎呦，众军校都糊涂了，心说丞相这是要干什么呀？放着城不攻，仗不打，没事包什么土啊？再说光说包土，您也得给找个家伙啊，哪么什么篮子啊，筐啊，最次也得给块布啊，拿什么包啊？找去吧，谁敢违令啊？违令人头没了，哪儿弄土去？自己想主意。嚯，众军校有往东有往西的，四面八方哪儿都是，到处去挖，找着块布，弄包皮包上，

0: 有的干脆用这小罐包得了，也有拿战裙兜的。还有那人，反正记住丞相说了，不是土越多越好吗？干脆拿裤子装得了，把这裤脚一扎，裤腰一勒，扛着就来了。到时候，好多军校都在营门前站好了，等着丞相。大家站在这会儿，你望望我，我望望你呀、是谁也不敢乐，全纳闷儿。咱们丞相今儿这怎么了？这要修什么呀？是不是弄土活泥呀？想在这盖几间房？不能啊，盖房就传令盖房得了呗。干嘛提了包土呢？就在这时，营门这么一开，丞相来了。诸葛丞相一看，将校都很认真呐、每人手中都有包土，很好。丞相密传一令，让这些军校，你们就把这土啊，全给我撒到三江城城根底下去，都往那儿堆呀、堆得越高越好，然后登土攻城。哎呦，这些军校一听，当时是恍然大悟，感情丞相要在三江城前堆这么几座土山，随后军校往上这么一攻，就能够把朵思大王这毒箭给破了。哎呀，咱们丞相真乃神人也，干脆撒去吧。哇，那一拥而上全来了，噼啦噗噜，有往那儿抖了土的，有的干脆呀、连那包全扔那儿了。眨眼之间呢，三江城前就堆起来十几座土山呢。有那么多土吗？能堆那么高吗？哎呀，那是多少军校啊，一人一把土就不得了了，哗啦的一下就攻上城来喽。朵思大王呢？朵思大王自从守城取胜之后，他是洋洋得意啊，传令杀牛宰马，犒赏三军，该吃吃该喝喝呀。这回诸葛亮是没有胆量来取咱的三江城了，军校喝就够可以的了，他也跟着一块喝。朵思大王喝得迷迷瞪瞪，正在城楼里那会儿痛饮呢，听外边一阵大乱，怎么了这是？他赶忙嘎吱的一声推开城楼隔扇，往外这么一探头，正碰上马岱。马岱是手起一刀，咔噗，刀斩了朵思大王，随后唰啦的一下把火把这么一点，点火把是信号，有的军校跑下去就把城门打开了，呼啦的一声，呵，西蜀军就占据了这座三江城。迎接丞相入城吧，诸葛丞相进到三江城中来，贴出布告去，安抚一下在这儿居住的这些洞丁，让他们不要慌乱，各安其业呀，绝不惊扰。丞相言出法随，怎么说真就怎么做呀。哎，三江城这一带的男人洞丁啊都很安乐。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舞之境，舞止境。9月25号到12月27号，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绚烂启幕，汇集14台42场精彩舞蹈演出，世界一流舞团跨越山海齐聚，同台献艺，一同开拓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王班、曾黎、于明嘉、程丽莎、丁永岱倾情演绎。9月26号到10月4号，邀您品读人间悲欢。
5: 北京时间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5: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大家好，我是魏瑶。
5: 哎，今天是9月14号，我们今天的编辑部啊，要聊一件离我们生活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近的事儿。
4: 哎呦，你说的这个有点绕啊。
5: 哎，一点都不绕，聊聊网络。
4: 哦，好啊，你说现在啊，谁离得开网络呀？咱们每天都刷个视频，发消息，这手指一点，万事搞定啊。
5: 哎，但是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4: 嗯，
5: 你知道咱们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是什么时候发出去的吗？
4: 哎呀，那可早了
5: 啊。
4: 我想想啊，
5: 哎，你不知道吧？我告诉你，就是1987年的今天，
4: 哦，
5: 咱们科学家靠着拨号上网，敲出了咱们国家的第一封电子邮件。
4: 嚯，这80年代就发邮件了？那时候电脑什么样啊？
5: 各位，你想一下，我就说四个字儿，叫拨号上网。除了咱们这一代人，就再往下的这一代人，可能94、95的朋友
4: 都不太知道了。
5: 哎，我们是赶上一个这个的尾巴。
4: 嗯，
5: 这拨号上网啊，跟现在不一样，没有什么光纤呀、5G 呀，那靠什么呀？靠电话线，是不是？
4: 嗯，
5: 那时候你想上个网，滋啦滴滴，一堆杂音，跟那个电报台似的。
4: 对对对，这上网啊，还得听一段噪音交响乐呀。
5: 哎，当时的科学家就用这样的方式敲下了邮件，发向了海外。那封邮件的内容还记得，翻译成中文是越过长城走向世界。
4: 这句话的分量太重了，一封邮件推开国门呐。
5: 那可不嘛，当时啊，所有人都觉得互联网是个新鲜玩意儿。其中有一位相声演员深度接触了互联网。
4: 谁呀？
5: 就是姜昆先生。
4: 哦，
5: 自己创办了一个和相声有关的网站，后来呢又根据自己经营网站的故事，哎，写了一段相声叫妙趣网生。咱们来听听姜昆和戴志诚的合作。
6: 哎，那位同志，我给您提个问题。那位，
7: 您
6: 别说同志，
7: 我谁哪位啊？
6: 说那个
7: 啊，
6: 梳小辫儿那个老大爷
7: 啊，梳小辫儿的老大，
6: 梳小辫儿旁边那老大爷，
7: 你问人什么事儿啊？
6: 我问问他上网了没有。
7: 姜昆
6: 啊，
7: 知道你搞个中国相声网，你也别逮哪儿哪儿说呀。
6: 哎呦，这网络可太好了
7: 啊，
6: 学好些东西啊，
7: 都能学点什么呀？
6: 有的词儿
7: 啊，
6: 你不学你不知道什么意思。
7: 什么词儿不明白呀？
6: 小戴
7: 啊，
6: 问问你，搞网络电脑得学一个词叫 download， 知道什么意思吗？
7: 你别说英语呀，你说中文什么意思？
6: 中文的意思是啊，下载。
7: 去，你蒙谁呢？朋友们都知道那叫下载。
6: 你看看 download 是下载，
7: 得学东西，
6: 这不得学 啊？
7: 对对对，
6: 那个网络
7: 啊，
6: 那总经理不叫总经理，
7: 那叫
6: 三个字母 CEO。
7: 哦，首席执行官。
6: 哎，搞这个财务的叫 CFO。
7: 哦，
6: 搞技术的叫 CTO。
7: 那您是什么 O？
6: 我是 UFO。
7: 啊，不明非生物。姜昆
6: 啊，
7: 我看你像 XO。
6: 像话吗？
7: 什么叫 UFO？
6: 这个网络太好了
7: 啊，
6: 我的相声网
7: 啊，
6: 每天接到大量的素材。
7: 相声网能丰富咱们的相声创作。
6: 今儿早上就接到一个 email。
7: 哦，电子邮件。
6: 有个朋友
7: 啊，
6: 告诉他身边发生的笑话。
7: 什么事儿？
6: 他说在商店里看到熙熙攘攘的人。
7: 哦，
6: 就听有个手机响了。
7: 哦，电话响。
6: 一个男同志在接
7: 啊。
6: 喂。
7: 嗯，
6: 对方在说，老公我想买。
7: 哦，找老公的。
6: 买什么呀？
7: 嗯，
6: 我想买项链。多少钱呢？
7: 才8000。还8000？
6: 买4条，春夏秋冬各带1条。
7: 嗯，有钱。
6: 那我还想买。还买什么呀？我想买钻戒。多少钱呢？
7: 才12000。才12000。
6: 买仨，左手戴一个，右手戴俩。
7: 好。
6: 那我还想买。还买什么呀？我买汽车。多少钱呢？才20000。买，赶紧交钱去。一关，谁丢的手机啊？
7: 啊？
6: 谁丢的啊？
7: 不是，你等等
6: 啊！
7: 感情这不是他的电话，
6: 刚捡的。
7: 哎呦
6: 啊，还数落人家呢、
7: 啊！
6: 你们老婆怎么不好好教育教育？怎么见什么买什么呀？
7: 这位也够损的，
6: 是不是个笑话？
7: 他符合我们相声的特点，有点出乎意料。
6: 国外的网友
7: 啊，
6: 都给我发 email，
7: 外国的朋友也有，
6: 告诉他身边发生的笑话。
7: 哎，什么笑话？
6: 在国外
7: 啊，
6: 高速公路上，
7: 哦，
6: 小伙子开着汽车，
7: 呵，公路上开车呢，
6: 旁边坐着太太，后边坐着妈，
7: 哦，全家人。
6: 突然出现个警察，停车！
7: 哟，怎么回事啊？
6: 赶紧停到边上
7: 啊！
6: 警察走上前，司机先生
7: 啊，
6: 祝贺你，
7: 哦，
6: 你是第100万个通过我们这个路口的司机，您得到奖金了，5000块钱，这是奖金。
7: 哎呦，这个司机好运气啊，
6: 喜从天降啊，
7: 5000块钱呢。
6: 旁边那记者还采访呢、
7: 啊、
6: 哎呦，您得了5000块钱，您准备干什么呀？
7: 您准备干什么呀？
6: 我先考一个驾照。
7: 感情这位还没有驾驶执照呢。
6: 警察就把钱拿过来、
7: 啊、
6: 把手放在方向盘上。
7: 放好了吧？
6: 你怎么回事？你无照驾驶？
7: 就是啊。
6: 旁边这太太赶紧解释、
7: 啊、
6: 警察先生，你可千万别听他的、
7: 嗯、
6: 他这个人啊，喝了点酒就胡说八道、
7: 啊，他这还是酒后驾车呢，
6: 你这叫数罪并罚。下来，下来，
7: 你们俩都下来吧。
6: 这一嚷嚷不要紧
7: 啊、
6: 嗯，把后边的妈妈给吵醒了。
7: 吵醒了，
6: 一看儿子让警察带出去了，
7: 嗯、
6: 赶紧推门出去就哭。哎呦，儿子，我说什么来着？偷来的车不能跑这么快啊！
5: 刚才是姜昆和戴志诚表演的《妙趣往生》。其实你听这块作品啊，
4: 嗯，
5: 现在看。有点落伍了，为什么呢？因为是当时那个年代的人对互联网的理解，
4: 没错啊，
5: 和现在我们对互联网的理解可以说是截然不同了。
4: 就是啊，随着互联网逐渐进入到新时代，我们也发现了我们的工作呀、学习呀，都跟电脑有关系。
5: 嗯，
4: 哎，你看。这不徐德亮当年就做过这个电脑方面的营生吗？
5: 哎，他自己还写了一段相声，讲的就是 IT 大宝

0: 是。
1: 哎呦，我说眼圈发青呢。
0: 发青干嘛呀？
1: 爱踢人是。
0: 老爱踢了。
1: 您这是让驴给踢了。
0: 这怎么说话呢？
1: 说您是爱踢。
0: 哎，哦，爱踢懂吗？
1: 我不清楚您怎么
0: 挨踢呀？ 啊就是挨揍的。不是我搅和糊涂了。
1: 是您不是是踢了是揍了？
0: 挨踢啊就是网络电脑
1: 啊，这我知，
0: 硬盘存储器啊，传输。
1: 哦
0: 这叫挨踢。
1: 哦，您是这么个
0: 资深的。
1: 呵，那您这了不得，您有多深呢？这
0: 资深就是资多深是吧？
1: 不是，您到了，您这么说我不明白。您到了是？
0: 我很有名。
1: 您有名？
0: 在网上大家都知道。
1: 您贵姓？
0: 贾。
1: 您叫什么？
0: 君鹏。
1: 该吃饭了。啊，对，您该回家吃饭去。
0: 哎，啊，我记着网上说你妈叫你回家吃饭。那女同志怎么回事？
1: 啊，就是叫你回家吃饭去呢，
0: 对不对啊？嗯，一提北京老贾都知道。
1: 嚯，
0: 对于网络太了解了。
1: 呵，您这贾六
0: 太明白了。
1: 啊，太好了。
0: 什么叫贾六啊？
1: 哦，老贾。
0: 对，哦，你网络的事儿必须得懂。
1: 是，
0: 你就拿这个黑客来说。
1: 黑客
0: 懂吗？
1: 不是，您说说这黑客是什么呀？
0: 黑客
1: 啊，
0: 上别人电脑里偷东西。
1: 是，没错，
0: 这就为黑客。
1: 对，
0: 这样的人最讨厌。
1: 是是是，
0: 尤其黑客他都是半夜去的
1: 啊。哼，半夜的
0: 就是黑客吗？尤其开心网偷我菜去，那黄瓜一条都没给我剩。我这大茄子中那么大个了啊，尤其夜里偷，这最可气，防偷保护器都没用了。是吗？
1: 那不有什么防头保护器，你甭这什么了啊！您这叫黑客啊？
0: 这不叫黑客吗？
1: 这不叫，这您种的东西都不怎么样，您种黄瓜茄子。
0: 不是，什么叫黑客？
1: 黑客，你说啊？
0: 嗯，
1: 你说怎么回事啊？
0: 黑客不就是上人那偷？
1: 不是，黑客是利用技术偷的。
0: 他利用技术了
1: 啊？
0: 穿隐身衣了，蔡老伯都没用。
1: 不是，人家是利用技术啊，进入你那个电脑来偷你的东西，这叫黑客。你
0: 瞧，没想到黑客你都懂。
1: 你瞧瞧，
0: 我再问你一个
1: 啊，
0: 红客什么意思？
1: 红客也是这个，但是他是正义的，叫红客啊。
0: 闪客，
1: 闪客是做副战士的人呢。你瞧瞧，
0: 杰克，就是一个国家嘛。
1: 哦，这你还真行，
0: 这个常识都不知道了。
1: 这我知道，斯洛伐克。
0: 啊，这有点那个捷克和斯洛伐克那个动画片那个鼹鼠的故事的意思，是不是？
1: 那你说这还真知道，
0: 对不对？
1: 是，
0: 还真明白。
1: 那是，
0: 您看咱们这网络的时代
1: 啊，
0: 必须得懂网络。
1: 没错没错。
0: 作为一个资深的这么一个 IT 人士，啊，需要很多的特点。
1: 那是，
0: 嗯，
1: 您有什么特点？
0: 您头一个
1: 啊。
0: 网龄比较长。
1: 那您有多长？
0: 多长啊？咱们绝不夸张说，
1: 嗯，
0: 15年。
1: 15年不短，不短。
0: 网络发展刚多少年？
1: 是，15年不短。
0: 最早那会儿，我们就是最早一批网民。
1: 哦。
0: 当年的那是286，那个时代。
1: 286，
0: 懂吗？2816啊。
1: 惩罚，
0: 啊，那会儿我们还小呢，对不对？上初中了，
1: 啊，
0: 我天天上网吧，
1: 啊，
0: 家里没电脑，上网吧。我说我学习去，
1: 啊，
0: 那女孩多，我去啊。我爸不让
1: 啊，
0: 您不会去，呵，打我不管。2816啊，我得上网吧去。
1: 不对不对，
0: 286时的。
1: 不是您别老，那是不管3721，
0: 3721，3721，这公司早没了，
1: 啊，
0: 雅虎给收购了。
1: 没听说过，那您这叫不管3721，不顾一切
0: 啊，对对不对
1: 啊？老
0: 反正这意思吧
1: 啊。
0: 286这时代
1: 啊，
0: 那会儿我们上网，
1: 哦呦，
0: 我们就玩电脑，
1: 早，
0: 对不对？
1: 说可以，
0: 这是一个特点。
1: 那第二个，
0: 你得懂软件。
1: 没错啊，
0: 你上网你光点开那窗口
1: 啊，
0: 你看

0: 新闻不成？
1: 那是那是，
0: 你得懂软件。
1: 这就是，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我们说一软件，你就不知道
1: 什么软件？
0: 能把时间和空间化于无形，随时随地畅通沟通的，
1: 什么
0: ？QQ。
1: 叫 QQ 啊，
0: 哥哥 QQ 啊 ，QQ 学问大了。
1: 哎呦，
0: 你这么一点开啊，嘣儿它就出来了。
1: 啊，是 是。
0: 哎，你把鼠标往这一搁，嘣儿它就回去了。
1: 哎呦，
0: 一会儿还能出来，还能变全屏。
1: 嚯、哦，是是是，
0: 知道吗？
1: 哎呦，
0: 自个儿能给自个儿弄头像。
1: 哦，
0: 哎，旁边自个儿能起昵称。
1: 哦哦，您这
0: 我那昵称最好。
1: 您叫
0: SB。
1: 哎呦，了不得了，我很佩服您那种自称 SB 的人。
0: 不是，他就是 super boy 呀，超级男生。
1: super boy 怎么 SB 呀、啊？
0: 这简称 SB 吗？
1: 哎呦，您这简称太高了。
0: 对呀、啊
1: 哦，
0: 你必须得懂软件。
1: 哦，是是。
0: 还有一个必须懂硬件，
1: 这是最基础的呀。
0: 硬件
1: 啊，
0: 说实话
1: 啊，
0: 大学未必学得着。
1: 为什么？
0: 大学学的都是软件。
1: 是啊，
0: 你说我清华大学的计算机系毕业的，
1: 是
0: 未必懂硬件。
1: 哦，
0: 软件都什么学编程
1: 啊
0: ，C 语言 ，C 加加，
1: 对，这高级啊，
0: 什么 DOS 系统，
1: 对，
0: 什么 XP
1: 啊
0: ，Windows 都学的这个，
1: 对呀、啊，
0: 对不对？
1: 是啊，
0: 真正硬件
1: 啊，
0: 也是我们这样的，
1: 你们这样的是
0: 大学这四年，我在中关村卖了四年电脑，
1: 不是您卖四年电脑干嘛？
0: 这您别瞧不起
1: 啊，
0: 你非得深入到第一线，你才懂这些个硬件呢。
1: 哦、oh,
0: 什么是水货，什么是原装的，什么跟什么拼的一块好、什么跟什么插的一块好，
1: 你看这基础，
0: 那装机
1: 哦、oh,
0: 你会吗？
1: 我这是脑子不行。
0: 装机就是装计算机，就是传机呀、啊、它不是一个买的那品牌机，懂吗？
1: 是是是，
0: 你什么样的主板配什么样硬盘
1: 啊、
0: 你这硬盘挺好，搁这主板上不起那么大作用。
1: 哦呦，或您这
0: 咱都懂啊，
1: 有研究有研究。
0: 那当然了。
1: 哦，您还是这卖过这计算机，
0: 而且卖电脑跟卖萝卜绝不一样。
1: 不、啊，这俩挨不上啊？
0: 怎么挨不上？我先卖的萝卜，后卖电脑啊。
1: 那您怎么还卖萝卜卖电脑？
0: 您卖萝卜跟卖电脑有什么区别？
1: 有什么区别？
0: 萝卜这东西
1: 啊，
0: 它便宜
1: 啊，是
0: 就得靠着吆喝。
1: 啊，小买卖吗？
0: 对不对呀、
1: 啊？怎么吆喝、
0: 啊？吆喝，老北京都这样
1: 啊，
0: 一捂耳朵
1: 啊。

0: 还真卖过萝卜，
1: 就是萝卜赛梨辣了换，
0: 先这味儿，
1: 他得通过这个广告语让您买，
0: 没错啊，
1: 电脑不行啊，
0: 电脑
1: 都是柜台
0: 啊，对
1: 对不对
0: 啊？
1: 你人家去买去，你给人介绍
0: 啊，
1: 电脑没有吆喝的，
0: 没有，
1: 那当然了，
0: 也扔着，
1: 您多咱看一人
0: 啊。
1: 中关村
0: 啊，
1: 海龙大厦门口
0: 是
1: 一捂耳朵
0: 啊
1: ，IBM 的电脑哎，赛过了大蒜盘路，都这样了，
0: 没怎么吆喝的，
1: 对不对？
0: 没怎么吆喝的，
1: 这是我们的特点。
0: 哎呀，您真体会，
1: 又得懂硬件
0: 哦，
1: 又得懂软件，
0: 嘿，
1: 嗯，
0: 这是两个条件。
1: 对，
0: 还有吗？
1: 工作经验，
0: 实践，
1: 对，
0: 没错没错，
1: 就跟说相声一样，
0: 是，
1: 你在哪儿说过？我在海淀俱乐部说过
0: 啊，
1: 这成，
0: 是，
1: 你在哪儿说过？我天天自个儿在家说，不成，
0: 那不行，
1: 这编程
0: 啊，
1: 计算机一样，
0: 是，
1: 我是高手，啊、你跟哪公司工作过？
0: 对，
1: 都是这个，
0: 哎呦，对对，那您是哪个公司？
1: 小公司。
0: 您别客气，
1: 不值一提，
0: 您说说，
1: 中文名字叫微软，
0: 微软。
1: 您怎么了？这是，
0: 哎呀，比尔盖茨的，微软。
1: 和您哟，呵，
0: 您都微软了，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
1: 这有什么不得了的呀？
0: 哇，大公司，
1: 呵，不算什么，
0: 不算什么。
1: 我在微软，这今儿来微软的了吗？来了啊，这都我们同事
0: 啊。你行行，
1: 哎，
0: 哦，
1: 这就不能说微软了，是不是？
0: 啊、
1: 后来我离开微软了，
0: 非得离开
1: 啊，离开微软了，
0: 不离开就该挨揍了。您到哪儿了又？
1: 说不好听话啊，庙小，
0: 微软这庙还小，
1: 容不下咱这大菩萨。
0: 哦，
1: 哎，后来我去一家公司，我特别喜欢，
0: 哪家公司？
1: 倍儿硬。
0: 嚯，您上倍儿硬？
1: 哎，上这公司去？
0: 这是。电脑公司
1: 不是电脑公司，
0: 他们
1: 这家公司呢
0: 啊，
1: 他是做这个建材起家，
0: 建材
1: 就是建筑材料，
0: 建筑材料起家，
1: 哎，有时候兼营副实业。
0: 不是这位是不是吃错了药了？这不是这俩业务挨不上吗？
1: 怎么挨不上？
0: 你建材业跟食品业这哪挨得上？
1: 怎么挨不上啊？
0: 这个
1: 就我们村里的，我们村
0: 啊，不是您这么大公司在村里呢，
1: 村里那个地方便宜。
0: 哦，
1: 而且那环境好啊，
0: 啊是，
1: 对不对？
0: 啊，
1: 我们那大写字楼，哎，大写字楼，一层啊，整个我告诉你，哎，
0: 不是你就告诉平房就得了，一层的写字楼啊，
1: 就这意思呗，
0: 啊是是，
1: 下边还有呢，
0: 哦下哦，
1: 对不对？
0: 有地印的，
1: 哎，地下室，
0: 哦地下室，
1: 对，
0: 哇，
1: 你们一般的公司
0: 啊，
1: 一般那个 office 里边，办公室里什么样？
0: 那都是一个格一格的个人空间，
1: 搭着隔断，
0: 对呀，
1: 没劲。
0: 那
1: 你瞧我们这公司，
0: 你们这公司
1: 整个这一大片
0: 啊，
1: 盖了一个大坟头似的东西，
0: 集中的，
1: 哎，一个口，
0: 哦，
1: 人不能进去，
0: 怎么？
1: 产品往里进，
0: 哦，
1: 哎，把这什么泥呀、啊、什么的东西啊，
0: 啊，对，
1: 切的方方正正的，
0: 哦，
1: 这么厚，
0: 嘿，
1: 这么宽吧，
0: 哦，
1: 往里。一车一车往里送，
0: 哎呦，
1: 哎，
0: 那是不是还得加点温呢？
1: 啊，得有火呀！
0: 哦，对对对对，
1: 烧火烧火，
0: 哦，
1: 在办公室里啊，
0: 啊是是，
1: 到时候烧得了拿出来，
0: 啊，
1: 你要一看通红，
0: 哦，
1: 这东西好，
0: 对，
1: 可以用，
0: 没错，
1: 哎，你要一掰开里边还有青色呢，
0: 哎那
1: 这不成，
0: 那没烧透，
1: 哎，对，
0: 您这砖窑，
1: 我们公司，
0: 哦，你们公司
1: 为什么叫倍儿硬？
0: 为什么
1: 砖就得硬啊？
0: 哦，那是
1: 你砖要不硬，跟上海那楼似的了。
0: 啊，对对对，
1: 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砖硬。
0: 哦，那您这跟这食品这个，
1: 你夏天卖不出去的时候，代卖冰棍儿。
0: 这冰棍儿
1: 也得硬啊。
0: 哦，对对对
1: 对，
0: 对对对，
1: 我上他们公司了。
0: 哦，
1: 我这一通狂喷啊！
0: 哎呦呵，
1: 他们那个公司老总就是他们村长。啊，你怎么着？我说你们得建一网站呀。
0: 哎呦，
1: 对不对
0: 啊？
1: 我给你们建立一个叫倍儿硬在线。
0: 哎，都在线了，
1: 以后这个美国人、外国人都能看，打网上订咱们的产品。
0: 哦，
1: 哎，咱们直接做外汇的生意。
0: 行了行了，
1: 哎，这冰棍运到美国，
0: 人外国有砖头，就您这做砖的这行业，您还做到美国去？
1: 那怕什么？越做大越好啊，对不对？而且过几年纳斯达克一上市，挣美国人的钱。
0: 您这外文真好，
1: 对不对？没错，哦，
0: 了不得。
1: 我一说，他同意了。
0: 哦，
1: 还真同意了。
0: 是。
1: 行了，那你看着办呗。
0: 哦。
1: 我弄了三台电脑，我给他连上网。
0: 这，哎，您这网网
1: 老老老板一台，我一台，前台一台，
0: 嚯，三台。
1: 哎，我们在那儿第一天我就加班。
0: 呵，您干嘛加班啊？
1: 你瞧
0: 啊，
1: 头一天工作呀，
0: 啊，
1: 这网站刚运行起来呀，
0: 啊，
1: 我得给好好的维护一下。
0: 哎呦，对对，认真负责。
1: 再者，一夜里我还偷菜呢。
0: 您可能那是主要的，
1: 不是这白拿工资，
0: 哦，
1: 白上网，多好啊，
0: 啊，
1: 对不对啊？
0: 您瞧瞧，就
1: 晚上到十二点钟
0: 啊，
1: 待着烦了，
0: 是
1: 上 Q，
0: 哦，
1: 刚一上 QQ
0: 啊，
1: 我女朋友在上边闪。
0: 不是你怎么知道是你女朋友？
1: 你没上过网，有名字呀。
0: 哦，她
1: 美女头像，
0: 哦，
1: 旁边有昵称啊，
0: 叫什么？
1: 芙蓉
0: 姐姐，芙蓉姐姐。
1: 我说芙蓉姐姐了吗？
0: 不是，你不是说芙蓉？
1: 芙蓉 sister，
0: 这不一样吗？
1: 她也可以翻译成妹妹呀，对不对？
0: 行了，你就甭，
1: 哎，
0: 对付了。
1: 她给我发了一个美女图片，
0: 哦，
1: 我一瞧太贴心了，
0: 是不是？
1: 知道我加班呢，
0: 哦，
1: 我收吧，
0: 啊，
1: 一点收，一秒钟收下来了。
0: 你看，
1: 我打开一看，漂亮，
0: 好看，
1: 美女，
0: 哦，
1: 呵，胖胖乎乎的，
0: 哦，
1: 身材丰满，
0: 嘿，
1: 这一个黑套袖，
0: 哦，
1: 这一个黑套袖，
0: 哟，
1: 戴一个大墨镜，
0: 啊，
1: 打这黑的，这不是美女，
0: 这个
1: 熊猫，
0: 怎么来熊猫啊？
1: 不但是熊猫啊，还烧香呢。
0: 这中了毒了，这是
1: 没辙呀！
0: 你看，
1: 赶紧杀毒吧！
0: 就是
1: 啊，杀毒杀到后半夜，把偷菜都耽误了。
0: 你瞧瞧，正事儿耽误了，
1: 生气呀！
0: 啊，
1: 回去睡觉去
0: 啊！
1: 第二天早上起来还得上班，
0: 那是
1: 九点钟一来
0: 啊，
1: 村长跟我急了，
0: 怎么？
1: 那怎么回事啊？
0: 啊，
1: 怎么回事？你看看啊，昨晚弄一晚上
0: 啊，
1: 那个脑，那么都不亮了呢？
0: 哪不亮啊？
1: 我什么？

0: 电脑不亮了
1: 啊，
0: 您开机了吗？
1: 啊，
0: 您得摁那开关。
1: 对，
0: 是你傻呀，是我傻呀？
1: 怎么了？
0: 我不知道摁开关呀。
1: 你
0: 看看去
1: 啊，
0: 赶紧过去
1: 啊！
0: 咱们专业人士，
1: 你是专家呀，
0: 一直就干这个，
1: 那是，
0: 对不对？
1: 对，
0: 一般这种情况
1: 啊，
0: 都得从最脑积水的问题开始查。
1: 什么叫最脑积水的问题？
0: 看插销插上没有。
1: 哎呦，您可太高了！
0: 好多资深的维护
1: 啊，
0: 维修人员到人家去折腾一溜够，一看插销没插。
1: 你看，您这是专业人士，
0: 对不对、啊？
1: 没错，
0: 插着呢。
1: 啊，是啊，
0: 插着呢。
1: 啊，
0: 显示器没开。
1: 哎，对，没准
0: 开了。
2: 哎，那
0: 你都不动，没动静。
1: 就是，
0: 我赶紧看看吧。
1: 啊，您这专业人士看看。
0: 把所有的线头都拔下来。
1: 好，
0: 再插一下。
1: 那是
0: 这样，避免这个
1: 接触不良。
0: 哎，对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旁边还一劲儿催我，那赶紧的呀，
1: 就是
0: 那个等着我发工资呢，都在那里边呢。
1: 是啊，
0: 哎呀，我赶紧的插了这个，拔那个，拔了那个，插那个，一直折腾到晚上6:30。
1: 哎呦，
0: 还是没动静。
1: 这一天呢，
0: 给我急的呀。
1: 是啊，
0: 我说您别催我了，
1: 啊，
0: 我这不石头着呢吗？
1: 啊，
0: 都看不见了。您把灯开开，
1: 啊，
0: 把灯开开，我接着石头。
1: 啊，
0: 村长一听开灯，
1: 啊，
0: 开什么灯啊？
1: 怎么？
0: 电缆坏了，早上就没电了。
1: 就这专家呀。
3: 刚才是徐德亮、王文林表演的 IT 大保镖。作品听完了，我们也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一会儿继续来聊。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0: 让历史的声音，
11: 让历史的声音，
12: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 心情不好想哭。
2: 停，别再 emo，
3: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2: 听相声，
3: 听小品，
2: 陪你笑到捧腹，
3: 两个人
2: 两张嘴，
3: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2: 我是魏瑶。
3: 咱们今天啊，来聊聊互联网的那些事儿。今天啊，主要聊起这个话头，是因为在1987年的今天啊，我们国家发出了第一封 email。
2: 是，
3: 你仔细一想啊，就现在发 email 这个事儿，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可以说是必备的。
2: 而且非常的方便呢。
3: 哎，过去你像我们写一封手写信要等好久好久，现在呢，我们写一封邮件，包括发一个微信，这不是分分钟钟的吗？
2: 哎，你这么一说还真是。你看啊，我们搞个创作，我们可以用 AI 啊。那我们想寄什么东西，我们就用邮件等等的形式。哎，这就是科技啊，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3: 跟各位讲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印象？就当年啊，用拨号上网的时候，就当年的事儿啊，现在的年轻人可以听个乐，他就是站着电话线的，对吧？你这一边上网，那家里电话就打不过来了，你妈那边喊他爸，这电话怎么又打不通了？
2: 对，
3: 你爸可能说啊，我这上个网。哎，你仔细一想啊，时代变了，过去是什么呀？拨号上网，家里还有座机。
2: 是，
3: 现在呢，光纤上网，人人都用手机。
2: 没错，你这么一说呀，越来越想科技在进步，其实我们的生活呀也会更加的方便了。
3: 而且那个时候你哪能想到互联网上能干很多很多的事儿？
2: 这是完全不敢想象的事儿啊。
3: 你能想到那时候在互联网上买东西？
2: 那根本不可能啊。
3: 你能想到在互联网上手机刷短剧？
2: 太不能想象了。
3: 是啊，这高晓攀和尤宪超，哎，就把说相声搬到了手机的短视频上。
4: 观众朋友们，大家
5: 再见。
4: 那个吃拧了是吧？啊，
5: 谁吃拧了呀？
4: 干嘛临出门吃头发了你？没开始呢，结束了。
5: 谁吃头发了？
4: 你要干嘛？
5: 让大伙看看谁像吃头发的呀？
4: 啊，
5: 相声演员有来这种叫渣男锡纸烫的吗？
4: 你才渣男呢。
5: 错，我是干渣男。
4: 甘蔗男什么意思？
5: 又渣又甜。
4: 哎呦，
5: 哎呀，
4: 臭不要脸的。不是，你要干什么？你
5: 什么叫干？你让
4: 这说相声的挺好的，报完幕上了你不说。
5: 冷静冷静，让大伙看看，就这五官
4: 怎么了？
5: 长得、
4: 啊、
5: 谁也不服谁。
4: 不是你不服呗？今天
5: 是小胖，别闹别闹。
4: 那行了，能动手就别聊天了，来吧。
5: 稍等片刻。
4: 你要干什么？
5: 稍等稍等。
4: 这都什么玩意
5: 儿？你要动手是吧？来，
4: 不是，你哎。呀，干嘛？你这钓鱼执法是吧？行，
5: 好，来，请开始你的表演。
4: 明白了，讹人是吧？
5: 是
4: 啊，视频取证，讹人是吧？
5: 我讹什么人呢？
4: 你这干嘛？
5: 直播，
4: 直播。
5: 哎，对对对对，
4: 高攀，你以为你直播我不敢教育你了是吧？
5: 不是你 你什么意思？
4: 你以为今天我就能跟你好脸了是吧？
5: 不是你、啊、你看，别闹，
4: 你这么多人呢。
5: 你变得真快呀！你
4: 不是你、啊、你小潘，你好好说相声，你弄他干什么呀？
5: 什么？
4: 好好说相声、啊？
5: 谁还说相声啊？
4: 怎么了？
5: 说相声能挣多少钱呢？
4: 哎，高凡，你这可说错了。
5: 怎么了？
4: 咱们说相声养家糊口是一方面，关键是要用咱们的作品感动观众，这不是钱的。
5: 我先感动我自己吧。
4: 你怎么才能被感动？
5: 数钱的时候，砰，最感动。
4: 你变了
5: 啊！
4: 你变得跟我一样一样的呀，你。不是你这
5: 啊，
4: 说相声一会儿后台给咱钱，咱们就挣钱回去就感动了吗？你
5: 哎呦喂，谁还现在都得直播带货了？
4: 什么叫带货呀？
5: 就是带你这货呀。
4: 没听说过
5: 带货 ？Oh my god！
4: 怎么了？
5: 你不是魔鬼吧？
4: 哪儿都看见妖精了，这是？
5: 太漂亮了，这位姑娘
4: 啊！
5: 哎呀，这哎呀这呵，
4: 你冲一男的走，我这说姑娘。
5: 你别说话，我要跟几位姑娘分享一下我的美妆。
4: 不是那美妆。

0: 是女孩弄的，你大老爷们懂什么呀？
1: 现在大老爷们必须得懂美妆。Oh my God！ 啊，这位美女，上次是带这个男孩来的吗？啊，是的。
0: 还有侦探的活儿。
1: 先把手。Oh my！ 你看，大伙儿一定要看一看你的这个妆，太好看了、啊，真的，你一定用的阿玛尼的五色号，对不对？你别说话，你不是魔鬼吧？太漂亮，我心里都要，我叫心脏停了。
0: 你死不死呀、啊、你？
1: 我推荐你一款，你看着我说话。我推荐你一款富强牌面粉，好不好？
0: 哎，对，这个化不完呀，你还能包饺子，好事儿那都啊。
1: 太漂亮 ，Oh my， 我这哪儿这 ？Oh my God！、啊、这位美女太好看了吧？
0: 不是又怎么？
1: 买它，买它，买它。哎呀，我哎呀，你看，大伙儿看看，你撒开我，你先去，
0: 今儿算逮着活的了，这是。
1: 你看看这个口红啊，迪奥666，
0: 拿反了，999
1: 啊，太好。还有那位美女，哎呀，啊、我推荐你呀、啊，口红一定要买 YSL 小金条雅诗兰黛全球限量款，一定要重叠的涂上，有一种亲吻了。灭火器的感觉，
0: 那就是灭火器油漆没干啊
1: Oh my God 你不许说脏话，你戴的这个假发我觉得不太适合你，我真的
0: 薅人头发去了。回来吧
1: sorry 姐，
0: 回来吧，回来吧啊！哎呀，代购没干成，没挨过死打呀，这是
1: 怎么了？
0: 你这是带货吗？
1: 我怎么不是带货？
0: 耍流氓去了？
1: 谁耍流氓？
0: 你见哪个薅人姑娘？妈呀，你这假发真好啊！有这样的吗？
1: 我在跟姑娘分享美妆。
0: 你懂这个吗？
1: 我怎么不懂？我现在已经是网红了啊！网红了，
0: 网红挣什么钱？
1: 挣什么钱啊？跟你这么说吧，
0: 你说
1: 小网红啊，几十万粉丝哦，中不溜的网红，几百万粉丝哦，大网红。几千万粉丝，
0: 那怎么了？
1: 你仔细想一想啊，让他们关注你，给你咔咔点赞。嗯、啊，你一说买它买它买它，你看你嘴涂的一定是嘟嘟唇吧？粉丝咔咔消费，你咔咔进账。就这么说吧，一个粉丝给你一块钱，你得多少钱？
0: 哎呦，那是不少啊。哦，这网红现在这么挣钱的吗？
1: 不是，挣女人钱呀，
0: 女人钱好挣，
1: 太好挣了啊！就拿晚上来说吧，啊，晚上你干什么？
0: 蒙头睡觉。
1: 直男，
0: 那
1: 直男
0: 那怎么着？
1: 你知道我们女不是啊？
0: 你们女同志都怎么着？说一说。
1: 你知道我们女孩子晚上都要干什么吗？
0: 啊、女孩不也是蒙头睡觉吗？
1: 错啊，先要把脸洗干净哦，然后。敷上一片面膜
0: 哦，有面膜，
1: 面膜接下来扔掉哦，开始补水，然后开始涂精华。
0: 你这长一乐器的脸是吧？噼里啪啦的，
1: 然后开始各种的乳哦，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姑娘在给拍瞎了，哎呦，
1: 什么叫妆前乳？啊、妆后乳啊啊！咱们我凭什么使劲儿啊？哎，再说一个，你比方你白天你干什么？
0: 白天就睁眼起床，然后拿大姨子擦把脸就走了。
1: 拿大姨子擦脸？
0: 这大姨子
1: 大姨夫乐意吗？
0: 哪儿叫大姨夫？
1: 你刚才自己说的呀。
0: 大姨子不这是香皂？
1: 我姥姥当姑娘都不说这词儿了、哎、还大姨子
0: 香皂就抹白白洗香香那白白那个
1: 呵、哎、你知道我们女孩洗完脸之后要干嘛吗？
0: 干什么？
1: 首先来说得打底
0: 啊，
1: 提亮、哎，然后抹腮红、啊，然后抹睫毛膏，哦、用天鹅颈、哎。最重要一件事儿、嗯，还得画眼线，还得抹嘟嘟唇。哦，到了晚上、啊、卸妆油再给擦了。
0: 不是，这这么贵，干嘛给擦了啊？
1: 你这个要的就是这种感觉吗？哦，你哎，小超、啊、少说两句。你看现在，多少人给我点赞，多少人给我打赏？
0: 我看看啊，
1: 自己数，
0: 一个零，俩零，仨零，四零，五零，个十百千万十。
1: 哦，小超，小超，小超，你小超，
2: 小胖啊，
1: 小超，小超，
2: 这么会儿这么多钱了？
1: 那当然了，
2: 啊、不是你这这么干一个月，你这给多少钱呀、
1: 啊？
2: 你这
1: 多少钱呀、啊？啊，能买民族弓。
2: 民族工这么便宜呢？
1: 啊！我的妈呀！你这智商是不是让驴踢了？
2: 不是，这你干网红啊？咔咔咔一说，他们突突突一刷，你叭叭叭一来钱，你就买民族工了。
1: 那当然了，
2: 我也要干网红。
1: 你
2: 我也要当网红。
1: 小超，主要是你这样吧、啊，我先给你画一个明星仿妆。
2: 明星仿哦，就是当这个
1: 明星妆
2: 都得会这个。
1: 稍等啊。
2: 哦，明星仿妆，对对对，就是那些明星上街的那些仪容，不是那个妆容啊，妆容啊。
1: 你先闭眼
2: 啊，我闭眼啊，
1: 来，
2: 那个高光给我提一点，
1: 对，高光，我先给你打个底，
2: 好好，
1: 然后我再给你提个亮，
2: 哎，好的好的，
1: 最后我再给你画个嘟嘟唇，
2: 哦，嘟嘟，
1: 好，
2: 行了吗？
1: 哎，行，别着急，你这个头发呀，现在不太好，我给你贴一个假发片、哎、啊，
2: 还有假，好，
1: 这好，
2: 小潘，
1: 哎，
2: 我好像连广告词儿都想好了，
1: 哪句？
2: 小辫一撅，站在当街，谁给我鼓掌，我管他叫爹，
1: 好，哎，你听我干嘛呀你、啊？
2: 我跟你这演双簧来了我。
1: 明星仿妆啊！
2: 你告诉我哪明星这妆？
1: 曲艺明星孙宝才贪老人家。
2: 不是你的吧？
1: 哎，袁成，你大老祖宗！
2: 我你打什么老祖？人家孙先生那是为
1: 了你反了祖了你、啊！
2: 人家孙先生那是为了演出演双簧、啊，谁没事闲的天天这样上街？你告诉我干嘛？
1: 你这是明星仿妆啊？
2: 哪儿明星仿妆？
1: 这样吧，
2: 不行不行，这我来不了，
1: 你来不了是吧？
2: 不来这不来
1: 这样，反正你颜值也不行
2: 啊！
1: 让大伙看看，就他这颜值，
2: 怎么了？
1: 就这皮肤保养的
2: 啊！
1: 皇上他妈太后、
2: 哎，你管得着管不着、啊？
1: 你当不了这种美妆的博主，
2: 我也不当着。我跟你说，小潘，
1: 嗯，
2: 我就得当那个我咔咔一说，这么咔咔点赞，然后咔咔来钱，我咔咔买民族工那种。
1: 来，咱俩当一个 MC 主播，
2: 什么呀
1: ？MC 主播
2: 好吃吗？
1: 嘻哈主播
2: 啊，那啊，唱歌说唱的，
1: 哎，
2: 那来不了，来不了，
1: 怎么就来不了啊？
2: 人那是专业的，
1: 哎呀呵，咱是什么单位啊？
2: 咱什么单位？
1: 嘻哈包袱铺。
2: 我原来是广播的，
1: 那是原单位。
2: 哦、
1: 这不许起哄，不许起哄。不许、
2: 哎、咱俩不一样
1: 啊，那对这段就接翻篇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2: 对呀、啊、
1: 咱要是把逗和学拿了剩什么，
2: 那就不会什么了，
1: 还有说唱，
2: 哦，这说唱咱也行，
1: 现在咱俩就是一个说唱歌手了， MC 主播，嘿、hey, boy、
2: 啊、
1: 我操，怎么了？
2: 骂该，嚯，骂大该，
1: 谁
2: 脏口？
1: 谁说脏口了？
2: 没人管，没人管这个。
1: 不是
2: 啊，再拖着的给砍两天，我告诉你。
1: 砍两天干嘛呀？
2: 钝刀的砍两天，最后给你饿死，我告诉你。
1: 袁超，完了，你被时代，你是时代的遗孤，
2: 你才气硬呢，你废什么话呀你？
1: 你脱离时代了？
2: 你这刚才骂街，
1: 谁骂街了？英文 What's up 打招呼。
2: 哦、oh, ，What's up？
1: 哦、oh. ，咱俩得 MC 了，现在。
2: 哦、oh, ，就得英语。
1: 咱俩打招呼来。Hey boy，What's up？
2: 哎。啊，天王盖地虎啊！
1: 哎呦，死哥！
2: 哎呦，好哏儿啊！死
1: 哥，
2: 好哏儿！
1: 就是我们有了这些这种状态之后，
2: 这个状态有了，
1: 咱俩要想当一 MC， 还得有一个手势，
2: 手势。
1: 说唱歌手都有自己的手势
2: 啊，你比如说呢？
1: 你比如说
2: 啊，我看看啊，这俩六一腰眼猴了，这是。
1: 嚯，你传统活够瓷实的。
2: 不是，这是啥意思
1: ？L A L。A
2: 哦，字母那缩写。
1: 哎，咱俩得来一个手势，
2: 给咱俩编一个，
1: 来一个
2: 编一个啥？
1: 这个怎么样？
2: 这不是好的意思吗？
1: 这个
2: 一，缩回去，不要这个，
1: 哎，
2: 给我换一个中国特色的，
1: 中国特色的，
2: 中国特色的啊，
1: 这怎么样？
2: 这啥意思？
1: 中国汉字凶、
2: 啊。哎，你敢再丧点吗？
1: 咋了，偷斧子？
2: 这不行啊！再说你这兄弟还差一横呢，你这个。
1: 那我来什么呀？
2: 对，不要这，你给我来喜庆点，开心的。哎，开。谁踩你尾巴了？这是
1: 踩尾巴干嘛呀？
2: 你这不行，太母了，
1: 你自己琢磨去。
2: 你听我的
1: 啊，
2: 大范儿大气的。
1: 好，
2: 这样怎么样？
1: 好，
0: 行吧，
1: 好好，
0: 可以吧？
1: 有特点，哎，可以，这可以，这个，而且咱俩还得互相 battle，
0: 什么？
1: 互相掰头啊！
0: 掰头太好吧？
1: 干嘛？你干嘛？
0: 袁成，袁成，
2: 不是
0: 你干嘛你啊？
2: 你让我掰的吗？
1: 不是你完？你怎么你脱离时代了？
2: 掰头吗？
1: 咱俩得对决呀、啊！
2: 对决那更给他掰了。
1: 什么呀？互相掰头，英文对决，
2: 就是拿业务比拼 PK、哎。
1: 咱俩还得 freestyle
0: 什么
1: freestyle？
2: 哎呦，那可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2: 即兴说唱那个没训练过。
1: 谁说的呀？Freestyle 讲究三快，
2: 哪三快？
1: 眼快、心快、嘴快。
2: 眼快，
1: 看见了；
2: 心快，
1: 编上词儿了；
2: 嘴快，
1: 唱出来。
0: 这不就是数来宝吗？这
1: 么数来宝不洋气？
0: 哦，这玩意儿叫 freestyle。
1: freestyle。
0: 哦，
1: 而且最重要一件事儿、啊，咱俩都有嘻哈范儿。嘿，
2: 嘻哈范儿是
1: 就是那种游泳啊，
2: 游泳、
1: 啊，脑袋进水的感觉。
2: 小潘，你还是去趟安定医院吧。
1: 干嘛？
2: 那儿全治好了、
0: 啊。什么都不懂。
2: 你这差不多就得，你这叫。
1: 而且即兴啊。
2: 啊，即兴。
1: Freestyle， 要，你发没发现一个大婶站在你的面前、啊？我不仅是个 rap， 还是一个相声演员。Freestyle 根本不需要排练，新的作品、新的段子才有排面。说着那些老的，那就是在骗观众钱。Peace。
0: 哎呦，你看，哎。
1: 这个就是保持这种感觉，即兴 freestyle 跟粉丝聊天。
2: 哎，那我要这么着，是不是就观众咔咔点赞，咔咔来钱，我咔咔买名
1: 字？你多虑了，现在的粉丝都不是傻子，
2: 还不行，
1: 你得有点真货。
2: 那什么真货呀？
1: 你得来首原创，
2: 这原创没有啊？
1: 我有啊，
2: 你还弄原创了？
1: 那是瞎编吧？
2: 不是你干嘛？你还台上穿？
0: 谁还说相声？
1: 来吧，
2: 牛仔裤上台不许穿牛仔裤。
1: 谁说的？
2: 你啊，你都那么规定的。
1: Lesson DJ，
2: 你要戴帽子，挡线。
3: Yes, it's on the track.
2: 你行，你要封你，
1: 要把你们的双手借给我好不好？
2: 好。

0: 呀，探母，探母。
1: 小潘，你这病能治好？
0: 服吗？这就是说唱。
2: 哦，就这就说，哎，我要也弄首原创，我是不是就咔咔点赞，咔咔来箱，然后咔咔买民族？
0: 那不行，
1: 还不行，
0: 你不符合这个时代，而且现在的这个粉丝啊，对你的要求太多了。
2: 那还有什么要求？
0: 你还得会跳街舞。
2: 哎呦，这真来不了。哎呀，
0: 街舞就是一拍一个动作，
2: 一拍一个动作。哎，那八拍一个动作呢？
0: 广场舞。
2: 广场舞也不难呀。
0: 但是今天小超为了能够把你带起来啊，我决定教你一段广场舞
2: 啊。广场舞行，那学的会
0: 是吗？
2: 可以。
0: 来 ，Lesson DJ， 音乐大点声，现场把手机给我。

0: 样逼成这样了都
1: 啊，小潘啊，现在广场舞的生活状态都这么恶劣了吗？
0: 是相声市场这么恶劣了，
1: 都得跳这个才能生存了吗？
0: 那当然了。哦，哎，那你这样我也跟你学这段，然后我是不是就咔咔点赞，咔咔来钱，我咔咔买民族，
2: 没问题，
0: 行不行？
2: 把这些融合到一块儿，咱俩当网红，今天现场就是咱们的直播现场。
1: 明白了，
2: 观众就是给咱们，
1: 没问题。不是，我懂了，明白了。
2: 不是，不是，你干嘛呀？
0: 明白了，这我都要当网红，这就阻碍我蹦迪的步伐。这个，
2: 小超，
0: 还有事，还
2: 有，先冷静啊，小超。
0: 桌子，桌子挪了，
2: 别，
0: 挪了。
2: 你干嘛？你小超，
0: 小超，帽子呢？
2: 我的，
0: 把那挡脸的给我。
2: 我的，
0: 不给我是吧？
2: 别，小超，冷。
0: 我今天必须的，我 MC 超，我今天
2: MC 超，
0: 我得展示我的风采，不就是包头吗？走。
2: 我超人冷静，
0: 嚯，好家，明白了，
2: 嚯，还俩小
0: 打进来吗？还有没有？
2: 没了，没。
0: 给我匀一条，
2: 没有。
0: 门口拴狗那也行，给我。
2: 你先冷静，你先冷静。咱俩一定要现场，观众的掌声就是给咱俩打赏，
0: 明白了？
2: 可不可以？
0: 买民族工，
2: 必须得和我互动起来。
0: 买民族工。
2: 音乐老师，您准备好了吗？
0: 等会儿，你那句怎么喊呢
2: ？Lesson DJ。
0: 音乐老师，来，唱。
2: 大声

0: 都改了二人转的活，停吧停吧停吧，
1: 大哥
0: 停吧，
1: 大哥，
0: 哎呀，
1: 大哥呢？
0: 我在这儿呢，
1: 大哥，
0: 人在这儿呢。哎呦，小潘，咱俩就照这么干，干一个月，咱俩就火了，
1: 咱俩就疯了，疯了呀！
2: 刚才是高小潘和尤宪超表演的《我要创新》。作品听完了呀，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要跟各位说上一声再会了。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3: 明天见。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9: 北京时间7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孩子要上小学了，我就担心他上课坐不住，走神，不听讲。
5: 这些担心的背后藏着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如何面对和构建孩子的入学安全感。有问题不可怕，当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对校园的环境不陌生，他就在生理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
6: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一杯啤酒里的茶香来源于北纬30度的茶园，新鲜龙井原叶采摘，13道工序精酿，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8: 品里茶沏茶啤酒，绵密醇厚，不苦不涩，入口回味有茶香。
9: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0: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午

0: 大家好，我是张杰，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
1: 各位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是的，从今天开始啊，一档特别节目将在我们的这个时段里跟各位见面，声音里的长征印记，它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播出第一期，稍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1: 那么在随后的一览万象当中呢，我们会关注一些文艺资讯。意在向外，根植本土的当代油画创作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展期呢只剩下几天时间了。另外呢，原创舞剧《花园》本周登上了国家大剧院。第十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公布评审阵容，浙江用 AI 技术把沉寂近40年的老连环画变成了慢剧。另外呢，在江西会昌戏剧小镇把一部谍战话剧变成了可以走进去的实景游戏。
0: 今天的文艺广角，我们聊的是那些我们读过的书，这些年是怎么一步一步走下书页，走上舞台，甚至走进一整座城的。
1: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特别节目。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

0: 激荡岁月深处的红色回响，更续跨越时空的长征精神，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从今天开始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推出了。
1: 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众多的实力演员和总台主持人，共同回望跨越90载光阴的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通过节目解封珍贵的声音档案，聆听气壮山河感人至深的长征故事。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播出的是第一期，题目是《诗颂长征万里》。
2: 90载风云壮阔，90载山河铭记，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3: 诗颂长征万里图。

0: 这是首演于1964年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合唱《七律长征》的录音。1934年10月到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走过11个省，翻越20多座大山，渡过20多条大河，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伟大远征。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翻越岷山，毛泽东立于山巅，将25000里的千山万壑凝尽八句七律。从此，红军不怕远征难，不再只是一行诗，而是一个民族最硬朗的脊梁。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0: 如果说著名播音艺术家夏青朗诵的《七律长征》，每一个字都像是镌刻在石碑上的铭文，那么当古典诗词回归传统曲调，万水千山只等闲，便有了一种别样的从容。

1964年，军旅作曲家晏克、吕远为这首《七律长征》谱曲，亮相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那一刻，万水千山只等闲，不再是纸上的豪言，而是化作了千军万马不可阻挡的气势，至今仍令人振奋。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看到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1: 这段由著名表演艺术家孙道临于1960年朗诵的《忆秦娥·娄山关》，是朗诵艺术史上的经典之作。1935年2月，红军二渡赤水，攻克黔北咽喉娄山关。激战过后，毛泽东站在关上，面对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写下了《忆秦娥·娄山关》。
2: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沉月。

娄山关一战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首次大捷，它像一道劈开黑暗的闪电，重新点燃了全军将士的希望。作曲家田丰深谙这份复杂的情绪，由他作曲的《忆秦娥·娄山关》用音乐复刻了这段长征路上的真实心境，绝境中的坚守，苦战中的昂扬，让半个世纪后的听众依然能透过交响旋律触摸到那场远征的重量与温暖。

0: 走过了最漫长的夜，才懂得最明亮的天。带着三军过后尽开颜的喜悦与信念，长征即将迎来胜利终点。终点前的最后一座高峰叫六盘山。
1: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0: 这是由著名播音艺术家方明朗诵的《清平乐·六盘山》。从残阳如血到天高云淡，从喇叭声夜到红旗漫卷，字字透着晴朗，句句漾着从容。

写在马背上吟成的诗句，穿越了战火硝烟，穿越了时代变迁，通过一代又一代艺术家的演绎，依然在今天的天空中回响。每一种声音，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精神的接力，都是一次长征的重温。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您刚刚听到的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更多图文音视频内容，大家可以关注央视文艺新媒体矩阵以及云听、央视新闻、央视频、文艺之声官方账号。
3: 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收听第二期《时送红军于都河畔的告别》。
1: 揽尽文艺万象，
4: 速递文艺资讯。
1: 文艺世界，
4: 文艺世界，
1: 一览万象。
2: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对话文艺，我是张杰。
3: 各位好，我是梓潼。
2: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一览万象，首先来关注意在向外根植本土的当代油画创作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展期呢是从9月8号到9月19号，占用13到17号五个厅，也就是说到这个周末呀，它就要撤展了。
3: 所以各位得抓紧时间去看了哈。意在向外，这个向呢是大象的象，这四个字啊出自中国古典美学，旧题唐代司空图所作的24诗品头一品雄浑里就有这样一句，超以向外得其环中。也就是说好的艺术啊，不能够只停留在物象本身，得往外走一步。
2: 是的，用这四个字给一个油画展命名呢是有讲究的，因为油画是从西方来的画种，笔触、色层、光影，全套都是舶来的语言。100多年前，第一批中国留学生把它带回来的时候啊，面对的就是同一个问题：这套语言怎么说自己的话呢？所以这个展览的名字等于把立场直接摆了出来，技法可以是西方的，但是精神的落点必须在本土。
3: 那么同期呢还有另外一个展览，叫做大将之道高音波艺术作品展，示在10号厅，展期呢是到10月7号。另外呢，已经从8月29号开始的中国美术馆5、6层推出的馆藏经典作品陈列，会一直展到明年的8月29号，也就是一年的时间。所以这往后的一整年呢，随时都可以走进去看到这些经典之作，不用说我们非得等到某一个特展的档期了啊。
2: 哎，没错，这里是一览万象，从画布上的中国，咱们再到舞台上的中国，来看一部这个周末就要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剧。原创舞剧《花园》将于9月17号、18号在国家大剧院戏剧场上演。这部舞剧的导演是博化，编剧徐君蕊，主演刘佳、王金阁、朱锦慧等等。
3: 它的来头呢其实有点意思啊，这台舞剧的底本是捷克作家卡雷尔恰佩克的戏剧《罗素姆万能机器人》。这个剧名今天听着有点陌生啊，但是机器人这三个字可就是从这一部100多年前的戏里出来的。在它之前呢，人类其实没有一个专门的词用来称呼那一些被造出来替自己干活的东西的。
2: 是这个舞剧的故事啊，设定在一颗荒芜的星球上，人类在那里批量制造机器人，让他们去开垦可以住人的地方。而当这些被造出来的东西渐渐有了情绪，有了牵挂，什么算生命，什么算爱，就成了绕不开的问题。编剧曾经说过，这部戏想要跳出科技是好是坏这一层表面的讨论，去看生命本身和情感的分量。
3: 要说一个100多年前的剧本在今天变成了一台舞剧，这个呢其实也是今天我们下半时段文艺广角当中啊要聊的一个话题。
2: 是，大家要持续的关注啊。那么舞台之外啊，大银幕也有消息，第10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将于9月24号到30号在山西晋中的平遥古城举办。日前呢，本届影展公布了2项重要荣誉的评审主席人选。费穆荣誉评审主席由中国香港导演许鞍华担任，在他的指导生涯当中，他曾经获得过多个国内国际的奖项。罗伯托·罗西里尼荣誉评审主席由意大利都灵国家电影博物馆馆长卡 卡洛沙特里安担任。
3: 嗯，刚才我们来听呢，这两项荣誉都有名字，一个是那个费穆，另外一个是罗伯托罗西里尼。
2: 是的，
3: 其实这个都是有来历的。比如说费穆啊，就是1948年拍的《小城之春》，所以被几代影评人反复的重新的在一直观看着。另外呢，罗伯托罗西里尼啊，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他是把摄影机扛到战后废墟的街头，改变了世界电影看待真实的方式。那如今呢，费穆荣誉是由费穆家人授权设立的评选华语影片，罗伯托罗西里尼荣誉呢是由罗西里尼家族设立的，评选的是国际新导演的作品。
2: 是的，那平遥国际电影展其实今年已经办到第10届了。这个一个影展办到第10年，它就不只是一个活动，而成了一批年轻创作者的坐标。而很多人的第一部长片啊，其实就是从这里被看见的。
3: 嗯，没错，对于很多影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盛会哈。
2: 是的。
3: 那么从平遥的老城墙，我们把目光转到一套很多人家里都有过的书上边。
2: 哎，我们要说到的是什么呢？要说到的是世界文学名著连环画。这套书是上世纪80年代由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打造的，集结了100多位画家和学者，耗时5年，画出了大约12000幅的手绘作品。咱们可以想象一下，那是一个没有电脑的年代，这一笔一笔画出来。可是这套书沉浸了将近40年的时间。
3: 哎呀，要不我说我怎么没看过呢？
2: 是吧？
3: 对呀、啊，好的东西呢又要重新的动起来了。现在我们也看到了消息 ，AI 技术呢正在把这套老连环画转换成一个适配短视频平台的漫剧。这个项目呢叫做《百部万集》，计划呢生成大概100部。10000集，首批的10部呢即将会上线了，在2026年底之前呢会累计完成40部，而整个项目呢要做到2028年的12月份。据说呢还会推出一个多语言版本，让这套中国人画的世界文学名著再一次走回到世界当中。
2: 是，我相信很多跟我们同龄的朋友，他小的时候关于历史的一些知识啊，还有最初审美的建立，都是从连环画，咱们俗称小人书开始的。
3: 是的，
2: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看过《三国演义》，还有各种版本的《西游记》，好像还看过有《红楼梦》的小人书。
3: 有。
2: 对，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什么呢？就是这次啊，这个原画是手绘的，新的载体它是竖屏的。为什么做成竖屏？就是适合咱们用手机随时随地去看的。
3: 对，
2: 一集也就是几分钟的时间，中间隔着40年，也隔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看东西的方式，但是底层那个审美它没有变，那本书也没有变。那悲惨世界还是悲惨世界，
3: 对，
2: 变的只是它被递到你手上的方式，从书架上变成了手机里。
3: 嗯，没错，连环画从纸上走到了屏幕上。那么在江西有一部话剧啊，咱就直接走到了街上。
2: 哎，这个江西会昌戏剧小镇啊，最近推出了大型实景推理互动游戏，叫代号101，改编自赖声川的谍战话剧101洞8。
3: 嗯，先来说一下这座小镇啊，最近真的是很火。会昌呢，其实本身它是江西赣南的一座客家县城，在2024年1月份的时候呢，当时啊就成立了一个会昌戏剧小镇，它是正式开业了，是由上剧场来发起的，所以赖声川呢是核心的推动者。这里头啊有3个室内剧场，有4个室外的剧场，所以可以同时容纳超过1600名的观众。一座县城当中建立起了一片剧场群，这个在国内呀、也不多见
2: 啊。回到小镇的这个版本，故事没变，但是讲法变了，全域变成了一座谍战实景剧场，1943年和2026年2个时空叠在同一片街巷里。这个游戏呢设了5大关卡，近20位 NPC 在小镇全域参与演绎，参与者跟着剧中的人物脚步来回穿梭，一层层的破开谜题叠关。中秋版是9月25号到27号，国庆版安排在10月1号到7号。
3: 哎呀，刚好有长假，可以现场就去沉浸去感受一下哈。
2: 对，
3: 你说这一部话剧从舞台上走到了街上，我们观众就不再是坐着看别人的故事了，而是把自己变成了故事里的一个人。那么在剧场当中，让文字重新活一遍这件事情啊，其实已经做了很多年了。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各位好，这里是对话文艺，我是张杰。
1: 大家好，我是梓潼。
0: 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啊？合上一本书，人还留在里面出不来，书里描绘的那条河、那间屋子、那个人说话的口音，明明都是纸上的黑字，但是却比真事儿更加结实。
1: 那么把这样一本书搬上舞台当中，其实有点冒险，因为为什么呢？这个字儿它本身是留白的，但舞台非常的真实。
0: 是
1: 小说里说，他哭了三个字，但是1000个读者会各自补出1000张哭的脸。
0: 对，
1: 有的可能是痛哭，有的人可能是啜泣等等啊。
0: 没错。
1: 可是如果你在舞台上的话，你就必须是某一个演员某一种哭法。如果你稍微不小心的话呢，读者心里的那张脸就跟你现实不太符合，他就觉得碎了，
0: 跟想象的不太一样，
1: 我就不喜欢了。
0: 对
1: 吧？
0: 对。但是说回来啊，这些年啊，越来越多的创作者他偏偏要去做这件难事儿，而且呢，他们的做法一次比一次大胆。从把书搬上台，然后到把观众请上台，再到把整座城让给一本书，接下来啊，咱们就一步一步的看，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0: 这里是文艺广角。咱们呀，先说《白鹿原》，陈忠实的这部长篇，1993年出版，1997年获得第4届茅盾文学奖，写的是关中平原上白鹿两家几代人的沉浮。2015年呢，陕西人民艺术剧院把它搬上了话剧舞台，在西安首演，导演胡宗奇，编剧孟冰。
1: 这个版本的白鹿原呢，有一个别人学不来的底气啊，就是由陕西人艺自己的演员班底来出演的，他全程用的是地道的陕西方言，据说还专门请了方言指导，这戏里回荡着秦腔，当然他们也用上了老腔。
0: 老腔这个东西啊，得单说两句，它是出自陕西话音，一块木头往长凳上一砸，几个老汉扯开嗓子就是喊，喊的是黄土地上几千年来攒下的憋闷，也是憋闷之后那一口痛快。咱们呀，就先来听一段比较有代表性的老腔。

0: 才我们听到的就是老腔。哎呀，很有意思的就是啊，陕西人艺的这一版对于老腔运用的其实比较的克制，在全剧当中呢一共出现了两次，一次呢是田小娥化蝶，一处呢是结尾白嘉轩釜底大哭，唱的是一段改编自崔护诗句的人面桃花，不铺满其实反而更扎人。
1: 是的，陈忠实在生前看过这个版本，他对剧组说呀，我把白鹿原和我的生命一起交给你们了，谢谢你们把白鹿原演活了。而这份认可对于陕西人艺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方言这一步走得有点险，用方言等于主动放弃了一部分听不懂的观众，而话剧市场最大的两块啊，恰恰在北京和上海。
0: 哎，但是呢，这个担心啊，好像也没有必要那么忧愁。
1: 嗯，
0: 因为呢，结果是恰恰相反的。根据相关的报道，这部戏在9年时间走过了100多座城市，有100多个剧场，演出了将近600场，观众有80余万人次。听不懂个别的词或者是句，但是照样听得懂那个腔调里的委屈还有硬气。
1: 这就是经典的魅力。那白鹿原之后2年呢，陕西人艺又推出了话剧《平凡的世界》，路遥原著同样是由孟冰编剧，同样全程的陕西方言，再加上根据陈燕小说改编的主角，这三部戏啊被合称为陕西人艺的毛奖三部曲，三部矛盾文学奖作品，一家地方剧团。
0: 嗯，其实刚才说了改编白鹿原非常的不容易，因为白鹿原原著大概有50万字，人物几十个，咱们一般的话剧最多也就3个小时吧。
1: 是，
0: 这一次白鹿原也是要把整个作品压进3个小时当中。改编长篇最难的从来都不是说我要加点什么进去，而是你敢不敢删掉点什么，
1: 这个难度更大。
0: 对，是的。而这样的一种改编方式呢，也不单单是在陕西，你看像四川人艺在2021年的尘埃落定改编来自阿来的同名小说的时候，导演同样也是胡宗奇，用的也是这样的方式。
1: 是的，值得一提的是啊，陕西人艺既不在北京也不在上海，他能靠这三部戏走遍全国，凭的不是明星，也不是什么大制作，而是就把自己脚下这块地方讲透了，让所有人都明白这种精气神。
0: 嗯，没错。所以啊，他们也证明了一件事儿，就是小说当中最不可翻译的那个部分啊，恰恰就是舞台上最有力量的部分。文字是可以被朗读的，但是口音是能够被心去听见的。
1: 是的，陕西人用方言把土地搬上舞台，上海人也做了同样的事儿，只不过呀，他们搬的是一座城市的30年。
0: 我们要说到的这部作品呢，就是金宇澄的《繁花》。这部作品拿过第9届矛盾文学奖，很多人是因为电视剧才知道这本书的。但是啊，其实在电视剧之前，他就已经先走上了舞台。
1: 说到这本书的来历呢，有一个细节要跟大家分享。金宇澄最初的化名是独上阁楼，在一个叫弄堂网的本地论坛上写，每天写一段，写完之后就看网友的读后感，然后呢边看边改。后来他说呀，繁花的诞生就是读者一遍遍批改的考卷。2012年的秋天，这本书是正式出版了。
0: 嗯，你说啊，一本书从网友的评论当中生长出来，这样的一个小说，天然就带着一种说书的气质。
1: 是的，
0: 说它不是写给人看的，而是写给人听的。所以呢，它走上舞台，好像是一个非常顺理成章的事情。
1: 是，这舞台剧《繁花》呢，2018年1月在上海美琪大戏院首演。导演马俊峰立项之初啊，就定了就是用沪语演，
0: 嗯，
1: 上海话啊。它的结构很特别，两条时间线交替推进，一条在上世纪60、70年代，一条是在90年代，同一批人物在2个年代里长着不同的脸，观众呢得自己把他们对上号。
2: 我喜欢的男人啊，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呀。
3: 我会娶你，绝对不会骗。
4: 王小姐，侬叫还是不叫呢？
5: 姓玉是啥意思啊？
6: 侬这个人哎，这辈子是忘记不掉别人。
5: 这是我第一趟做生意，
2: 生日快乐！
5: 现在可以结巴进来了，
3: 我啪，都没送到入会起来。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繁花》的沪语片段哈，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听得懂他们在讲些什么。
1: 嗯，
0: 但是呢，能够听懂那个里面的感觉，上海的那个味道还是有的。
1: 是，
0: 原著在扉页上呢写着这样一句话，说：“上帝不想，像一切全由我定。”这句话用普通念， 听起来好像有点不太通顺的感觉啊。但是用上海话念啊，可是另外一个味道。在听节目的上海的朋友们，可以自己去用上海话感受一下。
1: 因为我们俩都不会说上海话，
0: 读的不太标准，还不如不读呢。因为用上海话读啊，它更轻、更快，也更像一个人在心里嘀咕的那个感觉。
1: 是。
0: 所以啊，这个大概也就是主创坚持用沪语的一个理由。因为书里啊反复出现的那个不想，本身就是一种上海式的表达。不说可不等于没有态度。
1: 没错，舞台上啊，一座旋转台不停地转，弄堂、饭店、房间在转动当中一个接一个地换掉。有主创说呢，这座转个不停的台子本身就是书里那1500多次不想的暗喻。多媒体设计师还为这部戏做了10几幕的动画。
0: 嗯，而且呢，这部戏是分3季来推出的，到2024年初的时候啊，第一季和第二季已经演了近100场了。那么在去年10月底呢，中季是在美琪大剧院上演了，这整个故事啊才算是讲完了。有3季的体量讲一部小说，这个在国内舞台上可并不多见，它有点像一部连续剧，让观众呢隔一段时间啊，你得回来一次。
1: 很多人会拿它跟电视剧《繁花》相比，其实两者做的是不一样的事儿。电视剧呢是得把故事讲圆，舞台剧呀可以把故事讲散。当然，这个散它在舞台上也不是缺点，因为《繁花》原著本身就是散的，一段接一段。就像是饭桌上你一句我一句的闲话。
0: 嗯，而且你说一个城市的30年时间本来也不应该在2个小时里讲完嘛，它也讲不完嘛。
1: 没错，它会留给观众很多的想象的空间。
0: 对，是的。
1: 刚才咱们说了这个沪语啊，讲的是一座城的时间，而在同一座城市里还有一出戏讲的是空间。
0: 嗯，这部作品的名字呢叫做《不眠之夜》，它的英文名称是 Sleep No More， 来自英国的 Punch Drunk 剧团，改编的是莎士比亚的《麦克白》，2003年在伦敦首演，2016年的12月14号就入住了上海静安区北京西路的麦金农酒店。
1: 这出戏最颠覆的地方在于啊，它没有观众席啊，没错，您没听错，
0: 对，
1: 确实没有观众席。整座麦金农酒店有5层楼，90个房。24名演员啊就在里面同时演出，整场也是大概3个小时。观众戴上面具走进去，可以站在原地不动，也可以跟着任何一位演员一路跟到底，反正你跟着谁就看到哪条线。你在3楼看到的跟别人在5楼看到的可能完全是2个故事。
0: 哎呀，我觉得这个主创太有心机了
1: 啊！
0: 就是这个剧我去一次是绝对不够的，他可能要20刷、30刷、40刷、50刷、60刷。
1: 对，而且你每次看到的东西还都不一样。
0: 对，24个演员，那也就是说我至少要走24条故事线吧。
1: 对呀、啊，所以要是说真的对这样的形式感兴趣的人啊，真的得去好几次。
0: 对，很多人为此是买了3次、5次的票的，只为把当初错过的那个线给补上。
1: 是的，这个是现代的一个演绎方式啊。
0: 嗯，
1: 莎士比亚的原剧当中呢，麦克白夫人有一段著名的洗手戏，她夜里梦游，反复搓着一双洗不干净的手。朱生豪的译本当中，他说：“这2只手再也不会干净了吗？”这儿还是有一点血腥，所有的阿拉伯的香料都不能叫这只小手变得香一点。在剧场里啊，这段戏是观众跟几百个人一块看的，而在这间酒店里呢，你可能就是在某个房间里隔着2米一个人看完那段，没有舞台，没有灯光的提示，甚至没有观众的陪着你。那一刻呀，400多年前的台词它就在你面前发生了。
0: 你说把一部戏拆成90个房间，看上去好像是拆散了或者是打散了，但其实呢是把选择权直接交给了咱们的观众。
1: 嗯，
0: 走进这个剧场呢，你就不再是被安排着去看戏的人，你就是那个自己走进故事里的人，但是代价是你注定就会错过很多。但是其实回头想想，读一本后书的时候，我们不也总是错过很多的吗？
1: 是，大部头有的时候看到后边前面的那个人叫什么在哪儿就记不清楚，
0: 会记不得。
1: 对，这个剧当中啊还有那副面具值得一提，观众都戴白面具，演员不戴，这个设计看着简单，作用却挺大的。观众彼此成了没有面孔的影子，不必在意别人怎么看你，你就敢一个人拐进一间没人的房间。他同时画出了一条界限，戴面具的是看的人，不戴的呢是被看的人。在一个没有舞台的地方，这条线呀就是舞台。
0: 90个房间可以装下一部莎士比亚，那么一间客栈又能够装下些什么呢？
1: 2023年的3月28号，一出叫《新龙门客栈》的粤剧在杭州蝴蝶剧场首演。 它是由浙江小百花越剧院创排，改编自1992年的同名武侠电影，主演呢是陈丽君和李云霄。
0: 嗯，这个原作大家再熟悉不过了，我相信张晋应该至少刷了得有五遍吧。
1: 不止五遍。
0: 非常好看。1992年的电影《新龙门客栈》呢，是李慧明执导，徐克编剧并且监制，张曼玉、林青霞、梁家辉主演的。故事讲的是在一间荒漠里的黑店，几个互相算计的人，一场大的风沙。故事的全部张力啊，都挤在那一间客栈的四面墙当中。
1: 哎，改编的越剧版特别聪明的一部呢，就是把这四面墙原样的搬进了剧场，它用的是环境式戏剧的样式，观众席和舞台被放进同一间客栈里，你不是坐在台下看客栈，你就坐在客栈里，演员从你身边走过，端着酒碗的手啊，离你只有大概一尺远。

0: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粤剧《新龙门客栈》的一个唱段。其实早在2023年的时候呢，有一段短视频就让这出戏在网上一下子就火了起来。据说啊，很多没有看过粤剧的年轻人第一次买戏曲的票就是这个演出。
1: 哎，不过比这出圈更值得说的是他为什么能出圈。我们都知道粤剧是从江南水乡里长出来的剧种，唱腔柔美，讲究的是一个近字，远近的近，演播水秀还有半句欲言又止都是给近处的人看的。那传统的大剧场把观众推到几十米开外，那份近呀其实是被牺牲掉的。环境式的做法呢，等于把这个剧种最擅长的东西还给了他。
0: 所以啊，你看这个是创新嘛。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换一个角度理解，它也不是说粤剧突然变心了，而是粤剧被放回到了那个它本来就合适的距离当中。那么这一点呢，对今天所有想让传统戏曲年轻化的人来说，可能啊都是一句提醒。年轻化不一定是要加东西，有的时候减掉一些你后来才加上的东西就可以了。
1: 是啊，说起来这也不算是全新的发明，中国戏曲原本就长在这样的环境里，庙台、堂会、河边的草台班子，观众跟演员从来都是在一个空间里，有的时候就是嗑着瓜子去看戏啊，看到好的地方叫一声好。镜框式舞台啊，是近代才从西方传进来的。环境式粤剧走的这一步，与其说是创新往前，不如说是复古往回。
0: 而且呢，在2024年8月的时候，因为这个戏非常出圈嘛，所以呢还拍成了粤剧纪实电影，走上了大荧幕。武侠电影和粤剧啊，看起来好像隔得很远，一个是刀光剑影，一个是水墨腔调，但是啊，他们共同用的是同一套东西，有恩义，有决绝，一个眼神定终身。武侠故事那些说不出口的情分，本来就是戏曲最拿手的。
1: 是的，这一间客栈已经让观众坐了进去。那如果把一座城交给一本书呢？
0: 大家一定知道我们说的是哪一座城哪一本书，因为它太火了。
1: 是的，
0: 2023年7月，河北廊坊的梦廊坊国际戏剧公园当中啊，开出了一座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总构想、总编剧、总导演都是王朝歌。从印象系列到又见系列，再到只有系列，这些年啊，王朝歌一直在做同一件事情，就是把戏从舞台上取下来，直接摊进一片真实的空间里。
1: 最近身边的朋友有不少人说我要去看那个红楼，红楼一开始还我还不知道是什么，我说红楼是个戏呀，还是一个新的电影。其实不是，就是说的这个只有红楼梦。这座幻城的体量大概是这样啊，4个大型室内剧场，8个小型室内剧场，另有108个情景空间和室外剧场，每天演出的总时长啊超过800分钟。根据经验啊，就是如果您去到这个地方，大概如果是体力比较好的话啊，2天到3天才能看完。
0: 是的，我看了一下，因为之前想去买票嘛，它只有那种，它会推出一些那种通票联票，
1: 对，
0: 就是捎带着旁边的酒店，你得在那住一晚，
1: 你必须得住。
0: 你第一天进去玩一天，晚上住，第二天你再回去一趟。
1: 对，也可以走马观花，但是那个可能看得不过瘾。
0: 对，是的。
1: 这个800分钟是什么概念啊？就是超过13个小时，也就是说你在这里边。不吃不喝待上一整天，也看不完当天上演的全部内容。
0: 没错，是这样的。它里面剧场的名字起得很有意思，比如说有还无、真亦假、读者剧场，还有一个我一直没太明白为什么会出现在剧场里的第35中学。
1: 这个可
0: 后来
1: 可能到现场才能揭晓答案吧。
0: 对，后来听朋友介绍说，好像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在一个学校或者在一个街区，这些曾经读过《红楼梦》的人，他们发生的故事。
1: 哦，就跟现实联系起来了。
0: 对，所以才会。有第35中学这样的名字，
1: 听着挺有意思的啊。
0: 对，但是呢，像真亦假还有有还无这个名字大家就比较熟悉了，取自《红楼梦》第一回太虚幻境时牌坊上的那个对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所以这两个剧场的名字啊，正好是从上下联当中各取了一半。
1: 这读者剧场的名字呢，就透露了整座幻城真正的立场。它讲的不只是《红楼梦》里的人，还有200多年来读这本书的人。 这个剧场里有七个戏剧空间，三条故事线，讲的是三位当代读者和书中人物跨时空的对话。
0: 对，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就是他把《红楼梦》和读者连在一块儿了，
1: 穿越了，
0: 真的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切入口。因为《红楼梦》这个作品本身被改编过太多次了，你看有戏曲啊、电影啊、电视剧，每一次讲的都是宝黛钗的故事。就虽然说会有一些解读，会延伸一下，但主线都是宝黛钗的故事。
1: 对，
0: 但是这个城呢，把镜头调转了180度，对准了看戏的人，那些曾经抄书的人、批注的人、争论的人，还有那些在深夜里为一个虚构的姑娘掉过眼泪的人。
2: 开始训练。
3: 是。
4: 报告，贾宝玉没来。
2: 时刻做好参加战斗的准备，跟我走一趟。
5: 不许走。
2: 贾宝玉，你到底有没有立场？他们可是造成国家经济损失的罪犯。
5: 跟苏阿姨没关系，要抓就抓我吧。
6: 快来人呐，有人抓宝玉。
2: 你就应该对着你的敌人杀。杀
5: 宝玉。
7: 是他去组织上坦白自己抗拒民兵训练导致的受伤，还说是他自己撞伤的，不是你捅伤的。
8: 这世上怎么有你这样的人呢？你怎么对谁都好啊？
9: 也是从这一天起，吴部长翻开了《红楼梦》，开始了解志刚，了解贾宝玉这样的人。
1: 咱们呀也听了一段《幻城》里的演出的片段啊，那108个情景空间也是这个思路的延伸，一处院落，一段回廊，一间摆着书的屋子，你走进去，没有人给你演什么，但是你会想起书里的某一页。这个很懂阅读，读书最好的时刻往往就是读完一段抬起头来发呆的那几秒，
0: 陷进去了。
1: 对，回味无穷。
0: 对，当然把一本书铺成一座城也有很多人提出过疑问啊，说你这么大的体量会不会把文学就直接变成景点了？当观众走完了一天之后，记住的是戏呢，还是专门去打卡拍照了呢？其实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是呢它值得被问出来。形式走得越远，其实越需要有人回头去看一眼，看看那本书还在不在原地。
1: 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一本书写完200多年了，还在源源不断地生产着读它的人、争论它的人、为它掉眼泪的人。比起书里的那座大观园啊，这件事情本身可能才更了不起。
10: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

0: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聊了五种走下书页的方式，比如说像陕西仁义的白鹿原是一水的陕西方言秦腔和老腔，九年走了100多座城，演了将近600场。比如说像舞台剧繁花，纯沪语的，有3季，一座旋转舞台加上17幕的动画，很有新鲜感。还有像不眠之夜，一座酒店5层楼90个房间24个演员同时演出，观众戴着面具自己去选路。
1: 是。
0: 还有像粤剧《新龙门客栈》，是把观众席和舞台放进了同一间客栏里。还有刚才我们最后提到的廊坊的只有《红楼梦》戏剧换成100多个情景空间，每天演出超过800分钟。
1: 你会发现啊，他们走的其实是同一个方向，就是离剧场越来越远，离观众越来越近。咱们都说从前啊，读书是一件孤独的事儿，看戏呢是一件安静的事儿。读者坐在灯下，观众坐在台下，中间都隔着一段距离。而现在这段距离正在被一点一点的取消，你可以坐在客栈里，可以走进90个房间，可以在一座城里从早逛到晚。
0: 但是说到底啊，这些形式都不是说为了新奇，创作者们真正想做的就是把你当年合上书的时候那种人还留在里面的感觉啊，给变成真的。你曾经在纸上走过的那条河，那间屋子，那个人的口音，如今咱们可以用自己的脚再走一遍。
1: 所以如果这两天你手边正好有一本读过很多遍的书，不妨再留意一下，说不定哪一天他就在离你不远的某个舞台上，或者是某一座城市当中等着你走进去。
0: 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我是梓潼。
1: 我是张杰。再见了。
0: 再见。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舞之境，舞止境，9月25号到12月27号，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绚烂启幕，汇集14台42场精彩舞蹈演出，世界一流舞团跨越山海齐聚，同台献艺，一同开拓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王班、曾黎、于明佳、程丽莎、丁永岱倾情演绎。9月26号到10月4号，邀您品读《人间悲欢》。
9: 北京时间8点整。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这包怀睡着了之后，就觉得忽然间这天就变了，阴了天了，心想要下雨。接着就听见这天上沉雷滚滚，咔嚓一个响雷，忽然间从天上掉下一个人来，大高个，长得是赤发红眉蓝靛脸，把这包怀吓出一身冷汗来。
5: 那些年追着听的《田连元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夜深人静，喧嚣远遁，在这属于自己的时间里，开一罐皮里茶器，茉莉花茶的清甜融在